0: 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1: 全国铁路二号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维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二号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一票难求，那么如何提高抢票的成功率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为什么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车票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截至开车前，含有高822次在该站间的候补订单有323个，最终兑现该车次车票40张，兑现率相对较低。但是宁波至上海虹桥的高7502次、高7556次、乘2422次短途列车，直至开车前一日在该站间仍有票额。铁路12306建议旅客避开热门车次，选择非高峰时段车次等方式购票或进行候补，提升购票成功率。
3: 如何提高购票成功率？刚刚的短片当中进行了解答。那么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车次无票时，很多人会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那么如何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我们来听一听铁路12306是怎么说的。
2: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列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

0: 油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高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的绿色出行。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子休闲活动。露营游园、非遗手作、传统老游戏、童话主题体验轮番登场，沉浸式游园、民俗文化体验和科技趣味项目相得益彰，使得亲子游持续的升温，带热了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3: 在连云港月牙岛，不少游客带着家人约上好友来露营，小朋友们组起乐队弹唱表演，五子棋、套圈等传统游戏吸引了不少家庭参与。非遗摊位前，漆扇、葫芦画、铜踏画等10余项传统手作体验人气高涨。
4: 张五一假期带孩子来这边体验一下非遗手工，让孩子们玩得也挺高兴的。
3: 而在连云港民主路老街，属于几代人的童年记忆被一一搬进了老街巷弄。滚铁环、翻花绳、抓石子、砸纸牌，这些经典游戏前排起了长队，不少中老年游客手把手教孩子玩起了自己儿时的老游戏。走进江苏射阳的安徒生童话乐园，智能机器人正伴着欢快旋律灵动起舞，趣味表演瞬间抓住孩子们的目光。不远处，欧式复古主题巡游精彩上演，演员们身着经典童话人物服饰，与游客近距离互动。园区还推出杂技版的丑小鸭舞台剧，传统杂技技艺与经典童话 IP 深度融合，让游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与经典童话的碰撞魅力。
5: 五一特意带孩子来这边玩，体验感特别好，一边是梦幻童话，一边是趣味科技，游玩项目也很多。
3: 夜幕降临，童话城堡化身巨型实景光影银幕，经典童话场景与建筑立面完美融合，以全景沉浸式形态为游客带来震撼视听体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首日，安徒生童话乐园接待游客5.5万人次，亲子家庭占比超70%，周边酒店民宿营收同比增长58%，特色餐饮营收同比增长45%，假日消费活力显著释放。
2: 五一假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特色活动，延长营业时间，全力保障游客游玩体验，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持续的释放。
3: 在郑州一家海洋主题公园，最新亮相的一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成为焦点，引得游客们争相合影留念。
6: 假期的客群有75%以上都是亲子客群。今年从整体的预售情况来看的话，同比25年的五一是增长了48%。
3: 当夜幕降临时，一家主题乐园的音乐会准时开始，游客挥舞荧光棒，点亮手机，一同合唱。与此同时，烟花秀以及上千架无人机相继点亮夜空，现场顿时化作欢乐的海洋。而在一个电影主题小镇，滚烫的铁水凌空挥洒，瞬间绽放成璀璨星河，点亮夜空。为满足游客出行需求，各大景区纷纷延长营业时间，并推出多款特惠票种吸引游客。
0: 五一假期，吉林省吉林市、甘肃省敦煌市同步开启夜间特色文旅活动，以丰富的夜间演绎与体验为游客送上沉浸式假日惊喜。
3: 当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

0: 灯火璀璨，北山非遗展演火热启幕，川剧变脸、双人短扇舞等节目接连上演，烟花瀑布与打铁花交相辉映，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非遗演出与烟花瀑布表演非常的震撼，五一岭的孩子来北山过节太值了。非遗民俗演出特别的热闹，然后晚上呢有那个打铁花，特别特别的震撼。
0: 据悉，此次非遗展演持续至五月五号，古风演绎每日三场，烟花秀与打铁花每晚一场，让游客持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五一假期期间，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启星空演唱专场，数万游客齐聚沙海，经典歌曲轮番登场，满山星光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在沙海夜色中碰撞出独属于大西北的浪漫。据了解，这场夜间万人星空演唱活动自2023年推出以来，已成为敦煌夜间旅游的金字招牌，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2: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演出市场持续升温，依托多部精品剧目，观演加模式不断拓展，演艺与餐饮休闲等业态联动，进一步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潜力。
0: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已开票营业性演出318台，1643场，上座率保持高位，观演正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增长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风雪夜归人》持续热演，凭借扎实的文本表达和富有张力的舞台呈现，吸引观众走进剧场。
3: 看到就是很精致的京剧角色的扮相，脸生是一个男旦，然后更有那种就是韵味所在，还是挺喜欢看到就是中国的传统的京剧文化展现在话剧舞台上的。
4: 舞美方面还有道具都挺准备的，都挺精良的，演员的表演也很好。
0: 围绕演出内容，这个假期剧场通过票根优惠等方式联动周边餐饮商户，延伸观演加消费链条，同时推出讲座、演后谈等活动，进一步丰富观演体验。
5: 我们在5月4号、5号，北京人艺之友日，一个是我们优化了集市和讲座，还有一场是那个翡翠城的演后谈，还有各种活动，集章打卡呀，包括参观首都剧场。
0: 此外，演艺新空间持续升温，开心麻花新作《鬼才之道》完成首演，通过露台、酒吧等复合空间形态，打造集观演、社交、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场景，进一步拓展夜间消费时段。
6: 小剧场，特别是这种就是可能只有4、5排的这种，感受更深一些，而且就是代入感更好一些。
7: 整体的五一假期，我们每天都会有15、16部剧目同时在上演，然后在这其中的话，大概75%到80%是咱们的沉浸式演艺新空间正在演出的沉浸式剧目。观众来到我们花花世界的话，一方面他可以在我们的小剧场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演出，二来呢可以到我们楼上的露台酒吧进行一个社交消费。
8: 继续关注我们推出的系列报道《小城漫游，乐享五一》。今天我们走进浙江湖州的安吉。
2: 近年来，安吉这座宝藏小镇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打造山野度假集群，成为游客远离喧嚣、放松身心的治愈秘境。
0: 在安吉县的云上草原景区，记者在现场看到多个学校的研学团十分引人注目，身着制服的学生正在体验缆车、拍照打卡，与景区角色演员互动。其中有近300名的学生来自嘉兴市三水湾中学。
9: 学校组织出来统一性比较好玩一点，风景还 OK， 还好。
10: 让我们的孩子本身初三毕业季嘛，让我们走到野外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放松，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安吉的云山草原。
0: 现场还有不少身着古风服饰的演职人员正与游客们做游戏。据云上草原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假加五一的超级假期模式进一步拉长了出游周期热度。
11: 那我们现在每天有靠近200多名演员加 NPC， 有超过200场的这个表演演出。
0: 五一假期前后，各大景区还推出特色活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2026年首届安吉朝宠嘉年华活动，来自杭州、上海、苏州等地的游客带着宠物正在草坪上嬉戏打闹。据了解，自从朝宠嘉年华开展以来，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每日入园游客量同比增长20%以上。
8: 在春假加上五一组成的超级假期效应下，

0: 浙江湖州安吉县通过创新推出一票游三元、免费直通车等惠民举措，实现了客流量的增长。
1: 据初步统计，预计假期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5%。传统提质加特色引流的多元格局，激活了县域消费新动能。
2: 安吉县域旅游正从单一观光向全域度假加速转型。以大竹海景区为例，五一假期的客流量预计超过30,000人次，预定游客约70%来自长三角。
3: 我们是从嘉兴来的，就是因为是假期嘛，我觉得还挺美的，有很多竹子一些。
2: 受春假连休影响，亲子客群占比显著提升，家庭游、研学游成为主流。为了应对五一假日客流高峰，安吉各大景区聚焦游客体验升级，丰富休闲产品供给，增强沉浸感与趣味性，形成传统项目提质加特色活动引流加新业态补位的多元格局。
4: 今年呢，我们五一假期呢，中国大竹海景区也是推出了我们这个竹海侠客行的一个演绎式活动，还有我们的两年一度的蛙绳节活动。
5: 所以我们今年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这个，今年是一票游三元，两日无限次。我们做了这个16周岁的儿童，这个是免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2: 安吉各大景区五一假期的接待量与营收稳步攀升，其中云上草原预计将接待游客约90,000人次，预计营收约3000万元。截至5月2号，安吉县重点监测的酒店与18家民宿预订率均达到75%。
6: 我们在这个五一长假又有了很多的新业态，古道运动啊、攀岩啊、溯溪啊，这些运动也成为年轻人这个非常喜欢的打卡目的地啊，以特色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非常多。
0: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经突破了132亿元。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7: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8: 它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7: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1: 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福建厦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
7: 钟鼓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多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双子塔等厦门标志性景观，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现在钟鼓索道部分缆车已换上了主题包装，贴上了印有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的海报，
9: 比较出名。
10: 对，想看看这个高空的厦门的风景，
9: 是是
10: 非常好。
7: 随着夜幕降临，双子塔亮起璀璨灯光，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五一影院见等字幕滚动出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光影流动间为整座城市增添了浪漫气息。此次活动还联动厦门航空打造特色电影。

0: 主题航班，把光影银幕搬上万米高空，为旅客带来沉浸式云端新体验。目前厦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多条主题旅游线路，从沙坡尾的港湾风景、中山路的骑楼老街，再到鼓浪屿的历史街巷、集美学村的校园风光，电影加文旅的新生态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厦门。
1: 电影家的文旅模式持续火热，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同时景区内还有很多非遗代表性项目可以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
2: 我现在就是在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带着您跟着电影看非遗。这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红高粱》《牧马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等200余部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呀，它就是《大话西游》当中最后一个片段的取景处，也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坐标。那么可以看到现场呀，是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将自己装造出了这个《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的这样一个造型呢，在这里打卡拍照。那么在这个影城除了这个拍照以外呢，那么影城还是提供了专业化的摄影服务，可以呢为让这个游客朋友们选择自己心中喜欢的角色来体验这过去经典电影中的一些段落的拍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它是非遗一条街。那么大家看在这里工作人员他进行的项目呢叫做蛋雕，其实就是在这种非常脆而且又鸡蛋的这个蛋壳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雕刻。那大家看这个蛋雕作品呢，它雕刻的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是邀请到了去年在广东的全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敖语舞表演来到了这里。那么除了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外呢，今年的景区也是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一场国际化的演艺盛宴，邀请到了法国的剧团在这里进行巡游表演。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木偶呢，它叫做鸟人，它这个人偶它修长的手指还带着一个羽毛，可以让游客朋友们跟随着这个音乐律动。可以说呀，今天走在这个百年的古堡中，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种电影加戏剧的一个跨界的对话。
1: 假期可以看电影，还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还有多样的观影咖啡联动福利。
3: 电影加活力四射，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虹口北外滩。那我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电影、品美食。上海是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有10000多家。眼下2026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正在举办，在北外滩2.3公里的滨江沿线，汇集了近300家品牌展位，可以一站式的逛品玩乐。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把电影和咖啡融合在一起，不断打破传统的消费边界，打造无限可能的体验。大家品咖啡、逛市集，走累了就可以来到这儿。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可以从我们拍到的画面中看到，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这场跨界的交互融合，实现了咖啡消费和观影场景之间的双向引流和客流互通。那不仅为影院增添了全新的消费活力，也让咖啡文化走入了观影人群。那节日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感受这座光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4: 电影家活力四射，模式也更加多元，不少地方将非遗元素和光影结合，推出各具特色的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以影视 IP 为核心，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

0: 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1: 夜幕低垂，锣鼓升起，数条巨型鱼灯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湖光水景区辗转腾挪，配合表演者的精妙演绎与光影特效，犹如活鱼在水中嬉戏。随着鳌鱼腾跃、板凳龙巡游、鱼灯漫舞等经典非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光影幻境和非遗魅力。
2: 今天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鱼灯表演加上光影秀超级震撼，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3: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然后很梦幻。
1: 除了精彩演出，电影加消费好物节和非遗市集则通过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让游客在游玩观影的同时尽享购物与休闲乐趣。
4: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五一假期，山东聊城在丰富影片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之外，还推出电影加非遗融合活动，将剪纸、葫芦雕刻等非遗元素融入影院布置互动体验中，让观众在观影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消费与非遗传播的双向赋能。
5: 五一假期是群众休闲观影的高峰期，影院消费的火爆也彰显了文化消费活力。用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激发文旅消费幸福率，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0: 五一假期的前两天，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单日预约游客量接近30,000人次。景区通过全网实名预约、科学流量管控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
6: 今年五一假期，老君山在原有的游览体验上全面升级，打造新场景。在中天门广场上，景区精心打造花间喜乐会，将古风非遗市集与仙山花海景观巧妙相融，烂漫花海间天女散花表演再现千年盛景。五一假期首日，游客就突破30,000人次。
7: 大家都经常说慕名来到这里会有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是趁着这个五一假期也是选择了这里。我向下去俯望的时候就还是蛮震撼的。
6: 五一期间游客预约量持续保持高位，景区增加了100多名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加强服务举措，确保游客的游览安全。5月1日、2日，老君山景区连续发布声明，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目前老君山景区徒步时间为7:30至15:30，每日15:30后，徒步通道和索道均停止上行。
0: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正在进行的文体赛事热度居高不下，备受追捧，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大家的热门之选。
8: 我现在啊就在贵州村超的足球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年贵州村超决赛季的揭幕战。大家看，身穿红色球衣的是去年的冠军中城村足球队，而身穿黄色球衣的是去年的亚军龙泉景村足球队。这场强强碰撞啊，瞬间就点燃了整个赛场的激情，也拉开了2026贵州村超决赛季的精彩序幕。
9: 第一次来看现场本地的村超，氛围很不错，人还挺多的，然后挺热情的。
10: 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五一假期村超持续点燃榕江文旅热度。据当地文旅部门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吸引游客将超过48万人次。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进行，在宿迁四红，当地充分依托赛事流量效应，在全城布设多处户外观赛第二现场，让市民与游客在观赛助威的同时品尝特色美食。
11: 我们都是采用四红本地的虎虾来进行烹制，我们烹制了18种口味龙虾，借助这个苏超的流量来把18种口味龙虾展示给大家。
10: 在连云港，不少景区都推出观赛专属福利，现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客队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首道门票。
12: 我们来自河南的，然后和几个兄弟们一起围着大屏幕看球嘛，然后进了球一起喊，丢球了一起鼓励，比自己一个人在家看球爽太多了。
10: 根据文旅平台提供的数据，2026年苏超第二周赛事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4.34亿元，环比增长13.02%。五一假期

0: 期间，江苏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增量。
1: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当地融合特色赛事、非遗民俗和景区休闲，激活文体旅新活力。开赛首日便有来自7个省份的106匹赛马参赛，吸引了数万游客观赛。
2: 开赛当天，随着令旗舞动，骏马疾驰而出，骑手们策马扬鞭，在赛道上尽显马背竞技的速度与激情。赛事间隙，马术表演、水族原生态歌舞、投马竞猜等互动活动接连上演，而游客观赛之余，还能体验民俗、品尝美食，感受水族文化魅力。
3: 现在在这个现场看这些赛马，我觉得非常的有氛围感，大家都很热情，
4: 非常喜欢骑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赛马，特别棒。
2: 赛场外，宠客长桌宴、夜游都柳江等活动同步开展，串联各大景区，打造赛事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一站式游玩线路。据悉，村马赛事持续至5月3号，5月1号全县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000多万元。
1: 5月1号，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幕。本赛季宁超赛事将持续至10月份。期间，宁夏文旅商务部门结合赛事节点，推出超10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
5: 此刻，我正位于宁夏银川的揽山公园足球场，在这里，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宁超的揭幕战。今年宁超一共有8支球队参赛，场上奔跑的队员们也是非常的接地气，他们大多都是各地的上班族、在校学生，其中既有刚成年的足球小将，也有年近50的足球爱好者，涵盖了不同年龄阶段，覆盖了不同的职业群体。每位观众在入场的时候都能够领取到我手上的这个专属礼包，里面有牛肉干、酸奶、红梅杏、枸杞原浆等宁夏特产，大家可以一边呐喊助威，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当然，大家手中的球票除了可以看球赛、领特产以外，在五一假期期间，拿上票根，市民游客们可以领取宁夏各地的文旅消费券，享受多家景区减免优惠，在整个赛季期间满足观球赛和游山水的双重体验。
6: 最近网上出现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说，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老人的家里，提供增肌等等训练项目。有网友质疑训练增肌，担心对老年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也有网友询问上门该怎么收费，想给家里的老人定一个。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7: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8: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1对1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9: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8: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9: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8: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7: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10: 我们顶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6: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记者也提到了网友们关心的教练资质的问题，多家机构表示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是运动员出身。

0: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2: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0: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3: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它的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新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另外，专家也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
4: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5: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5: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你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式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而损害了健康。
6: 五一假期，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遗失物品、拿错行李的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北京铁路警方接连帮助2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物品。
7: 5月1号，北京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王女士报警求助，称自己在过安检时将一个装有平板电脑的黑色手提包遗忘在安检仪上，民警立即到安检区域寻找。
8: 看一下包内物品，有一部 iPad。
7: 最终民警在安检仪处找到王女士遗忘的黑色手提包，经检查包内物品无误，考虑到王女士已经乘车离开，民警帮其暂存到遗失物品招领处，等王女士返回北京后再来领取。同一天，旅客张先生向北京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称自己在过安检仪时与他人错拿了黑色双肩背包，自己的包内有现金2000余元和衣物。经民警查看视频，很快找到了拿错包的旅客。原来，两人的背包非常相似，且在过安检时放置位置也非常相近，这才让两人拿错了背包。经民警对接联系，最终双方将背包换回。
6: 旅客乘车外出要自觉维护良好的车厢秩序，避免给自己和他人的正常出行造成困扰。近日，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7: 近日，在特242次列车上，旅客反映称，坐在其对面的一名男子醉酒后，不但一直滋扰周围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并向乘警报警求助。
9: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10: 踹你哪儿了？
9: 踹我

0: 要了，
1: 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2: 我知道，
1: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2: 你先上一边去。
1: 你要干啥？
2: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事儿，我一个打你十个，你信不信？
3: 面对乘警询问，田某不但拒不配合工作，还推搡乘警。随后，田某被乘警迅速控制，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280毫克。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4: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报道还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威胁表示，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4: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6: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7: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ه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 ه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8: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4: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6: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5: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表示，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

0: 这也将是OPEC加在2009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OPEC加是由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OPEC加控制全球石油总产量约50%，2019宣布5月1号开始退出OPEC及OPEC加。这令OPEC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表示，这会削弱OPEC和OPEC加的市场影响力，增加其通过调整产量以控制市场的难度。 自美伊冲突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据韩联社报道，为了应对高油价，自本月1号开始，韩国航空公司发售的国际机票燃油附加费环比大幅上涨，各航司缩减运力，停飞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
1: 韩国各家航司本月开出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适用最高档位的第33档，即每加仑 4.7美元以上，约合每升人民币8.5元，较上月的第18档大幅上调，为2016年采用现行燃油附加费机制以来首次达到最高档位。 其中，大韩航空本月起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最低7.5万韩元至最高56.4万韩元之间，为上月的1.8至1.9倍。韩亚航空本月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在8.54万韩元至47.62万韩元之间，环比上调约1倍。 低成本航司济州航空、国际航线单程机票燃油附加费同样环比上涨约1倍。报道称，尽管燃油附加费上涨，消费者购票负担加重，但上涨部分仍不足以抵消高昂的燃油成本压力，因此韩国各航司还纷纷停运低收益航线，以弥补收入缺口。 韩亚航空计划本月在3条国际航线上减少13班航班，廉价航空公司真航空本月起将停运14条航线，共131个航班。
0: 据路透社报道，自当地时间5月1号开始，德国为期2个月的能源税减免措施正式生效。政府希望借此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不过，这项措施生效首日，德国国内油价回落幅度未达到预期，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
1: 根据德国最大交通协会全德汽车俱乐部5月1号早上8点发布的实时监测数据，一石汽油全国均价为每升1.976欧元，约合人民币15.8元，较前一日下降10.7欧分；柴油均价为每升2.063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较前一天下降10.4欧分。 而根据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宣布的能源税减免方案，柴油和汽油能源税理论上每升减免17欧分，这意味着政策生效首日，实际降幅仅为理论降幅的6成左右。事实上，能源税下调虽为油价下行创造政策条件，但燃油终端售价受国际油市行情、经销商定价策略、区域供需等多重因素制约，税费减免往往无法完全传导至消费端，因此会出现理论降幅大、实际降价有限的现象。5月1号早上，德国多地加油站陆续有司机前来加油，他们对油价的降价幅度并不满意。
2: Die sollen lieber mal da danach gucken und sollen denen ihre Gewinne mal abschöpfen und nicht immer nur die Verbraucher und die Autofahrer abzocken.
1: 中东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德国等能源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3.6%，能源进口价格环比大涨33.6%，为199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3月通胀率升至2.7%后，4月进一步升至2.9%。
3: 其中，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为2023年2月以来最大涨幅。美国特斯拉公司4月30号披露了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数据显示，马斯克当年薪酬账面金额超1580亿美元，虽然数额惊人，但实发金额却为零。
1: 4月30号，特斯拉在监管备案文件中。

披露了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为 1583.6 亿美元，为公司普通员工中位数的250万倍。尽管这一数字十分惊人，但公司同时也披露了多项重要附加说明。特斯拉在文件中表示，公司每年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总额与其实际到手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偏差。由于特斯拉去年未达成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新闻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今后三天南方的降水会陆续的减少减弱，对于各位的假期和返程出行都是比较有利的。而且像沪昆高速途经浙江江西的不少路段，杜鹃、月季、金鸡菊各类春花竞相开放，沿途多个城市都在开展花卉节相关的活动，大家可以打开思路，顺路的话可以趁着好天气开启一场赏花之旅。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在阴雨和南下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南方多地的气温会降到近期低点，江南多地最高只有20度出头。不过随着降雨逐步的减弱结束，4号到5号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又会快速回升到25度以上，而气温起伏更明显的是北方。昨天北方不少地方气温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而今天东北以及河北、山东等地这些蓝色的区域会有4到10度的降温，但是北方更多地方已经开始回温了。4号升温面积会更广，到了5号，也就是后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集中创新高，黄淮一带甚至能够感受到30度以上的炎热的感觉了，体感上甚至有一些夏天的气息了。好了，来看预报。北京多云，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7度；长春多云转晴，6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天津阴转晴，12到21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晴，8到23度；西宁晴，2到18度；兰州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5度。拉萨阴转阵雨，6到15度；成都阴转多云，13到26度；重庆阴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1到15度；昆明中雨转小雨，9到14度；太原多云转晴，4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度；郑州多云转晴，15到28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3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3度；上海阴，15到22度；武汉多云，13到25度；长沙阴，14到22度；南昌多云转晴，16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台北小雨，20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海口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北京多云，10到21度。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个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2: 心要静，手要稳。
1: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1: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华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南昌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死打，往来打吧。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一百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他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0: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天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开始对其进行

0: 景改造重建，它拆除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六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1: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0: 重建后，黄初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1: 黄初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初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0: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2: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5毛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两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5毛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3: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1: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0: 百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大世界做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它的定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20世纪50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 到上世纪80年代恢复原名，这所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30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绘画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非常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 中西结合合璧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

是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姿我特别喜欢，弹簧臂膀，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 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0: 1933年12月4日，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2、3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不止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4: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的3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老旧。
0: 惋惜不已的郑鸿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4: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市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0: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4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鸿和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0: 因为白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这是应该第四次，对，这次修白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1: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2: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3: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4: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5: 百乐门
6: 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3: 百乐门太棒了，
4: 百乐门太棒了。
2: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7: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8: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园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味醇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海沙白沙里边呢，就碰撞，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0: 1919年，张书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远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1: 哎，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自己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2: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夕，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0: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3: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区里面就是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0: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2: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一些数据以及在张园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0: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张园里弄的岁月深处。
4: 106支龙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0: 张园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4: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有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里面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张园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

0: 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木料。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1: 2022年底，张元西去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石器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2: 是人民城市啊，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3: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4: 两个时空的对话。
5: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ikamed neighborhoods.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6: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1: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7: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1: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上海开埠后，作为最早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20-3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8: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我们这栋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内容和6000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1: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9: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10: 这本呢是19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1: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仅1860年代和1890年代

0: 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1: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栋呢，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藏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0: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破损的屋面瓦片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被旋转楼梯部分腐烂的踏板也得以采用原洋松材质逐级恢复。在修旧如故、维护历史肌理的同时，现代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也被悄然注入。
1: 修缮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0: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2: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0: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2: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四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欧大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0: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1: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

0: 27在董大有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1: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来进行一个复原，因为是储藏室一直是封闭着，也没幸免于难，也是老天的眷顾。
1: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全新的杨浦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4152平方米，其中扩建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2: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晨光漫过街巷，张卫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卫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0: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儿子，我叫张卫军，我的家就在这个里面，现在这里开辟成我父亲的故居张乐平故居。可能呢大家不一定知道我的父亲张乐平，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1: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两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0: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三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1: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里弄式花园洋房的二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3: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乐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客，把我们当小三毛看的，有时会把我们召唤过来做一些模特儿这个动作。
1: 张乐平故居被列为上海市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故居的保护与对外开放工作，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采用政府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3: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4: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然后非常的有意义。
1: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拍一些张乐平故居里面的一些照片，然后想给学生上一节对会课，然后用这样的精神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2: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3: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茅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4: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怡红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3: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啊，回应了这个诞生这批作品的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4: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水果，大自然慷慨的赠礼。从最初的野生植物，逐步驯化，成为日常相伴的美味。在全球每年产出的11亿多吨水果中，约30%由中国消费者享用。从山野到果园，这是一场人类味觉的奇妙旅程。每年春节后，海南香蕉进入长达半年的丰收季。香蕉是最受欢迎的水果。

0: 水果之一。中国每年要吃掉1400万吨香蕉，这相当于人均吃掉10公斤。在海南，有一个我国最大的香蕉种植资源谱，汇集了从国内外收集引进的200多份种植资源。香蕉层层开花，层层结果，不同的资源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1: 这颗是吧？那我们今天就评价这个，啊，
2: 叶宽76.9，
3: 76.9，
1: 叶距，叶柄长，
2: 叶柄长度48.0。
0: 贝守兴团队正在对香蕉资源进行综合评价，详细记录每个品种的各项指标。
4: 表现上的
0: 资源谱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重要的研究基地，依托丰富的品种资源，科研团队开展香蕉的病害防治、品种选育的研究。几十公里外，一个香蕉园感染了枯萎病，园主蔡冠仁一筹莫展，他请来专家魏守兴，希望能得到解决方案。
1: 对，砍下来看一下。哎，这个就很典型了，最典型的抗是不是枯萎病，就是抗这些，哎，这整条整条这维管束都坏完了。维管束呢，它是香蕉输送营养一个很重要一个器官，这个是已经坏死了，哎，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嘛。
0: 在上世纪90年代，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这是由真菌引起的土传病害，也就是说，土壤中一旦携带病菌，就不再适合种植香蕉。
1: 为什么人家把它说是香蕉的癌症，就是很可怕。我们香蕉的面积，萎缩，就是这个病引起的。
0: 海南的香蕉种植面积原本接近100万亩，2018年萎缩到了20万亩。香蕉枯萎病的爆发，迫使香蕉种植业变成了游牧式的产业。
1: 广东发病了，移到海南。海南发病很严重了，就移到广西，广西又很严重了，又移到云南，后云南又很严重了，就跑到东南亚去了。
0: 在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香蕉团队就开始了

0: 它必须有资源，哎，所以是说一个品种可能会拯救一个产业，哎，就像一个芯片一样。
1: 这些原本生长在野生世界中的香蕉资源，隐藏着能够抵抗病害的强大基因。专家们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选择抗病性强的优秀资源，把这些基因转移到栽培品种中，就可以赋予它们抵抗病害的能力。
0: 筛选出了有20多份资源，哎，就是哎比较抗病。这个20多份抗病资源呢，我们就进行组培，组培完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试种再评价。
1: 新品种的选育历程漫长，充满挑战。一次次的选育优化，整整17年，终于培育出了能抵抗香蕉枯萎病的优良品种。专家们充满感情地把它命名为宝岛蕉。
0: 2021年通过了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这样我们这个品种就变成我们国家第一个通过国审的香芽蕉品种。
1: 8月下旬，宝岛蕉收获进入尾声。如今，海南香蕉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低谷的20万亩恢复到50多万亩。枯萎病不再肆虐，这让宝岛蕉受到众多种植区的青睐。它走出海南，走向了国际市场。
0: 从最早的60、70年代，从国外引进品种、引进技术，这个局面彻底改变。现在我们可以向这个国外一带一路这些国家既输出品种又输出这个栽培技术。现在在东南亚，比如说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现在都有用宝岛蕉，也有用我们这个技术。
1: 大众喜爱的热带水果往往具有浓郁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热带水果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典型热带水果，它们对气候环境的要求更加苛刻。榴莲，甘甜柔软的果肉，香臭难分的气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顶级水果。近年来，榴莲一直是中国进口金额排名第一的水果。
2: 这个好像还是就是有点生了，这个也可以，
3: 对啊，那可以
2: 摘，哎，先剪下来，1房、2房、3房、4房、5房肉，
3: 摘的话对。
2: 哇，这个颜色很漂亮，这个就是干扰，在这边引进驯化来的一个新品种，在这边已经驯化了20多年的了，非常适合这边发展的了。那么它这个品种的果肉金红色，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1: 作为纯热带果树，榴莲必须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生长。海南虽然地处热带，但地理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比，偶尔会受到来自北方的寒流影响以及台风的威胁。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海南不适合种植榴莲。
2: 目前呢，世界主流的那个品种我们都引进来，在这边驯化，也选出了一些新的优株。我们选种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抗寒性好的一个品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矮化密植的方式来抗防栽培。
1: 热带水果丰富多样，仍有很多品种没有被广泛普及。在海南的优稀果树种植资源谱，汇集了各种新奇的热带水果。
4: 这里面和东南亚、中南美洲、太平洋岛国收集了大概有36个科、76个属，有150多份的资源。目前我们也筛选出来一些在产业上初步应用的品种。
1: 这些新奇的优稀品种将带给我们更丰富的味蕾体验。在科学家的精心选育下，未来一个更庞大的热带水果家族将走向我们。

0: 和大众的普遍印象不同，很多热带水果并不都是来自海南。凯特芒，芒果里的晚熟品种，在攀枝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70%。本部产芒果的攀枝花，干热河谷的地理优势，让20多种芒果在这里落地，成为芒果黄金产区，与海南三亚广西百色齐名。云南孟连，2007年牛油果被引种到这个边陲小城，如今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80%的国产牛油果来自这里，被誉为中国的牛油果之乡。为了改善进口水果的品种依赖问题，中国的科研团队一直在努力，他们要培育适合本土种植的优良品种。这里是海南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谱，王甲水团队正在为选育新品种收集果实。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种牛油果种植资源，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资源的多样性为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资源多样性多，它可能就有很多的形状出来。品种的选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口感来说，糯性的或者偏甜性的，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在育种方面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基础、遗传基础。
0: 离开温暖的南部，中国北方一场赛桃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的451个参赛样品同台竞技，争夺金奖。浓郁的桃香弥漫整个比赛大厅，这是桃的世界。中国人吃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代神话中更是有蟠桃盛会这样的描写。这种果实不仅美味，还能延年益寿，似乎只有神仙才能享用这样的美食盛宴。眼前的桃子个个果实饱满，在每个桃子的顶部挖下一块果肉，挤出汁液，测糖仪就能准确读出每个桃子的含糖量。糖度筛查是第一道门槛，糖度低于12的桃子在第一轮选拔中被淘汰。
2: 多少？
3: 46.7。
0: 甜是水果的标签，人类对甜味的向往似乎是刻在基因里的。经过几轮淘汰，胜出的100多个样品将要接受最终的评判。江泉，农业农村部桃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他将带领专家评审组以实际品尝的方式决出优胜者。
4: 这桃的老祖宗啊，就是中国，因为世界各地的桃都起源于中国，外国没有，所以你看这些桃实际上就是它老根就在咱们中国，所以中国的桃的花样也是最多的。
0: 中国人爱吃桃，桃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果园里是一群职业的嫁接女工，科研院所的新品种要靠她们嫁接到老桃树上，把新品种的嫩芽切下，然后在老桃树的枝条上切开一个接口，把嫩芽贴在老桃树上，两端用塑料袋系紧，留出芽头，很快伤口愈合，芽头就能长出新枝，第二年就能结出新果。新品种如果受欢迎，桃农就会扩大规模，不成功就在来年继续尝试不同的品种。科研育种和市场需求就这样被快速嫁接在一起。桃是水果中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树种。桃李满天下，

0: 各地几乎都有桃的栽培，中国人早已实现了吃桃自由。无锡阳山亿万年前火山的慷慨馈赠，为水蜜桃的生长输送富足的养分，轻轻一按，丰沛的汁水喷涌而出。北京平谷中国桃乡，平谷大酒堡果形硕大，肉质紧实，常被人赋予寿桃的吉祥寓意。东北大地之上，黄桃罐头是儿时治愈感冒的暖心妙方。黄桃不易储存，赏味期短，罐头成了它的完美变身，香甜的滋味被封存在时光的罐头里。蟠桃形似一只被压扁的桃，油桃桃中硬汉，咬一口嘎嘣脆。鹰嘴蜜桃，桃顶尖尖的，宛若鹰嘴，果肉香甜。在过去，大多数地区只能在夏天吃到桃子，而今天，在五代育种家的努力下，600多个新品种被推向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桃子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产出1700多万吨桃子，占全世界桃产量的一半。每年春夏秋三季，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都能吃到新鲜的中国桃。水果的生长需要适宜的热量和水土，在每个季温带都生长着不同的水果大家庭。北纬35度到40度地处温带，这是国民水果苹果的黄金纬度。这里光照充足，降水适宜，有利于苹果的着色和糖分的累积。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人均产量达到30多公斤。东部沿海山东栖霞每年生产约20亿公斤苹果，甜脆可口，闻名全国。关中平原陕西苹果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4，洛川苹果成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一路向西，来到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天水，山多川少，富含有机质的黄棉土让这里的天水苹果格外出圈。小蛮腰造型独特，色泽鲜艳，粉糯软滑。天山脚下新疆阿克苏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给这里的苹果嵌上了半透明的冰糖心。在北纬16度到37度之间，还生长着一个柑橘类水果大家族。每年11月，赣南脐橙开始进入收获季。经过几个月的糖分积累，此时的脐橙口感最佳。赣州被誉为世界橙乡，脐橙种植面积近200万亩，年产量达到185万吨，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脐橙产区。每年这个时候，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果园调研。
1: 这个树本来是总体来说营养的话是还是可以的哈，就等于没有出现什么缺素的。
0: 姚峰先是栽培与土肥技术的专家，他连续8年对果园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
1: 可以，有钱。来，给大家尝一下。嗯，这个蛮甜的，这个风味更浓一点。
0: 脐橙的品质与土壤环境息息相关。南方土地以红壤为主，土质偏酸。专家们把土壤、叶片和鲜果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数据，做出明年的土壤改良方案。
1: 一个就是土壤酸度，现在我们的红壤啊，用什么总体来说是偏酸，但是脐橙它最理想化的一个土壤pH值范围是在5.5。

0: 到六点五，但现在目前只要它如果低于四点八的话，就属于一个，应该说强酸的一个环境。
1: 脐橙是一种对土壤酸度非常敏感的水果。采集回来的样本被放到试管内，先进的仪器可以检测出土壤的成分含量，
2: 主要测定它的一些pH 啊、有机质啊，还有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养分的含量。像我们甘南地区常见的比较缺的几个东西啊，一个钙，还有镁，包括我们硼这个元素的话，我们也特别关注。
1: 脐橙营养价值丰富，在100克果汁中就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 C。专家们早已不再一味地追求果品产量，更多是在提升品质上下功夫。
3: 它的果皮的色泽呀，它的大小啊，我们测到的糖啊、酸啊，还有 VC， 还有一个叫做感官品质，它的风味，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它的整齐度、一致性。
1: 经过科学的分析，专家们会给果农提供来年的水肥管理方案，让土壤环境更适宜脐橙的生长。多年的土壤改良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产出的脐橙也有了更好的风味。脐橙属于庞大的柑橘家族，这是中国第一大类水果。
4: 杆子好啊，高兴了。
1: 秭归脐橙依靠得天独厚的三峡水乡山地资源优势和气候，实现了四季有鲜果。小小砂糖橘炫到停不下来，广西营养丰富的黄泥土和山地小气候给小橘子注入了砂糖味，亲民的价格让它成为最具年味的水果，平添几分喜乐。以丑出名却甜到心间的丑橘，凭借其晚熟的特性，在柑橘市场的淡季中闯出了自己的天地。清甜脆爽，听着像洋名字的沃柑。家族里的大个头，皮厚肉多，清甜多汁的柚子。庞大的柑橘家族用它的酸甜密码，把维生素 C 融入中国人的日常滋养。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正在让水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甜美。经过45天的精心看护，大棚里的西瓜陆续成熟了。中国是吃瓜大国，也是产瓜大国，世界上每2个西瓜中国就吃掉一个。最近几年，小型瓜成为西瓜育种的一个趋势，4-5斤重的小西瓜既方便食用也方便运输，而且利用设施大棚的栽培技术还可以反季节种植。
5: 这个果性也不错，这是个好瓜，将来熟了之后。
1: 赵平是昌乐县西瓜研究所的所长，大棚里的305个品种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都是科研院所最新培育的品种。
5: 等这个西瓜成熟之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集中采摘，然后测定它的单瓜重、糖度、皮厚各项指标。同时呢，我们也邀请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呢，对它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然后从这里边呢，就是推荐出本季表现优秀的这种具有市场潜力的这种新品种。
1: 这是一个几百万年前的古火山口，在昌乐，全县境内有84座古火山，肥沃的火山土壤非常适宜西瓜的生长。昌乐还有优。

0: 悠久的西瓜种植历史，是国内最早推广棚栽西瓜的地区之一。国内培育的很多新品种都在昌乐试种推广。通过陆地栽培和大棚栽培，中国的西瓜产地遍布全国。冬天吃海南西瓜，春天吃昌乐西瓜，夏天吃东北西瓜，一年四季从南吃到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很多过去依赖进口的精品水果，如今都成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水果。在黑龙江抚远，红色的蔓越莓成熟了，这种喜冷的异国水果在东北扎下根，迎来丰收。十年间，抚远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浆果之王蓝莓，从吉林到湖北，从贵州到云南，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贵州麻江县种植8.72万亩蓝莓，是中国最大的蓝莓基地之一。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温差，让新疆成为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20多年前，曾经的西洋水果西梅被引进到新疆加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西梅产销基地，每年70%的产量来自这里。西梅学名欧洲李，口味香甜，营养丰富。1996年，加施引进了10几种优秀的欧洲李品种，经过10几年的选育，最终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优秀品种，并命名为新梅一号。8月，新梅即将成熟。杨森是林果业病虫害防治领域的专家，他带领团队来到果园调研。
1: 哎，老师，这边有一个如果的。
2: 这就是实心虫蛀果，最后这有蛀孔，完了以后的话呢，果实里面的胶就从这个表面的话呢渗出来了。它这有好几个洞，你看，这你不管它长得多好看，完了以后这个有这个蛀孔或者是果胶溢出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失去经济价值了。
0: 食心虫无法抵抗果实的诱惑，特别是果树成熟期，病害更加严重。有2年时间，食心虫病害连续大爆发。
2: 当时像这种果子的话呢，在这个果园里边的话呢，是我们调查的85%以上，基本上都被蛀了，很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基本上就等于是全员都毁灭了。2017-18年那2年一爆发了以后，整个这个产业就毁了。尽量靠，主干近一点，尽量高一点。
0: 人工合成的雌虫性信息素就在这根塑料管内，它会慢慢挥发，在果林中弥漫。
2: 我们防治的原理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面到处都弥散的是雌虫的这个性信息素，雄虫来了以后呢，它就晕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找到雌虫了。雄虫跟雌虫不能碰面，不能完成交配，雌虫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产生有效的卵，我用我们民间的话叫什么，把它绝育了。
0: 弥散性信息素可以持续释放6个月，覆盖果实的整个生长时期。
2: 它只是散发出来这个气味，不在果实上面附着，所以它是一种无残毒也没有污染的一种防治技术，效果非常好。今年的话呢，就基本上找不到那个蛀果的。
0: 到了新梅收获的季节，土尔逊家的果园开始采摘，村民们也都过来帮忙。香甜可口的新梅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味蕾，也为当地的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每一颗丰盈的果实都是对未来的祝福，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欢聚的时刻。中国曾经是一个水果匮乏的国家，如今中国人的果盘伴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改变。为美好生活加点甜，水果以甜味的魔法征服我们，再用更多的滋味激发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1: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0: 好的，
1: 我们走吧。
2: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1: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0: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啊。
1: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0: 好的。
2: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2: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3: 这个是大鼓，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0: 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4: 这样，这边是尖，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0: 哇，厚重
4: 一点。然后从战国起就有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2: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6: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1: 对，一人演一场戏。是
2: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

0: 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0: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2: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
0: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2: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0: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3: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0: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3: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4: 面花区域，
3: 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4: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互动呢？
3: 对呀，它在问我们好，
4: 它让我们来欣赏它。
3: 对，是的。
0: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一门历史悠久的技艺，但面塑孔雀可是十分新潮的面塑呢。它是借助 AI 技术与机械骨架制成的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3: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4: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3: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要有35个点位了。
0: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4: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3: 啊，是的，在这儿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5: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4: 好。
5: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3: 情欲非遗幻里，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0: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4: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 我要再感受。

0: 一下。
1: 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水之都，来到西安怎能错过面食？每天早上，老西安人便会早早地来到泡馍店，赶着吃上一份头汤泡馍。佟盛祥牛羊肉泡馍的制作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传承百年，每一碗泡馍都要经过烙馍、煮肉、掰馍、煮馍、吃法五道工序，步步考究。
2: 那吃羊肉泡馍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掰馍。我们西安人来吃泡馍哈，有的人可能10点钟就来了，然后这个掰馍要掰2个小时，掰到12点。
1: 掰馍越小越好熟，也更入味儿。在掰了1个多小时后，这两碗馍终于可以由厨师烹制了。每一碗都要单独下料，单独火候。厨师会根据馍的粗细、食客的口味加入调料和配菜。煮好的牛羊肉泡馍，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总有些味道能穿透漫漫岁月，历久弥香。13朝古都西安坐拥800里秦川，素来就是关中粮食生产的重地。来游玩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碳水美食，花样百出，连吃1个月不重样。这种形似窝窝的面，您尝过吗？
3: 小小的一块，
4: 对，拿到手机以后用筷子尖儿，扎在这个窝边的正中心，
3: 扎上去，
4: 扎上去，轻扎着，压它别动，对，完了，力道要均匀合适，轻轻的跟着手掌心转动，对，力道要合适，要不然就会扎透。
1: 纯手工制作的窝窝薄厚均匀，更容易受热熟透，口感也更佳。配上蘑菇、香菇等佐料烩煮成面，这碗窝窝面已有100年历史，味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改良，才有了如今的风味。
4: 制作窝窝面当中的最关键一步呢是吊汤，在吊汤过程呢用到我们的当地产的未开明的小公鸡，以及猪棒骨、蘑菇和香菇。当然因为丝绸之路的传承，南方的客商带来了火腿、干贝、海鲜这样东西，我们在吊汤过程中就使用到火腿、干贝，增加汤的鲜度。
1: 除了汤鲜，煮面时也颇有讲究。
4: 猪火腿肉切成末，我们炒香以后加上香料蒸制2小时，完了用这个肉末在汤中起到和肉和面的融合作用，所以这样的一锅汤加上纯鸡蛋和的面粉，口感糯香，回味无穷。
1: 煮好的窝窝面，肉末钻进窝窝里，汤鲜，面又糯，风味十足。除了花样的面食需要您留足了胃容量，陕菜经典同样也不容错过。
2: 我们眼前的这道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一道葫芦鸡。那么我们的陕菜和陕西小吃呢，现在已经被列入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西安游玩的游客，这道葫芦鸡一定是餐桌上必点的，赶紧来品尝一下。
3: 这道菜真的，它的制作工艺绝对不止我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2: 没错，
3: 是的，它吃起来外面那个酥皮真的是薄薄的，然后也不油腻，然后真的很酥脆，里面的肉质很软烂入味儿，越嚼越香，而且有五香味儿，又有椒盐味儿。
1: 千年一味承唐韵的葫芦鸡始于唐代，经过近100年的传承与改良，最终有了形似葫芦、色泽金黄的经典模样。外皮酥脆回甘，肉质细嫩多汁儿。有些古老的印记从不被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而是化作烟火风味，在舌尖上鲜活流淌。
5: 我是紫茶煎饼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延东，我们的紫茶煎饼红色色、金色色、明热热，可就精了。
6: 陕西人生的乖，光吃辣子不吃菜，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欢迎大家来品尝关中油泼辣子。
7: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汉阴白火石汆汤，欢迎大家品尝。
8: 甭管肉夹馍聊咋了，
1: 西安这些数不清的非遗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打开你的味蕾。先把非遗美食吃舒坦，吃饱了有力气，再来听秦腔、喊秦腔才够味儿。
2: 现在我带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集陕

0: 关中陕南三地非遗于一体的文化主题街区，这里面的非遗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我们陕西非常有名的华阴老姜，听起来是不是很豪迈？
1: 是的，虽然感觉听不懂，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热闹。
0: 我们陕西八大怪之一呢，就是秦腔不唱吼起来。
2: 华阴老腔唱的是关中大地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与百姓心声。老腔的唱词风格刚直高亢、粗犷豪迈，说念唱交织，被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
3: 华阴老腔它源于船工号子，我们秦腔的发展史是2700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舞台上的大剧。
2: 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表演朴实又粗犷，豪放又富有夸张性，歌颂着西北人民耿直爽朗的性格。在这里经常会组织研学团队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学习秦腔的技法和唱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秦腔。
3: 变脸呀、吹火呀，它的一些技巧，我们通过这些来吸引年轻人。而且我们这个舞台从2010年开始就专门面向旅游业，我们再把陕西的各大剧种、非遗剧种融合在一起。
2: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
0: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你看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1: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0: 对，来试一下。
1: 好。
2: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4: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爆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2: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盛产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青瓷闻名。
5: 我们的泥颜色比较深，我们刻出这个纹饰以后，您会发现在光影效果下，它这个明暗对比很强烈，花纹容易凸显。所有的工艺都是尊重这个材料的特性，耀州窑的这个单刀刻花，它是完全是本地材料最好的一种体现。单刀刻花的工艺比较难掌握，所以就更具有代表性了。一笔过去，以刀代笔，刀刀见泥，这就是所谓的半刀刻。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合比如像拉长线条呀，或者耀州窑传统那种北方人那种洒脱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2: 传承人把烧制技艺中可体验的制瓷步骤搬到展厅，让游客在城市游览途中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耀州瓷的器型与质感。
4: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0: 发现它没有盖儿。
4: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1: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4: 是的
1: 出去的，对吗？
0: 不会，
4: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0: 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4: 是的。哇，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0: 哇，你是不是很神奇？
1: 是，好想拿回去一套。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4: 对，
2: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1: 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

0: 经制定完成了。
1: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茯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社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塞腰鼓的豪情，到夷陵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谢谢，
2: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吗？
16: 知道吧？应该
17: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面与水的邂逅，在揉搓与拉扯间被赋予筋骨与韧性，塑造出世间最朴素的滋味。面条，黄河流域的创造与馈赠，承载着时间的记忆，以柔韧的身姿穿越历史，见证生活的变迁。

0: 兰州，黄河穿城而过，农耕与游牧交汇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饮食文化融合了多元的特色。对许多兰州人而言，每一天的晨光都是从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中开启。
1: 三十一个今天的活动是问在山园以上。
0: 东乡族小伙马子龙经营着祖辈传下的老店，面条有二细、三细、九叶等十多种规格，客人可以随心选择。
1: 要下个啥的？再下个肉。
0: 面条制作精细简单。

0: 究。从拉面到下锅，用时不到十秒。出锅的面条黄亮筋道，汤底清透。淋上油泼辣子，一碗鲜美的牛肉面就此诞生。
1: 吃得很满足。
0: 在兰州，牛肉面同水电燃气一样，是生活必需品。
1: 兰州二十四，
2: 火了吧？
1: 对。
0: 每一次价格的轻微波动，都牵动全城人心。不同时期牛肉面的价格，老兰州人都能脱口而出。
3: 兰州最早的一碗牛肉面，大碗，2毛1分钱3元粮票；小碗，1毛8分钱2元粮票。
0: 早上5点半，面馆的后厨便开始准备。牛肉先泡后煮。切碎的蒜苗能带来持久的辛辣回味。萝卜片脆嫩清淡，最为爽口。但再好的配料也无法掩盖面条的主角光环。

加入适量硼灰水，碱性盐促进蛋白质分子间的链接，使面团呈现淡淡的黄色，并增加弹性。拉面师傅将面团反复揉揣拉伸，面筋的延展性和弹性逐渐达到最佳状态。

0: 醒好的面团每对折一次称为一扣。八扣的毛细拥有256根粗细均匀的面条，是兰州牛肉面中最细的规格，总长度超过300米。同样的面团可以变换出不同的模样，圆柱体、扁宽型，还有三角形截面立体感十足的三棱子。
1: 啥都要吗师傅？
0: 牛肉汤是整碗面的灵魂所在，牛肉经过长达5小时的慢火炖煮，肉质松散软烂，汤底吸收鲜味，香气浓郁。过滤后的汤加入香料与盐调味，萝卜片的清甜则为其增添一丝爽口。
1: 撒在上面的辣椒多一点。
0: 每个清晨，兰州的牛肉面馆变成了都市人的不计港湾，热气腾腾中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忙碌完早高峰后，总会奔向心仪的面馆，用一碗牛肉面慰藉身心。汤鲜面美，浓香扑鼻，不仅填饱了肠胃，更驱散了疲惫。滚滚红尘里，这碗面是短暂的停歇，更是继续前行的力量。

0: 西安被称为碳水之都，面食吃法多达上百种，但最能滋润人心的依然是一碗呲啦作响的油泼面。用嗓门喊单的王姐是这家油泼面店的老板。
1: 我基本上就是从2006年就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基本上就是没有换过啥，相当于整个青春我也就奉献给厨房了。但是我感觉我是一点都不后悔。
0: 白面粘性较强，加入粗纤维玉米面，既锁住玉米的清香，也减少粘连。面团在手掌间反复推揉，让每一寸面筋都均匀受力。
1: 这个就是对这个擀面师傅的要求，他比较高，必须要有劲儿，保证你要擀要均匀薄厚呢。
0: 切成一米长、5厘米宽的面条，是油泼面的标准尺寸。

0: 油泼面是咱从小吃到大的，所以咱到现在哦，以前哪怕吃两顿面，咱都吃不烦，都喜欢吃油泼面。陕人就是个面肚子，咱这个油泼面用的是青椒这边只有咱陕西有，然后用热的菜籽油泼出来，这个辣子是香而不燥，都吃的是这，哎，感觉香得很啊。
1: 油泼面的灵魂来自陕西的秦椒，在火与菜籽油的助攻下，辣椒的香气逐渐释放。经过烘焙炒制的辣椒去除了多余水分，
0: 这个辣子要把它炒的，哎，这个辣子炒出来后凉凉，拿手一捏能捏碎，哎，这个辣子就成了。然后出来以后用石捏把它捏出来，
1: 炒好的秦椒研磨成粉，等待与菜籽油的二次相遇。

油泼，220度左右的菜籽油与秦椒热情相拥，伴随呲啦一声，香气瞬间迸发。刚出锅的油泼面迅速搅拌，

面条吸饱辣椒与菜籽油的醇香，热辣中透着厚重。咬一口大蒜，香辣与辛甜在口腔中交织，令人上瘾。

0: 刚出锅的大肠与卤肉剁碎，加入馍中，便是大刀面的最佳拍档，肉夹馍。
1: 哎，肉夹馍再配碗面。
0: 临近中午，老两口开始挂面。此时面条的韧性已得到最大程度的舒展，可以从一米拉伸到三米以上。自制的配重巧妙避免挂面的收缩与回弹，炉火纯青的手艺让纤薄如丝的挂面在重力之下依然根根不断，在阳光与微风的共同作用下，挂面迎来最后的洗礼与定型。几十年相濡以沫，岁月沉淀的手艺让老两口合作默契。平凡的食材经过妻子的巧手煸炒炖煮，化作张定西百吃不厌的洋芋肉丁臊子。

0: 挂面与臊子相遇，浓郁的汤汁浸润每一根面条，入口油润绵软，香气四溢。
1: 刚开始我们两个做挂面，掉下来一根尖，捡的换个柱子吃了，掉不下来舍不得吃。
0: 老两口十几个小时的忙碌与辛劳，仿佛都在这一碗地道的陕北味道中化为无形。
2: 多排痰，
3: 多排痰，
2: 他扎个脚，袖子上可长了，到了这里才觉得
3: 我多少脚。
0: 小麦成就的面食，既是日常餐桌上的寻常之物，也是人类智慧的写照。以简单成就丰富，以坚韧应对变迁。面的故事，不仅是黄河流域的味觉传奇，更是一种生命哲思。因变而生，以柔克刚，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刚刚出落成型，就被贴上时令的标签。有的风味稍纵即逝，只能争分夺秒。

0: 今晚上又有吃了，
1: 两份儿可好，撑了这都。
2: 碾碎，晾晒，重塑。人们用劳作获得食物，用舌尖唤醒记忆。尝鲜是与四季的对话，亦是与昨日的重逢。

0: 本地出产的黄豆经过浸泡，质地渐渐变得松软。
1: 这糖的可好了还。
0: 柴火、铁锅，老两口煮豆的必备武器。一捏即烂，是黄豆煮熟的标志。裹上面粉，避免黄豆彼此粘连，加速霉菌生长，促进发酵。
1: 趁着这个热，它才会长粉儿来。
0: 轻轻摇晃簸箕，面粉均匀粘附美丽黄豆。接下来，黄豆进入秘密发酵阶段。62岁的张小婷与老伴育有2个孩子，岁月静好。他们也曾经历过爱情最初的青涩。
1: 俺头一次都跟我看不注意了，因为有第二次又要去看的，现在也笑。什么生人都是没看惯，看着不好看。
0: 做酱仰赖天气，老两口一刻也不敢耽误。
2: 这个瓜蛋还要瓜熟了不？
3: 那我摘了吧。
4: 差不多成熟。
0: 中牟是全国有名的西瓜之乡，家家种西瓜。张小婷家所产的西瓜，一部分供孩子们尝鲜解暑，余下的制作瓜豆酱。换个形式，换个时间，终究还是进了孩子们的五脏庙。

0: 四天后，黄豆已生出白色霉菌，这些隐形的劳动者昼夜不停分解大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并释放出特殊的香味物质。
1: 等等长好了，这物料可好，咦，长得倍儿可好，这最好了。
0: 空气中飘散的绒毛是微生物的代谢物，清理干净后，黄豆就可以下降了。
1: 你给它浇灭完了，大伙
2: 不浇灭完了，
1: 不高啊。那你倒了一口的话，你怎么切前头
2: 半斤的，前头没半斤的东西。
0: 张小婷指挥，老伴儿默默执行，酸甜苦辣三四十年，早成了默契。大料的加入，低调简单；西瓜的登场，脆亮动人。孩子们禁不住诱惑，闻声而至。
1: 哎，
0: 下降时节的西瓜，格外甘甜可口。

0: 样整。
1: 到了西瓜显身手的时刻，西瓜汁加入不仅增色美颜，又能甜咸平衡，提升口感。时间才是酿造美味的真正大师。酷晒是瓜豆酱成才的必经之路，随着水分一点点蒸发，酱液由稀变稠，表层呈现出褐红色，风味不断凝聚，酱香悄然升腾，
0: 可好这味儿，酿会儿的色气也好，成了这都晒好了。
1: 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瓜豆酱是家庭主妇们的秘密武器，餐桌上的灵魂。瓜豆酱蒸肉，夏日里中牟人餐桌上的一道大餐。油炒，瓜豆酱以主角身份惊艳亮相。作为一味调料，瓜豆酱可炒万物。冬瓜吸满酱汁，素颜瞬间变为鲜艳红亮，酱粉身碎骨，香无处不在。
2: 甜吗？
3: 好吃。
4: 爷爷给你了。好吃不好吃啊？
5: 好吃。
1: 一箪食，一瓢饮，家常美味，平淡生活，倾注的心意最值得回味。
5: 还有肉，还有瓜豆。

四月，春天里最后的挖藕季，来自重庆的采藕工陈月军和老乡要趁着新藕栽种前努力采收莲藕赚取酬劳。渭南大荔县黄河滩涂，水位稳定，土壤肥沃，生长着一种独特的九孔莲藕。

0: 切片焯水，浇上调料，淋上热油，香气扑鼻，口感水润，脆爽生香，新鲜又美味。糯米莲藕，将孔洞填满糯米，红糖水浸润，炖煮4小时，软绵甜香，回味悠长。香酥藕盒，藕片加入肉馅，裹上面糊油炸，外酥里糯，是最好的年节食物。
1: 为什么都没有？
0: 美味虽好，却不易得。
2: 泥土它也不好打。
0: 莲藕生长在淤泥中，水深且泥土粘稠，而藕茎部中空，挖掘时极易折断。采藕人需要耐心地摸索藕的走势与长度，找到它的脉络后，再用水枪冲散周围的泥土。为了保持莲藕

0: 我的完整与美观，每一次拔出都必须小心翼翼，马虎不得。
1: 来，我给你加水。
2: 慢一
0: 点。半个小时是蛙偶人短暂的午餐时间。
3: 先坐那边吧，先坐张华那边吧，坐了我们走。
0: 从早上七点开始挖藕，陈月军已在水中连续劳作了整整十个小时。
2: 今天可能下班早一点。
3: 来的哦，
4: 这边的哈，哈大包，
3: 因为他不谁了，我认识。
0: 藕塘中的野生鱼是令蛙偶人惊喜的下酒菜。
4: 两三斤，
5: 啊，今晚上又有吃了。
4: 你看，多大一把。
0: 经过半年以上的生长，此时的莲藕体内多糖已几乎全部转化为淀粉，弹韧的藕丝根根分明，保证了莲藕在长时间微煮后依然面而不碎，入口粉糯。排骨莲藕，肉是配角，藕是要义。小火慢煨，淀粉颗粒逐渐游离，与排骨的油脂交缠，汤水变得细腻丝滑，莲藕更显鲜甜温润。

0: 一把辣椒，炝锅翻炒，鱼片入锅，莲藕点缀，为汤品增添一抹爽脆的灵动，汤浓味鲜。最后淋上热油，香气瞬间激荡而起，风味与口感再度升华。
1: 他的那边面，你
2: 省得下来，你到我们直接上。
1: 你去哪个店？都在那个一，都在一个砖。
3: 不想讲，
4: 想
3: 讲，
4: 都是想娃儿。
5: 我们都是为家庭而活哈。
0: 铜仁市，藏语称热贡，意为金色谷地。穿城而过的龙武河，在下游50公里处汇入黄河。25岁的华丹扎西是当地一家藏式特色餐厅的厨师长。他主导研发的藏家宴菜品深受食客喜爱。8月，高原草木短暂盛放，时令美味尽现。灌浆饱满的高原小麦，火燎脱壳后成为藏家宴中的重要配料。开水中加入鲜牦牛奶，切丁的牦牛肉与青麦粒烹煮，奶香、肉香与麦粒的清甜交织，香气扑鼻。钱麻被称为咬人草，因叶片刺毛中含有乙酸、丁酸等刺激物质，让人不敢轻易触碰。但在一些藏区居民眼中，它却是大自然馈赠的珍馐。华丹扎西从河谷启程，攀上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这里氧气稀薄，体力消耗惊人，他必须迅速完成采摘。
6: 哎呀，看，特别难受，这刺到鼻子上面去了。
7: 这个就是。上面全都是刺，所以采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戴手套。
0: 新鲜钱麻经过阳光曝晒，脱水后用于烹饪。青藏地区食用钱麻已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经过风干处理，钱麻的刺激性物质逐渐挥发，变得焦脆。钱麻叶经过反复捶打，纤维破碎，再通过筛网筛出细腻粉末。

0: 用浅麻粉制成的搅团，口感绵柔细腻。
1: 搅的时候一般就一个方向搅，搅的同时里面倒点油。
0: 制作搅团时，将浅麻粉撒入滚水中反复搅拌，高温彻底消解毒素，加入面粉，调和的糊状物韧中带糯，赋予搅团独特的质地。
1: 擀面杖能在中间能立起来的时候，
2: 就差不多了。
0: 冷却后，切成麻将大小的翠绿色块状，搅团宛如将夏日高原的勃勃生机封存其中。入口时，草木的清甜与爽口质感交织，令人难忘。
1: 三把点木，
3: 来让我请这个从康亮三把。
0: 初夏，黄河岸边的麦子在青绿色中泛出一抹淡黄，将熟未熟的青麦最适合制作碾转。
4: 今天是管包浆啊，咱得整吃的。
0: 碾转曾是青黄不接的岁月里乡村人家赖以充饥的口粮，如今它早已褪去果腹的意义，却将清香的滋味和味蕾的记忆融入刘庄人的生命深处。青麦的采摘窗口短暂，仅半月光景，孙素芳夫妇每年都不会错过鲜麦的这口初夏之味。
5: 老早都为了磨都弄好啊，绿麦那个吃碾转这一段，那吃好吃味道都不一样。
4: 能吃不？这本身有点这水分，嚼着松松软软就行。
0: 刘庄村坐落于黄河小浪底水库南岸，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大型机械难以到达，传统的农耕方式依然延续。手工脱粒，恰到好处的力度拿捏，才能获得完好无损的麦粒。
5: 啥有劲，啥走啥快，搓碾转年年都是啥搓的。
0: 下锅翻炒，热气升腾，麦香飘荡，勾引人的食欲。
5: 哎呀，吃的碾转不用味。
6: Thank you.

0: 盘转动，碾转列队而出。磨好的碾转可冷冻保存一年，贪鲜的肠胃固执地要时刻享用青麦的芬芳。沉寂已久的磨盘旁，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青麦的清甜与麦香，唤起共同的味觉记忆。
1: 啊，你早上都得吃。
0: 拌紧包子馅儿，碾转找到了新阵地。
2: 那让娘子收入，啥都会做。那我怎么不会做，让他会做？俺都不用做，回来都做现成，都饭都有上。
1: 你要走啥？走啥？
2: 哎，享福。
0: 搭配鸡蛋最为盛行，碾转被蛋花包裹浸润，蛋香和麦香随高温相互渗透，带来更柔软丰腴的口感。碾转包子终于亮相，肉香、面香以及碾转的清香共同激荡起食欲。
3: 完美完美的。
0: 但老辈人更钟情于简单清爽的凉拌，

一个星期后，麦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制作碾砖。对孙素芳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黄河岸边，春风吹了又走，麦子青了又黄，风味守着古老的信约，伴随时令的轮转，总会将最新鲜的滋味送上餐桌。岁岁年年，如期而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柠檬是酸的，海水是咸的，苹果是奶油的，海浪是不喝冰淇淋的。
2: 那鲜呢？什么味道是鲜的呢？

0: 鲜味究竟是什么。鲜，作为最年轻的第五味，
1: 是最简单、最原始、最纯粹的一种味道，
2: 是一种感觉，是自己身体一种需求。
0: 鲜味长久以来像是一场玄学，看不见摸不着，
3: 就像一个小人躲在里面。
0: 直到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才第一次把鲜味具象化。我们对鲜味的追求，是一场味觉的延迟满足，也是在重口味席卷之下，坚持自然本真之味。

0: 三斤三两，33块。
1: 云南18怪，鲜花论斤卖。
2: 云南素有花卉王国之称，鲜花在云南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道美食。
3: 鲜花都能吃，这是件很浪漫又很自由的事情。
4: 大多数就是雌金雀花，大多玫瑰花了。
2: 没有一朵花能逃过云南人的嘴巴。据推算，云南人每年食用花卉，人均消化一座花园。对于云南人来说，吃花是一种遵循万物生长规律的饮食智慧，是品尝食材本味的鲜。
0: 这个是银花啊，十几？
5: 十六。
6: 要把十六块。
0: 阿姐，帮我放在背篓里面哈，给的。干嘛金雀花给有？
4: 不有。
0: 哎，你没给买着金雀花？
5: 有这个。
0: 这个是滇红的了。
6: 滇红我肯定。
0: 嗯。1斤9，我从小就往这个称，所以很熟。雪花的噻，
5: 嗯，
0: 多少钱？
5: 8块钱的嘛。
0: 少点嘛，我把拿的要。5块，6块。
5: 本来这个菜就是新鲜菜的，对不对？
0: 嗯，可以煎一盘，一两。
5: 煎的可以盘哦，我把10块。
2: 大理白族的董大妈，要准备一桌初春的鲜花宴，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
7: 想着啊，不，
0: 小心烫嘞。
2: 董大妈带着彝族少年经营着农场。
7: 阿宝嗨，万树林嘞啊！
0: 那人家喝红酒要摇杯子呢。
2: 他有一种魔力，笑声可以让农场的每个角落都朝着阳光的方向。喜花花农场的鲜花宴没有固定的菜谱，会随着四季更换食材和鲜花的搭配。早春能吃的花还不多，三月是金雀花的最佳赏味期。金雀花多与清淡的食材和简单的料理搭配，所以金雀花炒鸡蛋是最常见的吃法。
0: 里面的调料它其实是极简的，就是有一点盐巴和牛奶，主要就是要吃它的鲜嫩爽脆香。
2: 金雀花的质地细嫩多汁，高温能快速锁住烹饪花瓣里的汁液，被蛋液包裹，炒制过程中隔绝空气，避免了花香的扩散，入口时有一种微微爆浆的鲜嫩治愈感。

0: 为了吃到最鲜的那朵花，地道的云南人趁着天还未亮，就去采摘还带着露水的鲜花。
1: 把肉打热吃罢了，啥嘛也采吃一堆，阿叔在吃肉。
2: 我会吃不完，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3: 已经到这里了，可以吃的，然后你又不摘，后天采都已经开花吃不成了。好香，
4: 争分夺秒拿下来，我们在一两个小时之间就能吃到它。我觉得时间也是一个鲜的一个体现。
0: 遵循着花石劳作，是大理人与自然对话的仪式感。
4: 你看它里面这个就像一个小人躲在里面。其实很多的花呢，它是有苦涩味的，焯水的时候会去掉一部分的苦涩味，浸泡的时候再去掉一点点。
0: 鲜花料理大多数追求食材原味，而芭蕉花例外，胜在口感独特，和糯豆火腿炒之后散发浓烈的香气。芭蕉花焯水，去除生物碱和单宁，经过盐渍软化花卉纤维，保留糖分和氨基酸，凸显天然鲜甜。火腿的咸鲜与芭蕉花的清甜互补，烟熏风味的油脂在高温下促进氨基酸与糖类的反应，形成了鲜润口感，产生荤素协同的鲜味叠加。白族深谙靠山吃山的饮食哲学，山野花卉的时令鲜味和腊肉的耐储存特性实现风味互补，形成鲜味守恒的智慧。拿命拼美食的云南人，不仅是吃菌子，吃花也是不遑多让。
4: 到季节以后，杜鹃花很多，但是只有白色的杜鹃花才能吃，把里面的花蕊去掉，这个花蕊有毒的。
1: 我们做白族酸辣鱼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嘛，主要配料有哪些？我记得酸木瓜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4: 在。对，还有我们今天会加那个白杜鹃花，花香的味道。
1: 不是，杜鹃花有毒嘛？吃了会不会让我见小人？
4: 花蕊已经去掉了，你放心吃吧。
1: 漂过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加多少合适呀？
4: 因为我们要做冻鱼哦，所以我们可以多来一点点。
1: 好嘞。大理有很多一个方言啊，叫烟秋有钱人。你今天感觉烟是往我们这两个人面前飘，今天可能会比较旺，
4: 大发大旺嘛，
1: 大发大旺，新金口。
0: 辣味刺激唾液分泌，酸木瓜则激活味蕾对鲜味的敏感度，放大鲜味感受。
1: 这一加进去，这个红汤的颜色就出来了。
0: 最后加入白杜鹃花，白杜鹃花和鱼汤搭配，通过氨基酸与核苷酸的相互作用，增强鲜味层次。
4: 把它装进碗里面，第二天它自然就冻起来了。
0: 隔夜冷却成琥珀胶质，胶质形成的网状结构包裹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减缓氧化与挥发，保持鲜味稳定。冻鱼是大理人家的经典菜色，而董大妈制作的冻鱼可以看出她对鲜花宴摆盘的精致美学。
4: 我们用的这个器皿好不好看？
5: 好看啊，
6: 好看。
4: 就这个就是芭蕉花的叶子。哦，春天就是吃鲜和吃花的一个季节，是云南的一个特色。
7: 喜欢鱼冻的老师，这个鱼的鲜味加上花香，入口即化。
8: 火腿跟
5: 芭蕉花，一个柔软，一个有一点硬，
7: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在嘴里面就有一种融合的，然后清新加古老的感觉。
6: 你要考研吗？
4: 我觉得那么漂亮的一朵花，它最后变成了菜，我在吃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树上的那个感觉是最好。我是追求一个极简，强调它的一个鲜。
0: 从采摘到入口，

开即食，追求极致时令的食材本味，用酸辣调味激发鲜味，自然低温冻住鲜味。如果鲜花有故乡，一定在大理，把风花雪月加进饮食。告别大理山野的与世争先，我们去到岭南探访广府菜的鲜味图腾。鲜，广府菜的至高境界。生炒、白灼、油泡、煲汤、清蒸，用尽18般武艺的烹饪手法锁住鲜，激发鲜。不同的烹饪技法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鲜味，同时也考验着厨师对刀工、火候、调味的功力。

0: 油泡是一种通过高温快炸封存汁液锁住食材鲜味，激发食材鲜香的烹饪手法。火候的把控是油泡的难点，待鱼肉变温变白立刻捞起，最大限度保留鲜嫩度。芡汁均匀裹覆在鱼球表面，待鱼肉九成熟即可出锅，再搭配云腿的咸香，鲜味浓缩于瞬间，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赋予外香内嫩的层次感，堪称广府菜刀工火候与鲜味的结合。
1: 广东人对于鲜体验在基因里面，不活不吃，不嫩不吃，不新鲜不吃。
0: 究竟要多鲜？
1: 鲜都背，
0: 这不是蔡大师吗？
1: 不要叫我蔡大师，叫我蔡师傅。
0: 蔡伟玉，酒家出品总监，19岁紧抱着在厨房炒个菜的朴素愿望进入了酒家，而这一待就是35年。
1: 粤菜它最灵魂的就是它的语言表达，啫啫煲个啫，比爆炒还要猛的，把它瞬间锁住，才达到它的一个啫那个状态。煲仔饭滚过来，让它接一个焦在里边，还有我们的一个煸炒，一面炒一边去反它，反它，反它，不停的去反它。

0: 酒家创立已有90年，享有诗在广州第一家美誉。广府菜和潮汕菜、客家菜组成粤菜天团，将近百年仍是顶流。
1: 我哋第一期文国宴主要咧都系用汤汁，咁依家我哋第二期文国宴咧就系用我哋嘅烹饪技巧嚟演绎我嘅菜，有三个菜系。
0: 民国粤味宴是将100年前的菜式复活在现代餐桌上。
1: 呢个虾片薄佢之后，等佢可以容易入味。
0: 蔡伟玉带着徒弟们研究已有4年光景，近期在谈论让烹饪手法丰富鲜味的多样性。
1: 第一次我哋系攞石油炸鬼嚟做成器皿，所以今次我哋系希望能够融入埋落我哋呢个虾松里边，等佢炒起上嚟，增加佢一个口感嘅一个丰富。
0: 猛火爆炒是广府菜的另一门绝技，通过高温快熟的技法，在极短时间锁住食材水分，减少鲜味流失。
1: 热炒它要讲究火候嘛，把加味瞬间锁死。
0: 高温下食材与铁锅接触，产生剧烈美拉德反应，与食材本味叠加，形成鲜香爆棚的镬气，一口馥郁，层次分明，形成一曲鲜味

0: 三重奏。
1: 其实粤泰它就是要活猛，就好像武将一样，冲锋杀敌一样，一定要把它赶出来，它的味道赶出来。
0: 现在可以叫蔡大师了吧？
1: 哎，不会。其实有时听下我哋嗰啲粤曲啊，去睇翻起佢哋以前嗰种感觉同埋以前嗰种生活环境所面对。
0: 蔡伟玉是浸润着岭南文化长大的，要了解广州人的口味，除了在厨房埋头钻研外，当然也要走上街头和老熟客聊一聊。荔枝湾大戏台见证了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然在市井街头散发着新鲜的生命力。
1: 所以粤菜的饮食文化其实高手就是他们，很多是老熟客嘛。阿叔你几大啊？
2: 八十。
1: 哇，老老嘢啦，你 fans
3: fans
1: 老友你咪计得以前七十岁到八十岁行步路都困难啊。你睇依家七八十岁仲喺度唱歌，所以呢个同飲食好有关系嘅。
4: 冇咩特别，你自己睇能唔能够适应食嗰啲嘢。
5: 有冇煲汤？
4: 有，
5: 一定煲嘅呢啲啊。
6: 我觉得作为厨师，一定要听得懂客人的声音，了解他们。
0: 广州人对靓汤的执着，体现了慢工出细活的饮食智慧。广府菜中煲的技法，给蔡伟玉及徒弟改进民国粤味宴新的灵感。
6: 煲鲍鱼呢，最关键就是要增鲜啊嘛。嗰只鲍鱼本身咧都系个味淡啊。
0: 干鲍用温水泡发17小时，即将迎来它的是一场吸鲜大法。
6: 海鲜的鲜和肉的鲜可以大家个互补，而提高我们整体一个鲍鱼它本身所缺的鲜。我们要将啲原料充分咁样炸透，
7: 咁你炸佢煲出嚟咪香咯，佢咪香到咪鲜，一碰撞咁个汁咪靓咯。
0: 广府菜中的煲类技法，通过密封性容器低温慢炖，与食材协同增效，将鲜味物质充分释放并浓缩于汤汁中，形成原汤化原食的鲜美效果。经过8个小时的低温炖煮，食材中的胶原蛋白在长时间加热下转化为明胶，包括鲜味分子延缓挥发。
6: 慢慢熬制了之后，他们双方能够达到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但是又能够融合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0: 肉类脂肪乳化后形成脂溶性纤维载体，增强纤维在口腔中的延展性。10余种食材的精华喂养这颗鲍鱼，前调为火腿咸鲜，中调鲍鱼干鲜，尾韵摇住海味，堪称广府煲技的鲜味封存艺术。
6: 啲鲍鱼仔一定要带少少汁。我觉得今日只鲍鱼改良得相当之成功，
8: 口感几好。
6: 和中带甜。
0: 无论油泡浸鲜、爆炒锁鲜，还是以时间换极致的煲汤溶鲜，以鲜味为纽带，复刻与活化民国粤味宴，90年如一日的保鲜探索，是广府菜守正创新的缩影。在快餐化浪潮中，让鲜味成为文化认同，追求极致、多变、包容的鲜味。从广府菜的烹煮中转身，湛江的海风已裹挟着另一种鲜味扑面而来。大陆南端三面环海的绝佳地理优势，让大海成了湛江人追求鲜味的灵感库。无论是对食材烹饪还是调味， 蘸酱食客评判的第一番味就是鲜。
2: 我们蘸酱特别注重两个点，鲜和美。这个虾都是新鲜的。
3: 我们蘸酱的番蚝是最出名的，一口咬下去香脆。
0: 哎，打住，这个故事可不是海鲜，而是调味之鲜。
8: 大佬啊，阿恒，你来嗰度啊，你听我讲啦。省去那些不必要的动作，丢下只要广式洗脚，吃出来 OK 搞定。很多人一说怕海鲜，你就找郑向阳。
0: 有着南粤厨王之称的郑向阳，
8: 三三八，你试试，一流喎，地大山都咁高，佢都啱喺嗰度喎。
0: 不仅执着食材的新鲜，在调味之间也有自己的偏好。
8: 这三口的牛肉啱啱就切得咁嫩咁爽。
0: 把目标瞄准了一勺打遍天下鲜的蚝油。
8: 蚝油呢，在广东呢，它当成一种是鲜味剂去用。
0: 湛江人对于海鲜的烹饪讲究颜色清爽，蚝油便是最佳的调味品，不着色却增鲜。
8: 做生蚝对火候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我们放手下去一捏捏，它马上弹起来，这就是熟的。放蚝油，蚝油呢，它会带来美妙种感觉，特别令人难忘的。
0: 温淡的烹饪手法保留了蚝仔的原始嫩度，蚝油的粘稠度包裹食材，锁住汁水，形成了天然鲜加调味鲜的双重效果。新鲜蚝仔的嫩滑与蚝油的浓醇鲜味结合，形成鲜上加鲜的绝佳风味。
8: 现在上场，现在天气好，光线好，你看那些海鸥啊，海鸥多少。
0: 为了寻找那一位纯粹至鲜的蚝油，郑大厨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相关规定，阻断办法工作机制，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等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依法开展综合评估，确认美国对上述企业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商务部昨天发布禁令，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针对商务部公布的关于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0: 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六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 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1: 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 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太仓，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的灵韵滋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4500多年来，太仓在这片以江南水乡为底色的宁静田园里，孕育出了独特的隆冬文化。以仓为名，皆因吴国在此建仓屯粮。海头江尾，郑和七下西洋在此扬帆起锚。 昔日六国码头的繁盛在此澎湃，而身后的文明则给他取了个平和的地名。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太路一路到底，短暂的逃离计划就此得逞。这一次，我要在冬天里溜溜自己。
3: 平静的天净湖像是一面镜子，复刻出了整片天空的温柔。这样的清晨，我要和许多太仓人一样，从一碗焖肉面开始。
4: 这是焖肉面，
5: 先吃白汤是吧？
4: 对，然后把这个焖肉放在汤里面捂一下。
5: 我这个先放。
2: 是每天早上第一锅清水下出来的面，这样做出来的面，白汤清而不油，色泽透亮。汤头、面条、浇头是苏式面的三大灵魂，厨师的汤，艺人的腔，吊汤是面店的法宝，大小面店都会将。

0: 汤料的配方视作传家之宝，秘不外传。焖肉要选用三筋三肥的硬肋滑肉，肥而不腻，酥烂醇香，入口即化。一碗白汤面下肚，再来碗拌面试试。
1: 鳝丝拌面。
0: 哦，鳝丝、腊肉，成年人不做选择，想吃什么，我通通都要。两碗面下肚，原本以为撑到扶墙而出，不曾想肚子还有富余，那不得再上街转转，尝尝太仓人的其他早餐。都说每个中年大叔记忆中都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我这个大叔除了爱吃面，还喜欢每个城市不一样的糯叽叽。
2: 早，阿姨，我看一下，芝饭团、芝饭糕、八宝饭、小米粥、馅饼，我都是甜的。什么是油堆啊？
3: 油堆呢？这个
2: 油堆是什么？啊，这个
3: 麻酒差不多，就是里面包的肉。
2: 包的肉啊？
3: 哎，鲍鱼炸的。
2: 这都是早上吃的吗？
3: 早上晚上都吃的。你
2: 都吃的？我看过这个，这个是甜的对吧？
3: 这个甜的。
2: 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米糕
2: 啊。对，米糕，猪油糕，
3: 红糖糕。
2: 这有桂花吗？桂花猪油糕，红糖糕。
3: 这个是
2: 都热的呀？
3: 红糖果仁糕
2: 都热的。
3: 哦，
2: 一般早上您都就是多早就要起来做这些啊？
3: 对，四点钟。
2: 啊，四点啊？这是红糖嘛，对吧？
3: 对对，红糖粉已经生好粉了，就是入过了。
2: 这个很有意思啊，自己做的。
3: 因为蒸熟呀。
2: 刚才糯米粉已经混在里面了，哦，你已经混合了，混合好了之后你就称一下，然后就来做。大概蒸多久呢？
3: 十来分钟。
2: 然后还要再加是不是？边蒸边加，好像那个堆杀人一样。这样就好了。好扎实啊！这个切一片就饱了，很香啊，那个红糖的味道。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松的，但是很扎实的。然后其实就像年糕，它冷掉的时候就口感是不一样的。刚才蒸出来的就是很糯叽叽的。现在出来的话就稍微有点嚼劲，我觉得两种都好吃。
0: 太仓糕团大多都是甜口，吃起来软糯香甜，感觉就像把无语的细软温柔也一并揉进了糕团。来太仓我可不是一路只顾着逛吃的，这次我还要寻找一个答案。一座常住人口100万的中国东部县级市，为何能成为拥有500多家德国企业的德气之乡？一边裹挟着中式本土的烟火气，一边离散着浓郁的德国情调。30年间，太仓就这样将德式社会生活和人文特质渐渐融入到太仓文化中。虽然周末，但小镇人不多。一进门，满满的汽车工业风扑面而来。据说太仓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组装一辆汽车所需70%的零件，全球每2辆车就有一辆用到太仓制造。
2: 哎，你好，
4: 准备给您喝杯水，
2: 谢谢。可以点杯咖啡吗？
4: 可以的。
2: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叫1886？
4: 因为1886的话是我们以这个汽车主题为餐厅的，1886它是第一年汽车诞生的一个年份。
5: 太仓的话，它属于德企之乡，因为是跟很多的一个德国企业，对吧，合作的是比较多。据我所知的话，大概有500多家的一个德企。
2: 500多家，所以都是做汽车还是重工业？
5: 重工业的话，光500多家，其中300多家应该是做这个
2: 做相关的这个行业，
5: 对，要制作业嘛。
2: 就您是本地太仓人吗？
4: 我是从上海调人过来的。
5: 上海的生活节奏会非常快。
2: 是，刚来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吗？
5: 不习惯，就是感觉很不适应。但是慢慢的就会。
2: 对，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快节奏城市的人，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放慢脚步的地方，觉得说你怎么做那么慢？你怎么走这么慢？然后这边人觉得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5: 有事情有这种感觉。
0: 快发展，慢生活，才是这座城市的幸福秘籍。在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这种相得益彰的融合，才让太仓连续8年稳居全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

0: 事的帮手。走走逛逛，我恍惚间会有种置身德国小镇的错觉。果然，我诚实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没吃午餐，我需要补充能量了。既然是德式生活，那必须得尝尝这里的德国碱水面包。
1: 看一下面包，我最喜欢吃面包。
2: 快，周末人比较多，才会。
1: 哦，周末人比较多。您是这里的员工吗？
2: 不不，这个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啊，
1: 遇到老板跟老板娘了。
2: 我们自己来喝咖啡。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泰商是最会享受生活。
2: But the most Thailand i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knows how to enjoy life, have a better quality life.
1: 然后也慢，就是慢悠悠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家里谁做饭？
2: Who cooks at home? I mean, every week we have one time or two times cooking. That's it.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have bakery, just bread and butter and
1: bread and butter. That's it.
2: Yes, no, cheese and some ham.
1: Oh, sandwich.
3: No, she's not to cook.
2: Yes, we don't need to cook. That's what I'm really happy about my husband. That's it. Don't have a high standard. It's so simple. Every day he can eat the same. You don't have time. We have two kids.
1: 对对哦，还有两个小孩子。哎呦，我的妈呀！走。
2: And we have rice.
3: Of course.
2: That's it.
1: 那有没有剁椒？有没有剁椒？剁椒抹面包。
0: 一个中德跨国家庭，十多年来无暇在家做饭做菜，基本以面包冷食为餐。这样的家庭让我多了一份好奇。
1: 我有个不请之求啊，因为我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到当地人家里去做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荣幸，能够到家里去做客。
2: It's our honor if he wants to cook for us.
1: No, the honor is mine. Honor is mine.
0: 在面包店里只顾着聊天，没好意思多吃，我得再来餐厅补吃一点。老规矩，去别人家拜访，第一次可不能空手。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太仓肉松，从小听说，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4: 我需要买肉松对吧？还是
1: 对，因为我到人家家做客，然后想说带一下就是太仓这边的特产。有很多地方都有卖肉松，为什么太仓的那么出名？
4: 因为这边是那个肉松的产地嘛。
0: 省级非遗，加上100多年的历史，家家户户吃得惯，想必孩子们也会喜欢。接到电话，家庭拜访改到了中午，因为晚上另有安排。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
2: Steven, hello,
1: 我来了。
5: Hi,
1: this is a gift.
2: Wow, gift.
1: For you.
6: Look at that.
2: Nice, 谢谢。我们把它放好。嗯。还有菜。
1: 还有菜。
2: 菜菜。
1: So, 我今天要煮饭，
2: 好不好
1: 给你吃，好不好？
2: 素粉 ，right?
1: 可以。
0: 家里吃饭不用复杂，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就好了。之前就听说太仓的双凤羊肉很有特色，早在明代弘治年间就闻名于世。特别是用体大皮薄肉嫩的太仓山羊熬汤，浓而不浊，油而不腻。考虑到欧文的饮食习惯，我使用当地羊肉与土豆、番茄一起炖了汤，中西合璧，热腾腾，暖乎乎。
1: 因为锅不够大嘛，所以会把它分开来做。
2: 对。
1: 但是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风味，因为这个比较清炖。这边我番茄。
2: 果然是想办法的啊。
1: 我们这是我们专业。
2: 羊肉就是从市场买。
1: 市场买，所有都是 made in 太仓。
2: 那这番茄你是把皮去掉吗？还是？
1: 没去。
2: 为什么
1: 叫对？对，不去，就这样子。这样子那个营养维生素才有。你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他肚子饿吗？
2: 没有，他就是要。
1: 他可以先吃一点。
2: Acting，先吃白米饭。我家里来就是。
1: 白米饭。
2: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1: 白米饭泡羊肉汤。
2: 对。
1: 吃完。
2: 小孩子都是爱吃主粮。这个要炖多久？
1: 是很快的。很快的，你可以试试看，那边有汤勺，你自己来吃。
2: 哦，等一下，

0: 太美味了，闻得出来了。
1: 你可以试试看，这天气吃羊肉
0: 对。
1: 慢慢。
0: 好喝。哇，这个是我老公喜欢吃的。
1: 你老公喜欢吃吧？我应该猜得到。
2: 再炒三个菜，三菜一汤，一个小时完成。我这边在准备热菜，那边雪莉在摆盘他们几乎天天吃的常规日餐。
1: 青菜来了，
3: 嗯，哎呀，嗯，
1: How is it? Everything good?
0: 可以了。高品质的家常菜，
1: 其实也没有高品质，就是我做菜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做给客人吃，当然做给客人吃你必须要就像店里卖的面包，你要有一定的 standard。 Home is home, home cooking is home cooking, restaurant is restaurant, home food is always the best。 对，我相信你可以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
0: home tasted food is always a special memory, always taste better。
1: 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0: Thanks for inviting me.
1: Thank you. The honor is mine.
2: Awesome. 一餐午饭本土且平常，却多了份久违的热烈。吃着聊着，性格慢热的欧文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聊了许多，包括他想开新店，后续如何经营的一些困扰。一顿午饭过后，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午饭过后，我们为晚上的活动做了各种准备。
1: 给我个两根吧。感觉像我晚上晚回家，我爸拿一棍儿伺候我。我挑没事哈，挑这个好看的。你们这边就一家水果摊了？
4: 对。
1: 啊？这其他没地方买。
4: 最后一站。
1: 这最后一站，对，就买水果吧。你拍我拍你没问题，我们互拍，我们互粉一下。
2: 夜幕降临，一切就绪。欧文面包店所在的广场有新年市集，晚上很冷，于是我们准备了热红酒送给往来的客人们。
0: 好香哦。
1: 必须香。
4: 对，谢谢。
1: 不会，吃完坚果甜蜜一整年。
5: 太会讲话了。
1: 没事，
6: 不就是卖的？
1: 不卖的，只送不卖。
5: 今天做活动
1: 只送不卖，就今天。
4: 给你一个这个，
1: 吃这个吧。
4: 谢谢。
1: 要不要？
4: 这个很
1: 还是要吃个橙？
4: Not.
1: 吃个橙。
4: Orange.
1: Orange. Would you like some orange? Or apple?
5: 我从来没想过红酒变。
4: 现在很热的。
1: 对，这是欧洲人过年喝这个。
4: 谢谢。
1: 就橙香料。
5: 香料跟那个水果。
1: 水果就喝起来暖乎乎。对，就烧好了。
5: 谢谢你啊。
1: 不会，不客气啊。热红酒，好喝的，来一杯吗？
6: 来一杯。
1: 是来一杯。小酌一下，免费的。小孩不能喝。
7: 一点尝尝就行。
1: 一点尝尝，可以吧？
2: 作为门面担当，摊位的客流比我们预计来得多。原本打算三小时结束的活动，不到一小时就全部送完了。夜晚的小镇成为了城市交流的舞台。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将彼此的热情融合于此。不过，再高涨的热情，都抵不过深夜里的一碗羊肉面。
1: 羊肉面，加个荷包蛋，好。几点了？十点了。这是太仓本地的吗？本地的。
8: 我们商户。
1: 哦，是吧？你们几点开始营业啊？
4: 我们早上。
1: 早上。
4: 啊，
1: 对对对，因为习惯早上吃一碗面。
8: 对对对。
1: 早上几点开？
8: 早上五点。
1: 五点开到几点？
8: 到晚上一点。
1: 那什么时间？那还得准备啊。那你们怎么轮班的？
8: 我们对对对，
1: 轮班的。
8: 我们是轮流休息的，
1: 也挺辛苦的。做餐饮也辛苦。
4: 做餐饮什么都要自己做。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店里的面，当地俗称跳面，面条细、柔、韧。入水变熟，久煮不烂。面汤是红汤，用煮羊肉的原汤熬制，羊肉肉质鲜嫩，酥香入味。浇头、面汤、面都全了。

0: 出锅装碗后，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撒上一把太仓当地产的大蒜叶。
1: 哦，面来了，谢谢。哇，热腾腾，这是羊肉面。
2: 哎，对，
1: 好，谢谢。看着就好吃。好，这面煮的刚好。
3: 这个天气吃一碗羊肉面多舒服。
0: 这样的寒冬，捧着一碗滚烫的羊肉面吃完，顿感热气冒顶，周身寒气尽散，一份浅浅的幸福肆意滋长。太仓两日忙碌充实，也让我对中西融合有了另一层的认识。中西融合需要大量的练习，大量的了解，大量的沟通与交流。跨国家庭如此，美食也如此。近十几年来，我始终在探寻我所理解的东西美食的融合。在海外待了十多年，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我相对了解西方的饮食与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想把西方比较锐利、比较坚持的态度带回东方，达成一种新的平衡与融合。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我在这条路上走着，坚持着，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如皋因为长寿而被人熟知，作为世界六大长寿乡之一，如皋自有其独特的城市基因密码。和很多小城市一样，如果你认真走进去，用心感知，那它留下来的记忆会足够让你惦记许久。我比较喜欢记录别人不太能发现的角落，感受那些细腻真实且动人的存在。穿梭于世界各地习惯奔波的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份自在。一包一饼一咖啡，其实生活该有的模样都在里面。来吧，和我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如皋，看到它的样子。那就是钻进小巷子，你只需要钻进不同的小巷子里，找到那种典型的老店，那接下去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美食跃入眼帘。烧饼是如皋的本土特色小吃，遍布这座城市。今天我来的这家据说是如皋当地人心中的 number one。
2: 来烧饼，李哥做这个烧饼做多少年了？
3: 我本人做了二十年左右吧，
2: 做了20年。您今年才25岁啊？
3: 我今年50几岁了，
2: 夸你年轻吗？
3: 你家不是在如皋开了有十年？

0: 十几年了。
1: 对。
0: 菜肉。哦，菜肉，来来来，菜肉。还有什么？
2: 算了，他们忙，
0: 我先进了。不能撕就对了。
3: 好的，
0: 土包子。

0: 说都是做烧饼，但口味差异却不小。
1: 李哥家烧饼的特色是什么？
2: 比较酥脆。
1: 比较酥脆。
2: 嗯。
1: 您是如皋人吧？
2: 对的。
1: 对，如皋这么多烧饼的，100多家，那他们家烧饼在你心中是排名第一吧？怎么说呢？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看如皋人就是那个腼腆。
2: 如皋的烧饼也尝试过很多家。
1: 我也尝试很多家。您吃的也是肉馅是吧？
2: 应该是的，我比较喜欢吃肉的。
1: 喜欢吃肉，如皋人一般的口味都是
2: 对的，更加酥，更加好吃，
1: 对吧？好像吃甜的比较少。
2: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1: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2: 对的，
1: 我觉得跟上海也蛮像的。
2: 就甜烧饼的话是那种椭圆形的，他们这样做。
1: 因为男生嘴巴都不甜嘛，那得吃点甜的。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一吃还是不一样的。
2: 上海有这种烧饼店吗？有吗？
1: 有，但是。打比方，你在上海火车站前面卖的烧饼，你不能卖悠悠的，懂吗？对，那个人那么多，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话，他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式。他的商业模式，你不能说它不好吃，但是它肯定的就是没有比这种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做的好吃了。这就是你怎么把生活啊变成商业，但商业是回不到生活的。坐这儿，没事啊。
0: 老公管做，老婆管包，清晨起床做各种准备，忙到中午才能歇歇。他们说每天这样平淡而快乐，有事干，有寄托，自得其乐地守着这盘小店也挺好。或许是年过半百的缘故，慢慢来成为我越来越喜欢的词。
1: 好吃的饼平常一张多少钱？9块8块？
2: 七块
1: ，70块。那张来。
0: 在如皋的早餐文化中，慢慢吃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既然成年人不做选择，那一个早晨吃几顿早饭又何妨？
1: 包蟹家孟高东。阿波蟹包，精品蟹包，蟹包极品蟹包，小笼包精品小笼包，这有什么不同？
3: 这蟹黄的比例还有高汤不一样。如皋一半的特色的早餐，盘水面蟹黄包。
0: 如皋蟹包大多是老面发酵，一个包子200克，最少18折，足足2两蟹黄，20多道工序，18分钟蒸制，想吃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在等蟹包上桌的档口，我把朋友推荐的都点了一遍：盘水面、荞麦饼、玉米粥。今天这顿早饭也算任性了一把。
1: 好香，好香。为什么是东皋呢？
2: 我们如皋的古称就是东皋。如皋是水上的高地，原来是一片水，在水上长起来高地。
1: 你怎么那么清楚？
2: 土生土长的如皋人呀。我们家是一个百年老店，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0: 孟家汤包据说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兄妹俩各开一家店，妹妹孟玉芳已经60多岁了。一路走过的艰辛，他不愿与外人诉说，只愿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在这小小的蟹包上。
2: 你最好这会儿品尝这个干葱浓的，非常好吃。
1: 我加一个哈，没事，我加一个。一般用手吃的。
2: 对呀、啊，
1: 但是很烫。
2: 像我们这个手就练过的。
1: 对，我也练过，
2: 对吧？
1: 还是有点烫。刚才有个阿姨教我这样吃。

0: 带点醋，带一两根姜丝。
1: 对。而且这个蟹黄啊是浓稠的啊。对。好吃。嗯，
0: 好吃是吧？嗯。
2: 纯手工不工业化，不扩张，不开分店，在他看来，守护好祖辈父辈留下来的记忆，无愧于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内心的自由与欢喜。
1: 您觉得你把现代化的这些管理技术带回到这么一个传统的家庭家族企业呢，有没有什么抵触？家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哎呀，我们这个
0: 有啊，
1: 这个不要这个现代化管理，我们就是传统的。
0: 有啊，
1: 有吗？
0: 从经验到标准化是一个过程。
1: 打架，哇，每天打架。
0: 为什么是经验呢？很多老的师傅，
1: 对吧？师傅嘛，
0: 他就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加多少，这个加多少，
1: 对吧？你不要告，你要教我，哎，小孟别教我，告诉你手一捏，手一抓，几斤几两重啊？我知道几折几锐，
0: 对不对？对。
1: 那但你会跟他说，师傅啊，不是这样子，这个呢，我们要这个延续这个百年、两百年、三百年，五克、八克、十克，发酵多久，冰多久，全部都是一个学问。
0: 我们这个标准化，它就叫称重，
1: 哎，对
0: 吧？
1: 对。
0: 今天的包子和明天的包子是一个味道，
1: 对。
0: 但是经验它是有区别的，
1: 当然，
0: 经验它有，人家有句话叫有手高手低啊，
1: 对吧？对。那我好奇的是，现在是一个新兴时代，像我们做餐饮的这个手艺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接盘，您这边有继续有？就是有后辈愿意再做这件事情，
0: 都有有。
1: 那现在是多大年纪呢？
0: 现在30多一点。
1: 30岁就是90后了。
0: 嗯，
1: 九零后开始准备接班。
0: 我们这个年轻的等于第五代传承人。
1: 啊，年轻人怎么
0: 说？就是现在是做这个餐饮呢，是很辛苦，确实很辛苦，
1: 非常辛苦，非常
0: 起早，
1: 对吧？我认识的人都
0: 从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的想法。我连口带碗，我不提早。但是现在为了这个家族的这个手艺，能够延续，能够传承，他们年轻人就是不愿意，我也把它拽来。
2: 记忆重在传承，好在第五代传人已经就位了。作为也是练过的厨子，包个包子能有多难？
3: 0.1的横切面，直切，横切。
4: 就会往下
0: 拌，但馅料往下坠。
4: 你刚才捏的是不是平的捏？
1: 你说的很清楚啊，我听得很复杂。
5: 往前这样子，
4: 对，可以。
5: 像是这样子，
4: 对，就这样。
5: 不好拎，这个皮很软呢。
0: 这皮就是软呀，它不是那种
4: 松软。
5: 对，很松软，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你看，已经粘住了。
4: 对你拎的时候，那个手要往上提一下。
2: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没想到我老刘也有今天。

0: 来一座城，吃一顿饭，特别是吃几道当地的土菜，是了解当地特色最好的办法。我和往常一样，挑了个本地人比较爱去的市场。来到如皋，一定要品尝当地的土菜，只有本地的味道才最对味。出发前托朋友找到了他住在如皋乡下的阿姨，距离市区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正好买些菜带过去。
1: 这什么菜？
2: 番茄。
1: 番茄苗。我想说，
2: 这是茄子苗。
1: 茄子苗。
2: 这是大椒。
1: 这个也卖的。这什么？
3: 我洗脑油姑娘的菜。
4: 这个你们
3: 是银儿啊。
1: 这个多少？
2: 这个22。
1: 这个20。来个一斤呗。
2: 40块钱。
1: 哇塞，好了嘞，这比上海便宜了。怎么大家都买这个？我也买。
0: 一回来就喜欢收拾自家的菜地。
1: 那边都是自己种。那这边这一块呢？这一整片是什么？
3: 这是人家承包的。
1: 承包的，这种麦子的嘛。
3: 对，
1: 种麦子。那
0: 家门口的菜地规模很小，种的菜一般只够自己家里吃，但胜在新鲜，菜有菜味。
1: 那平常休闲活动就是种菜。
3: 对呀，就回来就种种菜。
1: 回来种种菜。活动一下筋骨。活动一下筋骨挺好的。
3: 对，
1: 接近大自然。可以进来吧。
3: 可以。
1: 我怕把你菜给踩死了。
3: 没事，我来倒一下这个。

0: 这什么？
1: 这乌羽菜。哦，那个那个。
0: 这叫什么莴笋？这什么芹菜？
1: 芹菜。
0: 嗯，芹菜好。嗯。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它可以采？
1: 不能喂，因为。
0: 这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哎，不采白不采。这比我们一般菜场买的那个味道还重，哎。
1: 哎，对呀，就是好，这个味道比较大。
0: 对，
1: 就是好吃的。这个就是洋葱。
0: 啊，洋葱。啊。自己种的就是没有外面个头大，但是它应该比较香吧？
1: 不是，不是到时嘞。
0: 哦，还没到时候。哎，你们这些导演组搞什么东西？我喜欢吃这个农家里面的韭菜炒鸡蛋的、啊。哎，好香。小韭菜。蚕豆。完，你们摘完也是回家自己剥，就是
1: 啊，对啊，自己剥
0: 这个，这个还是跟城市里面卖的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这个
0: 饱满，你看绿啊，
1: 哎，对呀、啊，
0: 好饱满，
1: 新鲜。体里面有说嘛，蒜苗烧，
0: 蒜苗哦，蒜苗，蒜苗啊，
1: 烧在哪儿
0: 啊？蒜苗，一年四季都有菜吃吧？
1: 都有
0: ，
1: 四季不同。
0: 农人就是看天吃饭嘛。哎，摘菜，整理我的菜。我这都挺健壮的，你看，这个嘛，炒肝、炒豆干，炒那个五花肉，那个切点肉丝，加点辣椒也好吃的。这个，这种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一般就这种现采现摘，哎，就类似那个洋葱还没有长大，所以先放边上。韭菜炒鸡蛋，去农家乐一定要吃的，要么就是小葱炒鸡蛋。奶奶再三吩咐我，柴火烧灶不能心急，需掌握风量慢慢摇。这一次我待遇特殊，阿姨们说我是客人，不让我下手做。先干煸，

0: 最后一个菜，哇，好好我也来了，我也来，
1: 好
0: 嗯，
1: 吃
2: 饭，好，嗯，好吃。
0: 我以前没有吃过这个，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以前嗯，真的，嗯，
1: 他是不吃还是
0: 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0: 没见过，
3: 嗯。阿姨们的聚会愉快且惬意，人有了人情味，似乎菜味也就更浓了。
4: 充满了爱意。
3: 离开如皋之前，我还贪心地想感受一把城市烟火气。夜市

0: 我就喜欢那个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一般客人都点什么？
1: 刚才我牛肉要烤好了，我直接给你。
0: 哦，好好，可以可以，牛肉可以，多少？25块一把是吧？谢谢，
1: 客气。
0: 哥怎么称呼？
1: 我姓王，
0: 王哥，王哥柳弟。哈
2: 牛高之行，特别自在，一切慢慢来，一切刚刚好。有时候慢一点，或者停一停，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嘿嘿。

0: 个你看都快要下雨了，这一下雨就麻烦啊，对梅子的品质也不好，一下雨梅子就会落，一掉落它那个就会腐烂嘛，
1: 这样都会耽误好多

0: 雨还没有下，毛建斌一家正抓紧采收。盐美，洱源特有品种，肉厚核小，有机酸含量极高。为了避免雨后腐烂，这种尚未成熟的青梅也要提前采摘。青苔开裂，汁水四溢，加入各色调料，辣、辛、香紧随在酸味之后，化作一碟地道的蘸水。忙了一上午，饭只能在山上解决。或荤或素，调味均由蘸水承担。
1: 是那么安是
2: 吧？嗯，那都七点多一万。
1: 那是早前。
2: 嗯，早晨。
1: 那么才去叫你起来。

0: 天色看上去又要变，毛建斌决定先送一批梅子回家。
1: 我们这边桶是那种红桶的甜的水果，你住到这边又小又酸，住啥水果它会带一点酸。
0: 熟成前的盐梅除了酸还伴有浓烈的涩味苦味，虽然先天不足，大理人却对它不离不弃，以时间对抗时间。

制作一罐大理炖梅需要近两个月。码入新鲜青梅，加水，以盐、糖、花椒调味，加热的地方，当地人称作火塘。晒干的松针烧微火，上方用木屑覆盖。这种特殊的加热方式名为子母火，温度尤为关键。过高，梅子失水干瘪，果肉变得粗糙；过低，水分无法吸出，梅子酸味不足，风味亦无法融合。两个月时间，毛建斌需要不厌其烦地调整火候，不论白昼，足月不息。耐性与时光，最终完成点化。

青梅由里及外变得乌黑亮泽。制作完成的炖梅，酸香入里，久置数年而不变味，是各式菜肴的调味佳品，也是彝族人互赠亲朋的珍贵礼物。有了炖梅做基础，大理人搭配起食材也变得艺高胆大。整猪带皮炙烤，须臾之间同样考验火候。

炙烤后的猪皮表皮微微发焦，刀锋片去脂肪，一道彝族生皮极致的鲜嫩，搭配炖梅蘸水，赋予醇厚酸香。尝试这道大理风味，曾是外地来的游客们旅程中的必修课。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梅雨季如期到来，持续数月的潮湿天气，使得梅子加速腐烂。和毛建斌一样的梅农们，今年格外发愁。眼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方法。糖渍，古老的锁仙术。大量的糖能让梅子脱水，进而抑制微生物生长。逐层加入，和梅子果肉充分接触。

至超过一个月。刺激的柠檬酸缓慢转变为柔和的乳酸，甜与酸混合交错，梅子们性情大变，带来最让人垂涎的风味。剑锋的五花肉过油，香料仅是点缀，糖渍雕梅注入味觉精华，方寸之间聚集了肉类最爱的酸与甜。炖煮之后，码盘清蒸，汤汁勾芡，如绸子一般紧紧包裹，

0: 要完成这道经典，味觉仅仅是其中一环。雕刻比一般刀工更为复杂的技法，大理的雕梅花型复杂，形态各异，唐兹梅柄的雕法更为特殊。
1: 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刀，
2: 最少就八刀，九刀十刀就是最标准。
0: 刻刀压入梅肉，旋转刻出的花纹连贯曲折，不能中断。
2: 雕好了以后，压药，
0: 轻推，梅核从空隙中探出，水平下压，梅肉由球状变平，形似黄花，在指尖绽放。梅与刀，游刃有余。
3: 用它雕出来就漂亮了。
2: 啊，那就是。

0: 不好啊，但是哎，这毕竟我们这样都是以煤为生嘛，对吧？就通过自己努力啊，他就会熟能生巧，这点自信是有的。
1: 你们这那么早啊？
2: 又一个清晨，梅林里人影闪动。梅子依然酸爽，童声也仍旧稚嫩。
1: 你可刁妹，刁妹，刁刁妹，
2: 新的刁妹出城，酸并没有完全变成甜。他们彼此交织，握手相逢。梅子的销路也没有迎来大的转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塑造着英雄和反转，
3: 好事坏事都在一起。
2: 万般无奈，也没有人能承诺苦尽自有甘来。云淡风轻，自度悲喜。转身，依然想尽办法，拼尽全力。
4: 强力298号，接花302号，接饼305号，花园240号。
5: 预备，起！
2: 这是无尽的日常，却也是所有凡人的不凡。
6: 老太太也
7: 花
6: 痴了，
8: 这不是好起的，
7: 早点运出来，
8: 就
7: 都给
8: 他们
7: 去
8: 过啊，
7: 跟住
8: 去帮
7: 他们去
8: 啊。
7: 现在我做店面
6: 的
7: 这边
6: 摆着，
7: 保证
6: 钱
7: 不
6: 会少的。我们就是好奇。
9: 我看张小燕今年57岁，
10: 他也是没把我们家
11: 那是于东面，今年53岁。还没先下做其中的一员，
7: 赚不赚钱那无所谓，开心就好了。
6: 能
7: 样？俺的面相就在雨山嘛，65了。我们在这新农村做个美食小组，我们就打算把那个酸菜包的那个回血鸡，包到去广州那时卖的。

0: 农历十二月，新农村的气温降至一年的低点。
1: 我是田老的，
2: 这个农哈，最重要的农哈。
0: 芥菜耐寒，迎来最适宜的生长季节。广东地区的饮食讲求节令，惯常更偏爱时鲜，但此刻的芥菜却迎来另一种命运，它们将被三妹用作今年第一批酸菜的原料。
3: 不管这样干嘛？
2: 那怎么点到做酸菜的呀？门也太酸的又不亮，现在差不多啊。
4: 妈妈，你们做奶呀？
2: 做酸菜呀？
5: 做酸菜哟！
2: 哎，做酸菜哟！
5: 他们都做几包的啊？

三妹是客家人，几百年前祖上由北至南，经历过漫长的迁徙才落脚此地。食物无法保障的漫漫旅途催生了腌制的传统，也由此带来了酸的味觉烙印。

0: 你这地方你过草没没地
1: 方呗？等等，就这边
2: 对于三妹的出行计划，家人们一直都不太放心。
0: 够开的，够这块出钱，尽量那就
3: 是。哎，意外啊，都买。对，这么高啊。
2: 今年65岁的三妹，年轻时就一直在本地务农，几乎没出过远门。
0: 不会认字，也不会写字，走出去该走一下眼界了，去看一下大城市。
2: 但眼下三代同堂，他还是鲜少余暇。
0: 孙子孙女就十几个，自己带的，他们也不想我去。
2: 经过数日晾晒，芥菜完成初步脱水。
0: 大妹，你在家来去割草嘞？哎，
4: 啊，搞天就哎呀，你那没够有钱，你要上个人去啊？
2: 入坛风缸需要姐妹们一起完成。
4: 阿丽，
0: 哎，
4: 那个好工具嘛，去把这做这个好做的。
0: 我要请台要请。
2: 三妹还不打算把家事告诉他们。眼下，酸菜最重要的制作环节就要到来。高浓度盐水产生渗透压，芥菜逐渐失水，进一步揉搓，吸出最后的残余，发酵。在陶罐中进行，黄泥封坛，隔绝空气。
5: 我拿碗里把它打
0: 死。
4: 不得要滑的。
0: 好了。
2: 广州之行愈发临近，三妹还是没能说服家人。
6: 在哪里的口袋？
3: 在哪块？
1: 你干嘛去打？
2: 然而，时间不会执着。仅仅两周，芥菜已面目一新，褪去青绿，叶片柔软，茎部已重新吸饱酸汁，口感脆爽。今时，酸菜已告别了贫瘠旅程中果腹的身份，丰腴多样的搭配早已不同往昔。

这些浓厚的风味不同。按照计划，三妹他们要在广州美食节上向外推介的是一道更能凸显酸菜本味的地方食物，酸菜灰水糍。

0: 差了这一点。
1: 想要完成这道点心，他们要在山里收集这些油茶树枝。
2: 今天干这个活很开心的，那么多。坐坐，喝茶喝茶，喝杯茶先。
3: 嗯，我们有那个树叶，我们有。
1: 茶歇，姐妹们还是知道了三妹的难处。
2: 上一方玩的时候，给它封了一下，录一下封了五天。
1: 这碗明黄色的液体就是灰水，灰水含有碳酸钠与碳酸钾，作为一种天然碱水，不仅可以为食物上色增香，也能增强淀粉的粘性。糯米浸泡一整夜，经十年磨成浓厚的米浆，它将代替水与糯米粉混合，反复揉制，淀粉颗粒破裂，逐渐成为凝胶状。这种以米浆揉合米粉的做法，米香浓郁，更富弹性。新腌制的酸菜终于亮相，切丁后以清油翻炒，水分蒸发，口感脆爽，香气增强。色绿如玉，包裹住初春的讯息。大火蒸制约20分钟，鹅黄色的酸菜灰水糍清新出炉，外形剔透，入口软糯。
2: 来呀，起包了。小妈吃饭哈，过后是啊，酸菜嘅要，糖嘅要，来，吃饭哈，先吃饭，先吃饭，酸菜要。
4: 好，都等你方
5: 便，你先。这个的好吃，这个味道还是可以，是山上的，那个有清香味。
6: 我想你吃饱，轻松了吧？你够饱吗？
2: 够了。
7: 不错吧？
1: 灰水糍的小试牛刀，收获了村民们的褒奖。酸香激荡食欲，也激起三妹前往美食节的决心。毕竟，不是只有青春才可以不留遗憾。第二天清晨，于三妹等人踏上了去广州的路途。

0: 对，然后我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乡亲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广播，一直为大家播报天气预报。气温27.35摄氏度，下起夜夜，请乡亲们注意防暑降温。一直重复播报。气温27.35摄氏度。
3: 已经放了3小时羊，山坡上残存的凉气渐渐散去。大姐钟善林和姐妹们要把羊群赶到凉快的地方。

0: 都爬不上来了。
1: 烈日当头，倦意四起。一份小食正适合此刻，白水煮熟的芋头味道清淡，只要从这碗蘸水里滚过一圈，便能够激活味蕾。紧实的纤维里富含水分，清冽的酸味渗透其中，碳水带来满足，酸香生津爽口，
2: 生口酸。
1: 这是大赵村夏日里的消暑佳品，而风味来自于这碗平平无奇的水。
0: 我说明我赢了这个，比你赢了这个。
2: 可以可以，
0: 这个可以。

0: 厨房里的这坛酸笋已经腌制超过15天，近2周的时间里，糖分完成转化，乳酸占据了切块的大头甜笋，也让一罐清水汇集酸香。辣椒煸香，倒入酸水。村里人习惯物尽其用，一碗速成的酸水便可以点化众多食物。
1: 你看这要不要我放羊呢？就
2: 是。你这个事情呢，哪哪个的烧心呢？
1: 一到手机电话哇，顺其自然嘛。
0: 下个月，钟大姐的小儿子就要结婚，要操心的事情不少，一项繁重的工作就在等着他们。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等等，
1: 把这个装起来的枯叶呢，就稳住就爬了。
2: 你们计划今天砍多少啊？
3: 要砍100多斤。
4: 夏末，过了田笋的采收旺季，林地的边缘已经难觅他们的踪迹。
1: 哎呀！
4: 过季后的竹笋加速纤维化，外壳变厚，质地坚硬，采挖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进度比想象的要慢，钟大姐决定隔日再来。
5: 孙子打对了，打一个亿。
4: 他们需要留足时间，用来处理刚出土的田笋。山里路远，去壳能减轻重量，笋尖需要一一去除。这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部位，富含草酸，味道发涩。此时竹笋的呼吸作用依然还在进行，口感变硬，鲜甜的风味逐渐消失。要维持最佳状态，速度尤为重要。
5: 好嘞，
1: 来，
5: 我放这个里面去。

0: 通常，新鲜竹笋会以高温水煮的方式进行处理，称为杀青。高温中没失去活性，竹笋不再生长，得以停留在幼嫩的状态。与此同时，带来苦味的秦甘、涩味的草酸被进一步去除，独留鲜爽的甜味。然而，惯常的做法在大赵村并不通用。在这里，杀青将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
1: 看过来了，有哪看一人？
0: 竹笋洗净后切大块，浸泡，反复冲洗。码入瓦罐，灌满清水。蜕变的魔法不着痕迹，它来自时间，也来自水。
2: 天哪，快起来！
3: 快走那个！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播音的联播》，我是舒心。
0: 傍晚，暑气仍盛，农人农事得以按下暂停键。村里这一湾清水也换来新的主人。终于退去，馋虫和胃口已准备好回归。水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打开酸味的大门。持续一个月的发酵，粗糙的纤维不断软化，催化脆嫩的口感。米粉、红油汇入酸笋，辣而不烈。一碗清爽的酸笋螺蛳粉，定位广西人的味蕾。旺火爆炒，大肠丰腴的汁香封印竹笋的酸爽，鲜鱼炸透，高温逼出水分，酸笋清炒，以高汤同煮，酸味进入，收干汤汁，融合出全新的风味。切片凉拌，一碟酸笋，素雅质朴，却左右逢源，用这熟悉的味道为这一天收尾。
5: 这个味道哈，
6: 我们就把这个吃
0: 了。
1: 看看，好香啊！可以啊，
6: 好吃啊！OK，
1: 成功了。

0: 你读吗？
1: 画面很好，你也怎么样？
2: 情感慢感，婚宴所需的酸笋足量备齐，重要的时刻也如期到来。姐作为主家，自然格外忙碌。婚宴是今天的重头戏，一道大菜正紧张准备。主材鸭脚，带皮，用热油炸透，色泽金黄，酥香四溢。新鲜螺丝已提前浸泡吐泥，去尾，方便食用。意更为入味。婚宴之上自然不会惜本，鹌鹑蛋、豆泡，配料丰富。钟大姐无法停下片刻，安顿宾客，招呼亲朋。鸭脚包也迎来关键一步，红油激发香料，酸笋在此刻加入，最富特质的一丝酸臭也由此到来。这种酸辣臭交融的特殊味型统称老友味。30分钟，酸笋融入汤底，功成身退。婚礼如期而圆满。有些事不适合此刻说。
3: 我这个小儿子一结婚以后钱都用完了，
2: 心里却又不能放。
3: 没办法了，我两公婆又去外面，你就一起出去外面打工了
2: 吗？万般滋味，微笑以对。
4: 喂，今天我等你包个酸轮酸，我已经给你走好了。
5: 你
4: 如果
5: 吃了，你到哪里哦？你给我拿个钱打了没？
2: 打完这波电话，老曹家交齐了今年最后一批订货。老客户突然造访，之前订货太少，想要在年前补货90多斤。
4: 你到哪做去？咱街上都没得，街上都没得红辣子。
6: 我晓得，我跟你讲，大姐，你好，大哥，你两个如果想做的事，你肯定做得到。
5: 我给你办好，放心就是啊。
6: 好，要得，答应了，答应，新的一年。

十几斤，就那么多鱼。

0: 来，这是给我，
1: 给你。

0: 我想
1: 他不好吃，好吃啊。
2: 包谷酸，老曹家供不应求的得意之作，
3: 大个，
2: 也是代代相传的地方美食。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酸味密码，甚至比辣味更早在这里扎根。湘西山高路险，食盐匮乏，人们将食物腌制发酵，丰富营养的同时意外形成了酸味。等到辣椒到来，两种滋味相遇，浓缩成了湘西人人喜爱的包谷酸。但这道美味眼下却成了老曹家头疼的事儿。冬季寒潮已至，本地的辣椒多数已经采收完，市场上拿不到货，老曹计划去乡里碰碰运气。
3: 要酸辣子，人家等到要，那辣椒我到处找。那
4: 我那种的有点嘛，跟那个人都不够钱。
2: 无功而返，只好另寻他路。等辣椒的空隙，两口子提前准备制作包谷酸的另一种原料。包谷粉，包谷脱粒后晒干，碾碎分离。
1: 以前都是他教我的，现在我教他。
2: 不知不觉，两口子已经相识四十多年。几经周折，外地采购的辣子终于到货。老曹夫妇需要抓紧完成90斤的订单。
5: 我管你们，
6: 来吧，你走吧。
1: 走这么老走不出来，我想你们帮我帮忙还也好。
6: 你有啥不敢帮忙？
5: 那你随时喊我们来说，你来帮忙。
6: 你去帮忙做嘛。
1: 他自己，其他的工钱肯高价。
6: 他们呢？
1: 他们不打，
6: 打的是你没看到。
1: 呀，我打你，推包客。
6: 好，你走了啊。啊，我负责了。
1: 哥哥，别轻轻放，不要放的太快了，不要放的太用力。

0: 从明年，从今年了，差不多了。
1: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捶打，辣椒汁水持续溢出，牢牢锁住包谷粉，不断搅拌，能让二者进一步融合。90余斤的包谷酸，夫妇俩需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悉数入坛后，完成发酵，还需要数日等待。

0: 色将近，夫妇俩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挑一块自家最好的腊肉。切成薄片，汆水备用。肥肠洗净后切断，这些丰腴的肉类都在等待包谷酸的点石成金。酸可以消解肥腻，重油爆炒之下，让腊肉中多了一味清爽。热力持续带走水分，包谷颗粒和辣子愈发酥脆，搭配弹韧的肥肠，融合了不同的口感。加入包谷酸的糯米粑粑，色泽橙黄，炸至焦酥，是一道酸香小食。五花肉入锅，炸至六成熟时捞出，厚度一厘米，均匀码放于碗内。最后，用清炒过的包谷酸完整覆盖。大火蒸两个小时，酸香直入肌里。
1: 来来来，
2: 吃菜！
3: 让大家这边水好起来。
1: 扣分！
4: 来，别都吃完了，快来！
0: 这是夫妻俩对乡邻们帮衬的真诚谢意。
4: 好吃，多吃啊！大家吃菜啊！大家都快
3: 吃。包谷酸是最好吃的。
5: 啊，是的。
0: 一桌家常小菜，朴素齐整。日暮，杯酒，淡饭。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酸与辣的相逢，他和他的相遇，恋恋不散，滋味两全，也成了彼此光阴里那个最长的故事。

0: 对，然后我们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泛舟行笔。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野外。
0: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出去，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六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地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秋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1: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2: 高度在一米左右，一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是我们把灯安了灯。
1: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3: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4: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
5: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1: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0: 阿尔邦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三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绍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1: 在绍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0: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绍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10月1日，一只火棘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1: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0: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1: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2: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2: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3: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那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呢，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惜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

0: 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2: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1: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普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普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生过去。
2: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0: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2: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3: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2: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1期野化训练，进入了2期训练阶段。
4: 因为2期的话，这个培训舰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1阶段转移到2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他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

0: 在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放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1: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近日，四川天全喇叭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画面。

在这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他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他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的未来。

0: 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1: 你看别的熊猫已经10几年了，佩大爷是他后头，每一年都是经常的来，
2: 经常的来。
1: 第二年好像。
0: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1: 骨头拿给他，拿点骨头来喂，快点。
0: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1: 15年呀，
2: 有不少的时候。
0: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
1: 一个实现哟。
0: 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五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3: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
1: 拉松的哟，青山哟，狗青山的头儿好些哟。
3: 他喂养了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安安，一只叫盼盼。
0: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他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4: 哇，是有点黑哦，喂，眼镜看到吗？小心点
0: 哦。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五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3: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了，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比如像金丝猴啊、羚鹿啊，还有水鹿啊、羚蛇啊。
0: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5: 它在那边全是竹椅子，它们吃竹椅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
3: 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竹子、吃树食的这种动物，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0: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

0: 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1: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0: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2: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谎话。
3: 2019年的时候，在驯服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石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0: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

0: 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铜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丰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的，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得发展。
0: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2: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啊，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0: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3: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我们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4: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

0: 第七级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1: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
2: 我前两天没寻获了以后，后来就搞了个自己搞了个农家乐。夏天讲成都比较热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避暑，这个空气比较好。
1: 转变在悄然发生。
3: 因为我们也是处于这个大熊猫的栖息地这个范围以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水电站做了这个关停的一个工作。
1: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一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1: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4: 这样子高桩桩发到去看，
5: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6: 竹子开花了。
1: 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6: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1: 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
5: 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脊式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很快消失。
7: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四川的种群呢就是岷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岭山西，就是凉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6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1: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8: 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

0: 这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中心。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
1: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两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存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修成下去。

0: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1: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0: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2: 有时候华山松林林下几乎灌木草本都不剩，所以更不用说大熊猫植物建筑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松和华山松林进行建法，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那些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在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3: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岭的翻越山岭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或者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0: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它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一寸肢体。虽然每一只成年黑耳鸢早已学会捕猎，但它们从不懈怠。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一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上千只黑颈鹤生活在三江源，它们也是全世界唯一繁殖和越冬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小鹤逃过一劫，却面临新的难题，他们在躲避追踪中和父母失散了。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和一家毫无头绪。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

突然，黑井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脚印。

他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他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带来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

驴群。他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这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低地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看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三江源5000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

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它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进入九月，山中的雄性白唇鹿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只有在这个季节它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上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此路没有拒绝，却慢慢走进江中。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聚成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板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生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

几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无咎前来分尸。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他来了，

强壮，高大，步伐坚定。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兀鹫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壮的体格，也会自动获得优先进士权。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尸，他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高山兀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活力和生存的智慧。

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莓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砾石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当大部分生命都难以在此生存时，它用智慧独占了这片高地。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

如何破解繁殖期极短、昆虫数量极少的难题？许多草本植物的答案是同时盛放。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毯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蒿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绿绒蒿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它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但这位小藏狐中的老大似乎有些不同。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九成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像往常一样，老大首先发现了带回食物的妈妈。他又一次最先获得了全部鼠兔。饥肠辘辘的弟弟妹妹不停乞求食物，但妈妈无能为力。

老大饱餐一顿，剩下的一只鼠兔他依然无意分享。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敌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中萌芽。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小鹤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黑镜和一家终于踏上旅程，暂时告别这片高原王国。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

三江源生活着上千种动植物，每一个物种都在严苛环境的考验中学习成长和生存的法则，共同构成这片神奇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依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40周年。

0: 早上八点，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旧物交易市场迎来一位老顾客。他叫夏玉泉，今年55岁，来自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杭州市萧山区。
1: 您是经常来这种市场里边找东西吗？
2: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修复的时候呢，往往呢这个存在的这个配件
1: 哦。

0: 这个配件，那么配饰呢，我肯定要用同年纪的或者同材料的去给它配上去。
1: 哦，您说修复，主要是修复什么类型的东西啊？
0: 修复呢，我主要是以民俗家具为主。
1: 哦，家具。
0: 民俗家具。
1: 哦，就是一些老家具。
2: 夏玉泉和旧家具结缘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每个月他至少要来旧货市场一到两次，寻找旧家具修复中可能会用到的材料和配件，以及修复后还能带来市场价值的整件家具。
1: 那夏老师，咱们如果比如说收过来一个旧家具，或者说有顾客找您拿过来家里的一个旧家具，您第一步先要怎么去处理它呀？第一步
0: 我首先去看这些家具，他这个要维修这个地方，到底是出了个什么问题？
1: 哦，
0: 首先去了解这个家具啊。
2: 经过夏玉泉判断，这件家具的年代在清晚期，这就需要从工作室的材料堆里找出同属于清晚期、同样是老杉木的板材进行加工。
1: 您这一直是做这个就是木匠这一块吗？
0: 对，以前呢是小时候我们呢这个跟着村里的这个一些老木匠呢一起在玩的，就是小时候是玩的，那么对木工这块的非常的感兴趣的。
1: 哦，那咱们村里边有好多老木匠。
0: 对，我们村里算起了100多个木工嘛。
1: 哦，
0: 有100多个嘛，我们村里一般村里的家具全部是村里的木工师傅自己打造的，就是说。
1: 哦，那就以前的时候，像在您小时候，可能家里买家具都不用上其他店里面买，
0: 对，不用的，
1: 找个师傅给打。
0: 对，小师傅。我们萧山那其实这个木工呢，我觉得这个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就是。
2: 在2002年对萧山区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条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000年的独木舟横空现世，它采用火浇法与枯凿工艺加工。佐证了新石器时代枯木为舟的技术特征，也印证了木工技艺在此地的源远流长。而在夏玉泉的家乡越王村，木工手艺代代传承。夏玉泉从小耳濡目染，虽然早年在外开广告公司，但却在2008年因为要回乡办书法工作室，收了一些老旧家具，于是和传统木工技艺再续前缘。
1: 其实你看，这个是新做的，
0: 对，
1: 这个是以前的，
0: 对，
1: 这个掂起来重量一模一样，
0: 差不多啊，
1: 对，一样的，
0: 所以材料跟年代很有关系的。
1: 你看，这个哈，那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组装它了，
0: 对，可以组装
1: 它了。
0: 组装之前呢，我们先试一下啊，
1: 试一下，
0: 这个孔的位置啊，这个配合啊，这个是那一组的。这个是这一组里面的那么边那个还是需要修正的还是需要修正一下，
1: 再修正一下。
2: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家具组装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问题。
1: 有原来的这个配件，这鞋口可能也是这么给它切出来的，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对，所以工艺上也得尽量还原因为它每一个都不是标准件，
0: 对，不是标准件，
1: 每个都不一样，
0: 每个都不一样的，
1: 都不一样，
0: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的嘛，它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是这个情况就是，
1: 所以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
0: 对，
2: 经过传统方式的简单处理，增补配件的安装已经没有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 是不是方向不太对啊？
0: 不是，来，这拆掉吧。它这里有个东西。
1: 哦，
0: 不是，它把那个东西敲出来。
1: 中间有一个那个。
0: 有个鞋削。
1: 哦，有一个这个东西。
0: 对，它这个是装饰。
1: 加固的一个东西。
0: 对，加固把两边撑开那么这个跟木头之间的融合度会比较高一点也更加紧凑了，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
1: 是。那现在应该可以了。
0: 对，
1: 是吧？
0: 现在可以了
1: 这样可以了。
2: 夏玉泉告诉记者，几乎每一件旧家具的修复过程中都会遇到无数意想不到的状况。
0: 他这个跟人看病一样的，你这个病治好了，他会还有一个病会出现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本来有点变形，不是调两个角的事情了。哦，调一调，这个呢，这个它是驼背型的，它现在变成弧形了。这个，嗯，啊，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要啊，到时候要把这几根调好以后才能调角。
1: 在夏玉泉看来，修复旧家具是木工手艺过硬，基础知识牢固，材料存货足够，每一个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每一样旧家具都能重现风采。在萧山区，有人在旧家具的世界中寻找文化传承之路，也有人独辟蹊径，将生活中的各种旧物当作自己的创业资源。
0: 哎，说，
2: 周老师，你好，你好，
3: 来了。嗯，看看你的藏品，
0: 有些东西扔掉可惜，
3: 那就放平吧。
0: 来，这个呢，装修时候挣下来的一些所谓的小电器之类的东西，开关之类的。
1: 七十多岁的周大叔之前在当地报纸上了解到这家小店，如今已经成为老主顾。
0: 这个东西呢，我放了好几年，为什么？嗯，做木工，现在已经木工他们都是机械了，嗯，但这个有一点好像岁月感吧，所以我觉得扔掉也可惜。你真要做这么宽的也不容易，
3: 好东西，好东西，这个把是红木的，把
0: 你太厉害了。
3: 这个这些货总共给您拿个，还是和上回一样吧。
0: 好好好，
3: 60块钱。
0: 好的，我是坐公交，坐公交地铁过来，2个多小时。
4: 哦，然后还得拿一个大箱子过来。
0: 那这个箱子我这样拖着过来的，要小心了。
4: 哦，你身体真是好。啊，
0: 这种物品吧，是的，它物有所值。嗯，可以呢，等于说再生一次吧。嗯，对有些需要的人来说，它很好。
1: 走进这家开在艺术文创区内，号称可回收杭州一切二手物品的小店，就仿佛进入了一座时光的博物馆。一样样，一堆堆旧物，貌似摆得杂乱，仔细看却各有分类，井井有条。这家小店的经营者赵进吉是个90后，他花了2年多的时间打造出这个二手王国。
3: 基本上就是在别人那里全是要扔掉的。嗯，我这里的话，我给他做一块空间出来，3块钱一斤起步。
4: 哦，3块钱一斤。
3: 对，我只想把这些就是东西，万一它能被别人用上，那这是一件我觉得挺好的事情。
4: 对，
3: 我现在追求的是产品的品类的数量。
4: 哦，这品类得多。
3: 对，现在一共是大概3000件左右。
4: 哦，3000件。嗯，
3: 3000种。
4: 哦，3000种，还不是3000件。嗯。
1: 赵进吉告诉记者，小店里的各色二手货全部来自于杭州本地的个人和企业客户。有些老主顾几乎每天都会拿来一些旧物以供回收。赶上有当地企业搬迁转行，赵进吉还会带着团队上门回收，定价方式多种多样，有时甚至还能以物易物。
3: 这个
4: 是个什么东西啊？
3: 蝈蝈笼。
4: 哦，
3: 它是一个老物件。
4: 这个是以物换物来的。
3: 对。
4: 哦，那它是换走了什么呢？
3: 它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它换走我一瓶那个老稀粪。
4: 哦，换了一瓶酒。
3: 90几年的老稀粪。
4: 哦。
1: 在赵进吉的小店里，大部分二手货都仅此一件，遇到喜欢的买家就能赚取差价。而在这一买一卖之间，赵进吉又有哪些经营技巧呢？
3: 他就是主要还是一个评估。
4: 嗯，评估。
3: 对，这些都是每一件商品都是我自己给他分类出来的。
4: 哦，
3: 而且我分类的速度比较快，看材质看款式。
4: 哦，
3: 就是和个人审美有关系，基本不会错的，因为他手感不一样。
4: 啊，是。
1: 这间凝聚了百态人生的二手物品店，又能

0: 给前来淘货的买家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感呢？
1: 就看到一个很复古老式的那个电风扇、
2: 嗯、
1: 然后这个电风扇就感觉像是我小时候在我奶奶家，就是会带给我一些回忆、
2: 嗯、
1: 那个电风扇吱啊吱啊的那个声音，
3: 正在
4: 探索中，
3: 正在
4: 感觉挺新奇的。然后
3: 是的
4: 之前都没有看到过这种类型的店，然后品类也很多、
2: 啊、
5: 科技进步也很快，然后有些老东西嘛、
2: 啊、
5: 像老家的东西都没了、
2: 啊、
5: 然后这里来看一看，
1: 也是一种让心沉静下来、
2: 啊、
1: 然后也是一种自我疗愈、自我对话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不论凝聚了生活碎片的二手物品店，还是讲述着旧时日常的老旧家具，都展现着中国人热爱生活、不忘传统的情怀。而一次次回收整理，一声声批销凿刻，更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理念在百姓生活中的真实表达。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切了。
1: 一会儿要切。
0: 啊，我切一下，这好切，是吧？
1: 哎呦，
0: 我真是切完烂着呢，它并不说，这一个料以后就切完了。
1: 哇，这个小屋里。
0: 这是那个石头糊着的。
1: 哇，看这桌上这么多。
2: 这位是老赵，在衡水他可是一位隐藏的高手。
1: 我们这看到的所有的都是天然的材料。
0: 对对，也是天然石头化石。
1: 哇，好漂亮。
0: 这是那个珊瑚化石。
1: 哇，
0: 这是那个
1: 青金石吗？
0: 青银，对，青金石。
1: 哦，青金石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很好看呢。
0: 这玛瑙，玛瑙，这是玛瑙，玛瑙石。
1: 哦，这个也漂亮。
0: 对对，这个是这个法顶，它有面有角，把拉上去以后做个晶体壶，做个白水晶，也
1: 是
0: 白。
1: 这是个白水晶。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这个原材料就不便宜吧？这种。
0: 不便宜，上千，1000多。
1: 哦，这个原料就1000多了。
0: 这一块都1000多。
1: 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0: 这是老虎，你别人修的，可以修一下里头。
1: 它要修内里。
0: 对，内里化去，搞内化，也搞内化。
1: 我看起来是不透的。
0: 里边的有那个壁眼。
1: 哦，它里面还留了一点儿。
0: 它老师傅的壁眼，它那有那个化油壁的，有那个壁眼。
2: 一间5-6平米的小屋。定睛一看，真是内有乾坤，令人眼花缭乱。在旧报纸、老家具和用到包浆的塑料筐之间，满满当当全是精致的鼻烟壶。
1: 哎呦，这个好漂亮啊！看看这抽屉里面还有好多宝贝呢，一打开一个抽屉，又是一抽屉宝贝。哇，这么多！我刚跟您介绍说，这个是您儿子雕刻的，是不是？
0: 是。
1: 您这又是什么宝贝？哎，这个颜色，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0: 这是手中啊，有多的。多的。
1: 看这个，一个不起眼的小塑料盒子。
0: 这不龟兽吗？
1: 哦，龟。哎，真漂亮，真精致。有时候买料可能也会你们一起去
0: 买料，我们可以也给他加工。
1: 哦，
0: 有时候我们客户买点料。
2: 冀派内化鼻烟壶是衡水三绝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衡水因此被称为中国内化之乡。制作鼻烟壶的这个活，老赵已经干了40年。他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块原料的特色，把它做成最适合描绘的画布。

0: 等待欣赏他的内画师。
1: 这个也是，
2: 天下随性，这要贵。
1: 这个很贵啊，这个净度也很高，而且这个发里面的那个好漂亮。
2: 嗯，这得4000多呀，好像。
1: 哇，这个就4000多。
2: 嗯嗯嗯嗯。
0: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桌上时，记者一个转身，差点踩到了地上的宝贝。
1: 看看这个，哇，好重！这个白水晶，
2: 对，它是做壶也是用到这儿，下一咕噜噜不要扔了。
1: 哇，
2: 面角太大
1: 哦，只能做到这儿。
2: 对对对，这不，啊，6×7.5的，哇。
1: 哦。
2: 下面有面角，
1: 这下面都用不了了。
2: 做别劲儿也可以雕刻，做壶比较挑剔
1: 啊，
2: 必须用那个干净的、经济好的这一部分，那么完全扔掉。
0: 鼻烟壶的精妙在于寸福之地聚千里之势，更是汇集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但是这个壶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赵一直念叨的难。到底难在哪儿？
2: 这不天然水晶吗？面角不能要，把面角一拉上去，这都是面角
1: 啊。这个棉不要。
2: 不要。

0: 它的糖。
1: 烤完了再抹，再抹碗抹细的。
0: 啊。
1: 抹细的这里边炒平的，反过来再抹掉。
0: 哦。
1: 麻烦着你。
0: 哦，一步一步，切料这步很重要吗？
1: 也重要，危险。
0: 也危险。
1: 对
0: 对对。
1: 那个切成是吧？
0: 您说很危险，但是我看您做的时候，有时候眼睛都不看着。
1: 熟了这个东西，我干了40年，干了40年这个的。
0: 对，我觉得您手上特别有准儿。
1: 我干40年了。
0: 啊。
1: 给搭这个灶上，给搭这个人。
2: 一个鼻烟壶要精巧耐看，接下来这一步至关重要，掏膛。鼻烟壶的内膛是内化的载体，要平整均匀，还要厚薄适度，才能既展现原料的美，又给内化留下创作空间。这一步一旦失败，前功尽弃。
3: 掏膛的过程中，它的应该是它的坨子有点死了劲，死了劲不对，然后再有点憋，憋了一下，整个水晶就裂开了。
0: 一旦出现这个，其实这个壶也就
3: 报废了。
0: 报废了。
3: 对，一个月里差不多得出现一两次。
0: 那现在呢？
3: 对，现在可能一年也就换个一两个。

0: 地方等于已经我们可以看到就多出好几个通道了，它就是一点一点这样把它扩开的。
1: 对，
0: 而且我感觉你刚才很使劲儿，就是因为它材料很硬，是不是
1: 啊？对，稍微比较硬一点，这玻璃，它比较硬，你不使劲的话它不往前走。
0: 哦，
1: 肯定你的水晶玛瑙的还得使
0: 劲，还会更硬。
2: 我一天做不完，你得等着
0: 一天
2: 做完。对，切料凿形凿足形，再么凿吸盘，哎，你得揉完了吸以后得打套。还不包个窗。光窗得窗两天才窗过地了。
0: 哇，这个很费功夫了。
2: 对。
1: 那秋桃可能费了劲，那老胡，那老胡。没个十天八天，可能一个月都干不出一个来。
0: 哦呦，
2: 连户多呢。
0: 哦哇，
2: 没钱花钱吃饭。
0: 踏踏实实这几十年做下来了
2: 啊，对，为了生活把孩子养大，
0: 而且孩子现在还能接上手
2: 啊。对，不闲着就行了，是吧？
0: 不闲着就行。
2: 对。

0: 老赵这么多鼻烟壶到底是卖给谁的呢？
1: 我是这个内化博物馆的馆长，我叫王自勇。
0: 王自勇，老赵40年的老客户，著名内化大师。他的父亲王习三就是中国四大内化艺术中祭派内化的创始人。
1: 这是我收藏的我爸爸的作品。

0: 这件鼻烟壶，这就是我爸画的丝毛法，哎，最早创的丝毛法画的，哎，小白猫，留白这种形式。然后这上边你看这是碧玺，这是翡翠盖儿。
1: 这个壶身是什么材质？
0: 这是玛瑙的，它属于半透明的。
1: 对。哎，
0: 这是83年做的，嗯，它是半透明状，它一种朦胧感，就像猫在草丛里边的，是吧？它要出来。嗯，要出来没出来是这种，
1: 对，
0: 有个情景。乾隆年间做这个壶，这是文物。因为当时我爸爸画都是什么，给外贸做加工。你像那时候我爸那个壶就卖个2000美金一件，80年代初。
2: 这里是他一手创建的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什么是鼻烟壶？内画鼻烟壶又是怎么出现的？在这里全给你解释得明明白白。
0: 过去内画鼻烟壶也是实用器皿，你看能看出它那里面盛放鼻烟的痕迹，它能用烟铲刮这个鼻烟壶里
1: 面。其实它就是会破坏这个画面。
0: 哎，后来这个内画呢，它逐步的通过工具创新、题材创新，越来越精美了。人们就感觉舍不得再放鼻烟，再破坏画面了，就是成为一个观赏收藏品。哎，咱们拿出来看一看。
1: 好的。哎，
0: 说，因为我们的艺术品就讲究要上手，是吧？哎，让你手把玩要看一看，这样才能感受出来，哎，它这个艺术魅力。你像这一件呢，它就是一个包裹体水的，这面正好，哎，我们就用它开这个窗，做了一个内画。你看是不是像天女散花，像花卉，是吧？我们就用这个做成一个天女散花、女娲补天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要做这个内画鼻烟壶，我们需要它是透的，
0: 对，
1: 我们才能
0: 透明或者半透明的，
1: 看得到，
0: 当然透明更好，能看到。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天然水晶，
0: 天然水晶。
1: 这个内画鼻烟壶，它从这个传统上，从根上来说，它就是天然水晶来创作的吗？
0: 不是，最早是玻璃。1696年嘛，康熙35年，养心殿，故宫养心造办处设第一座玻璃厂来制作玻璃鼻烟壶，因为当时玻璃也算是非常稀有的。
1: 他那个时候是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0: 对。后来呢，就是天然水晶啊、玛瑙啊，哎，其他的这个半透明的材质，你比如说琥珀呀，
2: 王自勇从记事起就在父亲的内画创作中耳濡目染，潜心创作的父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我有个任务，放了学干什么呢？叫我爸爸吃饭。因为我爸爸常因为画画，他就是太专注了，尤其内画嘛，他静下心来之后，有时候一画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所以说那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妈妈做熟饭之后，我就喊你爸爸吃饭去。哎，我就当时看画什么呀，特别好奇，因为那时候也小嘛，说是鼻烟壶，什么是鼻烟壶啊？我光知道小玻璃瓶。
2: 随着自己慢慢长大，他发现父亲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致富高手。
0: 跟生产队队长说，我能，咱们这个鼻烟壶能给带动致富，那农村的这个不可能啊。就是后来我爸爸就是通过这个三个壶之后，就是交到天津外贸之后，我们把这钱寄到生产队来。当人们看到钱之后，哎呦，就是我爸说第一次，就是老百姓就在村门口等着，说这我爸就过去叫外号叫老蔫儿，这老蔫儿怎么能给咱换来钱？这玩意儿就换钱，工艺品嘛。嗯，它作为一个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手段。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爸。

0: 就说过，刚才他带领徒弟是八三年说，这是带领20多徒�弟嘛，一年创汇100万美金。
1: 上一代的内画大师常常只能在留存下来的现成的鼻烟壶上作画，但是今天王自勇从原料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
0: 五彩斑斓，你看天然的像一个
2: 海底世界。
0: 你看打上之后，你看看立体感、质感，是吧？
2: 是从很大的原石去选出这一小块的吗？
0: 是的，你看那块这块的吗？就是从这个这么大一块里边，最后选抠这么一块全美的。
2: 哇，这么大一块原石，然后选出来一小块，
0: 选这么一小块，
2: 哇！
0: 哎，所以说这本身就是这个材质的稀有性和珍贵性。
1: 王自勇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了技派内画的新代表，把手艺传下去是他的新任务。
3: 我这徒弟，我和我爱人俩人，36个。带了36个徒弟，对，这个我们还过去是办学校嘛，培养了4000多人呢。
4: 难，比外画难多了，应该2年左右的事，25年前大概800吧。
2: 哇，那当时那个作品您画了多长时间
4: 啊？画1星期，最高的2万左右。
0: 通过这个艺术，能创财，
2: 对，
0: 是吧？能有财富的积累。然后现在他出了名了，也买了房了，也买了车了，是吧？也养子女了，安家了，还能反哺父母。
1: 一个传承200多年的技艺，在王自勇的手里不断发展繁荣，越来越有活力。但这样一个老手艺，钻进衡水的农村，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2: 村里这些干活的基本上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5: 大概就是军备圈的2000左右吧。
2: 现在大概一年要做多少个啊？卖出去多少个啊？
5: 5、6万个、6、7万个也能走出来。批量都是他们准备的
2: 啊，
5: 送过来他们有的时候弄好了送过来，咱就管光交工。
2: 哦，所以其实销量不用管。
5: 对，不光好吧，人家都不是咱的活
2: 啊，只要把这个订单完成就可以。
5: 对。
1: 在衡水市饶阳县，名冠中外的鼻烟壶内画艺术变成了这些农妇们手里的水晶装饰球。
6: 96年呗，从我不上学校6月份到年底才挣了1500块钱。
7: 17年的时候，我是17只能挣个5、6百了一个月。
2: 哦，一个月就能挣5、6百、
7: 能挣5、6百了。
2: 您做这个也做了很多年了吗？
8: 快40年了呀。
2: 哇，快40年了。
8: 我快60啊。
2: 您画了多长时间？
8: 我这10年。
2: 什么时候会特别忙一点呢？
8: 现在吧比较忙。
2: 哦，现在算忙的时候。
8: 对对。
2: 哦，就是反正地里
8: 现在还可以。
2: 地里不是特别忙的时候，
8: 对对对，
2: 你们这就忙一点。
8: 忙一点。
7: 我谁替我都看孩子，看孙子，看孙女。这个没回来，我就来了；回来我都不来了。
2: 这挺好的，你可以自己调节是吧？
7: 嗯，对。
2: 但是您一直在干这个，就说明这个活您还是挺喜欢的吧？
8: 啊，对，喜欢。
7: 挺好的。
2: 为啥说挺好的呢？
7: 这个不耽误照顾老人，也不耽误照顾孩子。
1: 在到处都是一键生成的时代，这里的人们还在坚持手搓。和40年前相比，现在可以在水晶球内部先刻出简单的画稿，绘制的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快速。但是，想要获得生动有层次的观感，还是有不少的讲究。
5: 咱们看的是这个捻儿，一拿起来想看这个捻儿，是呗？
2: 嗯。
5: 就得注意捻儿样，所以这个细节地方嘛，像这个树枝什么的，它就树枝跟树枝，它必定长得不能那么往常一样。还有这活儿，是呗？它都是画自然就行。 啊、哦、当时这个小年儿，你必须，你像这个养猪吧，你必须得能好它，它一弄就
2: 得亮有神，
5: 对对，小了都，嗯，还有这个嘴，谁也不能出头，不能干摸了，它就搁这儿好坑，像不像这个小地方养。

0: 先把小的，
1: 先把小的地方，然后再涂着刀片。
0: 哦，
1: 因为它都盖上了，你像这个门吧，都得弄好了以后，把这个胚子弄好，然后最后涂这个红。你想涂上这个红，就都盖着这个了，你就弄不上了。
0: 哦，
1: 因为它是带里边，
0: 它也是一层盖一层的，
1: 跟咱们在外边花正好是反着的。
0: 哇，看这个底色好漂亮。它上了这个底色以后，就是看着是个玻璃的质感，但是这个画的感觉更强了。
1: 对对对，哦哦，是它有了这个底儿了，就拖出来了。
0: 哎，底色的这个颜料跟它画的这个是一样的吗？
1: 不是一样，这是国画，这上面是油画，底色是用油画色。
0: 哦，最后一遍是油画的颜料。
1: 嗯嗯，要不然这国画它容易吸潮，吸潮气就不好了。就
0: 如果像这样，这个鸟的这个羽毛啊什么地方，如果吸潮气它。
1: 它都扁了，都在一边就跑。你别看它这个吧，它这红就有可能跑着掰着里进来了。
0: 哦，它相当于颜料就滑动了，
1: 溜
0: 了，
1: 溜了。
0: 哦，所以那最后上个底色，其实又能保证质量，
1: 嗯，对对，
0: 又能保证美观。
1: 你就是过个三五年再看，它还是这个东西，它不变。
0: 哦，
2: 李翠烟虽然内画手艺不错，但在村里资历并不算老。今天他成为了画工的领头人，靠的是一份责任感。
1: 这一个人吧，
0: 嗯，
1: 他这一天有的时候来八个钟头，有时候也许来三个钟头，他这个时间不固定。
0: 在你这儿干活的这所有这些工匠，他每天家里有什么事儿，什么这些，
1: 对对对，
0: 你都很清楚。
1: 哦，对，他得说给你，他要是说来不了啊，是说那这个忙不成了，他得马上说给你。你现在村里过是日子吧，没有帮忙的。你就为谁红白喜事儿了，是呗？这个都得干什么？都得到我地里到了，能下麦能玉米的时候都得去，想尽着这个，然后再是咱们这个
0: 啊，
1: 是这个事儿。
2: 接近午饭时间，大家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李翠烟也准备回家做饭。
1: 咱俩就家当的做一口，就不想做了，有的事儿。
0: 做完了还能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再过去。
1: 休息一会儿，嗯，大概一定要帮到两点这个功夫里再过去。
0: 其他人也差不多是两点。
1: 对，都是这个点儿，无非他吃了饭没别的事儿，就忙得起了。
0: 啊，
1: 嗯，像那洗衣裳干部的人们也都用上自动洗衣机了，也省了事儿了。原来洗衣裳都他们都得耽误半天，我说你们干净的都换了洗衣机。你这个功夫活多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每一天，
0: 就是，
1: 你这有一天你多上一个小时，
0: 对，
1: 你这一个星期就多出一天的时间来。
0: 对，这洗衣机的钱赚回来了。
1: 嗯，对对，嗯，能给这村里人们吧，出不起的说想扫时间，多这么一份收入，或者收入不多吧，反正也，嗯，多这么一点就。
0: 因为咱们村做这么多年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哦，还算稳定，我是16，到这会儿都是30年，再有比我大了，应该40年左右了，这个东西。
0: 哦，在咱们村40几十年
1: 了都。主要的最好的事儿，为什么咱们干这么多年？就是说，你也可以呗，不耽误你。你比如说，咱这地不能扔了，是呗？咱就是农民，咱不能扔了这地。在这个情况下，咱能把这个事儿干成。
2: 如今，一代代了不起的工匠不仅传承了精湛的技艺，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传统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开出五彩斑斓的时代之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南的羊肉为何与众不同？
1: 有那好价价概念。
0: 老广的冬瓜怎样画龙点睛？
2: 等五分钟就可以落锅鱼肉去煲啖靓汤。
0: 螺丝配鸭脚，缘何独步天下？
3: 柳州螺蛳粉更多的是螺蛳的香。
0: 一炉火，一口锅，看老广不分春夏秋冬如何玩转火锅。老广的味道之千锅百味，在味觉的版图上，众口难调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火锅却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成为例外。在浩瀚的火锅宇宙里，老广的火锅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从最简单的清水、椰子水、牛奶、无米粥，到繁复的高汤、卤汁做底，可谓千锅百味，各擅盛场。柳州凭借一碗螺蛳粉闻名天下。这里除了螺蛳粉，还有猪肉脯、五彩粉饺、糯米饭、水油堆、孜然小鱼干，美食纵横，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不过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晚上九点，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
4: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蛳鸭脚包。如果你们没有吃过
0: 这个四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
4: 好的，记得点关注啊，朋友们。老公，等一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听到吗？
5: 好。
0: 旺哥既是负责人，更是后厨核心。
4: 你的螺蛳鸭脚包上餐了。
5: 好，谢谢。
0: 螺蛳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但吃一口一头汗，吃到酣畅淋漓，已经不再以此时正逢盛夏。螺蛳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蛳粉，在过去大家吃螺蛳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久而久之螺蛳鸭脚包应运而生。
4: 以前在八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大码头，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蛳开始的，赶集，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蛳粉。然后再到现在，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又用螺蛳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鹌鹑蛋啊、芋头这些食材，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袋螺蛳鸭脚包。
6: 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
3: 柳州螺蛳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蛳的香。
0: 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蛳，螺蛳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俗话说，三月螺蛳满肚宰，七月螺蛳任你宰，去柳江边摸螺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
2: 谁抓得多？
4: 我们做螺蛳鸭脚包，螺蛳粉就是用的这个螺。
0: 汤底提鲜的秘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
7: 啊，像这种这个螺蛳已经脱壳的情况下，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我们就可以准备炒了。
0: 蒜米、干辣椒、酸笋、生姜、

0: 爆香。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这才登场。
1: 加点酱油和蚝油，先上加鲜。
0: 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
1: 加入我们的螺蛳蚝汤。
0: 即将起锅之际，旺哥手疾眼快，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瞬间被逼迫出来。
1: 螺蛳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红油，鲜香美味的螺蛳鸭脚包的汤就好了。
2: 螺蛳鸭脚包非常的入味，
3: 闻起来臭，咬起来好香。
0: 臭与不臭，重担全压在酸笋上。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每年六到十月是采摘期，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今天要采400斤。
4: 一般而言，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大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大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
0: 腌制步骤相当简单，去壳、修笋头，洗净后整颗腌，无需切丝。腌制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然后加入母水，也就是2年以上的老酸水，腌够3个月就能开坛下锅。
5: 老罗，有来看你了吗？
4: 哎，老罗过来了。
5: 我等你拿瓶酸笋呢。
0: 今年第一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尝着第一口鲜。吴红采购食材，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柳州螺蛳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各家有各家的味道。旺哥的标准是酥软易脱骨，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炸好的鸭脚，清水没过，加入秘制卤料，小火慢掉2小时。
1: 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再放点老抽来调色。事先爆好的那个红油，我们来蒸一下。
0: 2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在厨房忙碌了5个小时，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
5: 要等一下下不？一份不辣，一份微辣。
1: 还没好，稍等一下再煮了。你要微辣中辣
5: 过啊？
0: 旺哥是江西人，和吴红在广州相识，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对两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
5: 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蛳鸭脚包。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我们一天营业额最低80元。
0: 生意随着两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
5: 对，
0: 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唯有坚持二字，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
1: 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一个人来这边旅游，路过这里吃了我们一碗螺蛳鸭脚包之后呢，他就觉得特别好吃，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
0: 和无数餐饮人一样，夫妻俩

0: 全年无休，起早摸黑，挨更抵夜。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丝、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岭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三伏天是全年最湿热的季节，当季的消暑利器必须登场。
1: 而家冬瓜盅咧，就系夏季嘅时候咧，就最多人饮噶啦。
0: 用冬瓜当汤包，性寒的水压做主料，加上同样有下火功效的薏米、芡实、蛋菜等配料，倒入老火骨头汤炖上一个半小时，水压冬瓜盅就完成了。一碗下肚，解暑祛湿，老少咸宜。六月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节，三水的黑皮冬瓜皮厚肉白，外皮墨绿似翡翠，单瓜轻易就能长到十公斤以上，而且瓜形匀称，尤其适合来做火锅容器。
2: 小生，
3: 啊，恒哥来攞瓜，
2: 我又来睇瓜啦。哇，今年啲瓜好靓哦。
0: 早在采收前，这亩黑皮冬瓜就被刘广恒预定。
3: 完了啦！
2: 哇，啱晒啱晒。
0: 今天他来这儿验收，
2: 长一米啦，重嚟三十斤啦。直径咧系20 cm 到嘅瓜，就可以冇损耗咁样可以做到两个钟啦。好，就按呢个标准收啦，师傅。
3: 哦，好。
0: 刘广恒开了家以冬瓜盅为锅底的火锅店，这一开就是17年。选用30斤重、瓜身笔直的黑皮冬瓜，一开为二，底部削平。边缘改刀
2: 就是第一装饰，第二的话就是加热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水。
0: 铁锅预热后，把冬瓜放入锅中，此时冬瓜紧紧吸附锅底，冬瓜中内外呈闭环状态，形成锅中中。
2: 现在我们用的是八宝汤底，落完啲料之后大概煲5分钟就可以上台落鸡的。
0: 冬瓜本身肉味清淡，要想勾出瓜的清甜味儿，要么使用鲜味逼人的海鲜，要么就搭配香气适中的禽类，土鸡、水鸭都是般配之选。
2: 因为我们要藉着不同的季节去推出不同的汤品出来，基本四样汤品都可以配搭到不同的汤料的。
0: 冬瓜盅就是一个舞台，可以让各种各样的时令食材在这里大放异彩。鳄鱼就是其中一个。老广信奉鳄鱼肉可以滋阴化痰止咳，所以对新鲜鳄鱼肉很是追捧。
4: 佢個肉質細膩，同埋咧嗰啲腥味、臊味全部去曬。
5: 哦，
4: 咁我哋人食落去更加之健康啦。
5: 哦，
4: 等陣我哋試一試就知道啦。外邊嗰啲完全唔同嘅。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於是人工養殖的鮮螺鵝、泥螺鵝、灣鵝，通通走上了餐桌。
4: 嗱，今日整煲靚嘢你試下嚇，4年以上嘅鱷魚嚇。
5: 哦，
4: 等下試一試個口感，你知啊，好靚啊嚇。
2: 完全冇腥味。口感好爽，好爽脆，
4: 好甜，
2: 汤好甜啊！
4: 系啊，
2: 唉，唔好讲咁多嘢，今日我即刻带3条走，第日嘅话我有咩落单嘅时候，即刻俾电话你。
4: 好好好，
2: 啊，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
4: 食到干晒啊！
2: 冬瓜盅嚟啦！先食咗鱼生开开胃，再饮呢个冬瓜汤暖翻个胃，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鱼饼啊，同埋嗰个煎粽。
6: 我哋由细到大都系饮汤啦，同冬瓜夹埋一齐咪几好。

0: 开始不被看好的冬瓜中火锅店，到现在总店屹立不倒，还多开了两家分店。刘广恒并没有松懈，经常到餐厅后厨把关。
1: 这个牛杂呢，牛肺啊，牛肠啊，都每样都有啲。
0: 刘广恒相信，只要食材新鲜，制作用心，就一定能留住客人。夏季反而正是火锅的旺季。
2: 你好，系咪想加啲嘢？你
3: 加啲嘢
2: 啊？好，帮你加
3: 炒饭，
2: 加个炒饭，炒饭系嘛？
0: 老公坐镇后厨，楼面就是老婆李碧玉的主场。
2: 写咗个螺系咪嗰啲田螺一份啊？
4: 系啊系啊，炒螺嚟噶，大叔拉。
0: 每天两个饭市转得像陀螺一样。
2: 哇，今晚你睇住厨房咯，我要过去其他店咯。
1: 好，收到。嚟，汤煲好啦，开饭啦。
2: 有汤有汤有汤，快啲搵过嚟，开汤先。
0: 忙完周末高峰期，夫妻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陪家人吃顿饭。
1: 今日跳舞跳成点啊？
5: 仲可以。
0: 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稚语，检查一下他们的功课。一双儿女就是夫妻俩拼搏的动力。距离佛山300公里外的广西空城，贝荣宝如往常一样走进自家果园。78岁的老汉有自己的生活哲学。
6: 不做事的人，不出汗的人，身体不但好的，还是做一点这个劳动好一点的，不用那个年轻人的挂身啊，稍微的是歧视的，有这个零钱花一点，不用问后生他们要钱啊。
0: 老贝正在捶打制作的是工程人离不开的一道四季饮品油茶。
6: 这个油茶呢，解困提神，累了我就回来打一点油茶吃，我一天的吃了3次4次，很好的。
0: 工程油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地窑包吃油茶去除湿气，千年传承不改，味道愈发醇厚，油茶早已成为窑家的招牌。由大山走入城市，茶搭子也越来越多。油茶的最终进化版本也逃不过火锅，尤其搭上本地人认证的最佳搭档猪三鲜，微苦的茶汤和土猪肉、猪粉肠、猪肝相遇，再次沸腾后捞出，猪三鲜爽脆嫩滑，再倔强的腥膻气也被油茶劈得干干净净。油茶火锅要想出类拔萃，那必定是油茶打得好，而这地道风味就藏在重重大山里。千百年来，瑶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顺应湿度大、日照时间短的地理条件，种茶、采茶，用自己的方式制茶，将带着嘴的生铁厚底锅烧得热辣，加入少许油润锅，茶叶、花生、蒜、葱白、姜陆续下锅，用七字形木锤反复捶打揉搓。广西各地都有油茶，但只有工程油茶里会放入花生碎，以减少油茶中的涩味。当锅里的食材略略粘锅，并在锅底出现一点焦壳时，马上冲入热水，茶叶的清气、姜的辛辣、花生的酥香瞬间被激发出来，满室皆香。加入盐，继续搅拌熬煮，当茶汤变成黄绿色时，用茶叶格滤出的茶水就是油茶了。好的油茶可以熬出5-6锅左右，味道从浓烈变得清淡。打好的油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米花、麻蛋果等配料，夹杂着葱花、香菜的香味儿，带着姜的热辣口感，先苦涩再回甘。

0: 一碗解渴，两碗暖身，三碗爽身。土生土长的工程人，总会有几个窑山里的亲友，贝荣宝当然也不例外。
1: 我说看出来这产业挺好的。
2: 哦，行啊，可以哇。
1: 是啊。
2: 嗯，你产业要得下我哇。
0: 与都市生活的疏离不同，乡镇的小日子免不了亲戚朋友的互相帮衬，分享农货是大家增进感情的最佳方式。白露时节的鲜嫩茶叶和清明茶、谷雨茶一样，很适合做油茶的原料。因为是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采集，当地人称它为桂花茶。新鲜的茶叶不等人，得赶紧处理。老贝夫妻打起了配合。
2: 你真会了。
0: 炒茶得用文火慢炒，撒入适量的水，可以帮助控制锅温。
2: 把这个油茶不同那个泡茶，这个油茶叶呢，来跟香味好一点，浓一点。
0: 经过翻炒，茶叶逐渐凋萎，可以出锅。接下来的揉捻关系着它的最终品质。在轻柔且带有节奏的用力下，茶叶细胞被破坏挤碎，挤出的茶汁附着在茶叶表面，浓郁的茶香就由此而来。
3: 做护你了呗？
2: 也的。挺好，好吧。今天茶叶双生。
0: 这批茶叶将在炉膛的余热中慢慢烘干，老两口会留给孩子们回家再用。十一月底，工程的地标美食柿子熟了，十里八乡都忙着采摘，采柿的、买柿的，市里面好不热闹。老贝也等来了他的好帮手。
4: 这是果子卖几哦？
2: 其中有快几钱，快二钱。果子价钱蛮好，饼子价钱也可以。三个儿子，老大是杀猪的，老三上班的，这老二在外面做工呢。他回来这两天，
4: 果子多了就回来帮摘一下。你不要还种这么多了。
0: 二儿子贝微小今年还是第一次返乡。难得回家，只能尽量帮爸爸多干点活。大哥贝维东每天忙于屠宰场的工作，虽帮不上爸爸照料果园，但每逢年节或家庭聚会都必会掌勺。
5: 贝爷，
6: 咱
5: 也想起啥？
6: 我想起火锅油茶。
5: 哦，咱有山水油茶的。
0: 油茶还得老贝亲自来打，平和的心情加持久的耐性，这60年功力打出的油茶才是家的味道。
2: 油茶的要水滚要过头辣，炸青油茶的香的，知道吧？
6: 你明年摘茶叶的时候带我也去了。
2: 记得我。等明年把油茶给供起来哇。
6: 等你老了我就打给你去。
0: 难得聚餐，自然要打油茶火锅。
5: 这是我早上自己杀猪搞来的，一大个猪肝，最小的那也叫做紫肝，紫肝要嫩一点点，好吃一点的。这样啊，两边有油的叫做双白肠嘛，特脆。这个里脊肉也比较嫩，随便怎么煮的，好好吃的。
0: 猪三鲜足够鲜嫩，切好后只需要加入姜丝、盐、食用油捞匀，就等着和油茶汇合了。
5: 准备好了，可以了。
0: 一大家子人吃饭，可不得多做几个菜。就算是手脚麻利的贝维东，紧赶慢赶也忙到了天色入黑。
5: 来，贝勒，烤肉！
0: 亲人们共聚一桌，油茶总是要先喝的。从懵懂孩童时开始，油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陪伴在每一个工程人身边。喝够油茶之后，还要再继续油茶火锅，这时才轮到朱三鲜登场。
5: 油茶，哦，这个特地留给的哦，山水汤姆，来，
0: 醇厚，味浓，带点涩。

0: 有回甘，这复杂的味道在舌面交缠，绵绵密密，无法解开，就像关于家的隐喻。彼此照顾，知足常乐，也许正是一家人幸福的真谛。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这一收就是长达三个月的休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14年前两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与其空靠灯油火辣，不如秋风起再战江湖。
1: 哎，让我拐个。
0: 天气凉下来了，终于盼到开工。徐富天起了个大早去拿货。
2: 我一般都是4点到5点钟啦，50分钟左右啦，过来这边。这边呢，它生水多嘛，所以它那个鱼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1: 打了，打了，都打了。
3: 有几大条到啊？
4: 都有斤的。
3: 啱啦，我哋都啱用嘅，大条咧就系冇唔好用。
1: 够啦，
3: 得够啦。哇！哎。
0: 工人们个个练就徒手快抓的本领。2个多小时，近1000斤鱼已经收网，总算轮到天哥收获了。
1: 153令皮，拣寿光皮嘅
3: 吓。好。
1: 喂
3: ，A 堂晏咗少少啊，好苦啊今日。
0: 黄埔南港位于珠江口和东江支流的交汇处，过去距离这儿没有多远的野地，已经在这10多年里变成了金融城，但这家年代久远的老店面。依旧是一副临时大排档的模样，典型的老广务实做派。
3: 鱼翻到来，翻嚟翻嚟，硬咗啦！开工，300几斤今日攞咗。
5: 得2个钟啦，2个多钟啦。
0: 从增城一回到店里，天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招呼大家干活。后厨铁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鱼，将鲮鱼剖开分类。用来打边炉的鲮鱼并非越大越好，嘴刁的老广指定要吃3寸斤，也就是身长3寸左右的鲮鱼。
6: 你好，你哋有位未啊？喺度一齐噶嘛？啊，来来，坐坐。
5: 好，鱼蛋同鱼包都要半斤。
3: 好，上菜。
0: 现在一上午处理好的鱼肉已经就位，准备接受食客的检阅。广东人认为比锅底更重要的是一个鲜字，看到一锅清水涮肉，那是本土火锅的高端局。南港鱼蛋火锅的锅底正是清水。
5: 鱼如果唔够新鲜，你清水锅一食就食出嚟嗰个鲜味嘅，一入口就知道。
7: 鱼蛋啊？
5: 嗯，冇错。
7: 半斤鱼蛋好食喎。
5: 要半斤啦，冇错啊。
7: 好。
0: 最受食客追捧的鱼蛋尤其费功夫。和做牛肉丸靠打不同，鱼蛋讲究的是踏，即反复用力摔打。把握好手劲儿和时长，踏出来的鱼蛋才会爽滑弹牙。
1: 一般咧系我哋重起嗰时咧就唔超过20下。
0: 经过师傅手踏，到鱼肉自然起胶成虎掌状，把鱼青放入掌心，用力往虎口稍稍一挤，一枚猪腰形的鱼蛋就诞生了。做得好的鱼蛋入水不沉。因为里面含有适量空气，这也是它吃起来爽滑的原因。
1: 粉红色比较靓啲，即系虾肉红嘛，我哋叫。
0: 无论煮多久，都是雪白软滑，入口爆汁，鲜嫩中略带 Q 弹，那是唇齿之间极限的体验。

0: 除了鱼蛋，另一款传统美味是鱼包。鱼包其实是鲮鱼火锅的前身，它和云吞长得有点像，但是外皮必须用鲮鱼肉制成，起胶后擀成 A4 纸那么薄，以刀尖画成三角形。鱼包的馅料也是鲮鱼肉，刮肉做馅儿，再加上冬菇、腊肠、腊肉、葱等配料，各家比例不同，风味不同。
1: 鱼包是有条尾的，即系打个皮咧，佢系三角形啊嘛，剩翻嗰条尾嘅拉出嚟嘅。呢个炸鱼肚啊！
2: 要唔要加个人民鱼翅俾你吗？
1: 呢个好松快啊，个呢个好多人食嘅，炸炸唔切。
0: 食材选手们讲究出场次序，不能乱，涮几分几秒也早已计算清楚。肉丸开场，下水随后，然后是鱼肉和蔬菜。鱼肉做的面条，也就是鱼面，充当主食兜底，软滑带爽，又是一种不同的口感。今天过节，天哥准备回趟老家。
1: 你在巴西买的？
3: 有啲人炒龙肉豆啫。
1: 阿叔买咗啲餸翻嚟，过完节加餐我哋。
2: 哦，好啊。吓，叫爸爸。
1: 哎，乖啦乖。哇，大佬啲花全苗咁靓嘅，仲得？
4: 嘿，你话靓靓啦，唔理得你嘅。
0: 三兄弟之中，大哥退休后过起了田园生活。
1: 啲番薯苗系炸嘅，靓啲嘅。
2: 快嚟食饭啦，你两个！
5: 快嚟食饭啦！
1: 喂，上菜食啦！
4: 埋位，埋位。
2: 阿妈准唔准你饭食咩？
6: 阿
1: 珍姐，我谂。
6: 啱啱好未啊？哇，呢啲鱼蛋食得
1: 好。阿叔公做噶。
4: 叔公大老爷。
5: 一只都咁大个鱼。
0: 转眼到了十二月，正是鲮鱼最肥美的时节。
7: 好嘅，
0: 醇厚的人情，旧时的滋味，就这样在两位好兄弟的手中继续传承。
8: 都系啲老搭档、老街坊热热闹闹啦，好满足噶啦，系咁样，咁啊继续做落啦，做到做唔到为止啦。
0: 江边摘取鲜花，长出大厦，唯有这一锅传统的鱼蛋，在胶圈豉油的加持下，按时和老广们一期一会。62岁的黄海荣养了300多头海南黑山羊，是揭阳惠来县小有名气的羊倌，人称海南。
8: 少一点盐吧。
0: 盐含氯和钠，能维持酸碱平衡，是山羊生长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黄海荣按需投喂，
8: 因为他的体力嘛，他这个羊肯定要吃盐的，不吃盐不行的。
0: 补充完盐分的黑山羊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跑山，这样才能保证运动量，让肉质结实。羊儿们下午1点准时放风，一进山就四散开来。
9: 你对的有啊，这叫对休。
0: 夫妻俩必须分开行动，精神高度集中，随时保持警惕。
9: 你看，都别搞后边呢。
10: 好，
9: 我问他那边有没有羊。他说没有，羊全部到这边来了。
8: 肯定要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不要给他吃人家的农作物。
0: 除了担心羊儿搞破坏，还得提防羊群在山里的天敌。
8: 要看那个羊，不要给那个蛇啊、什么野兽吃啊。

0: 羊都给他吃了多少头了，很大的那个蛇，太多了，太多了，放大给你看，这个是羊的肚皮，蛇看见吗？很快的，几分钟不发现那个羊都没了。
1: 东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高处的树叶更是美味的加餐。它们的个头和广东本土黑山羊差不多，体重在20到30公斤。立耳、倒八字脚是海南东山羊的标准外貌。被叫海南这个花名，不仅仅是因为黄海荣养的是海南黑山羊，还因为他是广东在海南插队知青的后代。
0: 30年前就在海南，30年后是在蔚来。本来这里都没有人养这个羊的，100%就吃那个树叶的。出生到卖起码要2年多，肉才30多斤左右，不过它的肉的味道才好。
1: 海南东山羊肉嫩汁香，带有淡淡的鲜甜味，和追捧鲜字的老广一拍即合。10余种香料药材配出来的清补凉底，将羊肉汤底打上老广的标签。南派火锅的精髓还在于对蘸料的极致追求，为了调味能用上近20种材料。花生油内先入些肥猪肉增添汁香，放入蔬菜慢熬，去渣后放入黄豆酱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酱料，不停搅拌，熬至油与酱料充分融合，再下入腰果、蒜酥打成的粉料，增加馥郁的坚果香气，最后再来点秘制的芝麻油提香，这耗时费力的蘸料才算完成。美味的羊肉凝聚着养羊人的辛劳，羊场里黄海荣夫妻俩又忙活开了。说一口流利揭阳话的周慧球其实是海南人，与黄海荣在国营农场里相识相知，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到惠来，但适应的过程远比预想中来得艰辛。周慧球去过工厂，跑过工地，也和老公一起开过客运车，直到10年前，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见的黑山羊，从此山上的这一组简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稳定下来的家。
0: 这条拖过去吧，好，这羊也过来抓呢，我们的羊种好嘛，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那海陆风也有过来，他说你们的羊好好养。
1: 好吃的山羊总是供不应求，越来越多本地农户上门求教。
0: 小档啊，小档如果要不要就买小档啊？哎呀，你规定给个小档。养心，
2: 一只好干哦。
0: 再找找出干。这还还，帮了帮了，这还水。
1: 小羊羔大概2个月出脚。3个月断奶吃草后，就可以离开母羊独立生活了。
3: 老师真的等下要回家买这个的帮手家一杯。老师家没做工的哈。
2: 好，这样的好，我你做你再找
0: 嘛。对对对。
1: 辛苦30年，靠着养羊，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安居是件大事，亲友们欢聚暖房。
0: 各位亲兵啊，感谢大家能来参加。好，我们家招呼，房子建功劳是这个的。
4: 我们辛苦，很好。
5: 积极入伙，大吉大利啊！
1: 临近冬至，羊肉馆的生意十分兴旺，黄海荣顾不上亲情团聚，赶着给老主顾送羊。东山羊皮色灰白，表皮虽薄但十分坚韧，胶质十足。

0: 高温炙烧能彻底清除残留在羊皮上的毛发，破坏汗腺，去除膻味，同时羊皮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缩紧致，烹饪后就能产生酥弹软糯的口感。本地羊肉火锅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下午五点半就开始客似云来。精通养生的老广认为，羊肉是冬令补虚佳品，滋补防寒。岭南的冬日短暂，养生时不我待。高压锅内放入沙参、玉竹、甘蔗、玉米等打底，搭配独家秘制的卤料包，铺上焯水处理的羊肉，加入清水，淋上黄酒去腥，上火焖煮25分钟。等到羊肉软烂，就可以放进沙包，等待最后的料理。葱段、金不换和白萝卜打底，放入羊肉，再撒入芹菜粒、红枣，点缀上香菜，浇入汤汁，用炭火慢煮，最适合寒冷的冬天了。自家羊肉本地火锅，是海南夫妻俩一定要推荐给姐姐的。
1: 阿姐有那好家家给你。
0: 姐姐的来访是冬日里的一抹温暖，让夫妻俩想起青春时代的远方。但卖羊季的到来，让夫妻俩像紧密咬合的齿轮，日复一日的转动，无法停歇。手停口停，老广坚信勤奋就有回报，唯有劳作才能让日子热气腾腾。老广喜欢说同捞同包，意思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打拼。火锅宛如生活的精妙隐喻，清淡锅底是务实的底色，食材丰富是生活的多彩。围坐涮锅，积极务实，火锅便是平淡生活的诗与慰藉。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新春将至，游子纷纷还乡，家乡也在粉妆。腊月初二这天，浦江建塔村的年猪祭上，年味正浓。年猪祭是建塔村的民俗仪式，村上今年准备了三头猪，两头用于烹饪摆宴，一头则会充当祭祀贡品。农人过年多有杀猪宴的习俗，人们曾将猪视作最重要的年货，一年的荤腥会想方设法利用储藏。杀猪宴上要吃刨汤，肥肠难处理，但风味无可替代。新鲜猪血细如凝脂，嫩滑而有弹性。将热气未散尽的下水转入汤中续温，不放走丝毫鲜美，一起呈现一锅烩的刨猪汤。杀年猪制作腊肉是四川人的传统，热气与炊烟熏烤往年的存货，锅中鲜美与梁上腊味都这样年复一年。浦江老腊肉以独特的烟熏味闻名，除烟熏常用的柏树枝叶以外，还特别以茶梗和柑橘皮调香，用堪比制茶的功夫才能熏出腊肉红亮的气色。宴席上腊味拼盘和油酥花生米这两样冷盘先拼第一轮。卤好的秘制猪头肉软糯，拌上灵魂红油，足够的大葱颗粒增香，让每片肉都裹满香辣汁水，入口油汪汪，是头部下酒菜。加沙肉、咸烧白，这些传统的三蒸九扣菜，多油荤，重调味。但当代人兼爱鲜蔬粗粮，喜好食材本味，乡厨们也能与时俱进。蒸笼上盖，锣鼓喧天。在千百年的农耕岁月里，猪作为六畜中的一员，不可或缺。建塔村人如今依然家家户户养猪，将古老的年猪祭延续至今，以整猪祭祀天地祖灵，感念馈赠，铭记牺牲，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纽带。祭祀仪式呼应着数千年的生存法。

0: 团演出，
1: 由我们当地老人宋普纪文鸣炮祈福。
0: 祭祀礼成，手上的筷子就攥不住了。腊月里寒气未消，蒸笼乞丐便是快速铺开席面。经典的咸甜双拼不会缺席，蒸粗粮则是当代人的新欢。一碗血旺必须配一把肥肠，麻辣滚烫，鲜香四溢。炒猪肝则需要现场大火旺油，数秒成菜，一热顶三鲜，名副其实。冬季时令的豌豆尖长在四川人的心尖尖，用酥肉汤烫熟即可，保留其鲜嫩脆爽。回锅肉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年猪祭的产物，它源自过去初二十六打牙祭的习俗。今天的回锅肉，红亮油汤里翻滚着祖辈的生存智慧，青白蒜苗间凝结着游子的乡愁密码。闻到肉香，四川人才算真正回家了。
2: 一锅御前米，一人有偿，上菜！
3: 上菜喽！
0: 一出盛大的年猪祭，不限于歌舞，不止于美食。喧腾时，它能让人们尽情纵乐；唱罢时，它的浓烈会让人久久回味。回味的再远些，牵引人们想起一切的初衷，才恍然大悟，那难寻的年味能在每一次与人群相拥时即刻回归。年味急速堆叠，时间很快来到小年。在一座名叫江安的小城，年味已经走街串巷，将在一桌团年饭中汇聚成塔。搬走的老街坊们都将回归，在这出团年宴上齐聚，即将铺天盖地的幸福滋味已经在案头灶上酝酿。香碗、品碗、头碗、十三花，底下铺着花样石蔬，上面码着切好的肉卷，最后淋上一勺热汤。四川香宴上总有这样一道香碗菜。烧热的铁锅烙出一张张均匀的金黄蛋皮备用，肉末码味，以蛋液和匀。最特别的是要和上糯米饭揉成馅料，以蛋皮为衣，压实幸福滋味，裹紧团圆美满。这就制成了江安地区香碗的主料包圆。蒸好的包圆切片码在最上层，蛋皮鲜美松软，内馅咸香嫩滑。无论是在乡村院坝还是老街巷陌，春节期间人们总以景春酒之名互邀相聚，杯盏之间流淌着醇厚香情。如今街巷变迁，相聚日少，但这一传统仍如一条温暖的时光纽带，牵引着人们重返老街，赴一场春酒之约，让旧日情谊在团年中再度苏醒。

江安烧腊非烧非辣，而是一道卤菜，三分卤七分料，卤制时未见端倪，在拌料时才大放异彩。一瓢红油定乾坤，麻辣鲜香。烧腊是江安人走四方时的美食名片。传统的请春酒要茶食、干盘子、酒大碗，吃上三大杯。新街延续老街的宴饮风貌，但也有蒸蛤传菜这样的新气象。

0: 明堂一响，好席开场。小二们抬轿挨桌上菜，明堂菜名不断。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年饭，让褪色的老成记忆被唤醒，美食的魔力在于提筷那一刻，我们便纵身跃入滋味的世界。
1: 好强烈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无论处在何方，当亲友围坐，笑语争鸣，这场团年欢宴变成了时光倒流的暗号，那座可移动的故乡就出现。

十四，许多地方的年味已随一列列返工的列车散去，村落恢复寂静，而有个地方，年味却正在铺开。每年正月十四这一天，是西充地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年俗——骑马节。对于西充人来说，其盛大级别绝不亚于除夕夜。摇嫩竹是骑马节上不可或缺的特色年俗，寓意与嫩竹一同茁壮，顶天立地，长大成才。在西充，竹子大有可为，这一节节成熟的竹子即将化为十四节主角的筋骨。中国人善用竹子，这种易加工、可塑性强、还可再生的天然材料，在西充匠人的巧手中被塑造为了活灵活现的精怪。西充十四节的主角骑马也就有了骨相。画皮叫画骨容易，但仍然要依靠老师傅的纯手工才能形神兼备。骑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大物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且等天黑再揭晓。既然是节庆，那肯定少不了丰盛的宴席。西充人最高的待客礼仪，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两样美食——铜火锅与

在锅面上铺开，最后浇上高汤，以炭火煨煮。过去的人们最懂得怎么为平凡的日子添花，能用当地的土特产构筑一座美食宝塔。

0: 来，新年快乐。
1: 等到人们围桌齐聚，在肉食的塔尖上大快朵颐，战斗到露出清汤时，炕上的那一块头豌豆尖才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鲜美。西冲人的铜火锅宴将当地的特色食材融于一锅，齐聚一堂。各地皆有铜火锅，每一锅都风味各异，每一锅都沸腾着一桌上交叉的人生故事。实验结束，重头戏即将上演。
2: 父老乡亲们，点灯
3: 喽！欢迎
4: 欢迎欢
5: 迎欢迎欢
4: 迎欢迎欢
5: 迎欢迎欢迎欢
4: 迎欢迎欢迎欢
1: 迎欢迎欢家家户户都要在今天准备好自己的骑马灯，只为赶赴一场万人盛会。在人群中，我们无惧黑暗，相信每人头顶的骑马灯都是一个星斗。当我们朝一个方向流走，点点星光便汇成了流动的星河。今天人们为祈福而来，为年味而来，也为了感受这一刻，加入人群，一起化身游龙的震撼。
6: 祭祀一道神火已经招人佛高照，每位佳肴向四方，二酒不喝永不醒，客如云来乐陶陶。
1: 大年十五，乡愁已经从各地寄出，城市随之恢复往常运作。元宵佳节的团圆饭上总是有缺憾的。多年前，熊阿兵拜师一位川菜店老堂官，从此成为明堂技艺的传承人。
7: 客官请坐。
1: 他的餐厅每逢佳节，就有许多他乡客将这里当作据点，用一桌乡土菜来解乡愁。于是他也开始思索，将乡村爸爸宴搬到城里来。乡宴是场持久战，从案板到长桌，从食材的准备到加工，最终要铺开成席，预备的时间往往远大于出菜时间。咸烧白在川内无人不知，老少皆吃，但少有人了解它的初始形态——五皮肉。烧白的焦香是从这锅热油中跑出来的，五皮软糯则是热水里泡出来的。皮质松软的虎皮肉经过切薄片，均匀抹上酱料，一片片码入碗中，最后是铺上可口的芽菜做底。芽菜口感风味有别于梅菜，芽菜选用芥菜嫩茎，较为鲜韧，刀起刀落将风味吸

0: 术释放。锅中二荆条泡椒爆香后炒制，让乳酸风味被彻底激发，最终将在蒸制中赋予虎皮肉特殊的鲜香。甜烧白则要加沙，加的甜沙要现场制作。老式的加沙馅料是先以热油炒制面粉，再以黄豆粉为主料，配合一定比例的水和必不可少的糖，高温中粉馅儿吸入水分膨胀，而后再次变干，出现翻砂，最后加上炒好的芝麻增香。元宵节当然也少不了包汤圆的保留节目，内馅用的也是刚刚炒好的特制豆沙，油润香甜，绵密化渣。三蒸九扣备好，一起上蒸。蒸笼码得越高，越是红火。随着热气不断冒出，长桌宴开始上课。
1: 啊，人均水泥粉。
2: 我走了一百多个县级市，寻找流失在民间的美味，特别是这种城市里面对民俗文化的和乡愁，确实经过整理和挖掘出来之后呢，让老街坊和居民感受那种乡愁，呈现这种传统文化。
0: 四川人心目中的年味是从小年开启，一直延续到元宵夜，吃了元宵甜甜蜜蜜，年才算过完。长桌是案板的延续，蒸笼的热气，桌上的人气，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烟火气。一碗汤圆，一桌丰盛的爸爸宴，仪式感满满的明堂，瞬间能将客居他乡的人们拉回到记忆中的香宴上，热热闹闹，为这个新春画上圆满的句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四川北部剑门山脉连绵，群峰叠嶂之间有一道巨大豁口，当地人称其为巨山崖。

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这座沉寂一冬的山崖将被一场跨越千年的聚会唤醒。聚山崖大肉会，牛灯队送福是这场聚会的序幕。牛作为传统农耕中最重要的力量，如今已渐渐退出田野，但牛灯作为其精神的化身，仍然活跃在山间村落，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春愿送入每户人家。这是老人们关于土地深刻的记忆，也是孩子们关于家乡最初的记忆。但重头戏当然是大肉席，300多斤的肥猪，整场宴席需要6头。传统的香宴，老香厨会将猪不同的部位物尽其用，每头猪均匀分割出22块大肉，这是老一辈定下的规矩，也是香厨必备的手艺。分好后以盐抹匀，腌渍一夜，几天底味也杀菌脱水。贴对联，挂灯笼，坝子里摆上桌子板凳，大肉会宴席在一派忙碌中正式开始。十碗加一品是宴席的固定规格，寓意十全十美。其中十碗为当地传统香席的热菜，一品便是鸭肉主菜，聚山鸭大肉。大肉的风味是慢出来的，整块大肉需先熬糖汁，为肉披上一层琥珀色的晾衣，既提升卖相又增滋味，为最终糯的口感埋下伏笔。趁热扎孔，便于后续入味。在入锅中油炸，既能让肉皮最终有弹劲儿，也让色泽愈发鲜亮饱满。最后在多种香料熬制的底汤中，保持沸而不腾，微煮12小时才能出锅。十碗也藏着门道，刀尖圆子制作时轻托猪肉糜舞动刀尖，使其形如月牙，再落入蒸笼，蒸至定型后才能进入香碗工序。以海带丝、豆腐干和杂碎做底，类似其他地区的香碗，当地称为头碗，作为头菜寄托着团圆的寓意。当地的烧白舍弃传统芽菜而取本土凉粉垫底，是祖辈靠山吃山的灵活应变，也是就地取材的生存哲学。土凉粉自带涩味，口感不佳，源自早年蔬菜匮乏的年代，是春耕青黄不接时的智慧选择，后来成了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十碗备齐，马入笼屉，只待开席起笼。香厨以3日光阴守一灶烟火，靠的是一份沉得下心、耐得住性的坚守。从鲜肉到大肉，12小时的慢煨，香料层层入味，油脂缓缓析出，酥烂软糯，肥而不腻。这是时间的功夫，更是人的用心。但这还不是大肉的终点，比大肉等加以隆重的仪式，祈愿即将到来的春耕祥风时雨。今天大肉不仅是这场聚会的主题和宴席上的主角，更是祭祀祈愿的贡品。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唐代，明朝发展为以集体备宴分食大肉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如今这一习俗得以延续，源于

0: 人们对土地的敬畏，对农耕的守望。李泌正式开席，五福重楼率先登场，五道菜叠五层，寓意福禄寿喜财。
1: 长大肉了，
0: 在旧社会，每年春耕前，大户人家会以大肉祭祀天地神灵，同时邀请帮工打牙祭，民间也被称作吃大户，一来联络情感，二来备战春耕。一块大肉重四斤，分作八块，乡亲们年年围坐，祭解舌尖之馋，更是借肉相逢，笑语言欢。这本是贫苦人的一段苦难记忆，人们品尝的是那段不该被遗忘的来路。如今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老人留守一方，但大肉会一致，游子归乡，山外来客齐聚，重温旧味，大肉会成了最暖的乡愁纽带。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过去，一头接着当下。或许在这些老人们的心里，他们希望那些炊烟，那些遗节，依然能有人挂念，有人铭记，能参与其中，并一年年的延续下去。蒿草锣鼓响彻山间，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眨眼，又到一年春耕季。牛在前，离开冬眠的土壤；机器在后，翻涌着新生的气息。大巴山深处的东里村，就在这新旧的协奏中，开启了一年最重要的篇章。梨花开，炊烟起。过去大山里，你家有牛，我家有梨，春耕前聚一餐，就是换工的盟约。如今山外来客沿着公路来赏花，而桌上那份待客的乡土之味依旧滚烫。东篱村的物产是大巴山给的答案。万元黑鸡，肉质富有嚼劲儿，味道鲜美可口，搭配道地天麻，慢炖出春耕的滋补力量。同时猪蹄斩块，下入姜蒜爆香，翻炒至微黄，倒入川味豆瓣酱与花椒干辣椒，炒出浓油与香气，加入清水，文火慢炖。东篱村的品碗与四川其他地方的香碗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雪白肥嫩的猪板油。制作时，厨师会先将鸡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再与剁成泥状的猪板油调和，让口感更显细嫩丝滑。蒸制时，反复以蛋黄浆液均匀涂抹上色，待其定型，便得到黄白相间、油亮诱人的肉糕。将两种肉糕切片后，镶入碗中，以黄花菜垫底。香碗作为四川香宴上三蒸九扣的大菜，不仅寓意丰收团圆，更承载了一方饮食文化与乡土记忆。梨花如雪引来了山外的目光，也唤醒了山间的记忆。春日的至味深藏在山野的脉络之中。

0: 冬末最后一茬香菇，田埂边新发的野葱，还有山涧旁清脆欲滴的折耳根，带着泥土的问候和露水的清澈，构成了这一席春宴的根。用野葱来拌折耳根，调味只需蒜末、糖和盐。 最后的辣椒油是升华，一份春宴的山野风味，简单却极具冲击力。蒿草当地称作清明菜，香气清新。新鲜的清明菜切碎后，与面粉、清水揉成翠绿面团，红糖切碎，竹叶铺底。 将春天的短暂与珍贵包成圆球。蒿草粑粑是大山里春分至清明时节的限定记忆，一年一季，错过再待来年。萼背蒸冬梨是农耕人家应对春寒的智慧，将古梨树阶下的冬梨挖洞。 填入川贝母中的珍品萼背，缀以枸杞，覆盖藜干，慢蒸出汁，凝聚一冬窖藏的甘甜。过去香艳的三蒸九扣多偏肥腻，如今这道以梨花点缀的鸡蛋羹也登上了大席。嫩滑鲜美，老少皆宜，是时代流转中的新惊喜。茶菊猪肝。 是香厨从城市带回的创意，整块猪肝切开小口，塞入咸蛋黄，再用针线缝合如香囊。经蒸透后，与本地高山茶粗盐以及各种香料同焗，粗盐导热入味，茶香去腥增香。出锅后汆水去咸，再冷却切片。 这不仅是一道菜，更是城乡风味的交融，是手艺与技艺的缝合。炒盐豆需将泡发好的盐豆裹上一层面粉浆，入热油中炸出外酥脆里嫩香，最后用青红椒蒜末烹炒，酥香诱人。 宴席的香气还在山间萦绕，多重气息在此交汇。面对山外文明的冲击，老屋还在，炊烟依旧。年轻人的来去，注入了新的视野。它将在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既扎根于传统，又拥抱现代的新村落。
1: 一席宴，一朵梨花，让老村在春光中焕发新颜。过去借牛借梨换工互助，这桌宴是齐心劳作的盟约。如今机器轰鸣，客从山来，这桌宴成了八方共聚的桥梁。餐桌上添了茶菊猪肝这样的心意，也少不了品碗这样的老味。老村在变。 生活也在变，但春耕宴所凝聚的人心没变。一场春耕宴，藏着东里村从靠山吃山到界山兴业的变迁，也藏着从共度时间到共享时代的温度。那些山野的滋味，依然被人们记得。有关耕作的故事，依然在烟火中延续。春耕之后。 是生长，是希望，梨花依旧年年开，宴席岁岁有新意，而那份根植于土地的深情，亘古未变。

0: 察山行，巴山云雾间，新绿正当时。这是中国人与春天千年的约定，气候与雨水在此刻达成默契，孕育出香气清雅、滋味鲜爽的明前茶。大山是屏障，也是馈赠。人们依山而居，靠茶而生。巴蜀采茶制茶已逾千年。
1: 哎呀，山来呀，我上山容易下山难，哎呀哟。
0: 茶乡走出大山，靠的是一代代背二哥。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水，背剑打杵，在古道上留下深痕。这枚东方的古老叶片穿越千年时光，悄然融入日常。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茶是精神的香薰，亦是灶台的烟火。茶果子最初起源于唐代，作为佐茶的糕点，恰似东方饮食里的微缩园林。小小的身形里封存着流转的节令与地域的风土，让品茗之事成为眼口心皆得慰藉的完满。而一滴茶汤入馔，便将山水清气浸入人间烟火，取香调味表意。茶就这样穿梭于中国人的雅集与厨房，将山林的呼吸融入四季三餐的物质滋养。

如今高铁重塑山海，一片小茶叶载动新文明。春茶下山，朝发夕至，在雅安的茶叶交易市场，新茶总会第一时间送达，香气未散，人声已沸。清明前的茶是最鲜嫩的时候，茶宴厨师王静希望用第一批春茶做一席特别的茶宴。为此他寻访制茶大师张月华，求教茶道，共制新茶，探寻茶食共生的风味密码。90后王静习惯借助人工智能寻找灵感，又怕丢了老手艺的根，期望于在现代力量之外寻一份茶与食的老默契。在他看来，茶入馔不在猎奇，而在唤醒茶的本味，唤醒它与食材共鸣的可能。鸡豆花作为川菜里的国宴菜，用以荤脱素的手法得到吃鸡不见鸡的精髓。鱼豆花化用鸡豆花之魂，取雅安本地雅鱼为材，鱼肉制溶制成豆花，底汤掺入绿茶，清淡中见鲜醇，鲜醇中见山水，入口是茶的香，鱼的嫩。老川菜雪花鸡脑讲究软嫩如雪花，突破了麻辣标签，展现清鲜醇浓的另一面。茶香渗在每一丝肉里，少了油腻，多了山林的清润，是老菜新做的巧思。红茶炖红烧肉解腻增香，为其披上琥珀亮衣，几天卖相也是红火回甘的好寓意。在四川民间流传着好吃不过茶泡饭的谚语，它将常见的老鹰

红茶换成柔和的红茶，茶汤润着米饭，每一口都是淡雅的甜。把粗粝的烟火气做哑了，却没丢踏实。茶油辣椒糖心皮蛋与春茶虾皮冻，则是茶入馔的具象表达。一滴茶油，点睛之笔；一片春茶，雅韵天成。当茶的清香从古道飘到宴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温饱走向丰盛的身影。一席茶宴，是茶从饮品到美食的艺术升华，更是跨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既有山野的根，也有时代的花。请大师邀宾客品新菜，源于敬畏，却不止于敬畏。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茶从大山到宴席，连接着杯二哥走过的古道，通向中国人创造的未来。万变的是茶路，恒定的是根脉。千年茶文化于此翻开新章，薪火相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

0: 价值。
1: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开锅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2: 这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
1: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
3: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1: 宋代御阳拔剑究竟是宋韵遗珍还是现代仿铁？
4: 有点仿唐的东西啊。
1: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本期一锤定音。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坐镇。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杨大师欢迎您。
1: 杨子健，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粉彩山水陶瓷创作30余载，他以传统粉彩为根基，以当代审美为脉络，形成了国画艺、粉彩乐、当代风、个人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精美的粉彩陶瓷艺术品，并且在各级陶瓷评比中屡屡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奖品，它是水箱曲浮木小屏风，瓷板画采用的是新粉彩工艺，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致，中景是小桥人家，还有远山瀑布，红木框是精选的红木框，通过榫卯结构精致而成，结合起来呢是一件精美的小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0: 谢谢杨大师，谢谢。这样的一方小小的瓷瓶，寄情于山水之间，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也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民国时期，是一件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这对碗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这是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碗长口，壶腹圈足，胎体轻薄，形制周正，碗外施胭脂红釉，内施白釉，碗外壁开光彩绘麻姑献寿人物故事图，人物表情生动，衣纹清晰流畅，碗心彩绘五福捧寿图样，碗底五款。胭脂红釉是康熙时的创新品种，宝主认为本件藏品所施胭脂红釉明净艳丽，是一件经典祝寿题材的瓷器真品。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
0: 这一对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温树俊温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各位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欢迎我们的温先生，今天拿了这一对碗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这几个瓷碗啊，本身是一套是12只哦，根据那个上面写着年份呢，我估计是1934年，按这个。年月算应该是我母亲的奶奶在做寿的时候，家里人为给她做寿单烧的这12只碗，
0: 所以是当时定制的一套的12只碗。
3: 是
0: 这12只碗现在都还原封不动的

0: 在您家里
1: 是、
0: 嗯、哦，除了这些碗十二只碗之外还有没有盘子呀勺子呀？
1: 没有，这个碗是就只有这十二只，
0: 就十二只碗、嗯、这十二只碗能从1934年保存到现在、嗯、这也有90年的时间了，所以十二只还能够保存完好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每位夺宝人都知道，更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看宝物本身。那刚才温先生说了，通过碗上的这些题字和他给出的信息，能不能够确定这两只碗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带来的这两只碗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是听故事还是看宝物？
2: 一般我们说听故事是看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那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碗本身来看的话，无论是胭脂彩的色料还是这个仕女的画工，都是符合民国时期的材料特征以及绘画特征，所以我认为它是民国时期的。
0: 二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宝主说得很真切啊，所以我比较相信。其次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件宝物呢，我觉得从这个外表的包浆包括人物的勾勒，整体看上去都非常符合这种民国的特色。
0: 三号夺宝人，
4: 刚才宝主说的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是在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家人呢能够为了长辈然后做寿，特意烧制了这么一整套的器物，那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期望它是真的，所以我就选了真的。
0: 四号夺宝人呢？
5: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您看这个碗的话，它上面有落款，它有落款的话，它有个七旬，所以它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嗯、如果说要仿，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七旬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定制的，对。
0: 五号夺宝人呢？
6: 是不是十二只的这个人物画法都有区别呢？
1: 只是略微有点区别，都是这个图案都是这个
0: 都是麻姑献寿，
1: 是的，
6: 对，麻姑的画法可能有一些区别，每面的这两面人物的画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确实是定烧了一套。
0: 那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7: 我觉得这两件真的确对无疑。但是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是景德镇过来的哦、嗯、我们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的话，它这个叫开光手艺，麻姑献寿呢也是对老人家做寿的一种定制的一种寓意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蛮高的。这样子，
0: 十二只碗今天带来了其中的两只，刚才说了故事和人特别的真诚，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好像也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正确的答案，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温先生带来的确定是真品无疑，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那么这对碗呢，大家看，首先这色调是胭脂水，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跟大家说了，这胭脂水只有从清代康熙开始烧造，但是烧到最成功的是雍正，是嘉道以后就很少了啊。大家我是说的是官窑啊，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那么这件东西是个民窑，那么我们看这个颜色呢，越往后烧，这我们说的胭脂红色就闪，我们叫做散黑了，但是你自己拿的单独看这件东西，这挺好，这不是就胭脂色吗？但我们说的是跟官窑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胭脂红色清代整个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比。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是民国呢？大家看，首先它这个碗的造型撇了，我们知道雍正和乾隆的时候的碗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所以它得是我们是，这是定烧的，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和做生意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碗是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造型，所以它的碗的造型有点撇，不像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是深釜，碗的釜是深釜，它不具备这个时候特点了。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从它的碗的造型、色调、 和它开光这种装饰

0: 当然了，他因为他是给他定烧的，他在文字当中有所表示了，所以我们一定证明他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件胭脂红开光的一件画人物的碗。
1: 嗯，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温先生把这家中的一套碗当中的两个拿到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鉴定，这家族一夜的夜当非常温情的一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知道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足以能够去衡量和替代这种家族的传承和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此类的物件在目前市场上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此类物件市场上的收藏价大概是多少，看一下。10000、12000、3600、5800、15000，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50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3600元，那当然是给其中这两只碗的价格哈。为什么是50000元呢？六号夺宝人。
2: 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的，而且一套的肯定会比残肢的就是价值会高很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因为它确实人物画得很好。
1: 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都给出了10000元的出价，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3: 因为首先这种胭脂红的碗在民国的时候大概是大几千块钱，但是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故事，包括有明确的定烧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稍微高一点给了10000块钱。
1: 目前这类碗的收藏价格是否像我们几位夺宝人所说的样能够达到50000吗？还是10000还是3600还是5800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的市场价格是，来温先生看一下，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准确的猜中了我们的价格，
0: 谢谢，
1: 恭喜两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0: 我觉得一号说的很正确啊。目前这种价格，我们说它为什么能给的不是3000多，是10000呢？第一，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第二呢，它有明确的纪年；第三，我们看到它加了金口，说明它就比平常的碗呢又高等一些。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器物呢，在过去来讲也是，就我们说一定是有钱人才能够烧整套的瓷器，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上瓷器店就能买回来，所以它在价格上比我们在就是民国时候一般瓷器店买的瓷器要高档一些，那价值上要多一点。
1: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温先生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一个温情的家族史啊，谢谢您，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马上上场的是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说自己来自于宋代，是一件玉阳把剑，是真品吗？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此玉阳以和田籽料制成，整件采用整料圆雕写实手法制成，阳城卧状，通体光素，四足犬于身下，回首凝望，双脚弯犬贴于手部，简约几刀将玉阳鼻口刻画得栩栩如生。宝主认为此件玉阳把剑古拙而灵动，造型巧妙，阳为祥瑞之征，寓意吉祥，为宋代玉雕精品。可是这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
1: 这只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仔细的观察之后，请各位告诉我们你们的判断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只宋代玉阳把剑到底是否是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来请教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籽料里面呢，它一般都是有沁色的，然后沁色是以黄褐沁和黑褐沁为主，但是这个沁色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沁色是由表往里去沁色，所以它一般都是自然的过渡，然后这个就是皮色就是一眼假。
1: 五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料子确实感觉太干了，然后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点仿这种提油工艺，感觉像是染色的这种成分所在，还有就是这个工艺有点过于呆板了，比较粗糙，不像是当时的那种脱工。

0: 四号夺宝人，你得出来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你肯定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宋元时期它的雕工都是比较简洁的，它并不像到了明代或者清代这么复杂，而且它讲大家讲的用料的情况下，当时候也有很多地方用的是地方的玉，它不一定是好的籽料或者好的，它可能也就是因地制宜，它采取了当地比较就地取材的一些玉，然后就随手雕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它的玉料好与不好。
0: 它的流程力吗？三号夺宝人
2: 不成立明显不成立。
0: 嗯，为什么？
2: 首先这个玉料它就是不对，就像六号说的一眼假啊，它现在能不能被评判为和田玉，这个都两回说。如果要是从这个雕工来看的话，宋代的雕工啊，在审美上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的话，无论是从造型，然后从构图，包括这个羊的面部的结构还有比例，其实都不太舒服。
0: 二号夺宝人呢，
3: 从雕工上来看呢，我觉得它只是模仿了宋代大部分的这种简约，那么它体现不出来这种质朴自然以及典雅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实物，也没有那种很厚重的包浆，不太符合这种像宋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温润的包浆的特点，所以我也不太看好。
0: 你到底是现代仿的还是真的来自于宋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玉羊把剑它是真品吗？几位夺宝人都觉得它不像来自于宋代。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宋代玉羊把剑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4: 这个我觉得刚才大家伙说的挺好，六号和三号说的挺好。这个一看一眼呢，我们一看一眼的东西呢也不够宋。其实宋代玉器啊，有点仿唐的东西啊，还有宋代东西比较少，一般的玉质都比较好，打磨的非常好，包就是它那个打磨的光泽非常好。这个呢造型就不对，造型这个羊的这回首样呢，包括这回首像乾隆那样的东西，清代的东西，包括它这个犄角也没这么弄的，还弯一样，这个比较图案化啊，而且这个表面的这个抛光呢也抛得不好啊，造型一看就是比较差一点，包括它做的比较肉肉乎乎的啊，跟宋代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你要说时代呢，有可能是个老的，顶多够个清啊，到不了宋，所以这东西一眼假啊。
0: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藏品。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说自己来自于董寿平的真迹，是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个如果我们忘弃一望而知啊，这个书法写的就不过关啊。我们说董寿平先生写的是很有力道，你看这个字整体是写歪了，另外呢笔道非常的这个软，完全和我们说和董寿平先生差距非常大，除了董寿平三个字还写的略微像一些之外，剩下整体啊就是和董寿平先生差距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0: 嗯，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人物了，说是一件粉彩的瓷塑人物，这对吗？张老师，
6: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这都很亲切啊，离我们很生活很贴近了啊。那么这个过去大家看厂店就有卖的，如果逛过厂店庙会啊，厂店就有卖的，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民国的一件瓷塑，
0: 所以可以断定它的年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瓷塑。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明代的佛像，年代对吗？请杨老师看一下。
4: 啊，这种佛其实是照片看着还行啊，但这是重灾区，现在假的特别多啊，这个照片看还是有一眼，但就是这个东西一般的要是老的东西吧，上面一般都有一层就是重塑金身吧，一般都是弄了一层那个漆金东西啊，这个都没有。整体气息看着还行，但现在假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照片看我觉得还是有争议吧。
0: 所以需要拿到我们初见会的现场看
4: 的吗？对，照片看的还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这类东西都假的都特别多，而且水平很高啊。这个整体气息，照片上还挺老。

0: 好的啊，但整体戏我看着没有他那个那种痕迹啊，感觉稍微差一点。它可能是一体的，一般都是老的，一般都是两个的分着的。座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佛是一个，是两个分着的。这个呢好像是一体住的，有点像现代就住道的坐轿的感觉。
1: 嗯，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对于藏有变宝环节的一些鉴定。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六位夺宝人要来看看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这第三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康熙时期邹一贵和郎世宁合绘的瓶花人物图，它是否是真迹呢？我相信郎世宁大家非常的
2: 多的这个作品很受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喜欢。这个邹一贵呢，也是康熙、雍正时候的这个大臣。这个人呢，我们说官做的很大，同时呢传统绘画的技艺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故宫啊，这个藏画中还能看到很多郎世宁和当时的这些大臣一起创作的啊这些合作的作品，啊，我们看这一幅啊，起码这种具有透视感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和这个花，这应该是郎世宁所绘，而上头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的系统，应该是啊这个邹一贵啊所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两位大家的一个简要的介绍。介绍之后呢，以供大家来判断，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两人合作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回看真的从四号挪到了五号夺宝人了。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呢？
3: 我非常非常希望这件东西是真的，
1: 但是
3: 如果按照市场的分析来讲呢，最近这些年在市场上这两位的合作真迹其实基本上没有，
1: 少见不等于没有，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看五号就这么认为，对吗？
4: 是的，所以我这一次非常大胆的选择正确，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首先看这幅画呢，它一定是有一位是有一个绘画功底的一位大师所绘制的，而且这个花它的这种明暗关系包括细节的处理绘制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从它的这个装裱上来看，这个纸呢它已经是非常老旧泛黄的了，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岁月感的，所以我猜测它是一幅真迹。
5: 郎世宁呢，他是在这个康熙时期来到来华，那么邹一贵呢，他是在雍正时期考取的进士入仕，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合作的作品，那有可能会是在雍正时期合作，并且在康熙时期两位合作的作品呢，现在我们也很少很少看到。另外一个邹一贵的真迹就很少，所以我不太看好。还有一个，从我们右边的这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瓶子底下这个托稍稍微微不是那么正，我觉得如果在皇帝身边画画，他难道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控好吧，所以我整体不太看好。
1: 哎，我们二号夺宝人提出了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关系是不是和清康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呢？这幅清康熙邹一贵郎世宁合绘瓶花人物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画作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其实刚才大家判断的我觉得有道理，起码就是我们说郎世宁的真迹在市面上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一件是一件仿品呢？我们看具体，就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啊，它的立体感不够，透视效果不明显。另外呢，我们看瓶子，如果是邹一贵挂的，这个人物画的相对来说比较俗，没有文人画家的那个雅气，所以我们说呢啊，这是一件啊仿品。但是呢，这件仿品呢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很有意思，它是一件老仿。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我们把这批作品呢，就是这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叫做后门造。哎，就是呢民国时期呢一批画家聚集在后海的这个后门呀，做仿郎。

世宁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他们要做郎世宁的作品呢？因为北洋军阀时期啊，这些军阀文化程度不高，他欣赏不了文人画的那种雅致，但是呢

0: 那么当时的很多画家就聚集在这个后海后门这个地方呢，造了一大批这样的，这个时期造了一大批仿郎世宁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是一件啊这个牢房啊，我们说是民国时期的后门刀。
1: 既然也是有一定的出处，那么此类的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0: 后门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目前市场上呢，我们估计这类的拍品呢，应该价格在6到8万元之间。这种作品我们说呢，因为毕竟啊，存世量不是很大了。另外，画的相对来说呢，啊，技法还是不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是官窑精品还是仿制失误？
3: 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
2: 两件清代补子却蕴含时代密码。
4: 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
2: 一幅白鹰图，有人嫌布局拥挤，它到底是仿品还是真迹？
0: 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
2: 巅峰对决，谁能笑到最后？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号称来自于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盘长口，壶壁圈足，内口沿儿是一道金彩弦纹，内外满绘云浮，翱翔于彩云之间，动感飘逸，象征鸿福齐天。盘底以樊红书六字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宝主认为此盘造型周正，胎洁又净，寓意祥瑞，在清宫档案中有记载，并称之为“五彩白地里外红百幅足尺大盘”，专作赏赐之用，是光绪御窑之佳作，难能可贵，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会是真的吗？
1: 一件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刚才短片当中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介绍，我们从现场也可以看到它的釉色，看到它的绘画的颜料。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判断，六位夺宝人，现在眼前的这件云浮纹大盘是否是真品，是否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号夺宝人看假，其余五位夺宝人看真。为什么看假呢？三号夺宝人，
7: 是因为对于这种符文盘啊，这种满符的这个状态呢，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蝙蝠它本身的这个构图构造有点稀疏，然后还有它的对比过于强烈了。因为光绪时期的这个纹盘吧，它上面的釉色和颜色虽然清雅，但是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但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可能颜色上会有点太突兀了，我是从这么来判断的。
1: 好，二号夺宝人呢？
8: 我觉得是很开门的一件真品啊，尤其呢我注意到这个盘中蝙蝠的这个纹样，颜色呢在光绪时期就是这种红白相间的这种色彩，另外整体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1: 一号夺宝人，
9: 这从两个方面看应该说是比较开门。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云浮纹里边这个祥云有黄色、紫色还有绿色，那么它这个颜色的过渡还是比较的自然，包括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损失，这个颜色会有淡化、老化这个痕迹，这个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底足的釉，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清代晚期，而且釉质，相对。

0: 比较稀松一点，但是这个釉光还是比较柔和，也比较符合晚清官窑的釉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是一件光绪时期的官窑。
1: 请教一下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2: 我还是比较看真的。
1: 您看真的原因是？
2: 从它的釉色到它的绘画，我觉得还是比较像光绪年间的纹样。
1: 那么这一件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否像大部分夺宝人所说的，它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3: 这种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那么这个我说这个纹饰的开始是从雍正开始，那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民国。那么这个盘子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盘大家一看就开门，那么光绪官窑啊，宣统官窑都有这样子，但是现在新仿的也有啊，新仿的和这个有什么区别？白釉大家看，这个白釉我们说这个白釉给我们看的很润，而且很沉稳的感觉。那么现在景德镇新出的这个白釉比它要清亮的多啊，特别底釉，大家一定看到这一点。另外，我们这个盘子的造型，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官窑的造型，那么现在景德镇仿的这个造型主要在盘子的弧度上，没有这个弧度大，没有这个下沉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说我们一定，我们希望大家在看东西一定要上手，你上手就感觉不一样了。现在的盘子做的比较浅啊，胎足的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如何怎么仿这个胎足的做法上没有这个做，我们说这个做的很，这个胎子首先就比现在景德镇紫米，我们觉得是紫米，而且紧。那现在的因为使得新的胎筒嘛，那胎筒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另外，这种东西一定是官窑，没有民窑，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上辨别真假。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既然是一件大开门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云浮纹大盘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25、16、20、28、8万、15万，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为什么是28万元呢？
4: 因为几万块钱肯定不可能，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这一个的尺寸相对于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三寸盘五寸盘的那些要大得多得多了，所以说我是按照这一个尺寸，而且它的完整性也在，所以基本上这些盘子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挺高。
1: 六号夺宝人给出的是15万元，为什么？
5: 因为第一点，就像我也比较赞同四号说的，第一点就是大，然后第二点呢是哪一家拍卖行有一个类似的价格，所以我就给了个类似的价格。
1: 你记得是大概是15万的拍卖价格？
5: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3: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给的是一个参考价，大家知道今年的价格略微有点回落啊。那么最高的时候我觉得拍过到18万到20来万，这个大家看到市场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给25万呢我们也不觉得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是官窑，而且存量比较少。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个不止这种小官窑啊，另外一些书画啊什么都基本都回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价格啊。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现在场上的几位夺宝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来看看这件铜镇纸甲寅十一月，这对吗，杨老师？
6: 这个照片上看东西呢是开门老东西啊，但是不是这个陶绍康了？

0: 啊，是不是他这东西难说，因为他那个时代啊，这种铜镇纸很少刻，这一般都是晚清东西啊，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但是晚清东西好些东西呢，就是陈先生他们刻的东西，好些借鉴了就是以前古人的画或者别人的画法都有啊。所以这东西呢，首先到民国没问题啊，就是晚清民国东西没问题。但是不是这个叫他这写着是陶器书画，是不是他的，这个还有争议啊。但这东西没问题，开门老。
1: 嗯，所以从它这个皮壳包浆上看，能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
0: 对，就是晚清民国，晚清民国。
1: 但至于是不是落款上的这个大师，
0: 好些都是寄托款，就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刻啊，他有时不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刻的工匠的人东西，就是人家画一小样腾刻上去的，但他不是他本人刻的东西，反正是老的，开门老。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件五彩蒜头瓶，请张老师看一看。
2: 哎，我觉得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眼假啊，这就现在景德镇新作。万历的蒜头口瓶不这样的造型就不对啊。万历五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五彩，首先这红是枣皮红色，你看它有吗？啊，这都不能算是五彩了。所以我说这件东西写一个万历款，只不过是写一个万历款，现在的新工艺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下面这件呢，信息就更简单了，说自己是古画一张。来，请李老师看一下这个古画有多老呢。
3: 对，我们一看这件作品，一望而知就是知道这是一件仿品，仿张大千的这个作品。首先是我们说只是做旧啊，这个非常均匀的做旧。另外呢，和张大千的绘画水平差得太多太远啊。我们看这个山石的这个皴法呀和树枝的描法都过于简略啊，人物画的也很简单。另外再加上有这个中华民国内政部，这个就更没谱，这都是啊这个臆造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马上就应该可以判断这是一件仿品。
1: 好，那么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还有两件宝物马上就要登台。那么第五件宝物是什么呢？这第五件宝物啊，是一件乾隆的御插瓶。我们都知道乾隆是御吃，那么下面这件插瓶是否是来自于乾隆时期呢？一起来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插瓶边框紫檀制，瓶心镶嵌白玉，白玉瓶心主题以镂空雕刻葵凤纹装饰，雕刻线条流畅，白玉光洁莹澈，有仿古创新之举，足见其镂雕技艺之高超。背面书写四个大字“叠眼云霞”，并有乾隆御笔的字样，形制规整厚重，富丽堂皇，装饰效果极佳。宝主认为此件御插瓶布局疏朗有致，雕刻美妙绝伦，底座堂皇富丽，纹饰吉祥，工艺精细，宫廷气息浓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
1: 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那么这件御插瓶跟刚才那个宋代的御羊就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比较，就是从玉质上来看非常的温润，而且很有这种油脂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御插瓶的雕工会非常的繁琐，而且呢也很细致，包括后边这个写的这个叠烟云霞，那么这个字呢也比较符合清代的一些官方的书体，我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御笔哈，啊，整体来看应该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制的器物。
1: 哦，二号夺宝人呢也同意。
6: 是的，我同意一号。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温润的包浆。另外，从雕工上来看呢，也能够体现出清代在乾隆时期这种这个精细繁复的这种雕工达到鼎盛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1: 两位看真，我请一位看假的来驳斥一下你们的观点。四号夺宝人看假，
7: 我觉得是有老气的。我只是觉得他写的是乾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不是御笔。然后这个我存疑，然后剩下来的之后，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件后改的。
8: 它这个沁色就一眼开门，然后它的无论是在

0: 细节上的处理，还是在整个画面的构图处理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开门的。
1: 我跟六号的观点正好相反，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看不太舒服，
2: 你觉得它的庆色不太好。
1: 对，所以我就给出了这个错误的观点。
2: 这件号称是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玉制到雕工，从插瓶到木制，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给出的判定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3: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大家伙也是有争议啊，我觉得这东西呢，乾隆字儿特别开门啊，乾隆那几个字儿，包括乾隆御丸，还有这个平插，这个平插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赝品，所谓的咱们说那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台呢，因为书写的时候啊，上面研墨之后，风一吹，那个墨呢容易干啊，所以像这个东西呢，正好做一小物件，叫衍生出文房八宝。啊，这是挡住那个风，挡砚台的风那种东西啊，叫下砚瓶，应该属于文房用具啊，是小件东西。雕工呢，仔细看呢，确实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风格还是应该是这个乾隆左右的风格啊。整体感觉呢，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啊，东西我觉得还是对的。
2: 确定呢，它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既然确定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是一个砚瓶，作为一个文房的器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各位夺宝人请出价。一旦涉及到文房用品了，我们都知道文房用品在收藏当中的价格一般都不低。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万、35万、50万、13万、10万、35万，最高的是一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4: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赝品，那么文房件呢往往比较上价。第二个呢，它是乾隆时期的这么一个宫廷御用的，我们知道乾隆呢是向来以这个宫比较繁琐，而且价格提高这个出名，所以我觉得作为乾隆爷手边御用的一个小赝品，60来万应该不贵。
2: 好，来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0万元？
1: 我正好和一号相反，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乾隆的，但它不是御用的，就是不是宫廷的一件器件，所以我给出了10万，根据它的宫还有年份。
2: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了，既然有御笔，那到底是不是乾隆爷自己用的，还是在那个时期谁用的呢？那这件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20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听下杨老师，这到底谁用的呢？
3: 我觉得是乾隆用的，上面有那个乾隆御笔吗？乾隆御笔吗？那印章好像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给这个价格呢，尤其是很纠结，因为像这个东西在大拍上，其实60万应该是起拍价，应该没问题。但现在市场不好，市场确实不好。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也是国外回流的啊，所以这东西就说，这个20万呢，我觉得是一个参考价格，因为现在市场现在等于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你标多少钱都是有时候很难成交，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成交的价格。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东西呢，应该是乾隆自己玩的东西，应该是。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幅书画作品，来自于刘旦宅的《白鹰图》。那还是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5: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刘旦宅啊。刘旦宅是近现代或者说我们说是现代的一个。大画家，海派的啊，长期生活在上海地区。他从小具备一种绘画的天赋，他自己就在这个地上画，这是他的启蒙阶段。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小学校长发现了他的这个天赋，啊，说看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特意培养他，而且是教授他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到了50、60年代呢，他去这个商务印书馆，给这个。画册啊，做插画，而且呢，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连环画。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西画的底子，也就是说，比例正确，造型准确。所以我说，啊，给大家。

0: 要提示一点，造型准确。
1: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那么造型准确体现在这幅图上的白鹰当中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幅是否是真迹呢？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了。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首先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是我总感觉它这个布局这个鹰的面积过大，可能布局稍微有一点拥挤，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看到李老师所说的他这个西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太好。
3: 我跟一号观点不同，就是首先第一点，这只老鹰它的底色是拿白纸去留底的，然后拿线条相当于工笔画去勾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西方绘画呢，它是讲疏密关系的，然后讲远近关系的，这件也是就是非常明显的疏密加远近的关系。
1: 你觉得构图紧吗？
3: 我觉得不紧，我觉得不紧。
1: 五号夺宝人，
4: 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边比较紧，这边呢它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空，整体这个布局好像就是，3:2的这么一个布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音呢，刚刚李老师一再强调说看他的这个
1: 造型准确是否
4: 对，然后我一看非常准确，所以特别笃定的就给出了正确。
1: 三号夺宝人，造型不准确吗？这里
5: 有准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就是他应该是一个人去仿的那能从他的笔触里边感觉到，就是他其实是在用原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用西方绘画打草稿时候的那种线条，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是想仿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这个线功力不够，所以会感觉这个线条很乱。最关键的是他后面的植物还有前面的石头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很弱，然后重的地方特别重，淡的地方特别淡。
1: 那不正好错落有致吗？
5: 那不是，重的地方它也要有层次，深的地方也要有层次，然后浅的地方里边其实也要有内容。
1: 那么这幅画作到底是仿品还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旦宅先生的白鹰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6: 这个4、5、6号夺宝者听懂了我的意思啊。我首先我们刚再说一遍啊，造型准确。为什么说造型准确呢？是他西画的比例他画得异常准确。我们看英雄独立，白鹰英雄独立，我们看这个爪的这个发画非常的写真。我们说在人物画里最难画的是手，在这个花鸟画里最难画的是这个爪啊。另外呢，我们讲他通过啊这个写实啊，通过素描，通过这个远近比例的推进，以及这个啊透视的方法，他来描绘这种真实性。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呢啊，也是一件刘旦宅先生啊非常好的作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是刘旦宅先生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画作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呢？看一下，30万、10万、3万6、11万、12万、1万元。六号夺宝人就给了10000元吗？
3: 就是虽然是真迹吧，但是他毕竟是近现代的画家，而且知名度相对来说，就是他有收藏的潜力空间。你要是按照市场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近现代的画家他的画普遍价格都没有很高，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给了10000元
3: 啊？对对对，是。
1: 二号是给出了10万元，为什么？
7: 对，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多给了一点，因为这个题材在他的作品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常见的那些题材，还是多给一点啊。
1: 那么这幅刘旦宅白鹰图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是 10万元，所以恭喜

0: 号夺宝人猜中了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我们说如果再早期一些啊，刘旦宅先生的作品价格会更高啊。目前之所以我们给出了10万元呢，是因为刘旦宅先生就是整个书画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啊价钱。我们看这个是刘旦宅先生79年时候的作品，这个时候刘旦宅先生40多岁啊，身体也好，这个眼睛也好，手下的功力也好，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壮年时期这个画家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是画家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嗯，
0: 好，谢谢李老师。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夺宝人，今天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首先恭喜6号夺宝人。那么2号夺宝人刚才是凭借着对于价格的准确性，让自己多了一个机会，要和1号夺宝人一起来抢答，来争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这时期款制较多，请问下列哪一款制不是官窑瓷器的款制？ A 大雅斋， B 简存斋， C 体和殿。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2: B 简存斋。
0: 简存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一下，简存斋。所以呢，我们就要恭喜6号和1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来看一下，
3: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清代的补子，清代官员服饰的前胸和后背均缀有一块绣有飞禽或猛兽的绣片，称补子，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这件补子以蓝色勾勒出朵云纹、如意纹等图案为背景，以金线做云燕，云燕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极富流动性，呈现动静相宜的风格。另一件补子宝主认为是二品文官锦鸡补子，补子呈圆形图案，四边以五彩金线装饰寿山福海、八宝祥云，寓意吉祥。补子色彩瑰丽华美，织造工艺精湛考究，犹如一幅生动的装饰画。宝主认为补子作为有着鲜明象征性的代表性时代藏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可是这两件都号称清晚期的补子，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董旭坤、吴延卫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一起来进入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那刚才通过短片我们大家了解到了，在巅峰对决环节当中呢，大家要进行判断的是清朝的补子，现在在旭坤身后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清晚期四品云燕补子，那么在延卫后面这件呢也是说是来自于清晚期的，不过它是一件二品文官的锦鸡补子。那么两件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一真一假呢？两位仔细的看一下。一般这朝服的补子从明清开始就有不同的等级制分，这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来告诉我们大家对于身后补子的真假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啊。哦，旭坤觉得身后这件云燕补子是真品，为什么？
4: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它的那个动态是特别流畅的。嗯。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底图的那个纹样，它是云燕嘛，整个大雁的那个特别特别精细，它那个非常非常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概率大一点，是这样。
0: 这是旭坤对于身后这件清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的判断，觉得是真品。严卫觉得是仿品，为什么？
2: 主要一个是我觉得这一个补子它的完整性太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方说跳线呀，或者是有断线的这个痕迹。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一过艳，就怀疑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化学染料，不太像矿物颜料所织染出来的这个颜色色调。嗯，
0: 对于严卫来说，保存太完整了，太完好了，这质量太好了，反而不可能是真品。那么到底两位

0: 有没有可能都猜中了呢？清晚期文官四品云燕卜子，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1: 正确正确正确
0: 正确。所以恭喜旭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云燕卜子。
1: 是他们俩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因为丝织品啊，这个是确实单一类，这杂项里边就是很少有人对这个有研究。这个清代的卜子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图案比较多，底下有海水江崖，这象征着江山永固。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这个是那个等于是百日维新的时候啊，百日维新的时候，当时就是改革派，这就是想象的把这些海水江崖都给去了，就是一个这个动物啊向着太阳飞啊，天人合一，寓意天人合一，就是望着维新，就是改革的那个尽头，所以就100天的东西非常珍贵。所以要说大家伙看假，应该得看假，这应该看真啊，所以这开门老东西啊。
2: 它使用的范围也很少，因为就是100天是很少，大部分用在这维新，那个维新六君子，他们当时被光绪都分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都是正一品，但是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这是他清朝的一个定制。我们说在军机处，军机处是这个全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所以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它的珍贵性表达在这儿。
0: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因为和其他正式和其他四品文官朝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存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一些各种改动。那么首先恭喜旭坤，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到严卫了。那严卫对于他的判断呢，他觉得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严卫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1: 错了，那看错了
0: 啊，看错了。所以严卫的回答是错误的。
1: 对，错了错了
0: 啊，
1: 这个也是开门东西，二品诰命的，二品诰命的，早期的一般都是方的，就是都是方的。清晚期的时候呢，也诰命夫人有圆的啊，个头比那个方的，比官员那个小一点，所以这个比较典型，也都是老的。你这个，我觉得我刚才一看，怎么说错了呢？这个东西不应该呀、啊。
0: 好，所以严卫非常遗憾啊，最后一下功亏一篑了。谢谢严卫，谢谢您。那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董旭坤，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我们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为今天大奖获得者颁上今天奖品，有请瓷板绘画以及红木的相框送给我们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董旭坤，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六位，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出场就震惊四座，
4: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3: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5: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0: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着。
5: 对对对，
3: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6: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3: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夏交替，暑气将至，立夏成为养生关键。如何安稳度过多湿多热之夏？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携时令养生良方重磅登场，教您挑选立夏专属三果，自制养心枕，穴位贴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

0: 一费。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后天呀，就是立夏节气了，也就是说呢，从后天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夏天了。但是据说呀，今年夏天可不一般，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夏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它比较复杂，就是气候啊极不稳定，极端天气多，这气温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的。那这样的天气情况呢，这对有一部分人来说那就比较危险了。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呢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哎，在今年夏天呢都极易引发和这个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重症。那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1: 按这说法，这立夏是立马吓人的意思，除了中暑可能有关系，急性心梗啊，什么这肺部感染、慢阻肺，我感觉都冬天的事儿啊。要冬天也容易，立夏也容易，那可麻烦了，那人怎么活啊？我觉得我不太信。
0: 乐凡有话说，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2: 是的，其他病我不敢说啊，但是这个重度湿疹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一到夏天我这个胳膊啊包括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3: 哦，
2: 而且呢越热越严重。
3: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年龄大了，原来吧我冬天特别容易呢不舒服，现在觉得好像天暖和了，这些问题倒反而增多了。我走过街桥，上过街桥，我会喘不过气儿来，心慌气短，然后走路走快了呢也走不动，就觉得必须要停下来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刚才主持人说呢，今年夏天又很特殊，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一定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0: 康大姐是真发愁了，但是呢您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有句俗话说叫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咱们就从立夏开始养生呗，从现在开始养生的话，哎，我们身后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可能就能避免了。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请来了几位专家，他们呀可都是带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还有那些食养良方来的。话不多说，赶快掌声请出三位专家。
4: 你好，
0: 夏医生，请。欢迎郑医生，欢迎李医生，有请。
5: 夏永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郑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药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开始我说了啊，立夏不养生，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会百病生，出现我们这屏幕上这些重症。但是我苗也不信，李医生您给说说，我说的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6: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哈，其实呢概括起来可以用我们中医理论上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湿，一个是热，啊，这个和我们夏天时节的天气的特点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么多疾病，也可以概括成三大类，分别就是心、脾和肺。那么夏天这个节气呢，在五行当中属于火，那么我们心这个脏腑也属于火啊，所以我们夏气呢是通心的。那么夏天的炎热的天气会让我们的心火过旺。那么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的血压和心率可能就更容易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啊。再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很多的汗啊，那么这样也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疾病啊。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湿邪比较重，那么我们的脏腑当中脾胃是最怕湿气的，湿气一来啊，那么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下降，然后再加上我们饮食万一贪凉，那么就容易发生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肺啊，那么肺这个脏腑呢，它是最容易受邪气侵袭的一个脏腑啊，夏天会容易吹空调啊，天气忽冷忽热呀哈，我们中医上讲，形寒饮冷则伤肺。所以呢就会更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说的肺部感染呀、慢阻肺的加重啊等等。 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还讲呢，肺和皮毛是相表里的啊。那么我们皮肤相关的疾病，刚才我们的乐帆说的哈，就是我们湿疹的加重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的湿和热这两个邪气侵袭我们的肌表，发生这样一些皮疹啊、瘙痒啊、湿疹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0: 嗯，你看听李医生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找到这个理论基础了，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么多严重的症状，对吧？
6: 对，所以立夏这个节气啊，是我们养生的关键的节点，相当于给接下来的整个酷暑打地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地基打得好，盛暑的时候我们有再多的风吹草动我们也不怕，但如果说这个地基打不牢的话，那可能稍微来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感染上以上的这样一些危急重症。所以大家呢，一定把接下来的节目啊，好好的看一下。
0: 那既然说这个立夏养生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呢，夏医生？
4: 好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养生呢应该遵循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顺应自然。
0: 嗯
4: 啊，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叫天地气交。天地的阴阳之气互相交合，万物华实，就花草啊、树木啊开始开花结果。那么在这个繁荣生长的这个季节，它就会带给我们许多的物产，能够用用自然赋给我们的这些产物来治疗或者是防止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5: 立夏气温显著回暖，阳气蓬勃上升，雷雨渐频，正是立夏小满江河溢满的潮湿闷热之时。天地间阴阳交替，人体也会随之出现相应的问题，心火健忘，湿困脾胃，使人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倦怠乏力等症状。然而自然之道环环相生，当暑湿酝酿烦恼之时，恰有一批呈四时雨露的果实悄然成熟，以天然之性成为人体的解药。它们独备四时之气，全身都是宝，不仅味美可鲜食，更可入药成方，化身为调和阴阳的养生精华，是中医治胃病智慧的最直观体现。
7: 在开场的时候哈，主持人就提到了，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呢，很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肺。那么针对这三种脏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养心果、和胃果和我们的润肺果。
0: 三种果正好解决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哈，看看这三个果啊它是怎么各显神通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养心果开始，我们请李医生和小鹿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8: 嗯，您好李医生。
6: 小鹿好。
8: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为君主之官，
6: 对，
8: 所以咱们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养心果开始。养心果会是一种什么果呢？
6: 咱们先卖个关子，请大家猜个谜语吧。
8: 好好好，来，叫桃不是桃，穿着小红袄，下果第一枝，浑身都是宝。哎呀，那肯定不是桃啊，肯定不是桃。
9: 这个是樱桃。
8: 哦，为什么是樱桃呢？
9: 穿着小红袄啊，然后那个叫桃不是桃。
8: 哦，樱桃还真的是，恭喜你答对了。樱桃，你说到这个樱桃啊，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是山东人，从小小的时候樱桃产了是那个胶东半岛。对啊，烟台的樱桃对吧，在四川的叫做这个叫恩特，对吧，四川那个皮儿薄一些。然后到冬天咱们想吃呢，那就是漂洋过海有那个叫车厘子，所以我们特别

0: 想请教请教唐老师，他们家族这些呢有什么区别啊？
1: 樱桃啊，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的，8000年前，
0: 哇，
1: 我们的祖先就吃上了樱桃了。
0: 哦，
1: 我们历史上呢一直把这个樱桃看得很神圣，是用于敬献给祖先的。樱桃的种类呢主要那么有这么三大种吧，一个呢就是甜樱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车厘子。车厘子也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到了西方
0: 的，
1: 然后呢西方呢开始栽培驯化，就是车厘子了，也叫大樱桃。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本地的中国樱桃，
0: 哎，
1: 酸甜可口，叫小樱桃，也叫土樱桃。第三种呢就是毛樱桃。
0: 毛樱桃，
1: 毛樱桃也就是桑樱桃，在东北比较多。一般来说呢比较酸，它就是用于做泡酒。
0: 从口感的角度啊，
1: 对对，
0: 分了这么 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樱桃，过去都是爱吃它的口感和味道。真不知道它还是护心养心果，对心还好。怎么讲？
2: 对对，
0: 从中医的角度，
2: 我们中医上讲啊，以形补形
0: 啊，
2: 大家对，大家看一看啊，对，这个樱桃的形状就和我们心脏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
0: 爱心的状态是吧？它下面再尖一点更像了。
2: 是呢，然后呢颜色又是红色的，
0: 哎
2: 啊，和我们血是有关的
0: 啊。
2: 中医理论上讲呢，心主血脉，所以呢我们中医理论呢就认为樱桃呢有一定的养心气的作用。那么除了入我们的心经啊能够补心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早在我们的《滇南本草》这本书当中啊，就提到了樱桃呢它可以治一切虚症。
0: 哦呦
2: 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哎，那么这个甜味呢在我们中医理论上认为是甘味。
0: 甘味
2: 呢是有补益的作用啊，所以呢刚才唐老师讲到的甜樱桃，那么它的补益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0: 结合着樱桃，咱们再说说这个养心这两个字哈。这个养心呢是人人都要养吗？还是说有些比如说确实有些这个心脏也好，或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方面相关的有些不足的人才去适合吃点樱桃养养心这个事儿。
2: 养心气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立夏这个节气每个人都是应该重视的啊。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温热，那么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会兴奋，那我们心脏呢就会比我们秋冬天的时候跳的节律要快一点。
0: 哎，对，心率快一点，
2: 对，它会干活会更多。
0: 没错，
2: 它干的活多它就更容易罢工
0: 啊，
2: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要去养心气，尤其是我们既往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那么这样一些中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养心气这样一个过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吹空调啊喝冷饮啊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忽冷忽热，那么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就不会能够跟上这个气候的变化。
0: 对
2: 啊，就像一个皮筋一样要来回拉。
0: 没错，
2: 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的患者呢，那么他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都是要特别去注重养心气的。
0: 养心气，
2: 对，
0: 什么叫心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2: 好，心气不足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核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自汗出这样一个表现。
0: 爱出汗。
2: 汗呢从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是为心之液啊。在我们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他呢在发生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啊，那么有突然的胸憋胸疼，往往会伴有大汗淋漓啊。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么心阳暴脱啊，那么不能够收敛这样一个津液啊，津液出来之后啊就表现为出汗。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现代临床上来看，那么汗为心之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病理性的出汗。你看其实我们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啊都会比平时更容易出汗。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医病理上的心气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汗的表现呢？啊，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特别剧烈的活动的情况下啊，我们的出汗就比同龄人比其他人出汗会更多
0: 啊。是不是就是说出虚汗？
2: 哎，出虚汗的这样一种表现啊。那么这部分人呢相对来说更怕冷一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更容易疲劳啊，然后呢就觉得身体的能量不够啊，那么说话有气无力的啊，那么稍微一动就稍微有点喘的啊，这样一些患者都属于我们中医上心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0: 问问大伙儿吧，我们观察员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是符合心气不足的表现。

0: 现的。康大姐，
1: 我有，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出汗，不运动也出汗，稍一运动心慌气短，就觉得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力气。
2: 您容易感冒吗？
1: 容易，特别容易感冒，尤其冬天，我觉得一个冬天我能有至少3次以上的感冒。
0: 当时吃车厘子吗？
1: 不吃，我不爱吃车厘子。
0: 你看，
1: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还有糖尿病，我觉得车厘子这东西又比较甜，我就一般不吃。正好想请教一下专家，那个我要不吃这个，比如车厘子啊、樱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护心的这个水果？
0: 血糖还高。
2: 那其实樱桃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虽然还是比较可口的，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0: 没错，
2: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适量的服用啊。糖尿病患者每次也不要超过10粒啊，大多数人呢，也就10到15粒啊，差不多。
0: 那有什么？刚才康大姐说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我有什么替代品吗？
2: 还真有替代哈，我们也可以选择桑葚。对，桑葚呢，它是一个偏干寒的一个水果啊，那么就特别适合呢补气养阴啊，就平时口干舌燥，尤其是大便干的啊，睡眠不好的这部分患者呢，他比较适合吃桑葚啊。对，我们其实在处方中药的时候哈，在一些治睡眠呀、治便秘的方子当中，也经常会搭配桑葚，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0: 所以唐老师，桑葚也是应季的水果了。
3: 对，是典型的，就是夏初的应季的水果。这个桑葚呢比较神奇，个刘邦啊，当时被项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躲到了这个叫黄桑峪这个地方桑林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恐惧，加上一焦虑，就头疼、晕，同时呢，大便就是出问题，排不了便。那么很艰难，正好那时候也没有在那里头也没食物，他就吃那个桑果，吃了几天以后啊，这个头疼病好了，完了呢大便也通畅了。后来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跟御医说呀，你给我做这个桑葚膏。所以这个桑葚是咱们93年被国家，当时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
4: 养心果呢是樱桃，还有桑葚。哎，夏医生，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达到的这个调理的目的？
5: 我们中医讲呢，心藏神啊，神呢和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夏季，天气炎热，人就容易急躁，而且热呢也容易伤阴，阴虚以后呢火也容易旺，那么这个火重就会扰乱心神，晚上呢可能就睡不好，时间久了呢就对我们的心脏引起了问题，也可以出现了心慌胸闷，有的人呢甚至引起了血压高等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帮大家选了一款不用入口可以外用的养心枕。
4: 哦，养心枕。
5: 这个养心枕呢，就是它由5味中药组成。第一个呢，就酸枣仁啊。那么酸枣仁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酸，酸呢，从中医来讲它是入肝的，颜色呢是红的，所以它又入心，所以我们说酸枣仁呢是补心肝的。那么每当用酸枣仁来治疗睡眠不好的时候，它必然要跟着一个它的兄弟，就叫远志。远志呢，我们中医讲它有一个交通心肾、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药叫夜交藤。那么说夜交藤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说它的根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何首乌。那么首乌呢是补肝肾精血的，大家都只吃完了可以头发白了变黑吗？它的藤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它首先就是有首乌的一些功效，另外它是藤类的嘛，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心肾相交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两个花，那一个呢叫合欢花，看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合欢，合欢，欢乐无忧，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以开心，那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有疏肝解郁的一个功效，达到安神。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也是一个疏肝理气的。所以整个的这5个药配在一起，从君臣佐使来讲，它都具有了安心神，是吧？

0: 肝肾，然后交通心肾，还有呢疏肝解郁理气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说把它研成粉以后装在这个五纺布的包里，它的味道是很清香的。那么我们说可以做成一个枕芯，枕着它睡觉，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安神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叫养心枕。
1: 我闻一下这个味道，
0: 你闻闻，
1: 什么味道？
2: 慎闻啊，万一睡着了呢？
1: 对啊，我不会闻完了就直接睡了吧？清香的，
2: 对，
1: 没有药味，
0: 哎，对对对，
1: 味道挺好。那这个每一种药材它量是放多少啊？
0: 合欢花和夜交藤量可以相对来说更大一点，那你可以用二两三两都可以的，但枣仁有点偏贵的。那么枣仁远志呢一两，大家可以就是铺薄薄的一层，这样把这边扎死是吧，然后铺到枕头上。那么我们说这种枕头呢，临床的适用人群是非常广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备考的一些学子，作为家长来讲，把他们准备一个，那睡觉的时候放到枕头上，那么这样呢他睡眠可能就好，第二天学习呢注意力就集中，成绩也会好。
2: 哎呀，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就职场人士甚至是一些有些睡眠问题的人可能都需要这个。谢谢您李医生，请罗总休息。接下来我们请夏医生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第二个和胃果。心脏养心好了哈，这个脾胃也得跟得上。和胃果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来猜个谜。
2: 好
0: 好吧。
2: 青青果酸溜溜，咬一口皱眉头。
0: 我再提四个人名。曹操。
3: 哎，我知道，望梅止渴，这是青梅。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
0: 哎，
2: 青梅，
0: 青梅，
2: 青梅是和胃果。
0: 对，
2: 还说到这个青梅啊，您看这个是这个叫本果，
0: 哎，对，
2: 就是那个果。现在市场能买到有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跟这个梅相关的，有这个叫盐津的，这是乌梅，
0: 乌梅，
2: 对吧？这是这种话梅，啊，甘草梅等等等等这些梅，我不知道从唐老师您的这个角度哈，从农业从植物的这个果子角度来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4: 梅树长的果子。叫梅子，青颜色的时候没熟，那叫青梅；熟了的呢，就是黄梅。有一首诗，他讲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反映的立夏的这个时节，然后黄梅熟了，这么一个情景。这个青梅。给它熏干以后就是乌梅
2: 啊，
4: 但是呢，这个黄梅啊、青梅啊、乌梅啊都不能吃，太酸了。就像乌梅，它主要还是用于做药用的。然后我们再说话梅，实际上它是个蜜饯，就是用糖去腌制出来的。话梅为什么叫话梅啊？就是你说话说多了，口干舌燥，就还一个梅，然后口舌生津。盐津梅子呢，它其实是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先用盐腌一下，
2: 盐渍，
4: 所以它有咸味儿、酸味儿、有甜味儿。然后呢，再有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甘草梅，
2: 甘草梅，
4: 对，甘草梅呢，它是加入了甘草了，做出来的，所以它会这种回甘。
2: 那所以这些酶从这个功效上来讲您怎么看？
0: 青梅它能够刺激胃酸，所以胃酸呢就能帮助消化。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它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和胃的功效。因为夏季呢天气热，湿气重，那么我们说湿气侵犯人体以后，最先开始表现的就是胃口不好，胃脘胀，吃不下去，嘴巴里边黏黏腻腻的，所以主要在胃里边。青梅大家都刚才讲到了，酸嘛，它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是吧？主要对胃有一个功效，所以称它为和胃果。
2: 明白了，那咱们观众在家里怎么就是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是不是被湿气所困？
0: 刚才讲到了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胀。
2: 胀，胃胀。
0: 哎，脾呢是主生的，胃呢是主降的，所以你吃了东西以后都要往下去。这个胃不好，它不能往下去了，浊的东西就在上边，所以你这个胃就会胀，是吧？不舒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会出现这个人可能脸就有点油油的，舌头呢一般舌苔比较腻了，比较厚了，就不干净了。那么再有呢，就排泄物。大便是粘的，粘滞不爽的，有的时候便到便池子里边冲也冲不掉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使肚子胀嘛，他说我排气放屁，

0: 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1: 哦、
0: 所以这呢就从中医来讲就是湿邪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哎、嗯，咱问问大家吧，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跟这个胃胀有关系的？艾辉

0: 实往往是脾胃虚弱的人，他就更加容易湿邪侵犯脾胃，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那么这一类人呢，青梅是非常好的和胃果。
1: 刚才说的这个梅啊，摆在这儿，这个大家相信口腔里都分泌，而且我知道您咱们这个医院里有一个卖爆了的，就是每年这个酸梅汤，
0: 对，
1: 是吧？这个销量您还记得是多少啊？
0: 从2024年5月21号上市，当天呢就是115万帖，
1: 115万
0: 帖。对，115万帖、所以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网络就是爆掉了、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1: 没错，酸梅汤说起来我们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它、但其实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东京梦华录里面也有记载、在北宋的时候叫饮子，
0: 对，
1: 就那会儿没有奶茶这些，可能喝的有其中就有乌梅汤。
0: 对，我们见到是有一本书叫奇效良方，
1: 那、
0: 当中就有乌梅甘草这个配伍，其实就是乌梅汤，生津止渴。
2: 乌梅汤的灵魂来自于它的主料乌梅。乌梅作为一味传承千年的中药，是由青梅经过低温烘干、焖至色黑的工艺炮制而成。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对它的价值有过明确记载：乌梅味酸涩，性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其核心功效可概括为生津止渴、免肺止咳、涩肠止泻等。现代研究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发现乌梅富含大量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菌、抗氧化、调节肠道等功能。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自南北朝起，以乌梅为君药的方剂不断出现。从最初的伤寒烦热、水渍饮之，历经宋元卤梅水的演变，乌梅汤逐渐从医馆走向民间，成为消暑良品。尤其在近代京津地区，乌梅汤更是当之无愧的夏日饮品顶流。如今这承载千年智慧的乌梅汤已经从京津地区流行到全国各地，各地的中医院依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水土与人群体质，对其配方进行巧妙调整，演化出了风味各异、功效侧重点不同的地方版本，让古老方剂在现代生活中生发出新的活力。今天我们选取了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的4张方剂，一起来对比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功效。
1: 但是这个酸梅汤，这个大家有时候自己去查那个方子也不尽相同，对吧？北京它就乌梅山楂，
0: 对，
1: 到天津还加果干等等等等、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配方？
0: 乌梅汤呢，其实有的时候叫酸梅汤，因为它酸嘛。那么酸梅汤呢有很多，那我在这里边呢总结出来4个罪。
1: 哎呦，
0: 那4个罪，
1: 那咱依次来看看啊，大家可以那个截个屏，抄抄作业都可以啊。最醇厚，先从这儿开始。
0: 哎，好。那么最醇厚呢，就是指着我们北京的酸梅汤，上边乌梅、山楂、
1: 甘草、陈皮、洛神花。
0: 那么下边呢，就各个地方不同了。
1: 不同了。
0: 所以大家看，我们刚才讲的桑葚，它也有。那么我们都知道，北方人的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可能糖啊这些东西放的比较多，又加了洛神花呀，还有桂花等等，比较醇厚。所以我们说味道最醇的，就是这个乌梅，就我们北京的
1: 地区的这个。
0: 那么北京的旁边呢，就是天津，天津的。那么天津呢，我们说最清爽的。那么大家看一下，它前面乌梅、山楂、甘草都有，桂花也有，冰糖也有，但它不同的是什么？他加了一个果干，
1: 果干到天津的还加了一个酸馍糕，这是嘛呢？
0: 那么这个就是酸枣，
1: 酸枣，
0: 酸枣
1: 研磨的，
0: 对，研磨的。那么它配伍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清爽，
1: 那
0: 味道呢相对来说比较淡一些，所以说最清爽的就是天津的代表性，
1: 一加这个酸枣，你就感觉，
0: 对对对，
1: 哎呀，好，
0: 好，
1: 对大家截个图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接下来是最温润，
0: 最温润的。那么最温润的呢，就是广东了，
1: 广东
0: 岭南地区的酸梅汤。
1: 哎，
0: 那么岭南地区呢，有它的地域特点，它比较热，
1: 是，
0: 而且很潮湿。那么热呢，就容易伤咽，那湿气又重，所以它的乌梅汤看上边呢，跟其他的差不多，
1: 是吧？
0: 那么下边就不一样，因为它伤咽。所以它加了麦冬和玉竹，然后这里边呢还有清热的薄荷，所以我们用的薄荷油就这个做的，
1: 特适合夏天。
0: 然后它还有罗汉果，
1: 罗汉果，
0: 所以它呢就是说既能够生津，又能够滋阴，凉而不寒，滋而不腻，所以这是最温润的，是

0: 岭南的乌梅汤。
1: 哎，就去到这个，您要是生活在这个岭南或周边这种炎热潮湿的地方，
0: 对，
1: 抄这个方子，
0: 对对对，
1: 来这个方子，好，
0: 好。
1: 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们看看是什么啊？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最简脂的，就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
1: 啊。
0: 那么这个乌梅汤呢，就是说当时设计的时候，看前边呢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
1: 嗯，
0: 但后边这几个呢，就加入了，
1: 嗯，
0: 我们现代人，因为杭州嘛，
1: 嗯，
0: 年轻人搞 IT 啊很多，然后呢到我们这来看病呢，很多呢女孩子也希望自己能够苗条一点，
1: 哎，
0: 瘦一点，
1: 那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款乌梅汤的时候，既起到生津止渴，
1: 哦，
0: 然后这里边呢你看有荷叶和丹参，那么这两个药呢是来源一个中医的一个方剂，
1: 啊，
0: 叫荷丹片，
1: 啊，
0: 然后它还有山楂，
1: 嗯，
0: 它能够起到一个降浊，
1: 嗯，
0: 减脂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嗯，
0: 这个就叫乌梅汤2.0，大家网上一查就查到了，
1: 哦，
0: 那我们说随着季节号不断的有人群的需求，我们又有从2025年有乌梅汤2.0 plus，
1: 嗯，然后往后还有 ultra，
0: 我们现在又有了乌梅汤冬季款夏季款，
1: 哦，
0: 哎，很多
1: 节气，您还有升级版，
0: 冬天因为男女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讲女子呢以血为本，
1: 嗯，
0: 男子呢以肾气为本，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呢就出了两款，一款呢是偏重于补阴血的，
1: 哎，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嗯，我们加用了黄芪呀，啊，龙眼肉，
1: 哦，
0: 啊这一类的啊益气，然后补阴血，然后男孩子呢加了杜仲花，
1: 嗯，
0: 啊那么起到了一定补肝肾的功效，
1: 嗯嗯，
0: 哎吃了以后也是他们也很喜欢，
1: 嗯嗯，那我听完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服用一种特别可口的饮料，嗯，同时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啊不舒服呀，啊，也给他管一管，
0: 对，
1: 哎那有没有什么不能喝这个乌梅汤，或者您不建议他喝？
0: 有的，因为大家都说乌梅是酸的嘛，
1: 能不能吃酸？
0: 对，如果我胃，
1: 哦，
0: 啊胃酸，
2: 哎，啊
0: 多胃溃疡啊，那么这一类人呢，他是不适合去吃乌梅汤的，
1: 哎。是。
0: 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们这个乌梅，因为里边有荷叶啊，然后如果是脾胃特虚寒的人，
1: 嗯嗯嗯，
0: 我建议你这个你也不太适合喝。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妊娠的啊，妊娠早期，因为这里边有的时候山楂呀，它还有一定的活血的功效，玫瑰花呢理气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活血的功效，
1: 哎，
0: 那么尤其是妊娠早期胎动不安的，
1: 嗯，
0: 啊尽量不要喝，
1: 还真是，啊，这个提醒很关键，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么其他的人群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认为禁忌还是不是很多的。
3: 除了酸梅汤，立夏还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针对嗓子干痒痰多的人群，专家又带来了哪些润肺良方？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刚才夏医生呢是把咱们这个酸梅汤呢真的是给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清楚了，那想问一下李医生和郑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和胃祛湿一下。
2: 刚才夏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系列的乌梅饮，就是夏天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啊，消化不好的这部分人呢比较适合啊。其实夏天还有一部分人啊，就是他的脾比较虚弱，吃进去东西之后不能够运化啊，那么身上的水湿比较重啊，比如说容易出现一些腹泻啊，包括湿疹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温脾阳是更合适的一种外治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刮脾经的一个小方法
1: 啊。
2: 那这样呢和夏老师的这个乌梅饮就搭配起来会更合适一些，
1: 结合起来很好。
2: 对，平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去刮痧的时候哈，都是用刮痧板。
1: 刮痧板，
2: 对啊。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工具哈，就是我们做菜的生姜。

0: 那么生姜呢，它是一个辛温的这样一个、嗯、也是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嗯、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大概一厘米厚啊，这样方便我们拿着它啊、嗯、那么我们呢是可以去刮我们的脾经，
1: 看一下脾经在哪儿啊，
0: 就像我们大屏幕展示的这个地方啊、嗯、就是我们腿的内侧、
1: 哦、
0: 啊，对、嗯、但是呢我们这个脾经是很长的一条经络啊、嗯嗯、那我们在刮脾经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大家的操作哈，而且呢其实脾经我们核心的穴位就集中在我们展示的膝盖以下啊，我们的脚踝以上这样一个区域啊、嗯、从我们的三阴交穴到阴陵泉穴，那么这呢就是一个我们刮脾经的一个核心的地区了哈、
1: 哦、
0: 那么我们在刮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方向啊、
1: 嗯、
0: 一定呢是顺着脾经刮，也就是从下
1: 往上
0: 刮、
1: 哦、
0: 对对，这个是经络运行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这么刮、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3到5分钟左右为宜啊、
1: 嗯、
0: 就是每一条腿的这个脾经左边刮3到5分钟，哎，然后我们可以生姜用一面啊，然后呢另外一条腿用另一面啊，然后刮3到5分钟、哦、我们感觉到我们皮肤表面稍微有点温热就可以了，
1: 这肯定温热姜啊，
0: 对对、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了生姜的它这个辛温发散、
1: 嗯、
0: 去水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哈、
1: 嗯、
0: 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就是脾虚湿盛容易拉肚子容易长湿疹啊，这样一部分患者是非常合适的。
1: 那要有些人他不太能用这个生姜呢，是不是用这个刮痧板也行啊？
0: 对对对、啊、如果是皮肤容易过敏的哈、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湿疹的啊，那么包括我们下肢有一些静脉曲张啊，有一些下肢血栓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孕妇等等啊，这样一些特殊人群我们是不太适合的、
1: 哦、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刮完之后啊，千万不要接着用冷水去洗这个下肢啊，一定要用一些温水，这样来助力这个水湿的排出、
1: 哦、
0: 激发阳气
1: 哦，就不要走极端、嗯、别这刚温热你马上弄凉
0: 的
1: 肯定是不好 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
0: 的
1: 好，那郑医生你有什么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菜肴啊、就是我们的梅子酱烧排骨。
1: 哇，这个听着就好吃。
2: 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单纯的红烧排骨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油腻，那配上我们的这个梅子酱之后呢，梅子酱的这个甘酸能够开胃助消化，能够调理我们的这个胃口。
1: 好的、嗯、那这道美味又能养生的梅子酱烧排骨对吧，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夏日暑气蒸腾，人们时常会觉得食欲不振，胃口不开，出现住下状态，加上出汗较多消耗增加，此时更需要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以维持体力滋养身体。梅子酱烧小排作为一道时令美食，恰好呼应了这样的需求。猪瘦肉富含优质蛋白，能提供营养基底，搭配开胃的梅子，既补充营养又能唤醒脾胃。梅子酱由新鲜梅子熬制而成，梅子性凉，能生津开胃，解腻去腥，同时富含的有机酸可以分解肉质蛋白质，让小排更软烂脱骨，还增添了清新回甘的口感。烹饪时可先将小排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沥干，锅中放少许油，放入小排煎至微黄，加姜片翻炒，倒入适量生抽少量老抽调色，再加两勺梅子酱，冲入开水没过小排，中小火炖25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梅子酱本身含有盐分和糖分，烹饪时可适当减少盐和糖的用量，避免高盐高糖摄入，既保留酸甜风味又符合健康原则，让美味与健康在暑天里得以两全。
4: 哎，这梅子酱烧小排看着就流口水啊，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明天您的饭菜还不知道做什么没词儿的，可以安排排这道菜了。
5: 对对对，
4: 应时应景。咱们的第二个叫和胃果，
5: 对，
4: 就说完了。谢谢夏医生，请落座休息。
5: 好的，
4: 谢谢谢谢、嗯、我们也请郑医生到我们这边来继续来聊我们第三个果啊。今天看看主角是谁呢，有没有什么提示
2: 啊？那我们也给大家猜一道谜语吧。
4: 好好好，来看一下金黄果。

0: 大枝头，肉嫩多汁润咽喉，清肺止咳他拿手，立夏养生解烦愁。乐凡，
1: 这个我还真知道。
0: 哎呦，
1: 金黄，然后清肺
0: 啊，
1: 立夏成熟。这个我们南方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立夏枇杷黄。
0: 哦，
1: 应该啊是枇杷果
0: 啊，
1: 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院子里面就有一棵枇杷树。
0: 哎呀，
1: 基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
0: 嗯，
1: 然后成熟。
0: 怎么说呢，就这道谜语啊基本就是咱奶奶出的。你看，哎，这润肺果就是枇杷。咱们请教一下唐老师啊，枇杷分几种？
2: 枇杷在咱们国家呢是有2000多年的这种
0: 种植
2: 的历史。它为什么叫枇杷？它那个叶子
0: 哦，
2: 枇杷的叶子
0: 哦，
2: 跟我们乐器的
0: 枇
2: 杷的造型一模一样。
0: 哦，是吗？
2: 另外一个呢，这个枇杷的分类啊，现在因为有各种的，但是呢按颜色来看啊，就比如有白色，有金黄色，有这种红色。
0: 哦，还有红色白色呢。
2: 那个白色的这个是白玉枇杷
0: 啊，
2: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那种甜的，
0: 糖
2: 最爱吃的那个，入口即化。那第二种是金黄的，就比如说它有一种枇杷叫大五星枇杷，那个奇长得像五星似的，这是四川的。那么它这个既能吃果，也可以做菜吃。然后呢，第三种呢是红色的。包括那个洛阳青，包括解放中，这个口感呢是属于那个紧实偏酸甜那种口，个大，它一个能达到1-2多。
3: 没想到枇杷有这么多品种啊！
0: 嗯嗯嗯，枇杷立夏时候的润肺果，郑医生，我们怎么理解？
4: 那么枇杷果呢，它的味儿呢是甘和酸，性凉，甘主要是起到了一个补益的作用，而酸呢是生津的作用，而凉呢恰恰就是清热的作用。那么枇杷果呢具有两大功效，一个呢它是具有我们的这个润肺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咽干呀、口渴呀等等，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它也能够清热和利湿，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祛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刚好和我们夏季的这个润肺是相切合的。
0: 说到润肺呢，其实我们老想那好像是秋天的事儿，对吧？但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讲立夏要润肺，这个时节和润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立夏要讲究润肺？
4: 大家可能知道哈，那么我们的肺呢属五脏六腑之巅，大家知道哈，就是
0: 巅峰的巅。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肺长得非常靠上。那么也就是说往往我们有一点点的外部的侵袭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嗓子不舒服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有一点点的痰了，
0: 这儿不得劲儿了，反正就是。
4: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往往外邪主要先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肺部了。那么夏天呢，大家都能知道哈，夏天一是热，那么二呢就是我们的湿。那么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属热的，那么心火是比较旺的，心火一旺自然就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肺气里面。然后湿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道哈，我们是需要它是顺畅的。那么有了湿气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宣降是不通的。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像枇杷果这样的东西哈，让我们这个肺气道让它润滑起来，把我们里边的这种湿热把它给排出去，这样的话才能够不让我们这个痰去堵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呼吸道。
0: 先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到了夏天就觉得这个嗓子啊、呼吸道不适的这种症状出现？
5: 我这个一到夏天啊，就是觉得确实嗓子不舒服
0: 啊，
5: 就是一开空调吧就干，就毛毛的，因为我又养猫，就是老感觉好像什么毛毛去了咽喉道，就是又一个毛毛的感觉在这瘙痒着这个我的嗓子眼，就是这种感觉。
0: 秋冬天反而还好。
5: 反而还好。
6: 我也是这样。我呢本身因为是做咨询的嘛，然后说话就比较多
0: 啊，
6: 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感觉说话一多我就嗓子疼，声音也哑了，然后整个这个呼吸道感觉就很干，然后喝水也好像也不解决问题。
4: 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湿和热还是息息相关。

0: 关的哈，比如说我们天气它有的时候会是阴雨天，它的温度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我们从外面很热的一个环境到了我们冷气开的很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整个这个凉气过来对我们的整个的呼吸道也是有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果呢，它是水水的甜甜的，那么吃完之后呢，它这个果汁呢它是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外部的这些炎性的这个刺激。
1: 对，夏天咱们吃点果是吧，就能起到一个养生啊调理的作用。你知道秋冬有时候谁感冒了后面会喝个叫什么川贝枇杷露啊什么，但那个好像是拿枇杷叶是吧，不是拿那个果子做的，是不是？
0: 确实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露，实际上它还真的就是我们的枇杷叶入药。枇杷果和枇杷叶相比来说，那么枇杷果它主凉，而枇杷叶主寒，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枇杷叶的清热作用要比枇杷果还是要更强一些。
1: 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在立夏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吃这个枇杷会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洗干净了我们直接吃就好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定不要贪多，因为它本身呢是主凉的一个水果，对于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少吃一些，建议大家在饭后稍微吃上两三个，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对于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吧，我们今天一天的拍摄下来可能会口干舌燥，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搭配上我们的陈皮然后做一款我们的枇杷陈皮饮，
1: 就用鲜果是吧？
0: 对，是的，我们熬一小壶这个叫水果茶。
1: 哎，这太好了。这个枇杷和陈皮我们怎么一个配比？
0: 用两三个这个小枇杷果，我们把它核去掉，新会陈皮就放一小扇儿，对，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花果茶的那个焖烧杯里面，最好是要煮开一下，对对对，是的。
1: 哎，这咱俩学起来
2: 了，这我可认真了听的，
1: 对吧？
2: 正好嗓子不舒服。
1: 对，哎，不过你看说话说回来啊，郑医生，像北方，没那么快就能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那在这种时候，它有没有什么代替的水果？
0: 那么我们北方人嘛，大家经常吃的夏天的一道水果，其实和枇杷果长得非常像
1: 啊。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3: 跟枇杷长得像的北方水果，那只能是杏儿了。
1: 哎，对，你看，但是这么大的杏儿，您见过吗？没有。杏儿它长得确实像，难道它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功效也有相似之处？
0: 这个杏呢其实和我们的枇杷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因为杏本身呢它是一种喜温的这样的一个水果，所以呢这个杏呢我们建议的是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平时呢可以选择杏作为我们夏季的一个润肺的一个水果。
1: 也请教一下唐老师，它怎么一个这么大像桃一样了，还有那更小的小杏儿，
2: 对，有那新疆小白杏儿，
1: 对吧？
2: 特别小。
4: 杏儿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讲的很有文化的一个水果，五果：桃、梨、杏、枣，还有一个是栗子。这总共是五果。这五果对人有什么帮助呢？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同时，你看我们这个杏儿呢，它是有良好寓意的。杏林是什么意思？杏林是反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还有杏坛，那是属于教育，反映这是个是教育的一个场所。还有一个最可能不好猜的杏花，杏花呢是进士及第。刚才讲的高考，如果这个时候吃个杏，没准呢就高中了。以杏花出来的，
2: 都买杏儿
4: 去了。对对对。那么杏呢，有这么三种杏吧，一个是甜糯型的，就比如说新疆的小白杏，它的甜度达到23%，还有一个是酸甜型的，叫李管杏。
1: 哎，李管杏，
4: 甘肃的，它就是叫这个名字呢，是想纪念李广。那当时呢，就是李广在这个漠北地区打仗的时候，他有神助给他这种像杏一样的东西，让他吃了，让他精力百倍，克敌了。 对，李广杏也很甜，
1: 对，李广杏非常甜。

0: 啊，
1: 四十八也是很甜的。
0: 第三种性呢，就比如说串枝红，串枝红呢，它其实呢就是用于去制作一些食物。
2: 刚才说了好几种杏啊，有甜的，有微酸的。那除了这个杏直接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咱们中医的那种养生的吃法？
3: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我们叫顺应自然嘛，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可能跟地区，就像刚才我们讲到枇杷，我们浙江有，但这个杏呢，刚才我们唐老师讲到了是甘肃的那个李广杏，哎，那么在当地呢，他们就有一种这种茶饮，
2: 对，
3: 哎，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乌梅汤、玫瑰花，哎，然后如果我睡眠不好，那我也可以加一点像安神的，像茯苓啊，像枣仁呐、啊、等等都可以。但当地呢，他们古法的这种其实还是以杏为主，
4: 没错，对，
3: 因为它就产这个东西嘛，可能下了以后吃不了，就都烂了过去。那么我把它晒成干，晒干以后我泡水就可以常年来饮用。
2: 对啊，就能喝很久，就是一道很好的，又能够润肺的，又能调理其他方面问题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对吧？
3: 对对对，
4: 没错。如果大家去到甘肃，尤其是敦煌去旅游的话，一定来一杯杏皮茶，没喝过杏皮茶白来了，尤其是夏天。那郑医生，您还有什么要推荐的跟杏相关的这种养生的办法或妙招吗？
5: 其实这个杏啊，它浑身都是宝贝的，它里面还有一个核，把这个核砸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入药的叫杏仁儿，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在我手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杏仁呢，它叫甜杏仁儿。那么这个甜杏仁儿，我们跟它叫南杏仁儿。这种甜杏仁儿呢，往往是我们人工选育的这种品种。而这个小个头的呢，它叫北杏仁儿，也是我们所谓的苦杏仁儿。那么这种苦杏仁儿大多是野生的，或者是半野生的这种品种。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从药用上来看，苦杏仁儿它里边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成分，就是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它既是有药用价值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是一个有效成分，
4: 它是个标志性的一个成分，
5: 是的，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的剂量的话，往往会引起我们一些呼吸道的抑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4: 所以今天郑医生您带来这个杏仁的一个用法是？我
5: 今天带来的这个杏仁呢，主要是一个外用的用法。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穴位贴敷。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杏仁打成粉，打成细粉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蜂蜜。
4: 蜂蜜。
5: 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因为它这个苦杏仁苷，就是经过水解之后，容易生成一种我们叫青青酸。那么这个青青酸对于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它往往会有皮肤刺激作用。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去调和。那么调和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小圈圈里，这样就可以了。
2: 就是这样的。
4: 贴在什么穴位？
5: 我建议大家呢贴在两个穴位。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贴到我们的这个天突穴。
4: 好，那这样
5: 位置
4: 现在有没有就不舒服的？苗野来，请苗野拿着话筒来。来，咱们看看贴哪儿啊。
5: 是需要贴到我们这个天突穴的。大家就是自己可以摸一下啊，这个两个骨头之间这块有一个窝，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天突穴，
4: 就锁骨中间这个窝，是吧？
5: 是的，是的。那我们把这个含药的这一部分，把它贴在这个天突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4: 哎，这么一说，我还真有时候见过有谁，就是说，
2: 我也见过
4: 贴一个这个，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看来就是缓解这个喉咙不适的这种一个作用。
5: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以后咱就离不开这东西了。我
4: 就是录像之前摘下来是吧？
5: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贴，
4: 还有哪？
5: 那就那个你回去贴就可以了，还贴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那么我们的肺与大肠是相离表的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过程中，我们也是可以通这个肺气的啊，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的改善。
2: 这得贴多久呢才能生效？
5: 这个通常我们贴三个小时，不要超过三个小时，免得因为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就是别引起皮肤刺激，
4: 别再过敏了。
5: 是的，是的。而

0: 我们的这个肚脐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贴上它，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揭掉它就可以了。
1: 哦，那它这个有没有禁忌人群呢？是谁都能贴吗？哎，
0: 这个通常没有禁忌人群啊、而且小孩都是可以的、
2: 小朋友也可以贴。
0: 对，小朋友
1: 只要不对胶贴过敏就可以了、
0: 是的。
3: 对，好，那苗爷再给你一贴啊，晚上回去别忘了啊，睡觉这个一会儿录完了咱就那个什么了啊，节目
1: 记下时 啊，别超过三个小时。
3: 谢谢苗爷啊，也谢谢郑医生还有几位医生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5: 妈，儿子，
6: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7: 她唠叨也是关心
8: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9: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8: 成功了。
10: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1: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几位医生从我们的养心和胃到润肺，可以说是把立夏吃三果讲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次请几位医生给我们一些健康提示。
2: 夏季湿热易伤心，酸甜樱桃可养心，大汗淋漓耗心气，平安度夏最舒心。
3: 养心和胃润肺，睡得好，吃得好，永远好。
4: 三果虽好，切勿贪多。
1: 嗯，好，谢谢三位医生。你看啊，
5: 说得好，
1: 非常简单，好记，而且很实用。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重在一个养字，对吧？养生嘛，我们贵在坚持，当然也贵在跟我们的时令啊、节气呢相辅相成。所以大家呢，一定啊，找到适用您的这些小妙招，用起来安全的、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5: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朋友们再见，
5: 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

0: 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1: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劳动节，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来看报道。
2: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
3: 去触摸

0: 大家可以看出我画的这是什么题材吗？跟着壁画砖，让我们去魏晋墓室群一探究竟吧。
1: 您敢相信吗？1800年前的嘉峪关人就酷爱吃烤肉，大家看这一块砖，上边就有当时烤肉的场景。这些壁画砖就像是当时魏晋人发的朋友圈，晒出了河西走廊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
2: 从牲畜的屠宰、烤肉的加工制作以及吃烤肉的画面呢都有。您看，三股叉穿起的肉串就呈现在这里了。红彤彤的烤肉呢，似乎正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它已经被申报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成为了我们嘉峪关饮食文化的一张王牌。
3: 嘉峪关的烤肉啊，就是用这种大火猛攻，快速锁住汁水，这样吃出来口感才不一样。
4: 肉质非常的鲜美，但是还没有膻味儿。是，这嘉峪关烤肉也是甘肃甚至整个西北地区的一个美食一个代表。
5: 假期出游，如何让行程更省心，花费更划算？
6: 这个五一，嘉峪关还推出赠票联游、便捷接驳等一系列惠民服务，继续来看。
7: 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这个假期嘉峪关文旅部门推出了涵盖一日到三日的多元精品路线。记者采访多位游客了解到，一个三口之家在嘉峪关当地游玩两天的平均开销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为了让这笔开销更有性价比，当地推行赠票联游政策，购买一张关城门票即可获赠悬臂长城及长城第一墩的参观券，降低游客的门票支出，同时强化交通接驳等保障。
8: 坐区间车，一个人20块钱，它三个景点，可以往返坐。

0: 然后不限次数啊，但是如果你打车，打车的话，这差不多得100多块钱一个人，省了不少钱，特别划算。
1: 除了门票上的减法，嘉峪关还在提升游客参与感上做了加法。在景区增设的智趣问答等互动点位，游客可以凭借与景区工作人员的互动，赢取名为“银票骆驼金”的代金券或兑换券。这种沉浸式的游览方式，让消费过程变成了充满惊喜的文化体验。
2: 像我们昨天吃烤肉，两张优惠券就能便宜十几块钱。
3: 像这个银票，我们到前面买文创就可以抵5块钱。
4: 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银票它还可以去兑换文创的那个冰箱贴，我们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1: 这个五一假期，嘉峪关各景区还全面延长夜间服务时长，各种沉浸式夜游项目升级亮相。记者从嘉峪关关城景区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前两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根据客流趋势预测，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嘉峪关关城景区预计入园游客总量将达到11万人次。
5: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积极推出了景区加住宿、加美食、加机票两等的惠民政策。我们打破传统的旅游业态，全力升级日夜两等机制。与此同时，我们精心策划了19场文化惠民活动，可以极大地丰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
6: 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离不开景区一线人员的努力。
7: 在嘉峪关关城景区有一个特别的摊位，人气十足，摊主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嘉峪关关长，而他签发的关照更是颇具巧思。继续来看。
8: 来者何人？报上姓名。
9: 刘英霞。
10: 没有，我说是。
8: 你是何方人士啊？
9: 我是甘肃兰州人士。
8: 京城来的吗？
9: 嗯。
8: 京城商贾刘英霞，今嘉峪关，前往西域沿丝绸之路卖瓤皮子过关。
1: 眼前这位与游客趣味对答的人名叫李森，穿着古装的他扮演的是明朝时期嘉峪关最高军事长官关长。李森为游客签发的关照是古代通关的凭证，印发一张关照，李森要用毛笔或软笔写上游客的姓名、家乡的古地名，盖上字刻的印玺，还要询问游客出关的理由。巧用家乡古地名互动，是李森摸索出的与游客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为此，他查找资料，手写整理熟记背诵了1000多个古地名。
11: 我之前有在那个网上看到这个关长的视频，然后每次都能学到很多地理知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用，然后特别有意思，关长也很风趣。
1: 李森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告诉记者，扮演关长的灵感来自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份明代关照。为了吸引游客，他设计了印刷、木板、卷轴等几类关照，价格从30元到100元不等。不仅如此，他还从行头上装扮自己。在李森看来，他销售的不仅仅是关照，更是游客在嘉峪关旅游的美好体验。
8: 因为他既然是个文物古迹，就是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个有些这个历史的东西啊，给人传播，反正用自己的方式传播，人比较喜欢的方式传播。你要直接给人讲，没人愿意听，我就可以中间给你带呀，这就也是个传播的方式。
1: 在李森看来，走心的文旅服务是聚拢人气、吸引游客的关键。近年来，嘉峪关各景区同步推进硬件扩容与业态换新，从扩建大型智慧停车场、建立研学基地，到打造沉浸式互动项目，不断为游客带来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李森的摊位前人气更加火爆，来到嘉峪关的游客也正在从过境游向过夜游，从单次游向多次游转变。
8: 以前嘉峪关它就是个工业城市，包括我最早2001年开始到景区，没啥人的，一年可能有个10万人，然后这些年每年有个300万人左右，
12: 哦，
8: 这就一步一步就在往上走，对这些各种体验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6: 继续大市场里过五一，随着气温逐渐攀升，夏装迎来了购销热潮。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是全国大型服装集散地之一，假期期间不少市民游客也前往那里淘货。
10: 这里是杭州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拥有23个服装市场，1.5万个档口，是。

0: 国著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四月以来，这里的客流达到了日均五六万人次，各个档口之间，老板们都在忙着打包发货。在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从全国各地而来淘货的散客们。
1: 穿行在四季青各大服装市场，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前来淘货的市民游客几乎人手一只大号购物袋。
2: 没有计划放到哪里算哪里，种类挺多，下盒挺合适的。
3: 买了一个上衣，两条裤子，线下的话就是你看到那个质量。
1: 市场内各大档口前成堆打包完毕的服饰，整整齐齐码放待发。为满足全国各地批发商的需求，商户们往往需要跑着配货。
4: 就是一张单子配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发货，发货用袋子我给他打包一下。每天我的节奏也是比较快，说实话。
1: 据了解，经营成熟的商户平均单日要对接发货至少几十个客户，他们白天提前分类配货，到了傍晚统一打单发货。
0: 店门口那么多都是今天要发的货呢？
4: 对，是的，这才是一点点。我们目前早上差不多有四个小时不到吧，547件。
5: 像这种小码系列的话，就会走得会非常好。像我们一天平均下来，每天大概有个2-3千件。仓库备货的话，基本上在50000条左右。因为五一嘛，有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备货量会足一点。
6: 换季时节，服装上新，眼下服装市场有哪些流行趋势？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1: 在四季青各大女装卖场，简约风凭借百搭随性的特点，成为当下最受追捧的穿搭风格。在商场内的简约风服装档口，大量货品整齐堆放，供顾客挑选。进入五一消费旺季，门店单日最高销量突破2000件。
7: 喜欢这种风格，想买一件去拍照，这一件我就很喜欢，就很宽松，很随性啊。
8: 因为我们产品品种太多了，然后每天都会上新很多款，多的话几十个都有的，所以我们货品走的还是比较快的。
1: 五一假期前，全国各地批发客商就已提前大批量备货。随着假期线下客流持续攀升，门店零售销量大涨，不少已拿货商户紧急返单补货。四季青服装档口补单订单源源不断。
8: 这几个裤子啊，或者有几个套装都卖得很好，马上找我来补单的。
1: 而近两年，新中式国风穿搭热度也在攀升。四季青的这家档口今年就新增了新中式系列夏装，抢抓消费风口。
9: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新中式的一套，这一款套装，这几天就是五一假期，基本上是连售的比较多的，大概有个200来单吧。我们每天都有上线的，每天都有上百个款上线，很多人过来。
10: 这个五一假期，河北秦皇岛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6: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于田七里海度假区，不仅有水上童话故事巡游，还有多种特色美食。总台记者杨海玲此时此刻正在那里。海玲你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11: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的庆典花园，听这个名字啊就感觉非常的浪漫，而更加浪漫的是现场的氛围。夜幕降临之后呢，上万名的游客来到庆典花园唱响同一首歌，所以此时此刻隔着屏幕，相信大家可以听到现场整齐的歌声和很燃的这种声音吧。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是当大家唱响同一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现场的氛围真的既治愈又温馨。于田七里海度假区呢，是紧邻世界自然遗产的提名地七里海湿地，湿地呢因宽约7里而得名。那它是华北地区的大型天然的西湖。那么来到这个度假区啊，其实是沿着北戴河的海岸线一路前来的，所以大家在沿途看到的是非常自然清新的景观。来到度假区之后呢，推荐大家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水上童话故事巡游。每天晚上7:30，8艘梦幻的花船逐水而来。那么像绿野仙踪这样的经典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向着观众缓缓而来。您能想象那种感觉吗？就是书中这种经典的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和片段，在大家的眼前徐徐的铺展，就好像是从书本当中突然来到了现实的世界，来到大家的眼前。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太梦幻了。那当然了，假期除了看表演，除了要逛之外，当然更少不

0: 表的就是美食。那么想到秦皇岛的美食，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一定是肥美的海鲜，而实际上秦皇岛的美食呢是融合了山海的风味，既有海鲜的鲜美，那么同时也有面食的醇香。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在我眼前的就是秦皇岛的美食 IP， 叫做海鲜大蟹。其实啊，它是这种大蟹的蒸饺，之所以叫大蟹，是因为它的特点呢就是皮薄馅多，用料啊是非常的扎实。那它是秦皇岛渔家传统的非遗味道。大家仔细的观察，你看在这个外面的虾尾是露出来的，因为有整颗的大虾包裹在里面，一口下去是非常的满足。这就是海鲜大蟹的特点，它是采用了秦皇岛像八爪鱼、海参这样新鲜的海鲜配合着时令的蔬菜制作而成，推荐大家如果来秦皇岛的话，一定要来现场去尝一尝。其实这个五一假期行走在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目之所及都是老老少少的一家人结伴而行。那么这个度假区主打的就是解放父母亲子出游。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呢是非常可爱的玩偶，而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个度假区里的明星动物，每一个动物在这里都拥有自己的小家，可以和游客来进行互动。特别给大家推荐这里的一个明星的小家伙，你看它有着长长的尾巴，它叫做狐猴。如果大家住到这个度假区的主题酒店呀，每天早上叫醒大家的有可能就是这个小家伙，也是非常奇妙的体验。那么在这个于田七里海度假区，除了有狐猴度假酒店，还有长颈鹿餐厅，早上可以和长颈鹿共进早餐。那同时呢，在这里还有30多种不同风格的民宿小院。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啊是非常的高涨的，住宿是全部满房的状态，每天有20000左右的游客来到于田七里海度假区打卡。那么在这里呢，最主要的就是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的游客。这个五一假期我在这里观察到的不仅是充满了童趣的欢乐之旅，更是充满了温情和陪伴的亲子之旅。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好的，感谢海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常州将音乐 IP 与周边乡村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期4天的音乐节预计吸引超14万乐迷奔赴现场，一起去看看。
2: 在常州太湖湾畔的主舞台区域，103米巨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并配合智能调节的声场系统，给到场的乐迷提供360度沉浸享受，欢呼声与合唱声汇成磅礴声浪。
3: 粉丝的热情是很热烈的，就像这个天气一样，很热烈。
2: 音乐节现场引入美妆、编发等服务，40多种化妆品供乐迷随时补妆，满足乐迷多元需求。同步打造的潮玩市集，推出手绘折扇、可 DIY 背景音乐的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将音乐热度转化为零售、餐饮等实体消费动力。音乐节也给周边乡村带来可观流量，当地通过串联特色乡村旅游线路，开发微度假产品，进一步丰富乐迷出行体验。西边咖啡、数字农旅园等新业态蓬勃发展，露营谷等特色民宿备受青睐。
4: 这次呢，音乐节呢整体客流量呢较日常相比呢是翻了3到4倍，是以外省的年轻乐迷朋友为主。那整体营业额的话，较往常相比的话，也是翻了4到5倍。
2: 同时，乐迷可以凭音乐节票根，在当地多个景区、商圈、酒店享受专属优惠，让音乐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据当地文旅部门预计，此次音乐节现场直接营收将超1.2亿元，带动周边消费超9亿元。
5: 在这个五一假期，以运动体验为核心的度假模式也快速走红。在浙江湖州，网球赛事和山水文旅深度融合，受到了很多网球爱好者的青睐。

0: 在浙江湖州，一场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前来观赛。
1: 从南京过来，因为正好是五一假期，过来看一看这个高水平的赛事。
2: 从上海
3: 特意来看比赛吗？
2: 是的，顺便来打卡球场。
0: 据了解，本次赛事预计吸引现场观众近1.3万余人次，观众凭借球赛门票还可享受合作景区、特色民宿、餐饮商户、运动场馆的专属优惠，实现一张赛事票玩转一座城。
4: 白天看看比赛，晚上可以正好到庙西来看一下演出，可以拿着这一个票根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
5: 我们目前就持网球票的这些客户都可以打8折啊，相对相比去年来讲增加了10%左右的人流量。这边会用餐，然后啊各种我们本地的一些茶叶啊特产啊都会买一点。
0: 针对前来观赛的网球爱好者需求，当地莫干山景区不少民宿还升级服务，设计了网球主题房型，开设面向亲子或运动新手的入门体验课，还为资深球友定制专业的进阶培训。
4: 今年以来，我们民宿大概接待了100多位全国各地来莫干山打球度假的球友，那么今年五一订单也是比较好，基本上处于满员状态。
6: 除了观看网球比赛，这个假期水上运动也持续升温。在海南万宁，一块冲浪板正在撬动度假新方式。继续来看，
7: 这里是海南万宁的日月湾。来到这里呢，我发现人们度假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看海观海，而是把运动当成度假的主角。大家来到这里，拿起冲浪板冲浪逐浪，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度假。
8: 到这之后就爱上了冲浪，站起来那一瞬间就觉得很爽。就每年冬天我们也都来这边度假，
9: 是想体验自己的

0: 走访发现，万宁多家冲浪俱乐部和度假酒店推出冲浪教学、专业运动装备、沙滩旅拍等多元项目，打造一体化沉浸式运动度假体验。
1: 五一的这个高峰期，我们现在的预订量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且复购非常的多。
2: 95后、00后这样的年轻客群，他们很喜欢冲浪、水上运动等等这些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方向。
3: 在这个假期，2026北京国际花展也迎来了数万名游客。花展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同步推出了票根联动的促销活动，一起来看一下。
4: 五一假期，2026北京国际花展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设置了多个打卡点，前来赏花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
5: 连续2天来这里打卡，很有造型感，感觉就像自己在花园当中漫步一样。
6: 逛完2026北京国际花展，还可以到周边商圈去打卡。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商场，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被装扮一新，布置了不少花卉绿植。在我身旁还有乐队在演唱。目前花展举办地周边商圈也举办了不少和花卉相关的消费活动，带动客流量提升超过了20%，
7: 感觉非常温馨，很有生机。这次过来也很惊喜，比平时待的时间更长了。计划一会儿先逛一逛，然后再去找点美食。
8: 我今天在这个花店买了一盆牵牛花，29.9元，比较方便。
9: 在花展期间，我们增加了鲜花的临时售卖点位，日均销售达到了10000元，环比也是提升了50%。
4: 在北京市丰台区丽泽商圈的一家商场，有10家餐饮商户参与了2026北京国际花展票根联动的优惠活动。晚上7点，记者看到有消费者拿着票根前来就餐。
10: 看完花展，我们就来商场这边吃火锅了。原价300多的，打完折只需要270多，而且还店家赠送我们一瓶饮料，我感觉非常不错。
11: 每天凭票根到店用餐的顾客能有4到5桌，环比上周对比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增长了10%左右。
12: 联合我们相关部门推出了商文旅体融合的多项主题活动，带动我们的区内的重点商业综合体的销售额呢也是增长40%以上。我们将与呢大兴机场联动推出旅客持机票即可享受花展门票的折扣优惠。
13: 2026北京书市自开幕以来，累计接待读者已经超过了9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书市特色展场走进公园、商圈等场所，带动了相关体验消费升温。继续来看。
4: 在北京香山公园，一场我到香山如读书的科普讲解正在进行。此次活动设置了互动问答、朗诵表演、自然笔记等环节，带游客在山林间沉浸式感受阅读的美丽。
14: 以前都是从书里看这个建筑啊，还有植物，这次能那个到现实生活中，然后要去到实地上去看一看，也是能对书中的知识有更多的理解。
6: 我现在是在北京香山公园的枫林村，可以看到这里花团锦簇，在我身后还有朗诵表演，那他们也是将书中的内容用朗诵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在书市举办期间呢，香山公园还会举办读书加研学、读书加表演等等活动将近20场。
15: 读书不再是平面了，而是立体的，而是鲜活的，更加增加这种读书的氛围感，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16: 书市的联合活动呢，深度融合了全民阅读、赏花游园、文创商业、古建文化等等多元化的这种特色活动，让游客呢在阅读之余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化与生态文化的魅力。
4: 五一假期期间，北京书市还走进很多商圈，在朝阳区一家商场门口，书市摊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17: 带小朋友过来熏陶一下，然后上午在这看了一上午的书，然后顺带买了一个航模，19.9元。
4: 商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书市的摊位共设置了40余个，文创摊位占比将近40%，
18: 带来了30%的客流量的提升，其中呢，像家庭客群和文化客群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增长。
3: 广交会第3期展会正在广州举办，和往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游火爆海外社交平台，今年越来越多前来参展的外籍客商都将粤港澳大湾区周边游、深度游提上了日程。适逢五一假期，在广东深圳，很多景区客流量创下了历年新高。
19: 五一假期，深圳市不少景区上新文艺表演，台下座无虚席，其中很多是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
20: Very attractive. It has so much of history. of the song.

0: So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their culture, the celebration. I take video. Hopefully, I bring my family and kids next year.
1: 既能游览到各民族文化，也能一日就吃遍大江南北。外籍游客的数量同比去年同期的话是上涨了15%。
2: 除了游览传统景区，也有很多外籍游客是专程为体验式打卡而来。
3: We went to the Canton Fair and we heard about this area, this place, one of the most biggest skiing area to play.So we wanted to know it.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a kid.
4: It's very funny. It's very entertaining. I love also that in China 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visit a lot of things and learn new things.
5: 广交会带动下，深圳市各景点迎来大量的境外游客。在我们所在的这处室内雪场，境外游客的占比近30%，国内游客数量也出现明显增长。
2: 五一假期，深圳新推出多项体验式文旅项目，可以参与互动的海滨火马秀、雪场附近上新的潜水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深圳各景区门票预订总量同比去年大增50%。
6: 今年五一游客数量远超预期，这几天我们接待的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能有1倍。
7: 再来关注楼市，昨天江苏苏州出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包含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加强居住服务配套等11个方面的举措，具体来了解。
8: 措施包括要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优化公积金贷款次数和套数认定标准，申请时全国范围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执行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新建二星级及以上居住类绿色建筑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20%；购买新建2至1全等改善型住宅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产权公寓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新政发布第二天，在苏州市吴中区某楼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尽管正值假期，仍有不少消费者前来看房咨询。
9: 新政出来之后，就已经有客户来询问我们了。那么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公积金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们表示会尽快发布细则，降低购房者的一个购房压力。
8: 措施还包括要加强居住服务配套，新住宅用地出让时，在地块出让文件中明确配套施教学校。围绕小区内外提升建筑设施品质，完善停车、充电、通信等基础设施，优化社区商业与便民服务配套，构建一刻钟幸福生活圈。
10: 其实核心呢是放宽改善购房门槛，降低换房资金压力，同时呢也引导市场走向现房化、绿色化、品质化。今年以来，苏州新房、二手房成交量活跃上升，新政将有效释放合理购房需求，盘活市场存量。
11: 继续车市新观察，今天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闭幕。本届车展为期10天，规模不仅是北京车展的历史之最，也刷新了全球车展的规模纪录。
8: 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近1000家，展车总数1451台，全球首发车181款。本届北京车展不仅多项规模数据创下历史新高，也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据了解，今年车展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其中来自海外的观众约6.5万人次。
0: I think China cars currently they give the best, like the most car for the price. So you get all the new features, all the integrations, and it's the best car for everyday driving.
12: It's actually nice to see most electronic cars here. So we don't have so much electronic cars in South Africa, where I come from.So it's actually amazing.
8: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趋势也更加明确。亮相新车中，新能源车型占比接近80%，中国自主品牌表现亮眼，国产首发车数量占到总体的60%。 展会相关方面负责人介绍，未来他们计划更加注重提升车展的国际化程度，同时在汽车全产业链、后市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实现品牌和价值的延伸。
13: 中国汽车走向国际、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呢，实现一个整车和我们的高端零部件，就是这种体系的这种出海、协同出海。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搭建北京车展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实现一个国内国际的汽车技术和汽车品牌的一种交流、汽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汽车更好的走向国际。
8: 今年车展现场除了众多量产车型开售，还有71款形式各异的概念车全新发布，极简座舱的休闲小车、赛博风格的硬派皮卡、电动旋翼的飞行器，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
14: 就是汽车的各种按摩功能啊，反正就是比较新颖的功能。我还是期待无人驾驶方面吧。
4: 肯定是就是解放我们自己的这种无人驾驶啊，包括可能更先进的一些这些技术吧，飞起来啊，这些更先进一些的，
15: 就是在地面上跑得很快，然后在天上飞得也很快，然后还能在海上。
16: 还记得前几年来参加车展时，业界的展望啊，是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能成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并且能像消费电子产品一样快速更新迭代。而如今这些曾经的畅想基本都已成为了现实。那站在当下的节点展望未来，我们的出行场景可能会更加科幻，无人驾驶、飞行汽车，这些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未来中国的汽车产业如何能进一步把握机遇，实现创新引领，我们也拭目以待。
7: 北京时间5月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
8: 本站比赛，张雪机车正式告别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比赛共18圈，总里程约73.35公里。比赛第13圈，原本处于领跑位置的加西亚未能控制好赛车，在弯道摔车退赛。最后一圈，德比斯排在第3，但最后时刻，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一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2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3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17: 比赛的最后，我贴住了对手，刹车和油门都控制得不错，赢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车队能给我提供这么棒的赛车。
7: 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11: 伴随电影的火热人气，各地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在湖南株洲，科普活动走进了电影院，将严谨的科学知识和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相结合，在沉浸式观影当中启迪孩子们的科学智慧。
18: 假期期间，在湖南省株洲市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寻觅自然》系列科普电影，在光影流转间探寻自然科学的奥秘。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开展趣味科普互动，把科学原理化作生动易懂的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的各种奇思妙想。
19: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有趣，让我了解到了课本以外许多的知识。通过老师一些精彩的演讲，让我了解了更多我家乡的一些黑科技。
2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快乐，也学到了更多的一些知识，同时也融洽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18: 今年当地将开展50场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以科普电影放映加科普大师分享的模式，让青少年直观感受自然、科技、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市民可在线预约，免费参加。
7: 在辽宁省当地正值春假叠加五一假期，科普研学热度持续攀升。辽宁省科技馆创新打造电影加拳馆沉浸式科普全新模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游玩中解锁科学知识。
17: 假期期间，辽宁省科技馆内 IMAX GT 激光影厅、球幕影院、4D 影院、动感飞行影院及梦幻剧场全面开放，以电影科普为纽带，打通观影与实景科普场景，构建影院看片加展厅实验加动手做客的完整科普链条。学生们走出影院，便能沉浸式邂逅荧幕中的科学场景，将观影看到的天文、物理、化学科普知识在展厅实操、趣味实验、互动课堂中落地验证，全方位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
1: 看了一部电影，它就是介绍关于星空天文学这种的，我觉得它特别的震撼，然后特别有的代入感，然后让我觉得很真实。看完电影，我是玩着一个叫侦探推理的小游戏，一边玩游戏就是还可以一边学习这些知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7: 同时，4月30号至5月31号，辽宁省电影局联合网络平台发放专属电影消费券，设置多档观影立减优惠，进一步拉动假日观影与科普文旅消费。
11: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了文旅新潮流。在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丰富的影视资源，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的热门景区。
18: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在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21: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来这拍摄。
18: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22: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18: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23: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18: 曾经的郭亮村位于绝壁悬崖之上，村民连出行都十分困难，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如今依托郭亮挂壁公路、郭亮中华影视村等场景，这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依靠旅游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7: 在甘肃兰州，书店搬进电影院的跨界联动项目打破了传统消费边界，将光影与书香紧密串联，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节日文化需求。
18: 兰州市新兴影城设置跨界文化空间，配备多处阅读休息区和电影主题书展，用于展出热映电影相关书籍和热门新书。不少观影结束的市民停留在书架前细细品读。
24: 看完电影一出来之后，发现他这刚好有这种同名人物传记的这些书，我就觉得很感兴趣。
18: 书店搬进电影院这一模式，实现影院与书店的相互引流、相互促进，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客流增长。
25: 图书加电影的联动方式，影院的上座率贡献度达到了35%，同比带来了37%以上的非自然客流增量。
18: 兰州市万达影城与书店深度联动，将图书角融于观影休闲区之余，观众持电影票根还可享受购书优惠。
26: 凭这个电影票可以有8折的优惠，之前来没有过，挺好的，挺新颖的。
18: 目前，甘肃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与兰州市7家影院联动设置城市文化会客厅，100余种热门影视相关书籍轮番展出，实现图书销量与客群数量的双攀升。
11: 假期里，很多朋友乘坐高铁出行，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

0: 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和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
1: 列车驶出沈阳北站不久，乘务员们开始为乘客分发五一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旅客们热烈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有过被电影种草的经历。
2: 《飞驰人二》它里面取景地是新疆的，说巴音布鲁特，我觉得那个比较向往啊，看到里面山川河流啊，包括雪山呢，就很想去实地走一走。
3: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4: 我觉得电影里的一些美食，我也感觉啊，感觉他们吃的就特别好吃，就比如说是那个成都那边的小吃，我也非常想去。
1: 在这趟从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关于电影的记忆、向往和计划在车厢里流动，大家都期待着顺着银幕上的风景规划下一段旅程。
5: 分发海报的时候，感觉各位旅客就很感兴趣，就是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想要看这个这个，小朋友就很激动，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哪天哪天去看电影吧。
6: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7: 去不同的地方，
6: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0: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8: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9: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10: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也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经济。5月2号，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
10: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

0: 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
1: We got our flight canceled two times. First time was yesterday, and then they said to rebook the flight over again. And then we did rebook it, but then this morning when we got here, there was like, oh, we canceled all the flights because the spirit shut them down.
0: 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子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今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将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5月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以火山口为中心半径6公里的危险区。印度古吉拉特邦近期举办芒果节，农民们在此展示了多种芒果，这些芒果自然成熟，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当地政府希望通过芒果节帮助农民把芒果卖出更好的价格。印度芒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40%以上，每年3月至6月是印度芒果集中上市期。5月2号，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座头鲸蒂米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对他的救援行动一波三折，救援人员希望蒂米此次脱困后能够回到他的天然栖息地。
2: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九之中，躬身于行。九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统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延边地区，
2: 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 只要压舱石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需求， 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在2006年，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 它占我们GDP的比重， 外贸依存度高达 63%左右。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 但是到了2024年， 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这个数字就降到了 32%左右。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 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 它不仅仅是为了GDP数字好看， 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 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 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 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C919，有人质疑跟我说， 那C919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 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 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C919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

0: 和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世2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你看，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美的、格力，这些企业都是在跟你像索尼啊、松下呀、三星啊这样的国际家电巨头，可以说是贴身的肉搏中练就了一身硬本，进而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扩大开放它其实是在借力，是我们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的一招。既然我们说扩大内需不是向内转，扩大开放也不是让市场，那么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这两者天然就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一个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动态互促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啊，内需是开放的底气。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内需，就没有对等的开放。在国际谈判桌上，你真正的筹码是什么？不是你的微笑，是你的市场。所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本质上我们是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把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磁场做强，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全球高端的要素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第二啊，开放是内需的助推器。我们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来破解国内发展的瓶颈，我们就为内需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我们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的价值链去攀升，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妨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纵向对比来看，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他们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拒绝开放竞争。结果是什么？国内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最后导致经济停滞，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从横向对比也可以看啊，你说德国，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但是它既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的内需市场整体上虽然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但是它通过高度的开放，把国内产业链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的网络之中。我们看中国，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往往也是内需最旺盛、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啊，我想足以说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单腿走路也是走不远的。 只有内需与开放战略协同，才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这里是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热闹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旺盛购买力。2020年到2025年，针对海南的免税政策多次升级，免税购物额度提至每人每年10万元，品类扩至47种，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仍然值得大家来投资、来生活。那么这种长期投资，它能够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开放它还能够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供给侧 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

0: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恰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1: 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利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天津成为全国启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的9个省市之一。天津彭瑞利医院的审批落地，是我国医疗领域对外开放探索中的典型示范，将有利于接轨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制度性开放，提供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中国经济大

0: 讲堂精彩继续。
1: 怎么样让这个扩大开放来促进内需？我认为呢，这方面主要有三个啊，分别是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这三个领域相互协同，它构成从技术投入、平台构建到优质供给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联动的开放型内需市场转型的重要的路径。第一是聚焦民生升级，拓展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服务消费啊，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方向，但是坦率地说，在很多领域啊，我们的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多样性上仍然有提升空间。你像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这些领域，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确定性。而扩大开放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现实的作用。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延伸产业服务链条。我们先看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医疗领域大多是采取合资的方式，限制比较多，灵活度呢是比较有限。但是近几年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我们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这些地方，我们都启动了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那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在地方形成了具体的项目。你比方说，在2025年，在天津，我们正式开始营业我们国家首家外商独资的三级的综合医院。那它不仅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服务的流程，从预约、分诊到慢病管理都更加的精细化。同样的，在上海，全国首家的外商独资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也已经投入运营，而且已经纳入了医保的体系。那这个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过去供给相对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的服务，现在已经逐步在国内形成更加完善的供给的体系。我们再看养老，通过扩大开放，一批国际养老品牌和理念都在进入中国。比如法国的一个养老集团，它在上海、南京运营的养老机构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入住率。再比如新加坡一家集团在广州推进医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

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把医疗、康复、护理紧密衔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它不是单点进入，它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服务、智慧养老系统，那么这些都成为

0: 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他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版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1: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关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它能够推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

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它就会更放心地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它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

0: 虚，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内需这个压舱石和发动机更加的厚重和有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就像鸟之双翼，左翼是内需厚重有力，它提供生力，可以让我们飞得稳；右翼呢是开放，它灵动广阔，提供推力，可以让我们飞得远。只有双翼协同发力，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始的时候，雕刻球件全部偷晒，砖雕啦，又系咯。嗱，你睇到啦，即系新做嘅砖雕同埋旧嘅，即系冇偷得到嗰啲。旧嘅黑啲，新嗰个白啲，咁我咪俾你睇到呢一个咁样嘅区别咯，唔同时代。所以我哋呢个咧就有好多人批评啦，又话。哇！你整到咁新啊，唔似嘅咁样，即系你点解唔做旧佢啊？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嘅一个修复嘅理念，叫做可识别性原则。你系新嘅就系新嘅，即系我哋要整翻佢可识别、如实反映。呢个就系遗产保护。我哋想讲翻以前嘅古仔，我哋亦都想讲翻呢个建筑佢经历过乜嘢。经历过几次修复，每一次修复是有乜嘢？咁以后将来嘅人咧，佢系可以睇到佢嘅建筑嘅年代嘅。咁呢个咧，嗱你见到呢一个就系以前历史原因啦，就拆即系俾人哋铲晒啲字，铲晒啲字，铲晒嗰啲装饰。即係你能夠知道呢個祠堂嘅思想係好少嘅，所以我哋覺得好可惜。咁跟住咧就揾咗啲書法家描啊，慢慢慢慢一個一個字係乜嘢咧？咁樣興學育才，勤遠戒，即係佢係想起呢間嘢咧係俾。后代的即是拿来做教育的，栽花种竹显余闲，即我们得闲种下花草啦，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他想回来这个退休的时候一个心愿来的。但是我们从保育的角度来讲，我很希望记录沧桑的痕迹，但是我又是真的很想整回那个字下去。咁所以咧，我哋嘅方法咧就系咁样啦，即系喺个对面咧就整翻副对联，咁咧就个个都识睇啦，真系字嚟噶啦。因为以前有相片，所以知道佢系有两条咁样嘅鳌鱼，所以去买呢两条鳌鱼装翻上去。其他嗰啲都系原装嘅。
1: 祠堂里大量需要补缺重置的构件，都要从老照片和当地习俗中反复求证，再用传承至今的家乡手艺，把缺失的历史重新接续。从土木拓荒到精修细补。匠人们用两年的时光，让这座中西交融的建筑杰作重获新生。
0: 佢个华侨嘅思想系喺好多地方可以体现出嚟嘅，即系蓝色嘅瓦去做瓦顶，其实喺旧时系好难得嘅，因为佢要好贵。嗰个大家有一个共同嘅认识，天上嘅嗰啲神。靈魂住的地方就是藍色的，皇帝住的是黃色的，民間就是綠色的。講林子超是他有很有自己的主見的人，本身林子超是比較有錢的，所以他就用了這個藍色了。中國人喜歡是對稱，但是他這裡就沒有對稱了，即沒有用對稱就說、我都接受啲西方嘅文化，所以佢就整咗呢啲咁样嘅柱式喺度啦。咁嗰边咧，佢就保留中式嘅，但系呢一个咧就系对于即系外嚟嘅嗰啲文化，佢个包容嘅心态就喺呢度体现出嚟啦。以前祠堂呢个门咧系圆嘅，但系佢呢个咧就。唔拱門啦，就方形嘅。咁呢啲好明顯用咁多線條咧，就係嗰個 Art Deco 裝飾藝術風格嘅遺跡。即係佢係把兩種水磨石工藝合埋，係佢新引入嘅近代嶺南建築裝飾工藝，佢幾乎齊

0: 修葺一新的祠堂，让人们看到了华侨建筑活化的成果。但在修复之前，建筑所涉及的产权归属、跨境操作、资金支持，才是真正要跨过的重重阻难。情怀的背后，全是现实。
1: Well, in 2015, the deeds were in my grandfather's name, but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I was his granddaughter.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everyone in my family was related to my grandfather, and that everyone agreed that I could represent them. So much documentation.Trying to meet all the legal requirements in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was never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never like that. It was always, well, try this, it might work, that doesn't work, well, maybe we can do this. It's a very tortuous process. I experienced this for 10 years.
2: 遗产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一个社区当中，这些人是来自于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对于遗产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就叫做社区营造。
0: 建筑的命运兴衰皆因人而起，有人的地方会有合力，也会有纷争。
2: 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人的问题是围绕这个建筑去展开的，所以后面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困难。
0: 在塘边里，林爱莹的寻根之旅尚有长路漫漫。
3: 我哋而家去紧林小姐佢嘅祖屋。叫孖楼，两间一齐，所以叫孖楼。
0: 为了争取早日修复爷爷的故居，林爱莹决定进行一场直面矛盾的谈判。
4: 入边好危险，讲俾你听好危险噶。
1: We still want to look inside. This is my house.This belongs to me.
4: 我唔識講英文，係你教授，你幫我翻譯啦。
3: 呢個係佢阿爺間屋，佢想翻嚟睇啊，所以好想入去睇。
1: We want to repair it.
0: 林愛瑩與守房人的碰面並不愉快，彼此早已心存芥蒂。
4: 先將問題講俾你聽先。
2: 幾十年來，就他們家的幾個建築的管理者，就他爸爸的年代是由他們的村長來管，但是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他的兒子現在後來就接著他爸爸的班要去管理這些房子，然後那個林小姐她要就不懂中文，中間道聽途說是吧？長期以來就讓她變得跟家族的溝通非常的困難。
1: I was here 10 years ago. It was not in good condition, but it was so much better than it is now.
3: This is the 沖涼房.
1: See? Wow. I know. Yes.
3: It's already destroyed.
0: 年久失修的祖屋与大多数荒废的侨乡建筑一样，房子的产权分属于世界各地的子孙后代。若维持现状，个人相安无事，却只能看着房子日渐崩塌。若主动争取，就意味着要承担所有的质疑和压力。
4: 后他其他后人，他所有拥有生产，村里有几十个的，即系同佢同辈上嘅有几十个嘅。法院跟他判给他，这些事情，国内的我们也不知道，国外的也不知道。
5: 就是这样下去，这些东西可能就损坏了。他想维修呢，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支持。但产权这个问题怎么理顺下来说呢？对吧？
4: 是啊，你先把产权。但是你们政府，如果这是你们是政府的话，就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我得做这么多年节目。
2: 然后拿钥匙的这些人又觉得，我管理几十年，你都没有一声感谢吗？然后一回来就问我要问我拿钥匙，然后我也怎么知道你是谁？海外的人就会觉得，喂，那你用了我的地方，你都没有给我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南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东西方的百年激荡造就了繁华，也沉淀了独特的文化。今天古老的中环石板街依然承托着繁忙的脚步，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中心，历史的慢被特意留存，显得格外温暖。在穿梭的车流背后，时光凝固成一座座老房子。百年前，这些华人居住谋生的老房子被称为唐楼，他们站在万丈高楼的脚下，见证也塑造了香港的另一面。1841年，上环和湾仔成为了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时他们居住的仍然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竹筒屋。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依然能看到这些密集紧贴相连成排的老房子，它们面宽窄，进深长，形似竹筒。临街的一楼可以开店营商，屋后和楼上则是居住空间。在19世纪，港口商贸的发展加剧了城镇人多地少的压力，这种狭长紧凑的民居建筑便应运而生，也成为了香港唐楼的起源。但如今这种最初的建筑形态在香港已不多见，这家坐落于苏杭街的老店铺算是极其珍惜的存在。
1: 因为这些以前的唐楼是可以前铺后居的，可以住和做生意一起的。那我们这里就每天都整了一壶茶就被人任饮的，那些街坊那些人走过随便都可以喝的了，不用钱的。你们未上去先喝一杯先，200年历史啊，这个茶是的，有金和茶，有叫盒仔茶。这座建筑物1900年起的，这条就是原装的唐楼的木楼梯，就是原装了，即是日子有功了，已经走到窝了下去了。这里就是一个阁楼来的，这个阁楼就是以前的帐房来的，还有这些花街砖地都是原装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了花街砖地。这里就是以前的工场，哎，噔噔噔噔噔，你估下呢个有咩用先？以前做完生意咧，咁好多钱嘅，就攞条放条绳，攞个竹箩咧，吊翻啲钱上嚟嘅，因为以前治安唔好嘅，你啱啱见到个直情系正柜台度啦，咁啊，跟住后面呢度，呢度咧有个厨房，以前咧就啲。請個火頭翻嚟，即係廚師啦，就煮飯俾啲工人食嘅。啊，同埋呢個咧係通天井嚟嘅，可以通上去嘅。不過而家就封咗，點解啫嘛？咁啊，上面嗰個伯就喺上面住咯。
0: 前廳、天井、後廚，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典型的竹筒屋布局。在一系列建築條例的規範下。岭南传统与现代设计实现了融合，最终形成了香港独有的唐楼建筑。在湾仔的茂罗街，百年的唐楼敞开了胸怀，以另一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经过了活化保育，唐楼变成了这个开阔的公共社区。老房子的木梁如今成了休憩闲坐的凳子，建筑里的历史在坍塌和破败中被最大程度地抢救出来，并活化成可以触摸和使用的实体。
2: 我整个 project 想传达的是什么？唐楼是一个香港第一次，全世界第一次，是将英国当时1903年最先进的技术和健康和安全的条例融合了中国人的技术和中国人的竹筒屋的 的生活的形態裏面，所以那個平面設計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這個呢就是頭窗的位置，磚那個就是防火牆了。你在上面看下來呢，你就可以看回整個舊時的唐樓那個形態了。我也都是留下這個後走廊駁通回個舊樓那個後走廊，它這個倒垃圾的功能呢依然能夠跟舊時呢是能夠維持回的，就是它現在做緊100年前做緊的事了。當時我們做設計的時候呢，就是已經知道呢，就是那邊那一排屋呢就已經冧得七七八八了，我們決定不去重做它，所以就留下那橛可以留下那橛。前面那排屋那個屋那個部分呢都是很完整的，所以我們盡量留。但是舊那個樓呢那個結構呢在現代的建築物條例來講呢就是不適合的，因為打風你是會搖的。我們怎樣做呢，就是拿個新的那個新翼呢去撐住它。咁呢邊點呢，其實呢我哋做咗兩條鐵架呢，你見到呢一條鐵架，咁其實呢兩個鐵架呢就等於一對鐵臂咁樣，咁搲住嗰棟嗰棟，咁勾住佢等佢唔好喐。咁我哋呢就咁搲住好悶㗎啦，不如將佢變到橋啦，就而家呢就大家可以行一個框呢就上咗第二層啦。你呢個可以睇到成個唐樓嘅空間，喺全棟樓裏面咧，我唯一留得到咧就係呢一埲牆 ，OK？ 咁所以我喺呢一埲牆裏面咧，其實就係修復曬上個磚牆，用翻原本嘅紅磚去做翻佢。咁呢個咧，我同個結構工程師咧，亦都係努力咗好耐先做到嘅，因為前面嗰橛舊嘅唐樓咧，其實佢本身係唔穩陣嘅，所以靠新嗰個建築咧去搲住佢嘅。咁但係咧，我喺呢個位咧，我就堅持咧，就你要離開個新嘅建築要離開佢，令到我哋可以睇翻成埲牆呢一條梁咧，係褪開咗一尺左右嚇，咁令到我成隻窗依照原本個方法去保留翻啊。咁呢個咧係一個修復咗嘅舊陣時嘅廚房，即係喺佢之前嘅時候，嗰啲竹筒屋咧個煮食嘅地方咧冇窗門又冇煙通，咁當然個衞生情況就好差啦。咁所以1903年咧就政府就立咗個條例咧，需要有窗門。你睇而家即係窗亦都大過好多香港人而家個廚房嘅窗嘅，你諗下嗰陣時嘅建築物條例係點啦？咁廚房需要咧，每個咧都有自己嘅煙通啦。煙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會跌啲火星落去下面嗰層啦。所以佢每一層咧係需要獨立嘅煙槽咧去上去。咁我哋見到啦，呢個咧係呢一個煙槽上去。呢個係咩咧？呢個係樓下嗰層嘅煙槽。咁所以三層嘅煙槽咧喺唔同嘅位。
0: 保留歷史，講述過去。只是完成了文物的基本使命，但所谓的活化是要让百年前的老建筑再次满足现代的需求和规范。
2: 这条呢真是旧阵时的铸铁的旧的雨水管，现在的建筑物条例呢我是不可以用铸铁做渠的，但是呢我就想个渠呢就是真的做回个渠，我做一条不锈钢的渠跟它一样形状的在它中間穿曬佢，咁即係話咧，我符合建築物條例嘅咧，係佢裏邊嗰條渠，出邊嗰條咧係裝飾，但係嗰條係歷史100年前嘅鑄鐵渠。欄杆又係所有做建築保護嘅。

0: 法利用的人的一向遇到的問題，因為舊的欄杆一定不夠高的，那這條呢看落就會跟舊時好像不是很協調的啦，啊，但是呢我的做法是怎樣呢，我是站在對面的馬路，個人的眼望上嚟是啱啱呢一條嘢咧，俾呢一條木嘅遮住，即是話你喺街度望上嚟咧，你永遠不會望到呢條不鏽鋼嘅。唐樓最緊要是話你一百年前能夠將英國人最先進嘅嘢同中國人嘅生活結合到，一百年之後，我咪嚟多次咯。佢點樣去現代嘅設計去跟翻民間嘅生活呢？咁我就係以咁嘅態度去做啦。
1: 在解決問題之中，民居建築延續了生命，只有繼續使用，才是對百年唐樓最大的尊重。因為在這個飛速發展的國際都市，房子也逃不過用進廢退的法則。要在林立的高樓下立足，今天很多唐楼都承载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空间，譬如道观，可以从山上搬到楼上，一层一宝殿，登楼有神仙，尺土寸金的香港不养闲楼，湾仔的合昌大鸭，在2007年就以现代商用建筑为目标进行保护改造，如今是一家西餐厅，深水埗的雷声春以混凝土结构建造，加上中西融合的新古典艺术风格，堪称唐楼的佳作。当年这里是雷氏家族经营的药店，如今依然是中医诊所和教研基地。著名的蓝屋唐楼群不仅修复了建筑的历史风貌，还提出了留屋留人的概念，以加建楼梯和回廊的方式连接三座唐楼，形成了一个惬意舒适的居住社区。一楼是商铺和展馆，二楼以上则是私人住宅，谢绝参观，游客需要通过预约导览才能入内观看。活化是为了居住生活，而不是成为标本。在高楼时代，唐楼的低反而有了贴近自然、连接社交的优势。亲近的建筑尺度弥补了摩天大楼不接地的虚浮，也让热爱唐楼的人能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楼里。
2: 来干。
3: These are my key collection, but the problem is
1: 在贝尔的手上，每一串钥匙都有一段滔滔不绝的故事。
4: One key, one house.
3: Front door, main gate, mailbox.
5: You pick one to tell you the story.
6: This one. Gaga.
3: KG guy. The first person who rent this, his name is Greg. 20 years ago. The lucky one for friendship.
6: Number one, Olam.
3: Oh yeah, I like this one. I buy, and I convince my father to buy.
1: 定居香港的美国人戴尔是唐楼的狂热粉丝，收购、改造、居住、出租，唐楼是他的作品，也是他的家。
2: I love it around here. This whole building, somebody bought the whole building, each unit, each Tang Lao, 1, 2, 3, 4, 5, 6, and they turned it into a whole house.But this building is a classic old Tang Lao. But they made it a little bit too, I don't know. I would have preserved more of the original. But I love this street because it's kind of quiet. It's peaceful. Ho Taiping.
1: 要拥抱唐楼，爬楼梯是入门功夫。
2: I get that strong legs up and down steps. And when I would walk the streets, it'd be like, hey, Dare, my air conditioner is broken. Hey, Dare, we need to have a light bulb change.
1: 在香港生活了30年，戴尔把活化唐楼作为投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开锅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2: 这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什么烧的。
1: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
3: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1: 宋代御养拔剑究竟是宋韵遗珍还是现代仿铁？
4: 有点仿唐的东西啊。
1: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本期一锤定音。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坐镇。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杨大师欢迎您。
1: 杨子健，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粉彩山水陶瓷创作30余载，他以传统粉彩为根基，以当代审美为脉络，形成了国画艺、粉彩韵、当代风、个人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精美的粉彩陶瓷艺术品，并且在各级陶瓷评比中屡屡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奖品，它是水箱曲浮木小屏风，瓷板画采用的是新粉彩工艺，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致，中景是小桥人家，还有远山瀑布，红木框是精选的红木框，通过榫卯结构精致而成，结合起来呢是一件精美的小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0: 谢谢杨大师，谢谢。这样的一方小小的瓷瓶，寄情于山水之间。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也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民国时期，是一件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这对碗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这是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碗长口，壶腹圈足，胎体轻薄，形制周正，碗外施胭脂红釉，内施白釉，碗外壁开光彩绘麻姑献寿人物故事图，人物表情生动，衣纹清晰流畅，碗心彩绘五福捧寿图样，碗底五款。胭脂红釉是康熙时的创新品种，宝主认为本件藏品所施胭脂红釉明净艳丽，是一件经典祝寿题材的瓷器珍品。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
0: 这一对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温树俊温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各位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欢迎我们的温先生，今天拿了这一对碗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3: 这几个瓷碗啊，本身是一套是12只。
0: 哦。
3: 根据那个上面写着年份呢，我估计是1934年，按这个年月算，应该是我母亲的奶奶在做寿的时候，家里人为给她做寿单烧的这12只碗，
0: 所以是当时定制的一套的12只碗。
3: 是，
0: 这12只碗现在都还原封不动的在您家里。
3: 是。
0: 除了这些碗12只碗之外，还有没有盘子呀、勺子呀？
3: 没有，这个碗是只有这12只，
0: 就12只碗。这12只碗能从1934年。保存到现在，这也有90年的时间了，所以12只还能够保存完好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每位夺宝人都知道，更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看宝物本身。那刚才温先生说了，通过碗上的这些题字和他给出的信息，能不能够确定这2只碗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带来的这2只碗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1号夺宝人是听故事还是看宝物？
4: 一般我们说听故事是看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那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碗本身来看的话，无论是胭脂彩的色料还是这个仕女的画工，都是符合民国时期的材料特征以及绘画特征。 所以我认为它是民国时期的。
0: 二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堡主说得很真切啊，所以我比较相信。其次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件宝物呢，我觉得从这个外表的包浆，包括人物的勾勒，整体看上去都非常符合这种民国的特色。
0: 三号夺宝人，
6: 刚才堡主说的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是在三几年的时候，在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家人呢能够为了长辈然后做寿，特意烧制了这么一整套的器物，那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期望它是真的，所以我就选了真的。
0: 四号夺宝人呢？
7: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您看这个碗的话，它上面有落款，它有落款的话，它有个七旬，所以它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嗯，如果说要仿，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七旬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定制的，对。
0: 五号夺宝人呢？
8: 是不是十二只的这个人物画法都有区别呢？
3: 只是略微有点区别，都是这个图案都是这个
0: 都是麻姑献寿，
3: 是的，
8: 对，麻姑的画法可能有一些区别，每面的这两面人物的画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确实是定烧了一套。
0: 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2: 我觉得这两件真的确对无疑。但是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是景德镇过来的哦。嗯，我们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的话，它这个叫开光手艺，麻姑献寿呢也是对老人家做寿的一种定制的一种寓意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蛮高的。这样子，
0: 十二只碗今天带来了其中的两只，刚才说了故事和人特别的真诚，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好像也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正确的答案，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温先生带来的确定是真品无疑，请教一下张老师。
9: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那么这对碗呢，大家看，首先这色调是胭脂水，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跟大家说了，这胭脂水只有从清代康熙开始烧造，但是烧到最成功的是雍正，是嘉道以后就很少了啊。大家我是说的是官窑啊，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那么这件东西是个民窑，那么我们看这个颜色呢，越往后烧，这我们说的胭脂红色就闪，我们叫做散黑了，但是你自己拿的单独看这件东西，这挺好，这不就胭脂色吗？但我们说的是跟官窑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胭脂红色清代整个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比。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是民国呢？大家看，首先它这个碗的造型撇了，我们知道雍正和乾隆的时候的碗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所以它得是我们是这是定烧的，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和做生意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碗是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造型，所以它的碗的造型有点撇，不像我们说清代中期和清代早期是深府，碗的府是深府，它不具备这个时候特点了。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从它的碗的造型色调和它开光这种装饰，当然了，它因为它是给它定烧的，它在文字当中有所表示了，所以我们一定证明它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件胭脂红开光的一件画人物的碗。
0: 嗯，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温先生把这家中的一套碗当中的两个拿到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鉴定，这家族一页的页当中非常温情的一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知道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足以能够去衡量和替代这种家族的传承和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此类的物件在目前市场上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此类物件市场上的收藏价大概是多少，看一下。1万、1万2、3600、5800、15000，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50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3600元，那当然是给其中这两只碗的价格哈。为什么是50000元呢？六号夺宝人。
10: 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的，而且一套的肯定会比残肢的就是价值会 高很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因为他确实人物画得很好。
0: 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都给出了10000元的出价，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4: 因为首先这种胭脂红的碗在民国的时候大概是大几千块钱，但是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故事，包括有明确的定烧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稍微高一点，给了10000块钱。
0: 目前这类碗的收藏价格是否像我们几位夺宝人所说的样，能够达到50000吗？还是10000？还是3600？还是5800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的市场价格是，来温先生看一下，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准确的猜中了我们的价格，
9: 谢谢，
0: 恭喜两位加上1分。丁教授和张老师，
9: 我觉得一号说的很正确啊。目前这种价格，我们说他为什么能给的不是3000多，是10000呢？第一，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第二呢，它有明确的纪年；第三，我们看到它加了金口，说明它就比平常的碗呢又高等一些。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器物呢，在过去来讲也是，就我们说，一定是有钱人才能够烧整套的瓷器，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上瓷器店就能买回来，所以它在价格上比我们在，就是民国时候一般瓷器店买的瓷器要高档一些，那价值上要多一点。
0: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温先生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一个温情的家族史啊，谢谢您，谢谢。
9: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马上上场的是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说自己来自于宋代，是一件玉阳把剑，是真品吗？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此玉阳以和田籽料制成，整件采用整料圆雕写实手法制成，阳城卧状，通体光素，四足犬于身下，回首凝望，双脚弯犬贴于手部，简约几刀将玉阳鼻口刻画得栩栩如生。宝主认为此件玉阳把剑古拙而灵动，造型巧妙，阳为祥瑞之征，寓意吉祥，为宋代玉雕精品。可是这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
0: 这只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仔细的观察之后，请各位告诉我们你们的判断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只宋代玉阳把剑到底是否是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来请教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10: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籽料里面呢，它一般都是有沁色的，然后沁色是以黄褐沁和黑褐沁为主，但是这个沁色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沁色是由表往里去沁色，所以它一般都是自然的过渡，然后这个就是皮色就是一眼假。
0: 五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8: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料子确实感觉太干了，然后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点仿这种提油工艺，感觉像是染色的这种成分所在，还有就是这个工艺有点过于呆板了，比较粗糙，不像是当时的那种驼工。
0: 四号夺宝人，你得出来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你肯定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7: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宋元时期它的雕工都是比较简洁的，它并不像到了明代或者清代这么复杂，而且它讲大家讲的用料的情况下，当时候也有很多地方用的是地方的玉，它不一定是好的籽料或者好的，它可能也就是因地制宜，它采取了当地比较就地取材的一些玉，然后就随手雕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它的玉料好与不好。
0: 它的流程力吗？三号夺宝人
11: 不成立明显不成立。
0: 为什么？
11: 首先这个玉料它就是不对，就像六号说的一眼假啊，它现在能不能被评判为和田玉，这个都两回说。如果要是从这个雕工来看的话，宋代的雕工啊，在审美上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的话无论是从造型，然后从构图，包括这个羊的面部的结构还有比例，其实都不太舒服。
0: 二号夺宝人呢？
5: 从雕工上来看呢，我觉得它只是模仿了宋代大部分的这种简约，那么它体现不出来这种质朴自然以及典雅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实物，也没有那种很厚重的包浆，不太符合这种像宋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温润的包浆的特点，所以我也不太看好。
0: 你到底是现代仿的还是真的来自于宋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玉阳把剑它是真品吗？几位夺宝人都觉得它不像来自于宋代。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宋代玉阳把剑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2: 这个我觉得刚才大家伙说的挺好，六号和三号说的挺好。这个一看一眼呢，我们一看一眼的东西呢也不够宋。其实宋代玉器啊，有点仿唐的东西啊，还有宋代东西比较少，一般的玉质都比较好，打磨的非常好，包就是它那个打磨的光泽非常好。这个呢造型就不对，造型这个羊的眼，羊的这回首样呢，包括这回首像乾隆那样的东西，清代的东西，包括它这个犄角也没这么弄的，还弯一样，这个比较图案化啊。而且这个表面的这个抛光呢也抛得不好啊，造型一看就是比较差一点，包括它做的比较肉肉乎乎的啊，跟宋代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你要说时代呢，有可能是个老的，顶多够个清啊，到不了宋，所以这东西一眼假啊。
0: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藏品。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说自己来自于董寿平的真迹，是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13: 这个如果我们忘弃一望而知啊，这个书法写的就不过关啊。我们说董寿平先生写的是很有力道，你看这个字整体是写歪了，另外呢笔道非常的这个软，完全和我们说和董寿平先生差距非常大。除了董寿平三个字还写的略微像一些之外，剩下整体啊就是和董寿平先生差距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人物了，说是一件粉彩的瓷塑人物，这对吗？张老师，
9: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这都很亲切啊，离我们很生活很贴近了啊。那么这个过去

0: 去大家看厂店就有卖的，你如果逛过厂店庙会啊，厂店就有卖的，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民国的一件瓷塑，
1: 所以可以断定它的年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瓷塑。好，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明代的佛像，年代对吗？请杨老师看一下。
2: 这种佛其实是照片看起来还行啊，但这是重灾区，现在假的特别多啊。这个照片看还是有一点，但就是这个东西一般的，要是老的东西吧，上面一般都有一层有一层就是重塑金身吧，一般都是弄了一层那个漆金东西啊，这个都没有。整体气息看着还行，但现在假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照片看我觉得还是有争议吧。
1: 所以需要拿到我们初见会的现场看
2: 的吗？对，照片看的还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这类东西都假的都特别多，而且水平很高啊。这个整体气息，照片上还挺老的啊，但整体气息我看是没有它那种痕迹啊，感觉稍微差一点。它可能是一体的，一般都是老的，一般都是两个的分着的。座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佛是一个，是两个分着的。这个呢好像是一体住的，有点像现在就铸造的做旧的感觉。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对于藏有变宝环节的一些鉴定。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六位夺宝人要来看看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这第三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康熙时期邹一贵和郎世宁合绘的瓶花人物图，它是否是真迹呢？我相信郎世宁大家非常的了解，那邹一贵呢，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3: 这个郎世宁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耳熟能详，当时他做了，郎世宁在宫廷里画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很受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喜欢。这个邹一贵呢，也是康熙、雍正时候的这个大臣。这个人呢，我们说官做得很大，同时呢传统绘画的技艺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故宫这个藏画中还能看到很多郎世宁和当时的这些大臣一起创作的这些合作的作品我们看这一幅起码这种具有透视感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和这个花，这应该是郎世宁所绘，而上头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的系统，应该是这个邹一贵所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两位大家的一个简要的介绍。介绍之后呢，以供大家来判断，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两人合作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回看真的从四号挪到了五号夺宝人了。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呢？
4: 我非常非常希望这件东西是真的，
1: 但是
4: 如果按照市场的分析来讲呢，最近这些年在市场上这两位的合作真迹其实基本上没有，
1: 少见不等于没有，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看五号就这么认为，对吗？
5: 是的，所以我这一次非常大胆的选择正确，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首先看这幅画呢，它一定是有一位是有一个绘画功底的一位大师所绘制的，而且这个花它的这种明暗关系，包括细节的处理，绘制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从它的这个装裱上来看，这个纸呢它已经是非常老旧泛黄的了，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岁月感的，所以我猜测它是一幅真迹。
6: 郎世宁呢，他是在这个康熙时期来华，那么邹一贵呢，他是在雍正时期考取的进士入仕，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合作的作品，那有可能会是在雍正时期合作，并且在康熙时期两位合作的作品呢，现在我们也很少很少看到。另外一个邹一贵的真迹就很少，所以我不太看好。还有一个，从我们右边的这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瓶子底下这个托稍稍微微不是那么正。我觉得如果在皇帝身边画画，他难道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控好吧。所以我整体不太看好。
1: 我们二号夺宝人提出了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关系，是不是和清康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呢？这幅清康熙邹一贵郎世宁合绘瓶花人物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画作是一件

0: 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其实刚才大家判断的我觉得有道理，起码就是我们说郎世宁的真迹在市面上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一件是一件仿品呢？我们看具体，就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啊，它的立体感不够，透视效果不明显。另外呢，我们看瓶子，如果是邹一慧挂的，这个人物画的相对来说比较俗，没有文人画家的那个雅气，所以我们说呢，啊，这是一件啊仿，是一件仿品。但是呢，这件仿品呢，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很有意思，它是一件老仿，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我们把这批作品呢，就是这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叫做后门造。哎，就是呢，民国时期呢，一批画家聚集在后海的这个后门呀，做仿郎世宁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他们要做郎世宁的作品呢？因为北洋军阀时期啊，这些军阀文化程度不高，他欣赏不了文人画的那种雅致，但是呢，他觉得郎世宁的画呢，这个有立体感，有透视感，所以呢，他们喜欢郎世宁的作品。既然社会上有这种需要，那么当时的很多画家就聚集在这个后海后门这个地方呢，造了一大批这样的，这个时期造了一大批仿郎世宁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是一件啊这个老仿啊，我们说是民国时期的后门刀。
0: 既然也是有一定的出处，那么此类的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1: 后门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目前市场上呢，我们估计这类的拍品呢，应该价格在6到8万元之间。这种作品我们说呢，因为毕竟啊，存世量不是很大了，另外画的相对来说呢，啊，技法还是不错的。
2: 这很开门的一件珍品啊，尤其呢，我注意到这个盘中蝙蝠的这个纹样，颜色呢在光绪时期就是这种红白相间的这种色彩，另外整体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0: 一号夺宝人。
3: 这从两个方面看应该说是比较开门。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云符纹里边这个祥云有黄色、紫色还有绿色，那么它这个颜色的过渡还是比较的自然，包括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巡视，这个颜色会有淡化、老化这个痕迹，这个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底足的釉，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清代晚期，而且釉质相对比较稀松一点，但是这个釉光还是比较柔和，也比较符合晚清官窑的釉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是一件光绪时期的官窑。
0: 请教一下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还是比较看真的。
0: 您看真的原因是？
4: 从它的釉色到它的绘画，我觉得还是比较像光绪年间的纹样。
0: 那么这一件清光绪时期云符纹大盘是否像大部分夺宝人所说的它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云符纹大盘它是一件，这件清光绪云符纹大盘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5: 这种云符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那么这个我说这个纹饰的开始是从雍正开始，那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民国。那么这个盘子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盘大家一看就开门，那么光绪官窑啊，宣统官窑都有这样子，但是现在新仿的也有啊。新仿的和这个有什么区别？白釉大家看这个白釉，我们说这个白釉给我们看的很润，而且很沉稳的感觉。那么现在景德镇新出的这个白釉比它要清亮的多啊，特别底釉，大家一定看到这一点。另外我们这个盘子的造型，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官窑的造型，那么现在景德镇仿的这个造型主要在盘子的弧度上，没有这个弧度大，没有这个下沉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说我们一定，我们希望。

0: 大家在看中原一定要上手，你上手就感觉不一样了。现在的盘子做的比较浅啊，胎足的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如何怎么仿这个胎足做法上没有这个做，我们说这个做的很，这个胎子首先就比现在景德镇紫米，我们觉得是紫米，而且紧。那现在的因为使着新的胎筒嘛，那胎筒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另外这种东西一定是官窑，没有民窑，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上辨别真假。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既然是一件大开门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云浮纹大盘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25、16、20、28、8万、15万，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为什么是28万元呢？
2: 因为几万块钱肯定不可能，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这一个的尺寸相对于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三寸盘五寸盘的那些要大得多得多了，所以说我是按照这一个尺寸，而且它的完整性也在，所以基本上这些盘子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挺高。
1: 六号夺宝人给出的是15万元，为什么？
3: 因为第一点，就像我也比较赞同四号说的，第一点就是大，然后第二点呢是哪一家拍卖行有一个类似的价格，所以我就给了一个类似的价格。
1: 你记得是大概是15万的拍卖价格？
3: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给的是一个参考价，大家知道今年的价格略微有点回落啊。那么最高的时候我觉得拍过到18万到20来万，这个大家看到市场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给25万呢我们也不觉得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是官窑，而且存量比较少。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个不止这种小官窑啊，另外一些书画啊什么都基本都回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价格啊。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现在场上的几位夺宝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来看看这件铜镇纸甲银十一月，这对吗，杨老师？
4: 这个照片上看东西呢是开门老东西啊，但是不是这个陶少康了啊，是不是他这东西难说，因为他那个时代啊，这种铜镇纸很少刻，这一般都是晚清东西啊，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但是晚清东西好些东西呢，就是陈寅生他们刻的东西好些借鉴了就是以前古人的画或者别人的画法都有啊，所以这东西呢首先到民国没问题啊，就晚清民国东西没问题，但是不是这个叫他这写着是陶奇书画，是不是他的，这个还有争议啊，但这东西没问题，开门老。
1: 所以从他这个皮壳包浆上看，能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
4: 对，就是晚清民国。
1: 但至于是不是落款上的这个大师，
4: 好些都是寄托款，就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刻啊，他有时不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刻的工匠的人的东西，就是人家画一小样腾刻上去的，但他不是他本人刻的东西，反正是老的，开门老。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件五彩蒜头瓶，请张老师看一看。
0: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眼假啊，这就现在景德镇新作万历的蒜头口瓶，不这样的造型就不对啊。万历五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五彩，首先这红是枣皮红色，你看它有吗，是吧，这都不能算是五彩了，所以我说这件东西写一个万历款，只不过是写一个万历款，现在的新工艺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下面这件呢，信息就更简单了，说自己是古画一张，来请李老师看一下这个古画有多老呢。
5: 对，我们一看这件作品，一望而知就是知道这是一件仿品，仿张大千的这个作品，首先是我们说只是做旧啊，这个非常均匀的做旧，另外呢和张大千的绘画水平差得太多太远啊，我们看这个山石

0: 那这个皴法呀和树枝的描法都过于简略啊，人物画的也很简单。另外再加上有这个中华民国内政部，这个就更没谱，这都是啊这个臆造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马上就应该可以判断这是一件仿品。
1: 好，那么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还有两件宝物马上就要登台。那么第五件宝物是什么呢？这第五件宝物啊，是一件乾隆的御插瓶。我们都知道乾隆是御吃，那么下面这件插瓶是否是来自于乾隆时期呢？一起来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插瓶边框紫檀制，瓶心镶嵌白玉，白玉瓶心主题以镂空雕刻葵凤纹装饰，雕刻线条流畅，白玉光洁莹澈，有仿古创新之举，足见其镂雕技艺之高超。背面书写四个大字“叠眼云霞”，并有乾隆御笔的字样，形制规整厚重，富丽堂皇，装饰效果极佳。宝主认为，此件御插瓶布局疏朗有致，雕刻美妙绝伦，底座堂皇富丽，纹饰吉祥，工艺精细，宫廷气息浓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
1: 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那么这件御插瓶跟刚才那个宋代的御羊就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比较，就是从玉质上来看非常的温润，而且很有这种油脂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御插瓶的雕工会非常的繁琐，而且呢也很细致，包括后边这个写的这个叠烟云霞，那么这个字呢也比较符合清代的一些官方的书体，我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御笔哈，整体来看应该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制的器物。
1: 哦，二号夺宝人呢也同意。
4: 是的，我同意一号，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温润的包浆。另外，从雕工上来看呢，也能够体现出清代在乾隆时期这种这个精细繁复的这种雕工达到鼎盛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1: 两位看真，我请一位看假的来驳斥一下你们的观点。四号夺宝人看假，
5: 我觉得是有老气的。我只是觉得他写的是乾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不是御笔。然后这个我存疑，然后剩下来的之后，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件后改的。
6: 它这个沁色就一眼开门，然后它的无论是在细节上的处理，还是在整个画面的构图处理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开门的。
7: 我跟六号的观点正好相反，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看不太舒服。
1: 你觉得它的沁色不太好？
7: 对，所以我就给出了这个错误的观点。
1: 这件号称是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御制到雕工，从插瓶到木制，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给出的判定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8: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大家伙也是有争议啊。我觉得这东西呢，乾隆字儿特别开门啊，乾隆那几个字儿，包括乾隆御丸，还有这个瓶插，这个瓶插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赝瓶，所谓的咱们说那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台呢，因为书写的时候啊，上面研墨之后风一吹，那个墨呢容易干啊，所以像这个东西呢，正好做一小物件，叫衍生出文房八宝。啊，这是挡住那个风，挡砚台的风那种东西啊，叫像砚瓶，应该属于文房用具啊，是小件东西。雕工呢，仔细看呢，确实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风格还是应该是这个乾隆左右的风格啊。整体感觉呢，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啊，东西我觉得还是对的。
1: 确定呢，它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既然确定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是一个砚瓶，作为一个文房的器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各位夺宝人请出价。一旦涉及到文房用品了，我们都知道文房用品在收藏当中的价格一般都不低。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万、35万、50万、13万、10万、35万，最高的是一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3: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赝品，那么文房件呢往往比较上价。第二个呢，它是乾隆时期的这么一个宫廷御用的。我们知道乾隆呢是向来以这个宫比较繁琐，而且价格提高，这个出名。所以我觉得作为乾隆爷手边御用的一个小赝品，60来万应该不贵。
1: 好，来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0万元？
7: 我正好和一号相反，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乾隆的，但它不是御用的，就是不是宫廷的一件器件，所以我给出了10万，根据它的宫还有年份。
1: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了。既然有御笔，那到底是不是乾隆爷自己用的，还是在那个时期谁用的呢？那这件乾隆时期的御插屏，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20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请看杨老师，这到底谁用的呢？
5: 我觉得是乾隆用的，上面有那个乾隆御笔嘛，乾隆御笔嘛，那印章好像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给这个价格呢，尤其是很纠结，因为像这个东西在大拍上，其实60万应该是起拍价，应该没问题，但现在市场不好。市场确实不好，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也是国外回流的啊，所以这东西就说，这个20万呢，我觉得是一个参考价格，因为现在市场现在等于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你标多少钱都是有时候很难成交，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成交的价格，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东西呢，应该是乾隆自己玩的东西，应该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今天的第6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幅书画作品，来自于刘旦宅的《白鹰图》。那还是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0: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刘旦宅啊。刘旦宅是近现代或者说我们说是现代的一个大画家，海派的啊，长期生活在上海地区。他从小具备一种绘画的天赋，他自己就在这个地上画，这是他的启蒙阶段。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小学校长发现了他的这个天赋，啊，说看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特意培养他，而且是教授他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到了50、60年代呢，他去这个商务印书馆，给这个画册啊做插画，而且呢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连环画，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西画的底子，也就是说比例正确，造型准确。所以我说啊，给大家提示一点，造型准确。
1: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那么造型准确体现在这幅图上的白鹰当中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幅是否是真迹呢？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了。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3: 首先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是我总感觉它这个布局，这个鹰的面积过大，可能布局稍微有一点拥挤，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看到李老师所说的他这个西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太好。
6: 我跟一号观点不同，就是首先第一点，这只老鹰它的底色是拿白纸去留底的，然后拿线条相当于工笔画去勾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西方绘画呢，它是讲疏密关系的，然后讲远近关系的，这件也是就是非常明显的疏密加远近的关系。
1: 你觉得构图紧吗？
6: 我觉得不紧，我觉得不紧。
1: 五号夺宝人，
7: 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边比较紧，这边呢它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空，整体这个布局好像就是3:2的这么一个布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鹰呢，刚刚李老师一再强调说看它的这个
1: 造型准确是否，
7: 对，然后我一看非常准确，所以特别笃定的就给出了正确。
1: 三号夺宝人，造型不准确吗？这里
9: 有准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人去仿的那能从他的笔触里边感觉到，就是他其实是在用原画，有可能真的就是 用西方绘画打草稿时候

0: 的那种线条，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是想仿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这个线功力不够，所以会感觉这个线条很乱。最关键的是他后面的植物还有前面的石头，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很弱，然后重的地方特别重，淡的地方特别淡。
1: 那不正好错落有致吗？
0: 那不是，重的地方它也要有层次，深的地方也要有层次，然后浅的地方里边其实也要有内容。
1: 那么这幅画作到底是仿品还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旦宅先生的白鹰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个四五六号夺宝者听懂了我的意思啊。我首先我们刚再说一遍啊，造型准确。为什么说造型准确呢？是他西画的比例他画得异常准确。我们看英雄独立，白鹰英雄独立，我们看这个找的这个发画非常的写真。我们说在人物画里最难画的是手，在这个花鸟画里最难画的是这个爪啊。另外呢，我们讲他通过啊这个写实啊，通过素描，通过这个远近比例的推进，以及这个啊透视的方法，他来描绘这种真实性。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呢啊，也是一件刘旦宅先生啊非常好的作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是刘旦宅先生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画作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呢？看一下，30万、10万、3万6、11万、12万、1万元。六号夺宝人就给了10000元吗？
3: 就是虽然是真迹吧，但是他毕竟是近现代的画家，而且知名度相对来说，就是他有收藏的潜力空间。你要是按照市场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近现代的画家他的画普遍价格都没有很高，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给了10000元
3: 啊？对对对，是。
1: 二号是给出了10万元，为什么？
4: 对，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多给了一点，因为这个题材在他的作品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常见的那些题材还是多给一点啊。
1: 那么这幅刘旦宅白鹰图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是10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猜中了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2: 我们说如果再早期一些啊，刘旦宅先生的作品价格会更高啊。目前之所以我们给出了10万元呢，是因为刘旦宅先生就是整个书画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啊价钱。我们看这个是刘旦宅先生79年时候的作品，这个时候刘旦宅先生40多岁啊，身体也好，这个眼睛也好，手下的功力也好，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壮年时期这个画家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是画家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夺宝人，今天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那么二号夺宝人刚才是凭借着对于价格的准确性让自己多了一个机会，要和一号夺宝人一起来抢答，来争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这时期款制较多，请问下列哪一款制不是官窑瓷器的款制？ A 大雅斋， B简存斋， C 体和殿。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5: B 简存斋。
1: 简存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一下，简存斋。所以呢，我们就要恭喜六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来看一下，
6: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清代的补子，清代官员服饰的前胸和后背均缀有一块绣有飞禽或猛兽的绣片，称补子。

0: 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这件补子以蓝色勾勒出朵云纹、如意纹等图案为背景，以金线做云燕，云燕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极富流动性，呈现动静相宜的风格。另一件补子宝主认为是二品文官锦鸡补子，补子呈圆形图案，四边以五彩金线装饰寿山福海、八宝祥云，寓意吉祥。补子色彩瑰丽华美，织造工艺精湛考究，犹如一幅生动的装饰画。宝主认为补子作为有着鲜明象征性的代表性时代藏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可是这两件都号称清晚期的补子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董旭坤、吴延卫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一起来进入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那刚才通过短片我们大家了解到了，在巅峰对决环节当中呢，大家要进行判断的是清朝的补子，现在在旭坤身后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清晚期四品云燕补子，那么在延卫后面这件呢也是说是来自于清晚期的，不过它是一件二品文官的锦鸡补子。那么两件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一真一假呢？两位仔细的看一下。一般这朝服的补子从明清开始就有不同的等级之分，这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来告诉我们大家对于身后补子的真假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

0: 啊、哦，薛坤觉得身后这件云燕补子是真品，为什么？
1: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它的那个动态是特别流畅的。嗯。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底图的那个纹样，它是云燕嘛，整个大雁的那个特别特别精细，它那个非常非常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概率大一点，是这样。
0: 这是旭坤对于身后这件清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的判断，觉得是真品。严卫觉得是仿品，为什么？
2: 主要一个是我觉得这一个补子它的完整性太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方说跳线呀，或者是有断线的这个痕迹。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一过艳，就怀疑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化学燃料，不太像矿物颜料所织染出来的这个颜色色调。嗯，
0: 对于严卫来说，保存太完整了，太完好了，这质量太好了，反而不可能是真品。那么到底两位有没有可能都猜中了呢？清晚期文官四品云燕补子，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正确正确正确
0: 正确。所以恭喜旭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云燕补子。
3: 是他们俩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因为丝织品啊，这个是确实单一类，这杂项里边就很少有人对这个有研究。这个清代的补子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图案比较多，底下有海水江崖，这象征着江山永固。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这个是那个等于是百日维新的时候啊，百日维新的时候，当时就是改革派，这就是想象的把这些海水江崖都给去了，就是一个这个动物啊向着太阳飞啊，天人合一，寓意天人合一，就是望着维新，就是改革的那个尽头，所以就一百天的东西非常珍贵。所以要说大家伙看假，应该这看假，这应该看真啊，所以这开门老东西啊。
4: 它使用的范围也很少，因为就是一百天是很少，大部分用在这维新六君子，他们当时被光绪都分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都是正一品，但是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这是他清朝的一个定制。我们说在军机处是这个全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所以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它的珍贵性表达在这儿。
0: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因为和其他正式和其他四品文官朝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存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一些各种改动。那么首先恭喜旭坤，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到严卫了，那严卫对于他的判断呢，他觉得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严卫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错了，那看错了
0: 啊，看错了，所以严卫的回答是错误的。
3: 对，错了，错了啊！这个也是开玩东西，二品诰命的，二品诰命的，早期的一般都是方的，就是都是方的。清晚期的时候呢，也诰命夫人有圆的啊，个头比那个方的，比官员那个小一点，所以这个比较典型，也都是老的。你这个，我觉得我刚才一看，哎呦，你怎么说错了呢？这个东西不应该呀。
0: 好，所以严卫非常遗憾啊，最后一下功亏一篑了。谢谢严卫，谢谢你。那我们就要把掌声送给董旭坤，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我们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为今天大奖获得者颁上今天奖品，有请瓷板绘画以及红木的相框送给我们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董旭坤，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六位，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水叮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出场就震惊四座，
7: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5: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8: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0: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
1: 当
0: 挂。
1: 对对对，
2: 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鼎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3: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2: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4: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春夏交替，暑气将至，立夏成为养生关键。如何安稳度过多湿多热之夏？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携时令养生良方重磅登场，教您挑选立夏专属三果，自制养心枕，穴位贴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后天呀，就是立夏节气了，也就是说呢，从后天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夏天了。但是据说呀，今年夏天可不一般，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夏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它比较复杂，就是气候啊极不稳定，极端天气多，这气温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的。那这样的天气情况呢，这对有一部分人来说那就比较危险了。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呢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哎，在今年夏天呢都极易引发和这个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重症。那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1: 按这说法，这立夏是立马吓人的意思，除了中暑可能有关系，急性心梗啊什么这肺部感染慢阻肺，我感觉都冬天的事儿啊，要冬天也容易，立夏也容易，那可麻烦了，那人怎么活啊？我觉得我不太信。
0: 乐凡有话说，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2: 是的，其他病我不敢说啊，但是这个重度湿疹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一到夏天我这个胳膊啊包括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3: 哦，
2: 而且呢越热越严重。
3: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年龄大了，原来吧我冬天特别容易呢不舒服，现在觉得好像天暖和了，这些问题倒反而增多了。我走过街桥，上过街桥，我会喘不过气儿来，心慌气短，然后走路走快了呢也走不动，就觉得必须要停下来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刚才主持人说呢，今年夏天又很特殊，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一定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0: 康大姐是真发愁了，但是呢你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有句俗话说叫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咱们就从立夏开始养生呗，从现在开始养生的话，哎，我们身后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可能就能避免了。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请来了几位专家，他们呀可都是带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还有那些食养良方来的。话不多说，赶快掌声请出三位专家。
4: 你好，
0: 夏医生，哎，请。
4: 好，
0: 欢迎郑医生，欢迎李医生，有请。
5: 夏永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郑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药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开始我说了啊，立夏不养生，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会百病生，出现我们这屏幕上这些重症。但是我苗也不信，李医生您给说说，我说的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6: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哈，其实呢概括起来可以用我们中医理论上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湿，

0: 一个是热啊，这个和我们夏天时节的天气的特点是相对应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么多疾病，也可以概括成三大类，分别就是心、脾和肺。那么夏天这个节气呢，在五行当中属于火啊，那么我们心这个脏腑也属于火啊，所以我们夏气呢是通心的。那么夏天的炎热的天气会让我们的心火过旺，那么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的血压和心率可能就更容易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啊。再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很多的汗啊，那么这样也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疾病啊。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湿邪比较重，那么我们的脏腑当中脾胃是最怕湿气的，湿气一来啊，那么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下降哇，然后再加上我们饮食万一贪凉，那么就容易发生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肺啊，那么肺这个脏腑呢，它是最容易受邪气侵袭的一个脏腑啊，夏天会容易吹空调啊，天气忽冷忽热呀哈。我们中医上讲，形寒饮冷则伤肺，所以呢就会更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说的肺部感染呀、慢阻肺的加重啊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还讲呢，肺和皮毛是相表里的啊。那么我们皮肤相关的疾病，刚才我们的乐帆说的哈，就是我们湿疹的加重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的湿和热这两个邪气侵袭我们的肌表，发生这样一些皮疹啊、瘙痒啊、湿疹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1: 嗯，你看听李医生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找到这个理论基础了，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么多严重的症状，对吧？
0: 对，所以立夏这个节气啊，是我们养生的关键的节点，相当于给接下来的整个酷暑打地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地基打得好，盛暑的时候我们有再多的风吹草动我们也不怕，但如果说这个地基打不牢的话，那可能稍微来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感染上以上的这样一些危急重症。所以大家呢一定把接下来的节目啊好好的看一下。
1: 那既然说这个立夏养生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呢，夏医生？
2: 好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养生呢应该遵循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顺应自然。
1: 嗯
2: 啊，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叫天地气交，天地的阴阳之气互相交合，万物华实，就花草啊、树木啊开始开花结果。那么在这个繁荣生长的这个季节，它就会带给我们许多的物产，能够用用自然赋给我们的这些产物来治疗或者是防止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3: 立夏气温显著回暖，阳气蓬勃上升，雷雨渐频，正是立夏小满交合一满的潮湿闷热之时，天地间阴阳交替，人体也会随之出现相应的问题，心火健旺，湿困脾胃，使人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倦怠乏力等症状。然而自然之道环环相生，当暑湿酝酿烦恼之时，恰有一批呈40雨露的果实悄然成熟，以天然之性成为人体的解药。它们独备40之气，全身都是宝，不仅味美可鲜食，更可入药成方，化身为调和阴阳的养生精华，是中医治胃病智慧的最直观体现。
4: 在开场的时候啊，主持人就提到了，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呢很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肺。那么针对这三种脏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养心果、和胃果和我们的润肺果。
1: 三种果正好解决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哈，看看这三个果啊它是怎么各显神通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养心果开始，我们请李医生和小鹿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5: 嗯，您好李医生。
6: 小林好，小林好。
5: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为君主之官，
6: 对，
5: 所以咱们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养心果开始。养心果会是一种什么果呢？
0: 嗯，咱们先卖个关子，请大家猜个谜语吧。
5: 好好好，来，叫桃不是桃，穿着小红袄，下果第一枝，浑身都是宝。哎呀，那肯定不是桃啊，那肯定不是桃。

0: 刀。
1: 这个是樱桃。
2: 哦，为什么是樱桃呢？穿着
1: 小红袄啊，然后那个叫桃不是桃。
2: 哦，樱桃还真的是。恭喜你答对了，樱桃。你说到这个樱桃啊，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是山东人，从小小的时候樱桃产了是那个胶东半岛。对啊，烟台的樱桃，樱桃对吧，在四川呢叫做这个叫恩特，对吧，四川那个皮儿薄一些。然后到冬天咱们想吃呢，那就是漂洋过海有那个叫车厘子。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请教唐老师，他们家族这些呢有什么区别？
3: 樱桃啊，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的，8000年前，
2: 哇、wow ，
3: 我们的祖先就吃上了樱桃了。
2: 哦、oh ，
3: 我们历史上呢，一直把这个樱桃看得很神圣，
2: 嗯，
3: 是用于敬献给祖先的，
2: 嗯。
3: 樱桃的种类呢，主要那么有这么三大种吧，一个呢就是甜樱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车厘子。
2: 嗯，
3: 车厘子也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到了西方
2: 的，
3: 然后呢，西方呢开始栽培、驯化，就是车厘子了，也叫大樱桃。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本地的中国樱桃，
2: 哎，
3: 酸甜可口，叫小樱桃，也叫土樱桃。
2: 嗯，
3: 第三种呢，就是毛樱桃。
2: 毛樱桃，
3: 毛樱桃也就是山樱桃，在东北比较多。
2: 哦，
3: 一般来说呢比较酸，它就是用于做泡酒。
2: 从口感的角度啊，
3: 对对对，
2: 分了这么 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樱桃、
3: 嗯、
2: 过去都是爱吃它的口感和味道。
3: 嗯， 嗯，
2: 真不知道它还是护心养心果，对心还好。怎么讲，
3: 对对，
2: 从中医的角度，
4: 嗯，我们中医上讲啊，以形补形
2: 啊、
4: 大家对、大家看一看啊，对，这个樱桃的形状就和我们心脏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
2: 爱心的状态是吧？它下面再尖一点更像了。
4: 是呢，然后呢，颜色又是红色的，
2: 哎
4: 啊，和我们血是有关的、
2: 哦、
4: 啊。中医理论上讲呢，心主血脉，
2: 嗯，
4: 所以呢，我们中医理论呢就认为樱桃呢有一定的养心气的作用。那么除了入我们的心经啊，能够补心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早在我们的《滇南本草》这本书当中啊，就提到了樱桃呢，它可以治一切虚症。
2: 哦呦
4: 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哎，那么这个甜味呢，在我们中医理论上认为是甘味。
2: 甘
4: 味呢是有补益的作用、啊，
2: 嗯，
4: 所以呢，刚才唐老师讲到的甜樱桃，那么它的补益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2: 结合着樱桃，咱们再说说这个养心这两个字哈。
4: 嗯、
2: 这个养心呢，是人人都要养吗？还是说有些，比如说确实有些这个心脏也好，
4: 嗯、
2: 或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方面相关的有些不足的人才去适合吃点樱桃养养心这个事儿、
4: 养心气这件事情，
2: 嗯，
4: 其实对于我们立夏这个节气，
2: 嗯，
4: 每个人都是应该重视的啊、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温热，
2: 嗯，
4: 那么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会兴奋。那我们心脏呢就会比我们秋冬天的时候跳的节律要快一点。
2: 哎，对，心率快一点，
4: 对，它会干活会更多。
2: 没错，
4: 它干的活多，它就更容易罢工、
2: 哦、啊。
4: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要去养心气，尤其是我们既往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那么这样一些中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养心气这样一个过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吹空调啊、喝冷饮啊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忽冷忽热，那么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就不会能够跟上这个气候的变化。
2: 对
4: 啊，就像一个皮筋一样要来回拉。
2: 没错，
4: 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的患者呢，那么他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都是要特别去注重养心气的、
2: 养心气。
4: 对，
2: 什么叫心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4: 好，心气不足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核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自汗出这样一个表现。
2: 爱出汗，
4: 爱出汗。汗呢，从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是为心之液、啊，在我们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他呢在发生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啊，那么有突然的胸憋、胸疼，往往会伴有大汗淋漓啊。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么心阳暴脱啊，那么不能够收敛这样一个津液啊，津液出来之后啊，就表现为出汗。
2: 嗯，
4: 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现代临床上来看，那么汗为心之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
2: 嗯
4: 啊，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病理性的出汗。你看，其实我们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啊都会比平时更容易出汗。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医病理上的心气不足的

0: 这样的一个自汗的表现呢，啊，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特别剧烈的活动的情况下啊，我们的出汗就比同龄人、比其他人出汗会更多
1: 啊，是不是就是说出虚汗？
0: 哎，出虚汗这样一种表现啊啊，那么这部分人呢，相对来说更怕冷一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更容易疲劳啊，然后呢，就觉得身体的能量不够啊，那么说话有气无力的啊，那么稍微一动就稍微有点喘的啊，这样一些患者都属于我们中医上心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2: 问问大伙儿吧，我们的观察员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是符合心气不足的表现的？康大姐，
3: 我有，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出汗，不运动也出汗，稍一运动心慌气短，就觉得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力气。
0: 您容易感冒吗？
3: 容易，特别容易感冒，尤其冬天，我觉得一个冬天我能有至少3次以上的感冒。
2: 当时吃车厘子吗？
3: 不吃，我不爱吃车厘子。
2: 你看，
3: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还有糖尿病，我觉得车厘子这东西又比较甜，我就一般不吃。正好想请教一下专家，那个我要不吃这个，比如车厘子啊、樱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护心的这个水果？
2: 血糖还高。
0: 那其实樱桃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虽然还是比较可口的，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2: 没错，
0: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适量的服用啊。糖尿病患者每次也不要超过10粒啊，大多数人呢，也就10到15粒啊，差不多啊。
2: 那有什么？刚才康大姐说，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我有什么替代品吗？
0: 哎，还真有替代哈，我们也可以选择桑葚。对，桑葚呢，它是一个偏干寒的一个水果啊，那么就特别适合呢补气养阴啊，就平时口干舌燥，尤其是大便干的啊，睡眠不好的这部分患者呢，它比较适合吃桑葚啊。对，我们其实在处方中药的时候哈，在一些治睡眠呀、治便秘的方子当中，也经常会搭配桑葚，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2: 所以唐老师，桑葚也是应季的水果了。
4: 对，是典型的就是夏初的应季的水果。这个桑葚呢比较神奇，个刘邦啊当时被项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躲到了这个叫黄桑峪这个地方桑林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恐惧加上一焦虑，就头疼晕，同时呢大便就是出问题，排不了便，那么很艰难。正好那时候也没有在那里头也没食物，他就吃那个桑果，吃了几天以后啊，这个头疼病好了，完了呢大便也通畅了。后来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跟御医说呀，你给我做这个桑葚膏。所以这个桑葚是咱们93年被国家，当时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
5: 养心果呢是樱桃，还有桑葚。哎，夏医生，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达到的这个调理的目的？
6: 我们中医讲呢，心藏神啊，神呢和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夏季，天气炎热，人就容易急躁，而且热呢也容易伤阴，阴虚以后呢火也容易旺，那么这个火重就会扰乱心神，晚上呢可能就睡不好，时间久了呢就对我们的心脏引起了问题，也可以出现了心慌胸闷，有的人呢甚至引起了血压高等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帮大家选了一款不用入口可以外用的养心枕。
5: 哦，养心枕。
6: 这个养心枕呢就是它由5味中药组成。第一个呢就酸枣仁啊，那么酸枣仁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酸，酸呢从中医来讲它是入肝的，颜色呢是红的，所以它又入心，所以我们说酸枣仁呢是补心肝的。那么每当用酸枣仁来治疗睡眠不好的时候，它必然要跟着一个它的兄弟，就叫远志。远志呢我们中医讲它有一个交通心肾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药叫夜交藤。那么说夜交藤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说它的根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何首乌。那么首乌呢是补肝肾精血的，大家都只吃完了可以头发白了变黑吗？它的藤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它首先就是有首乌的一些功效，另外它是藤类的嘛，它也可以

0: 起到一个心肾相交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两个花，那一个呢叫合欢花，看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合欢合欢，欢乐无忧，就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以开心，那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有疏肝解郁的一个功效，达到安神。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也是一个疏肝理气的。所以整个的这五个药配在一起，从君臣佐使来讲，它都具有了安心神啊，补肝肾，然后交通心肾，还有呢疏肝解郁理气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说把它研成粉以后装在这个五纺布的包里，它的味道是很清香的。那么我们说可以做成一个枕芯，枕着它睡觉，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安神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叫养心枕。
1: 我闻一下这个味道，
0: 你闻闻，
1: 什么味道？
2: 慎闻啊，万一睡着了呢？
1: 哦，对哦，我不会闻完了就直接睡了吧？啊，清香的，
2: 对，
1: 没有药味，
0: 哎，对，
1: 味道挺好。那这个每一种药材它量是放多少啊？
0: 合欢花和夜交藤量可以相对来说更大一点，那你可以用2两3两都可以的，但枣仁有点偏贵的。那么枣仁远志呢1两，大家可以就是铺薄薄的一层，这样把这边扎死是吧，然后铺到枕头上。那么我们说这种枕头呢，临床的适用人群是非常广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备考的一些学子，作为家长来讲把他们准备一个啊，睡觉的时候放到枕头上，那么这样呢他睡眠可能就好，第二天学习呢注意力就集中，成绩也会好。
2: 哎呀，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就职场人士甚至是一些有些睡眠问题的人可能都需要这个。谢谢您李医生，请罗总休息，接下来我们请夏医生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第二个和胃果。心脏养心好了哈，这个脾胃也得跟得上。和胃果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来猜个谜。好吧，
2: 青青果酸溜溜，咬一口皱眉头。
0: 我再提四个人名，曹操。
3: 哎，我知道，望梅止渴，这是青梅。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哎，青梅，
0: 青梅，
2: 青梅是和胃果。
0: 对，
2: 哎，说到这个青梅啊，您看这个是这个叫本果，
0: 哎，对，
2: 这是那个果。现在市场能买到有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跟这个梅相关的，有这个叫盐津的，这是乌梅，
0: 乌梅，
2: 对吧？这是这种话梅，啊，甘草梅等等等等这些梅，我不知道从唐老师您的这个角度，哈，从农业从植物的这个果子角度来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4: 梅树长的果子
2: 啊
4: 叫梅子，青颜色的时候没熟，那叫青梅，熟了的呢就是黄梅。有一首诗他讲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反映的立夏的这个时节，然后黄梅熟了，这么一个情景。这个青梅给它熏干以后就是乌梅
2: 啊。
4: 但是呢这个黄梅啊、青梅啊、乌梅啊都不能吃，太酸了。就像乌梅它主要还是用于做药用的。然后我们再说话梅，实际上它是个蜜饯，就是用糖去腌制出来的。话梅为什么叫话梅啊？就是你说话说多了口干舌燥，就还一个梅，然后口舌生津。盐津梅子呢它其实是增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先用盐腌一下
2: 盐渍，
4: 所以它有咸味儿、酸味儿、有甜味儿。然后呢再有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甘草梅，对，甘草梅呢它是加入了甘草了，做出来的，所以它会这种回甘。
2: 那所以这些梅从这个功效上来讲您怎么看？
0: 青梅它能够刺激胃酸，所以胃酸呢就能帮助消化。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它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和胃的功效。因为夏季呢天气热，湿气重，那么我们说湿气侵犯人体以后最先开始表现的就是胃口不好，胃脘胀，吃不下去，嘴巴里边黏黏腻腻的，所以主要在胃里边。青梅大家都刚才讲到了，酸嘛，它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是吧？主要对胃有一个功效，所以称它为和胃果。
2: 明白了，那咱们观众在家里怎么就是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是不是被湿气所困？
0: 刚才讲到了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胀。
2: 哦，胀，
0: 胀，
2: 胃胀。
0: 哎，脾呢是主生的， 胃呢是主

0: 降的、哦、所以你吃了东西以后都要往下去、嗯、这个胃不好、嗯、它不能往下去了，浊、嗯、的东西就在上边、嗯、所以你这个胃就会胀是吧、嗯、不舒服、嗯、那么再有一个呢就会出现这个人可能脸就有点油油的，舌头呢一般舌苔比较腻了比较厚了就不干净了，那么再有呢就排泄物、嗯、大便是粘的，粘滞不爽的，有的时候便到便池子里边冲也冲不掉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即使肚子胀嘛，他说 我排气放屁嗯，没有解决多大问题、哦、所以这呢就从中医来讲就是湿邪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哎、
1: 嗯，咱问问大家吧，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跟这个胃胀有关系的？爱辉，
2: 我是有那个慢性胃炎，其实我在夏天是很注意的不吃凉，但是不管怎么注意也会胃特别胀，然后就是很难受，吃呢好像也吃不下太多东西、
1: 啊、顶着的，
2: 但是呢就是 也特别顶得慌，是的、啊、
0: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病症、嗯、其实往往是脾胃虚弱的人他就更加容易湿邪侵犯脾胃、嗯、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嗯、那么这一类人呢青梅是非常好的和胃果，
1: 刚才说的这个酶啊摆在这儿，这个大家相信口腔里都分泌而且我知道您咱们这个医院里有一个卖爆了的、啊、就是每年这个酸梅汤，
0: 对
1: 是吧，对，这个销量您还记得是多少啊？
0: 从2024年5月21日上市、嗯、当天呢就是115万帖，
1: 115万呢
0: 帖，对，115万帖、哦哎、所以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网络就是爆掉、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
1: 没错，酸梅汤说起来我们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它、嗯、但其实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东京梦华录里面也有记载、嗯、在北宋的时候叫饮子，
0: 对，
1: 就那会儿没有奶茶这些，可能喝的有其中就有乌梅汤，
0: 对，我们见到是有一本书叫奇效良方、哦、当中就有乌梅甘草这个配伍，其实就是乌梅汤，嗯，生津止渴。
3: 乌梅汤的灵魂来自于它的主料乌梅。乌梅作为一味传承千年的中药，是由青梅经过低温烘干、焖至色黑的工艺炮制而成。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对它的价值有过明确记载：乌梅味酸，色性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其核心功效可概括为生津止渴、敛肺止咳、涩肠止泻等，现代研究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发现乌梅富含大量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菌、抗氧化、调节肠道等功能。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自南北朝起以乌梅为君药的方剂不断出现，从最初的伤寒烦热水渍饮之，历经宋元卤梅水的演变，乌梅汤逐渐从医馆走向民间，成为消暑良品。尤其在近代京津地区，乌梅汤更是当之无愧的夏日饮品顶流。如今这承载千年智慧的乌梅汤已经从京津地区流行到全国各地，各地的中医院依据各地不同的气候、水土与人群体质，对其配方进行巧妙调整，演化出了风味各异、功效侧重点不同的地方版本，让古老方剂在现代生活中生发出新的活力。今天我们选取了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的四张方剂，一起来对比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功效。
1: 但是这个酸梅汤，这个大家有时候自己去查那个方子也不尽相同，那北京它就乌梅山楂，
0: 对，
1: 到天津还加果干等等等等、嗯、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配方？
0: 乌梅汤呢其实有的时候叫酸梅汤，因为它酸嘛、啊、那么酸梅汤呢有很多，嗯，那么在这里边呢总结出来四个罪，
1: 哎呦，
0: 那四个罪，
1: 那咱依次来看看啊，大家可以那个截个屏抄抄作业都可以啊、嗯、最醇厚先从这儿开始，
0: 哎，好，那么最醇厚呢就是指着我们北京的酸梅汤、哦、哎，上边乌梅山楂、
1: 甘草、陈皮、洛神花，
0: 那么下边呢就各个地方不同了、
1: 哦、不同了，
0: 所以大家看、哦、我们刚才讲的桑葚它也有，那么我们都知道北方人呢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
1: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可能糖啊这些东西放的比较多、啊、又加了洛神花呀、嗯、哎，还有桂花等等、嗯、比较醇厚、嗯、所以我们说味道最醇的就是这个乌梅、嗯、就我们北京的
1: 北京地区的这个，
0: 那么北京的旁边呢就是天津，
1: 天津，
0: 哎，天津的、嗯、那么天津呢我们说最清爽的，那么大家看一下它前面乌梅山楂甘草都有，桂花也有，冰糖也有、啊、但它不同的是什么，它加了一个果干，
1: 果干到天津的还加

0: 打了一个蒜末糕，哎，这是嘛呢？
1: 那么这个就是酸枣。
0: 哦，酸枣，酸枣研磨的，
1: 对，研磨的啊。那么它配伍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清爽，那味道呢相对来说比较淡一些，所以说最清爽的就是天津的啊、代表性。
0: 一加这个酸枣，
1: 对，
0: 你就感觉，
1: 对对对，
0: 哎呀，好，
1: 好，
0: 对大家截个图啊，对，哎、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接下来是最温润，
1: 最温润的。那么最温润的呢，就是广东了，
0: 广东
1: 岭南地区的酸梅汤。哎，那么岭南地区呢，有它的地域特点，它比较热，
0: 湿，
1: 而且很潮湿。那么热呢，就容易伤阴，那湿气又重，所以它的乌梅汤看上边呢，跟其他的差不多，啊，那么下边就不一样，因为它伤阴。所以他加了麦冬和玉竹，然后这里边呢还有清热的薄荷，所以我们用的薄荷油就这个做的，
0: 这特适合夏天、
1: 啊、然后他还有罗汉果，
0: 罗汉果，
1: 所以他呢就是说既能够生津、又能够滋阴，凉而不寒，滋而不腻、所以这是最温润的、是岭南的乌梅汤。
0: 哎，就去到这个，您要是生活在这个岭南或周边这种炎热潮湿的地方，
1: 对，
0: 抄这个方子，
1: 对对对，
0: 来这个方子，好，
1: 好，
0: 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们看看是什么啊？
1: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最减脂的，就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啊。那么这个乌梅汤呢，就是说当时设计的时候，看前边呢是一样的，就是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但后边这几个呢，就加入了，我们现代人因为。杭州嘛，年轻人搞 IT 啊很多，然后呢到我们这来看病呢，很多呢女孩子也希望自己能够苗条一点、瘦一点，
0: 那是，
1: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款乌梅汤的时候、既起到生津止渴，然后这里边呢你看有荷叶和丹参，那么这两个药呢是来源一个中医的一个方剂、叫荷丹片，然后它还有山楂、它能够起到一个降浊、减脂的这么一个功效、这个就叫乌梅汤2.0，大家网上一查就查到了、那我们说随着季节号不断的有人群的需求，我们又有从2025年有乌梅汤2.0 plus、
0: 然后往后还有 ultra，
1: 我们现在又有了乌梅汤冬季款夏季款哦，
0: 哎，就很多节气，您还有升级版，
1: 冬天因为男女不太一样，我们讲女子呢以血为本，男子呢以肾气为本，那么我们当时呢就除了两款，一款呢是偏重于补阴血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用了黄芪呀、龙眼肉、这一类的啊，益气然后补阴血，然后男孩子呢加了杜仲花、那么起到了一定补肝肾的功效，哎，吃了以后也是他们也很喜欢，
0: 我听完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服用一种特别可口的饮料，同时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啊、不舒服呀、也给他管一管，
1: 对，
0: 哎，那有没有什么不能喝这个乌梅汤，或者您不建议他喝？
1: 有的，因为大家都说乌梅是酸的嘛，
0: 能不能吃酸？
1: 对，如果我胃胃酸多，胃溃疡那么这一类人呢，他是不适合去吃乌梅汤的。
0: 是。
1: 那么再有一个呢，像我们这个乌梅，因为里边有荷叶然后如果是脾胃特虚寒的人，我建议你这个你也不太适合喝。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妊娠的妊娠早期，因为这里边有的时候山楂呀，它还有一定的活血的功效，玫瑰花呢理气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活血的功效、那么尤其是妊娠早期胎动不安的尽量不要喝，
0: 还真是这个提醒很关键，
1: 对对对、那么其他的人群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认为禁忌还是不是很多的。
2: 除了酸梅汤，立夏还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针对嗓子干痒痰多的人群，专家又带来了哪些润肺良方？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6: 刚才夏医生呢是把咱们这个酸梅汤呢真的是给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清楚了，那想问一下李医生和郑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和

0: 祛湿一下。
1: 刚才夏老师给大家推荐的系列的乌梅饮，就是夏天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啊，消化不好的这部分人呢比较适合啊。其实夏天还有一部分人啊，就是他的脾比较虚弱，吃进去东西之后不能够运化啊，那么身上的水湿比较重啊，比如说容易出现一些腹泻啊，包括湿疹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温脾阳是更合适的一种外治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刮脾筋的一个小方法啊。那这样呢，和夏老师的这个乌梅饮就搭配起来会更合适一些。
0: 结合起来很好。
1: 对，平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去刮痧的时候哈，都是用刮痧板。
0: 刮痧板。
1: 对啊。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工具哈，就是我们做菜的生姜。那么生姜呢，它是一个辛温的这样一个，也是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大概1厘米厚哈，这样方便我们拿着它啊。那么我们呢是可以去刮我们的脾经，
0: 看一下脾经在哪儿啊？
1: 就像我们大屏幕展示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腿的内侧啊。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脾经是很长的一条经络啊。那我们在刮脾经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大家的操作哈，而且呢其实脾经我们核心的穴位就集中在我们展示的膝盖以下啊，我们的脚踝以上这样一个区域啊。从我们的三阴交穴到阴陵泉穴，那么这呢就是一个我们刮脾经的一个核心的地区了哈。那么我们在刮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方向啊，一定呢是顺着脾经刮，也就是从下
0: 往上
1: 刮。对对，这个是经络运行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这么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3到5分钟左右为宜啊，就是每一条腿的这个脾经左边刮3到5分钟，然后我们可以生姜用一面啊，然后呢另外一条腿用另一面啊，然后刮3到5分钟，我们感觉到我们皮肤表面稍微有点温热就可以了。
0: 这肯定温热姜啊。
1: 对对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了生姜的它这个辛温发散去水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就是脾虚湿盛，容易拉肚子，容易长湿疹啊，这样一部分患者是非常合适的。
0: 那有些人他不太能用这个生姜呢，是不是用这个刮痧板也行啊？
1: 对对对，如果是皮肤容易过敏的哈，或者是有一些湿疹的啊，那么包括我们下肢有一些静脉曲张啊，有一些下肢血栓啊，包括一些孕妇等等啊，这样一些特殊人群我们是不太适合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刮完之后啊，千万不要接着用冷水去洗这个下肢啊，一定要用一些温水，这样来助力这个水湿的排出，激发阳气。
0: 就不要走极端，别这刚温热你马上弄凉
1: 的，是的，
0: 肯定是不好的，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好的，好，那郑医生，你有什么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菜肴啊，就是我们的梅子酱烧排骨。
0: 哇，这个听着就好吃。
2: 是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单纯的红烧排骨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油腻，那配上我们的这个梅子酱之后呢，梅子酱的这个甘酸能够开胃助消化，能够调理我们的这个胃口。
0: 好的，那这道美味又能养生的梅子酱烧排骨，对吧？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夏日暑气蒸腾，人们时常会觉得食欲不振，胃口不开，出现住下状态，加上出汗较多，消耗增加，此时更需要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以维持体力，滋养身体。梅子酱烧小排作为一道时令美食，恰好呼应了这样的需求。猪瘦肉富含优质蛋白，能提供营养基底，搭配开胃的梅子，既补充营养又能唤醒脾胃。梅子酱由新鲜梅子熬制而成，梅子性凉，能生津开胃，解腻去腥，同时富含的有机酸可以分解肉质蛋白质，让小排更软烂脱骨，还增添了清新回甘的口感。烹饪时可先将小排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沥干，锅中放少许油，放入小排煎至微黄，加姜片翻炒，倒入适量生抽，少量老抽调色，再加2勺梅子酱，冲入开水没过小排，

0: 中小火炖25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梅子酱本身含有盐分和糖分，烹饪时可适当减少盐和糖的用量，避免高盐高糖摄入，既保留酸甜风味，又符合健康原则，让美味与健康在数天里得以两全。
1: 哎，这梅子酱烧小排看着就流口水啊，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明天您的饭菜还不知道做什么没词儿的，可以安排这道菜了。
2: 对对对，
1: 应时应景。咱们的第二个叫和味果，
2: 对，
1: 就说完了。谢谢夏医生，请落座休息。
2: 好的，
1: 谢谢谢谢。我们也请郑医生到我们这边来继续来聊我们第三个果啊。今天看看主角是谁呢，有没有什么提示
3: 啊？那我们也给大家猜一道谜语吧。
1: 好好好，来看一下。金黄果挂枝头，肉嫩多汁润咽喉，清肺止咳他拿手，立夏养生解烦愁。乐凡，
4: 这个我还真知道。
1: 哎呦，
4: 金黄然后清肺立夏成熟。这个我们南方有一句谚语啊，叫做立夏枇杷黄。应该啊是枇杷果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院子里面就有一棵枇杷树。
1: 哎呀，
4: 基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然后成熟。
1: 怎么说呢，就这道谜语啊基本就是咱奶奶出的。你看，哎，这润肺果就是枇杷。咱们请教一下唐老师啊，枇杷分几种？
5: 枇杷在咱们国家呢是有2000多年的这种种植的历史。它为什么叫枇杷？它那个叶子枇杷的叶子跟我们乐器的枇杷的造型一模一样。
1: 是吗？
5: 另外一个呢，这个枇杷的分类啊，现在因为有各种的，但是呢按颜色来看啊，就比如有白色，有金黄色，有这种红色。
1: 还有红色白色呢。
5: 那个白色的这个是白玉枇杷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那种甜的，
1: 糖度高的，
5: 人最爱吃的那个入口即化。那第二种是金黄的，就比如说它有一种枇杷叫大五星枇杷那个其长得像五星似的，这是四川的。那么它这个既能吃果也可以做菜吃然后呢第三种呢是红色的，包括那个洛阳青，包括解放中，这个口感呢是属于那个紧实偏酸甜那种口个大，它一个能达到1-2多。
6: 没想到枇杷有这么多品种啊。
1: 枇杷立夏时候的润肺果，郑医生我们怎么理解？
3: 那么枇杷果呢，它的味儿呢是甘和酸性凉，甘主要是起到了一个补益的作用而酸呢是生津的作用而凉呢恰恰就是清热的作用。那么枇杷果呢具有2大功效，一个呢它是具有我们的这个润肺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咽干呀口渴呀等等，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它也能够清热和利湿，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祛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刚好和我们夏季的这个润肺是相切合的
1: 说到润肺呢，其实我们老想那好像是秋天的事儿，对吧？但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讲立夏要润肺，这个时节和润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立夏要讲究润肺？
3: 大家可能知道哈，那么我们的肺呢属五脏六腑之巅大家知道哈，就是
1: 巅峰的巅。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肺长得非常靠上那么也就是说往往我们有一点点的外部的侵袭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嗓子不舒服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有一点点的痰了
1: 这儿不得劲了，反正就是。
3: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往往外邪主要先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肺部了那么夏天呢大家都能知道哈，夏天一是热那么二呢就是我们的湿那么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属热的那么心火是比较旺的心火一旺自然就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肺气里面然后湿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吸道哈我们是需要它是顺畅的那么有了湿气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宣降是不通的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像枇杷果这样的东西哈让我们这个肺气道让它润滑起来把我们里边的这种湿热把它给排出去这样的话才能

0: 够不让我们这个痰去堵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呼吸道。
1: 哎，先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到了夏天就觉得这个嗓子啊呼吸道不适的这种症状出现？
2: 我这个一到夏天啊，就是觉得确实嗓子不舒服
1: 啊，
2: 就是一开空调吧就干，就毛毛的，因为我有养猫，就是老感觉好像什么猫毛去了咽喉道，就是
1: 啊，
2: 老有一个毛毛的感觉在这瘙痒着这个我的嗓子眼儿，就是这种感觉。
1: 秋天反而还好，
2: 哎，反而还好。
3: 我也是这样，我呢本身因为是做咨询的嘛，然后说话就比较多
1: 啊，
3: 一到这个季节呢，我就感觉说话一多我就嗓子疼，声音也哑了，然后整个这个呼吸道感觉就很干，
1: 哎，
3: 然后喝水也好像也不解决问题。
0: 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湿和热还是息息相关的哈，比如说我们天气它有的时候会是阴雨天，它的温度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我们从外面很热的一个环境到了我们冷气开的很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整个这个凉气过来对我们的整个的呼吸道也是有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果呢，它是水水的甜甜的，那么吃完之后呢，它这个果汁呢它是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外部的这些炎性的这个刺激。
1: 所以夏天咱们吃点果是吧，就能起到一个养生啊调理的作用。你知道秋冬有时候谁感冒了后面会喝个叫什么川贝枇杷露啊什么，但那个好像是拿枇杷叶是吧，不是拿那个果子做的，是不是？
0: 确实是我们大家听到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露，实际上它还真的就是我们的枇杷叶入药。枇杷果和枇杷叶相比来说，那么枇杷果它主凉，而枇杷叶主寒，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枇杷叶的清热作用要比枇杷果还是要更强一些。
1: 那么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在立夏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吃这个枇杷会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洗干净了我们直接吃就好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定不要贪多，因为它本身呢是主凉的一个水果，对于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少吃一些，建议大家在饭后稍微吃上两三个，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对于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吧，我们今天一天的拍摄下来可能会口干舌燥，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搭配上我们的陈皮然后做一款我们的枇杷陈皮饮，
1: 就用鲜果是吧？
0: 对，是的，我们熬一小壶这个叫水果茶。
1: 哎，这太好了。这个枇杷和陈皮我们怎么一个配比？
0: 用两三个这个小枇杷果，我们把它核去掉，新会陈皮就放一小扇儿，对，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花果茶的那个焖烧杯里面，最好是要煮开
1: 一下，
0: 对对对，是的。
1: 哎，这咱俩学起来，
4: 这我可认真了听的，
1: 对吧？
4: 正好嗓子不舒服。
1: 对，哎，不过你看说话说回来啊，郑医生，像北方，没那么快就能买到新鲜的这个枇杷，那在这种时候，它有没有什么代替的水果？
0: 那么我们北方人嘛，大家经常吃的夏天的一道水果，其实和枇杷果长得非常像
1: 啊。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2: 跟枇杷长得像的北方水果，那只能是杏儿了。
1: 哎，对，你看，但是这么大的杏儿，您见过吗？没有。杏儿它长得确实像，难道它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功效也有相似之处？
0: 这个杏儿呢，其实和我们的枇杷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因为杏儿本身呢，它是一种喜温的这样的一个水果，所以呢，这个杏儿呢，我们建议的是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平时呢可以选择杏儿作为我们夏季的一个润肺的一个水果。
1: 也请教一下唐老师，它怎么一个这么大像桃一样了，还有那更小的小杏儿，
4: 对，有那新疆小白杏儿，
1: 对吧？
4: 特别小。
5: 杏儿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讲的很有文化的一个水果，五果，桃、梨、杏儿，枣，还有一个是栗子。这总共是五果，这五果对人有什么帮助呢？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同时你看我们这个杏儿呢，它是有良好寓意的。杏林是什么意思？杏林是反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还有杏坛，那是属于教育，反映这是个是教育的一个场所。还有一个最可能不好

开的杏花，杏花呢是进士及第，刚才讲的高考，如果这个时候吃个杏，没准呢就高中了。以杏花出来的。

0: 就比如说新疆的小白杏，
1: 嗯，
0: 它的甜度达到23%，
2: 嗯，
0: 还有一个是酸甜型的，叫李管杏。
1: 那李管杏，
0: 甘肃的，它其实叫这个名字呢，是想纪念李广。那当时呢，就是李广在这个漠北地区打仗的时候，他有神助给他这种像杏一样的这东西，
1: 嗯，
0: 让他吃了，哎，让他精力百倍，克敌了。对，李管杏也很甜，它甜度是18%，是18%也是很甜的。第三种杏呢，就比如说串枝红，串枝红呢，它其实呢就是用于去制作一些食物。
2: 刚才说了好几种杏啊，有甜的，有微酸的。那除了这个杏直接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咱们中医的那种养生的吃法？
3: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我们叫顺应自然嘛。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可能跟地区，就像刚才我们讲到枇杷，我们浙江有，但这个杏呢，刚才我们唐老师讲到了是甘肃的那个李广杏，
1: 哎，
3: 那么在当地呢，他们就有一种这种茶饮，
1: 对，
3: 哎，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乌梅汤，把乌梅去掉，
1: 嗯，
3: 放了杏子，
2: 嗯，
3: 那么我们说拿这个杏就可以，你如果情绪不好，我可以放2瓣绿梅花。玫瑰花，哎，然后如果我睡眠不好，那我也可以加一点像安神的，像茯苓啊，像枣仁啊等等都可以。但当地呢，他们古法的这种其实还是以杏为主，
1: 没错，对，
3: 因为它就产这个东西嘛，可能下了以后吃不了，就都烂了过去。那么我把它晒成干，晒干以后我泡水就可以常年来饮用。
2: 对啊，就能喝很久，就是一道很好的，又能够润肺的，又能调理其他方面问题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如果大家去到甘肃，尤其是敦煌去旅游的话，一定来一杯杏皮茶，没喝过杏皮茶白来了，尤其是夏天。那郑医生，您还有什么要推荐的跟杏相关的这种养生的办法或妙招吗？
4: 其实这个杏啊，它浑身都是宝贝的，它里面还有一个核，把这个核砸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入药的叫杏仁儿，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在我手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杏仁呢，它是甜杏仁，那么这个甜杏仁我们跟它叫南杏仁，这种甜杏仁呢往往是我们人工选育的这种品种，而这个小个头的呢，它叫北杏仁，也是我们所谓的苦杏仁。那么这种苦杏仁大多是野生的，或者是半野生的这种品种。那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从药用上来看，苦杏仁它里边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成分，就是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它既是有药用价值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润肺止咳的作用是一个有效成分，
1: 它是个标志性的一个成分，
4: 是的，
1: 啊，
4: 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的剂量的话，往往会引起我们一些呼吸道的抑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今天郑医生您带来这个杏仁的一个用法是？
4: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杏仁呢，主要是一个外用的用法，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穴位贴敷。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杏仁打成粉，打成细粉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蜂蜜。
1: 蜂蜜，
4: 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因为它这个苦杏仁苷，就是经过水解之后，容易生成一种我们叫青青酸。那么这个青青酸对于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它往往会有皮肤刺激作用。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用甜杏仁，然后加一点点的蜂蜜去调和。那么调和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小圈圈里，这样就可以了。
2: 就是这样的。
1: 贴在什么穴位？
4: 我建议大家呢贴在两个穴位，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贴到我们的这个天突穴。
1: 好，那
4: 这
1: 样，现在有没有就不舒服的？苗野，来，请苗野拿着话筒来，来，咱们看看贴哪儿啊？
4: 是需要贴到我们这个天突穴的，大家就是自己可以摸一下
1: 啊，
4: 这个两个骨头之间这块有一个窝，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天突穴，
1: 就锁骨中间这个窝是吧？
4: 是的，是的。那我们把这个含药的这一部分，把它贴在这个天突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这么一说，我还真有时候见过有谁就是说，
2: 我也见过
1: 贴一个这个，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看来就是缓解这个喉咙 不是的。

0: 这种一个作用、啊、
1: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以后咱就离不开这东西了，
0: 就是录像之前摘下来是吧？
1: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贴，
0: 还有哪？
1: 那就那个你回去贴就可以了，还贴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那么我们的肺与大肠是相离表的哈、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过程中，我们也是可以通这个肺气的啊，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的改善，嗯。嗯，
2: 这个得贴多久呢才能生效？
1: 这个通常我们贴三个小时，不要超过三个小时，免得因为这个地方皮肤比较薄、嗯、就是别引起皮肤刺激，
0: 别再过敏、嗯、
1: 是的是的、嗯、而我们的这个肚脐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贴上它、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揭掉它就可以了、
2: 哦、那它这个有没有禁忌人群呢？是谁都能贴吗？哎，
1: 这个通常没有禁忌人群、嗯嗯而且小孩都是可以的、
0: 啊、小朋友也可以贴，
1: 对、哦、小朋友
2: 只要不对胶贴过敏就可以了、嗯、
1: 是的。
0: 对，好，那苗爷再给你一贴啊，晚上回去别忘了啊，睡觉这个一会儿录完了咱就那个什么了啊，节目
2: 记下时 啊别超过三个小时。
0: 谢谢谢谢苗爷啊，也谢谢郑医生还有几位医生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4: 妈，我去
5: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6: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7: 咱那手是不是洗，
8: 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9: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8: 成功了。
10: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1: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几位医生从我们的养心和胃到润肺，可以说是把立夏吃三果讲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再次请几位医生给我们一些健康提示。
1: 夏季湿热易伤心，酸甜樱桃可养心，大汗淋漓耗心气，平安度夏最舒心。
2: 养心和胃润肺，睡得好，吃得好，永远好。
3: 三果虽好，切勿贪多。
0: 嗯，好，谢谢三位医生。你看啊，
4: 说得好，
0: 非常简单，好记，而且很实用。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重在一个养字，对吧？养生嘛，我们贵在坚持，当然也贵在跟我们的时令啊、节气呢相辅相成。所以大家呢，一定啊，找到适用您的这些小妙招，用起来安全的、平安的、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4: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朋友们再见，
4: 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是满洲里口岸，往来的游客正在等待通关。2026年4月9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填补了我国北部沿边开放的空白，畅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统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边地区，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格局。各个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稳外贸、引外资、促创新、优产业等方面持续释放动能，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为扩大内需筑牢根基，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广阔空间。进入十五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正确把握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如何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提升内需供给质量和水平？如何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挖国内潜力，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廖凡。
0: 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法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曾主持世界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多项重大课题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和荣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中央是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那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首先啊，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大国经济的标配。我们纵观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并且迈向强国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同样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四亿人是什么概念呢？四亿人它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也接近欧盟整个的人口的这样一个数量，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只要压

舱室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啊，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它占我们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高达63%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个数字就降到了32%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它不仅仅是为了 GDP 数字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 有人质疑跟我说，那 C919 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 C919 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

0: 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市二十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你看，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
1: 47种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1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仍然值得大家来投资、来生活。那么这种长期投资，它能够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开放它还能够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

0: 体侧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恰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的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1: 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利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天津成为全国启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的9个省市之一。天津彭瑞利医院的审批落地，是我国医疗领域对外开放探索中的典型示范，将有利于接轨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制度性开放，提供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

0: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怎么样让这个扩大开放来促进内需？我认为呢，这方面主要有三个啊，分别是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这三个领域相互协同，它构成从技术投入、平台构建到优质供给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联动的开放型内需市场转型的重要的路径。第一是聚焦民生升级，拓展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服务消费啊，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方向，但是坦率地说，在很多领域啊，我们的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多样性上仍然有提升空间。你像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这些领域，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确定性。而扩大开放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现实的作用。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延伸产业服务链条。我们先看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医疗领域大多是采取合资的方式，限制比较多，灵活度呢是比较有限。但是近几年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我们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这些地方，我们都启动了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那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在地方形成了具体的项目。你比方说，在2025年，在天津，我们正式开始营业我们国家首家外商独资的三级的综合医院。那它不仅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服务的流程，从预约、分诊到慢病管理都更加的精细化。同样的，在上海，全国首家的外商独资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也已经投入运营，而且已经纳入了医保的体系。那这个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过去供给相对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的服务，现在已经逐步在国内形成更加完善的供给的体系。我们再看养老，通过扩大开放，一批国际养老品牌和理念都在进入中国。比如法国的一个养老集团，它在上海、南京运营的养老机构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入住率。再比如新加坡一家集团在广州推进医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把医疗、康复、护理紧密衔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它不是单点进入，它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服务、智慧养老系统，那么这些都成为新的内需增长点。我们再看看教育培训，通过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体验。浙江是中外合作办学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浙江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超过30个，其中一半以上的合作方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你比如温州的肯恩大学，近3年来超过70%的毕业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呢，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仅仅本科生在 SCI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70多篇，这在本科阶段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们再看文旅方面，入境游、文体消费啊，也是非常生动的例子。我国在入境政策上持续的扩大开放，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人真的多起来了，而且来得更深入，停得更长久。比如啊，在陕西，他们会穿上汉服，漫步在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德镇，不少外国游客会走进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把看风景变成做体验。

0: 在西藏的日喀则，甚至有来自日本和阿根廷的游客专门包机过来参观古寺，体验当地的民俗。而且这种消费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只是惠及大城市，它也让小城、小店、乡村手工业者都分享到红利。 未来我国入境的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如果能进一步提升，现在大概是0.5%，如果能够提升到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水平，也就是1%到2%这样一个数量级，那就将意味着上万亿的这样一个内需的增量空间啊，这还是非常值得去想象的。第二，深化跨境融合，培育数字消费的新动能。 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测算，2025年的前三个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贸数字，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它把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的连在了一起，而且它在实实在在的带动内需。 在杭州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仓库里边，他们借助智慧监管系统，商品下单以后可以快速的发往全国，而且呢，平台呢，它还开展了跨关区的退货试点。这个试点就是全国的消费者退货都可以统一寄到杭州来处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家买的放心，退的省心。 我们看到，当跨境电商它让海淘变得更方便、更可靠，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出境游代购才能完成的消费，它自然而然就留在了国内的平台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内需的增量。所以我们说呀，跨境电商看起来是对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在外贸，它一头连着海外需求，稳住国内生产，另一头把海外消费留在国内。 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激活内需，这个就是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内需的重要的渠道。第三，我们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引入先进的制造能力，不仅能够拉动投资，也能够直接改变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 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它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 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 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版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 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1: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

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关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石库门建筑群中架起了连接全球货架与本土市场之间的桥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支撑，而改革是激活这一支撑的关键一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它能够推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那这就会倒逼我们清理那些不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旧办法、老门槛，让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规则明确了，预期也就稳定了，他们就更愿意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模式，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它就会更放心地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

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他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需，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内需这个压舱石和发动机更加的厚重和有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就像鸟之双翼，左翼是内需，厚重有力，它提供升力，可以让我们飞得稳；右翼呢是开放，它灵动广阔，提供推力，可以让我们飞得远。只有双翼协同发力，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是一方灵动的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把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留给了芦花苇荡，碧水泱泱。这是一段温情的故事，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白洋淀的水波荡漾，呼应着历史的回响。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汇，生态与艺术共融，古曲博传，阡陌良田。曾经的甸曲人，日复一日，只道寻常，如今成为了雄安人的情感归属，梦魂所依。在这里，传统与未来相遇，继承与流变交织，他们临水而居，尽享风俗，他们依水而兴，生生不息。诗意栖居的幸福之花汇聚盛开。

0: 一株禾苗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历经数千年的驯化与改良，如今稻米已成为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它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天下的河流、湖泊、溪流、滩谷，也在白洋淀边留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 土地在冻着的时候啊，就得整，就使一点底费，别的费什么也不使。
0: 清明前后，杨水来开始忙碌起来。
2: 烤棚边上的都不行。
0: 作为雄安新区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他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着准备。
1: 来了，这是900多筐的秧苗，每亩地打算插在28到30盘左右，而且我们这水质好，它的酸碱度特别适应这种。

0: 滴了散，说明这质量不行。
1: 细胞发达，它烂。
0: 这都是根，它根跟根长在一起。你要根跟不根长在一起，插秧的时候那个插秧机一夹一夹，夹不住。你看这个质量是真是达到100%的要求了。
2: 得益于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0: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三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2: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新种，一切欣欣向荣。

0: 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
1: 就跟你这个天天早上一来，这个鸟就奔你飞过来了。
2: 对。
0: 清晨，他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1: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2: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都。
1: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涉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因为它的腿比较长嘛。

0: 稻田养殖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1: 也是无心插柳的，因为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0: 近年来，随着白洋淀生态的逐步修复，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1: 平滑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白洋淀的这个生态，从有到无再到有，对一个老白洋淀人来说，就是失而复得。
0: 秋意渐浓，收获的季节，园区特地留出百亩稻田，在秋季进行粗放式收割，将大量稻谷颗粒留在田中，作为候鸟越冬的食物。这块爱心稻田成为淀边农人反哺自然

0: 呵护生灵的一块缩影。这方河渠交错、稻谷飘香的水边沃土，重现了白洋淀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盛景。同样在这个秋天，圈头乡东田庄的田汉清已经在附近村子奔波了好几天，他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秋捕制作一件趁手的工具。
1: 好哥，在家吧？
2: 在。
1: 哎，你有做这个照怪的这个槐木棍子呗？槐木，那槐木段
2: 没有。
1: 你知道谁家有呗？
2: 不知道。
1: 哦，啊，行了，得了，你忙着去吧。
2: 好，啊，
1: 大照怪的那个槐木棍你有没有？
3: 哦，没好哥。
1: 哦，啊，正吃饭呢。
2: 他们
1: 就
2: 是。
1: 嘿。忒好呗，
2: 我这屋子没设
1: 定。嘿，还是个槐木的，行。
0: 这段尺寸与硬度都刚好合适的槐木段，是他制作捕鱼大罩的关键。
4: 这网子不好罩着你，
5: 他赶紧晃了这个吧，
2: 晃这个吧，啊，
4: 行。
5: 完不一，这个一个是三个，是
2: 吧？对，
5: 这两个是六个，嗯。
4: 好了，成了，成功了，
2: 成功，戳起来喽！
5: 好，成功。
0: 大罩是白洋淀传统的捕鱼工具之一，由罩拐、罩柱和丝网组成。槐木罩拐质地坚硬，形态笔直，能很好的连接各个部位。
5: 因为渔民在用大罩捕鱼时，整个人的身体要骑在这段木头上，没有它就做不成大罩。
0: 老田所在的东田庄是白洋淀39个纯水村之一。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渔法种类繁多，渔具五花八门，容南会北，技巧精湛。今天的他们早已不靠捕鱼为生，但将前辈的手艺记录并传承下来，是田汉清的夙愿。2021年6月，凝结了老田半生心血的《白洋淀渔猎文化》正式出版，全书共16章，123节，将白洋淀的渔猎器具、捕鱼技艺、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1: 咱们8月15弄这个渔猎沙龙，到那天有时间吗？
6: 有时间，在哪儿那个举行啊？
1: 就在东田庄。
0: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中秋，他会邀请同样长在店边的故友们举行一个盛大集会，地点就在熟悉的店铺中央。
7: 哎，喝好酒，吃大鱼，吃大肉。
1: 对，
0: 联络感情，切磋技艺，重温美好，这是一场属于渔人间的华山论剑。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8: 好，好，好，好！
1: 今天是8月15，咱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渔猎沙龙，展现咱们白洋淀传统渔猎文化。希望大家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各显身手，过个痛痛快快的中秋节。
8: 好，
9: 好，好！

年复一年的电边生活里，渔人们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水中的鱼儿斗智斗勇。竹篓、丝网、铁板、米粉。

0: 他们万般技艺各显身手。老田和同伴拿出了精心制作的大罩，邻村的刘永昌则载上了满船的鱼鹰。这是他们此生最熟悉的水域，承载着最珍贵的回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从小吧耳濡目染，学了不少的这个捕鱼技法。老渔民的这种情怀促使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细做好，一个是为了传承，一个是留住乡愁，这是我的初衷。
0: 白洋淀人伴随时光而来的智慧不止于此，为维护生态，白洋淀鸟类栖息地和国控点周边主航道及两侧等水域全年禁鱼，其他水域的禁鱼期为每年的五月中至七月末。行有所止，万物并育，他们一期一遇，碰撞精彩，他们以水为媒，感知世界。白洋淀的故事就是一部人与水相伴相生的历史，这些被时光反复打磨的绝技包含着圆融、耐心、智慧和勇气。古老的记忆里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临水而居的奠边人尽享自然的馈赠。最寻常的味道，也是他们最难以忘怀的乡愁。殿上美食讲究以当地特产入馔，荷花、莲藕、鱼虾，因材施艺，物尽其用。融合开放的地域文化，让这里兼具了宫廷菜系的精致与自然天赐的本味。

0: 陈爱军是白洋淀圈头乡人，也是资深的烹饪大师。
1: 荷花荷叶现在盛开是最好的时候，正是研发荷花鱼宴呐、荷花菜呀、最好的时机，风光也特别好，那种原生态保持的特别好。有时候回了一趟啊，这个感觉一种是一种放松，啊，也是一种这个心情特别愉悦。
0: 盛夏的白洋淀，碧叶连天，红荷万盏。这一天，陈爱军等了很久，他要为研发新白洋淀菜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哎，这个感觉特别漂亮，把这个天然的黄色用在开发新的产品上，莲花瓣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入菜，莲子呢也根据它的老嫩来选择菜品。啊，过去传统的冰糖莲子、八丝莲子，这个可以开发的东西特别丰富。
0: 一桌精致的荷花宴，是白洋淀人对新鲜与本味的极致追求。煎炒烹炸间，团队成员各显手艺，

0: 在年轻的徒弟前，老陈甚至甘做下手。若能青出于蓝，则是最好的慰藉。4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尝尽人间百味，做过无数道菜肴，但是家乡的白洋淀炖杂鱼永远是他的最爱。
1: 我这小时候是喝白洋淀的水长的，从小就是吃白洋淀的鱼长的。白洋淀炖杂鱼啊，也是我小时候一种记忆。
0: 一个杂字代表着鱼类品种的丰富多样，鲫鱼、鲤鱼、黑鱼、嘎鱼，甚至泥鳅等都可入菜。杂鱼讲究中火慢炖，将食材的味道完美中和。鱼的鲜与饼的甜，在蒸汽作用下浑然一体。鱼肉入口鲜嫩绵软，滋味悠长。
1: 实际上，这道菜还可以讲成一个山水之间。这个粉条呢，这大多用的是义县的，啊，太行山脉做的粉条，东边是白洋淀，是吧？西边是太行山，所以说他们是山水相连。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陈爱军和同事们反复试验改良，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在内的6道家乡传统菜品，入选了张家口赛区崇礼菜单，让水乡味道邂逅了世界舞台。2023年6月，一个以新白洋淀菜为名的美食工作室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这是陈爱军多年来的心愿。
2: 雄安的美食的根和魂一定要抓住白洋淀的文化，它需求的口味不一样，所以说新白洋淀菜更要是既满足原有人群的这个口味需求，还得要满足未来新来的人的需求。未来雄安的美食会百花齐放，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0: 身处日新月异的雄安，无论是坚守传统还是寻求改变，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在老陈心里，厨师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构成这座崭新城市的，有精心设计的楼宇、管廊、道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鲜面孔，还有与生活相关的每一寸细节。

0: 行靠车马，水行凭舟楫。白洋淀的百里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植苇种蒲、贩稻耕渔的惬意生活，更是一种南来北往、融通天下的广阔胸怀。河北任丘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艘白洋淀流域发掘的唐代独木古沉船，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条来自南方的商船，经由海路到天津，转内河航运，最终抵达白洋淀。
1: 超越兴起在明末清初是最兴旺的时候，你们白洋淀的位置、西子、白洋淀的变制品，它都通过漕运往南走，出口日本。因为那时候没火车、没飞机，完全靠漕运就忽悠了当地老百姓。

0: 咱们过去这个村这是大甸头，还有个东甸头，东甸头是漕运之乡。
1: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情，造船使船，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在纵横千年的军事防御与贸易往来中，打磨出了精湛的造船技艺。刘广玉所在的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之乡，如今这份技艺已传承了30余代。相传当年宋代将领杨延昭、何成举为对抗金人，在此驻扎操练水军船队。自那时起，马家寨家家户户修造舰船的斧凿声便从未中断。
0: 这个水造船吧，从这个北宋时期到现在，说快点吧，就是1000多年来，大概其中就是分这么三种船：一个是白洋淀的民用船，一个是内河漕运船，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它的制造模式没有计算，也没有图纸，哪打几分，哪开几分，哪融几分，这个船就成了。
1: 马家寨的造船人有三大绝技：一绝是量材使用，木材好坏一眼便知，切割时随着树形就弯取材，绝无浪费；二绝是甩线一手准，无论多么复杂的曲线，出手定然准确无误；三绝是放印子，也就是修船补船的手艺，仅凭目测就能将船体不规则的破损补得严丝合缝。雄安新区设立后，刘广玉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马家寨水木匠的绝活。从外地回到了家乡，潜心制作船只模型100多种，开办了一家雄安千年船文化博物馆。精美的样式让往来游客无不叹为观止。
0: 这一溜都是白洋淀的20多种，最小的船是鸭牌子，非常这个灵活的船，就地转360度，非常好放鸭子，追赶鸭子。这种船呢，一个是海洋船，抗风抗倾泻抗起伏，这个兔子要求非常高，设计着是难。我从小时候就学画图，不会画图，光靠传统那点笨办法配不上套跟着发展。我上过天津美院，不交书费旁听，光我孙子快结婚了，我送点什么都是送这个船，这是我拿手的，象征着他们生活美满，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水的馈赠如此丰厚，自白洋淀形成之日起便从未停止。它是鱼米之乡，北国江南的物阜民丰。它是竹炉碧水流淌千年的天下通达。它是刚柔并济润泽四方的和谐完满。新时代的白洋淀，千鸟竞飞，诗意栖居。照影蒋春丽，一艘小舟划出一条

0: 又要从老照片和当地习俗中反复求证，再用传承至今的家乡手艺把缺失的历史重新接续。从土木拓荒到精修细补，匠人们用两年的时光让这座中西交融的建筑杰作重获新生。
1: 他的华侨的思想是在很多地方可以体现出来的，即蓝色的瓦去做瓦顶，其实在旧时是很难得的，因为它要很贵，那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之上的那些神灵魂住的地方就是蓝色的，皇帝住的是黄色的，民间就是绿色的。这样讲林子超是他有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人，本身林子超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蓝色了。中国人喜欢是对称，但是他这里就没有对称了，即没用对称就说、我都接受一些、西方的文化，所以他就整了这些这样的柱式在这里。那边呢他就保留中式的，但这个呢就是对于即外来的那些文化，他的包容的三态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以前祠堂这个门是 圆的，但是他这个呢就不拱门了，就方形的。那这些很明显用这么多线条呢就是那个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的遗迹，即是他是把两种水磨石工艺合埋，是他新引入的近代岭南建筑装饰工艺，他几乎齐晒。
0: 修葺一新的祠堂让人们看到了华侨建筑活化的成果，但在修复之前，建筑所涉及的产权归属、跨境操作、资金支持才是真正要跨过的重重阻难。情怀的背后全是现实。
2: Well, in 2015 the deeds were in my grandfather's name, but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I was his granddaughter.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everyone in my family was related to my grandfather and that everyone agreed that I could represent them. So much documentation, trying to meet all the legal requirements in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was never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never like that.It was always, well, try this, it might work. That doesn't work. Well, maybe we can do this. It's a very tortuous process. I experienced this for 10 years.
1: 遗产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一个社区当中，这些人是来自于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对于遗产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就叫做社区营造。
0: 建筑的命运兴衰皆因人而起，有人的地方会有合力，也会有纷争。
1: 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人的问题是围绕这个建筑去展开的，所以后面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困难。
0: 在塘边里，林爱莹的寻根之旅尚有长路漫漫。
1: 我们现在去林小姐她的祖屋叫妈楼，两间一起，所以叫妈楼。
0: 为了争取早日修复爷爷的故居，林爱莹决定进行一场直面矛盾的谈判。
2: We still want to look inside. This is my house. This belongs to me.
3: 我唔識講英文，係你阿教授，你幫我翻譯啦。
1: 呢個係佢阿爺間屋，佢想翻嚟睇啊，所以好想入去睇。
2: We want to repair it.
0: Because... 林愛英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南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东西方的百年激荡造就了繁华，也沉淀了独特的文化。今天古老的中环石板街依然承托着繁忙的脚步，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中心，历史的慢被特意留存，显得格外温暖。在穿梭的车流背后，时光凝固成一座座老房子。百年前，这些华人居住谋生的老房子被称为唐楼，他们站在万丈高楼的脚下，见证也塑造了香港的另一面。1841年，上环和湾仔成为了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时他们居住的仍然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竹筒屋。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依然能看到这些密集紧贴相连成排的老房子，它们面宽窄，进深长，形似竹筒。临街的一楼可以开店营商，屋后和楼上则是居住空间。在19世纪，港口商贸的发展加剧了城镇人多地少的压力，这种狭长紧凑的民居建筑便应运而生，也成为了香港唐楼的起源。但如今这种最初的建筑形态在香港已不多见，这家坐落于苏杭街的老店铺算是极其珍惜的存在。
1: 因为这以前的唐楼是可以前铺

后居嘅，啊，可以住同埋做生意一齐嘅。咁我哋呢度咧就每日咧都整咗一壶茶咧，就俾人任饮嘅，啲街坊啊嗰啲人。

0: 呢座建築物1900年起嘅。嗱，呢條咧就係原裝啲唐樓嘅木樓梯，就原裝啦。即係日子有功啦，已經行到窩咗落去啦。咁咧呢度有個閣樓嚟嘅，係啦。咁呢個閣樓咧就係以前嘅帳房嚟嘅。咁同埋呢啲花街磚地咧都係原裝嘅，而家已經好少有啊！啲花街磚地。咁呢度咧就係以前嘅工場。哎，噔噔噔噔噔，你估下呢個有咩用先？以前咧做完生意咧，咁啊好多錢嘅，就攞條放牛繩，攞個竹籮咧吊翻啲錢上嚟嘅。因為以前治安唔好嘅。你啱啱見到個直情嘅正櫃台度啦。咁啊，跟住後面呢度，呢度咧有個廚房。以前咧就啲請個火頭翻嚟，即係廚師啦，就煮飯俾啲工人食嘅。同埋呢個咧係通天井嚟嘅，可以通上去嘅。不過而家就封咗，點解啫嘛？咁啊，上面嗰個伯就喺上面住咯。
1: 前厅、天井、后厨，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典型的竹筒屋布局。在一系列建筑条例的规范下，岭南传统与现代设计实现了融合，最终形成了香港独有的唐楼建筑。在湾仔的茂罗街，百年的唐楼敞开了胸怀，以另一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经过了活化保育，唐楼变成了这个开阔的公共社区。老房子的木梁如今成了休憩闲坐的凳子，建筑里的历史在坍塌和破败中被最大程度地抢救出来，并活化成可以触摸和使用的实体。
2: 我整个 project 想传达的是什么？唐楼是一个香港第一次，全地球第一次，是将英国当时1903年最先进的技术和健康和安全的条例，融合了中国人的技术和中国人的竹筒屋 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所以那个平面设计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呢，就是頭窗的位置，磚的就是防火牆。你在上面看下來，你就可以看整個舊時的唐樓的形態。我也是留下這個後走廊，駁通舊樓的後走廊，它這個倒垃圾的功能依然能夠跟舊時是能夠維持的，就是它現在做緊100年前做緊的事情。當時我哋做設計嘅時候咧，就係已經知道咧，就係嗰邊嗰一排屋咧，就已經係冧得七七八八啦。我哋決定唔去重做佢啦，咁所以就留翻嗰橛可以留低嗰橛。咁前邊嗰排屋嗰個屋嗰個部分咧，都係好完整嘅，所以我盡量留。咁但係舊嗰個樓咧，嗰個結構咧，喺現代嘅建築物條例嚟講咧，就係唔適合嘅，因為打風你係會搖嘅。咁我哋點樣做呢？就係攞個新嗰個新翼咧去撐住佢。咁呢邊點呢？其實咧，我哋做咗兩條鐵架咧，你見到咧一條鐵架。咁其實呢兩個鐵架咧，就等於一對鐵臂咁樣，咁搲住嗰棟嗰棟，咁啊勾住佢，等佢唔好喐嚇。咁我哋咧就咁啊搲住好悶嘅啦。不如將佢變做橋啦嚇，就而家咧就大家可以行一個框咧，就上咗第二層啦。你呢個可以睇到成個唐樓嘅空間，喺全棟樓裏邊咧，我唯一留得到咧就係呢一埲牆。OK， 咁所以我喺呢一埲牆裏邊咧，其實就係修復曬上個磚牆，用翻原本嘅紅磚去做翻佢。咁呢個咧，我同個結構工程師呢亦都係努力咗好耐先做到嘅，因為前面嗰橛舊嘅唐樓呢其實佢本身係唔穩陣嘅，所以靠新嗰個建築呢去搲住佢嘅。咁但係呢，我喺呢個位呢，我就堅持呢，就你要離開個新嘅建築，要離開佢，令到我哋可以睇返成埲牆呢一條梁呢係褪開咗一尺左右，咁令到我成隻窗依照原本個方法去保留返。

0: 咁呢個咧係一個修復咗嘅舊陣時嘅廚房，即係喺佢之前嘅時候，嗰啲竹筒屋咧個煮食嘅地方咧冇窗門又冇煙通，咁當然個衞生情況就好差啦。咁所以喺1903年咧，就政府就立咗個條例咧，需要有窗門。你睇下而家即窗亦都大過好多香港人而家個廚房嘅窗嘅。你諗下嗰陣時嘅建築物條例係點啦？咁廚房需要咧，每個咧都有自己嘅煙通啦。煙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會跌啲火星落去下面嗰層啦。所以佢每一層咧係需要獨立嘅煙槽咧去上去。咁我哋見到啦，呢個咧係呢個煙槽上去。呢個係咩咧？呢個係樓下嗰層嘅煙槽。咁所以三層嘅煙槽咧喺唔同嘅位。
1: 保留歷史，講述過去。只是完成了文物的基本使命，但所谓的活化是要让百年前的老建筑再次满足现代的需求和规范。
0: 这条呢真是旧人时的铸铁的旧的雨水管，现在的建筑物条例呢我是不可以用铸铁做渠的，但是呢我就想个渠呢就是真的做一个渠，我做一条不锈钢的渠跟它一样形状的，在它中間穿曬佢，咁即係話咧，我符合建築物條例嘅咧，係佢裏邊嗰條渠，出邊嗰條咧係裝飾，但係嗰條係歷史100年前嘅鑄鐵渠。欄杆又係所有做建築保護嘅活化利用嘅人嘅一向遇到嘅問題，因為舊嘅欄杆一定唔夠高嘅，咁呢條咧你睇落咧就會同舊陣時咁好似唔係好協調咁啦嚇。咁但係咧，我的做法係點咧？我係企喺對面嘅馬路，個人嘅眼望上嚟係啱啱呢一條嘢咧，俾呢一條木嘅遮住，即係話你喺街度望上嚟咧，你永遠唔會望到呢條不鏽鋼嘅。唐楼最紧要是话你100年前能够将英国人最先进的嘢和中国人的生活结合到100年之后，我咪嚟多次咯。佢点样去现代的设计去跟翻民间的生活呢？咁我就是以咁嘅态度去做。
1: 在解决问题之中，民居建筑延续了生命，只有继续使用，才是对百年唐楼最大的尊重。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国际都市，房子也逃不过用进废退的法则。要在林立的高楼下立足，今天很多唐楼都承载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空间，譬如道观可以从山上搬到楼上，一层一宝殿，登楼有神仙，尺土寸金的香港不养闲楼，湾仔的河长大鸭在2007年就以现代商用建筑为目标进行保护改造，如今是一家西餐厅。深水埗的雷声春以混凝土结构建造，加上中西融合的新古典艺术风格，堪称唐楼的佳作。当年这里是雷氏家族经营的药店，如今依然是中医诊所和教研基地。著名的蓝屋唐楼群不仅修复了建筑的历史风貌，还提出了留屋留人的概念，以加建楼梯和回廊的方式连接三座唐楼，形成了一个惬意舒适的居住社区。一楼是商铺和展馆，二楼以上则是私人住宅，谢绝参观，游客需要通过预约导览才能入内观看。活化是为了居住生活，而不是成为标本。在高楼时代，唐楼的低反而有了贴近自然、连接社交的优势。亲近的建筑尺度弥补了摩天大楼不接地的虚浮，也让热爱唐楼的人能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楼里。
2: 来干。
3: These are my key collection, but the problem is.
1: 在贝尔的手上，每一串钥匙都有一段滔滔不绝的故事。
4: One key, one house.
3: Front door, main gate, mailbox.
5: You pick when they tell you the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水果，大自然慷慨的赠礼。从最初的野生植物，逐步驯化，成为日常相伴的美味。在全球每年产出的11亿多吨水果中，约30%由中国消费者享用。从山野到果园，这是一场人类味觉的奇妙旅程。每年春节后，海南香蕉进入长达半年的丰收季。香蕉是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中国每年要吃掉1400万吨香蕉，这相当于人均吃掉10公斤。在海南，有一个我国最大的香蕉种植资源谱，汇集了从国内外收集引进的200多份种植资源。香蕉层层开花，层层结果，不同的资源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1: 这颗是吧？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评价这个，啊。
3: 叶宽，76.9。
4: 76.9。
1: 叶距，叶柄长。
3: 叶柄长度48.0。
0: 贝守兴团队正在对香蕉资源进行综合评价，详细记录每个品种的各项指标。
5: 表现上的
0: 资源谱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重要的研究基地，依托丰富的品种资源，科研团队开展香蕉的病害防治、品种选育的研究。几十公里外，一个香蕉园感染了枯萎病，园主蔡冠仁一筹莫展，他请来专家魏守兴，希望能得到解决方案。
1: 对，砍下来看一下。哎，这个就很典型了，最典型的看是不是枯萎病，就是看这些。哎，这整条整条这维管束都坏完了。维管束呢，它是香蕉输送营养一个很重要一个器官，这个是已经坏死了。哎，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嘛。
0: 在上世纪90年代，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这是由真菌引起的土传病害，也就是说，土壤中一旦携带病菌，就不再适合种植香蕉。
1: 为什么人家把它说是香蕉的癌症，就是很可怕。我们香蕉的面积，萎缩，就是这个病引起的。
0: 海南的香蕉种植面积原本接近100万亩，2018年萎缩到了20万亩。香蕉枯萎病的爆发，迫使香蕉种植业变成了游牧式的产业。
1: 广东发病了，移到海南；海南发病很严重了，就移到广西；广西又很严重了，又移到云南；后云南又很严重了，就跑到东南亚去了。
0: 在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香蕉团队就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培育出具有抗病能力的新品种，或许是解决枯萎病唯一的出路。
1: 你要出一个新品种，它必须有资源，哎，所以就是说一个品种肯定会拯救一个产业，哎，就像一个芯片一样。
0: 这些原本生长在野生世界中的香蕉资源，隐藏着能够抵抗病害的强大基因。专家们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选择抗病性强的优秀资源，把这些基因转移到栽培品种中，就可以赋予它们抵抗病害的能力。
1: 筛选出了有20多份资源，就是比较抗病。这个20多份抗病资源呢，我们就进行组培，组培完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试种再评价。
0: 新品种的选育历程漫长，充满挑战。一次次的选育优化，整整17年，终于培育出了能抵抗香蕉枯萎病的优良品种。专家们充满感情地把它命名为宝岛蕉。
1: 2021年通过了 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这样我们这个品种就变成我们国家第一个通过国审的香芽椒品种。
0: 八月下旬，宝岛礁

0: 收获进入尾声。如今海南香蕉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低谷的20万亩恢复到50多万亩，枯萎病不再肆虐，这让宝岛蕉受到众多种植区的青睐。它走出海南，走向了国际市场。
1: 从最早的60、70年代，从国外引进品种、引进技术，这个局面彻底改变。现在我们可以向这个国外“一带一路”这些国家，既输出品种，又输出这个栽培技术。现在在东南亚，比如说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现在都有种宝岛蕉，也有用我们这个技术。
0: 大众喜爱的热带水果，往往具有浓郁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热带水果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典型热带水果，它们对气候环境的要求更加苛刻。榴莲，甘甜柔软的果肉，香臭难分的气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顶级水果。近年来，榴莲一直是中国进口金额排名第一的水果。
2: 这个好像还是就是有点生了。这个也可以。
3: 对啊，那可以摘
2: 了。哎，先剪下来。一房、两房、三房、四房、五房肉。
3: 摘的话，对。
2: 哇，这个颜色很漂亮。这个就是干扰。在这边引进驯化来的一个新品种，在这边已经驯化了20多年的了，非常适合这边发展的了。那么它这个品种的果肉金红色，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0: 作为纯热带果树，榴莲必须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生长。海南虽然地处热带，但地理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比，偶尔会受到来自北方的寒流影响以及台风的威胁，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海南不适合种植榴莲。
2: 目前呢，世界主流的那个品种我们都引进来，在这边驯化，也选出了一些新的优株。我们选种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抗寒性好的一个品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矮化密植的方式来抗防栽培。
0: 热带水果丰富多样，仍有很多品种没有被广泛普及。在海南的优稀果树种植资源谱，汇集了各种新奇的热带水果。
4: 这里面和东南亚、中南美洲、太平洋岛国收集了大概有36个科、76个属，有150多份的资源。目前我们也筛选出了一些在产业上初步应用的品种。
0: 这些新奇的优稀品种将带给我们更丰富的味蕾体验。在科学家的精心选育下，未来一个更庞大的热带水果家族将走向我们。

0: 和大众的普遍印象不同，很多热带水果并不都是来自海南。凯特芒，芒果里的晚熟品种，在攀枝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70%。本不产芒果的攀枝花，干热河谷的地理优势，让20多种芒果在这里落地，成为芒果黄金产区，与海南、三亚、广西百色齐名。云南孟连，2007年牛油果被引种到这个边陲小城，如今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80%的国产牛油果来自这里，被誉为中国的牛油果之乡。为了改善进口水果的品种依赖问题，中国的科研团队一直在努力，他们要培育适合本土种植的优良品种。这里是海南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谱，王甲水团队正在为选育新品种收集果实。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种牛油果种植资源，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资源的多样性为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资源多样性多，它可能就有很多的形状出来。品种的选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口感来说，糯性的或者偏甜性的，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在育种方面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基础、遗传基础。
0: 离开温暖的南部，中国北方一场赛桃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的451个参赛样品同台竞技，争夺金奖。浓郁的桃香弥漫整个比赛大厅，这是桃的世界。中国人吃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代神话中更是有蟠桃盛会这样的描写。这种果实不仅美味，还能延年益寿，似乎只有神仙才能享用这样的美食盛宴。眼前的桃子个个果实饱满，在每个桃子的顶部挖下一块果肉，挤出汁液，测糖仪就能准确读出每个桃子的含糖量。糖度筛查是第一道门槛，糖度低于12的桃子在第一轮选拔中被淘汰。
2: 多少？
3: 46.7。
0: 甜是水果的标签，人类对甜味的向往似乎是刻在基因里的。经过几轮淘汰，胜出的100多个样品将要接受最终的评判。江泉，农业农村部桃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他将带领专家评审组以实际品尝的方式决出优胜者。
4: 这桃的老祖宗啊，就是中国，因为世界各地的桃都起源于中国，外国没有，所以你看这些桃实际上就是它老根就在咱们中国，所以中国的桃的花样也是最多的。
0: 中国人爱吃桃，桃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果园里是一群职业的嫁接女工，科研院所的新品种要靠她们嫁接到老桃树上，把新品种的嫩芽切下，然后在老桃树的枝条上切开一个接口，把嫩芽贴在老桃树上，两端用塑料袋系紧，留出芽头，很快伤口愈合，芽头就能长出新枝，第二年就能结出新果。新品种如果受欢迎，桃农就会扩大规模，不成功就在来年继续尝试不同的品种。科研育种和市场需求就这样被快速嫁接在一起。桃是水果中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树种。桃李满天下，各地几乎都有桃的栽培，中国人早已实现了吃桃自由。无锡阳山，10000年前火山的慷慨馈赠，为水蜜桃的生长输送富足的养分，轻轻一按，丰沛的汁水喷涌而出。 北京平谷中国桃香，平谷大酒堡果形硕大，肉质紧实，常被人赋予寿桃的吉祥寓意。东北大地之上，黄桃罐头是儿时治愈感冒的暖心妙方。黄桃不易储存，赏味期短，罐头成了它的完美变身，香甜的滋味被封存在时光的罐头里。盘桃形似一只被压扁的桃，油桃桃中硬汉，咬一口嘎嘣脆。鹰嘴蜜桃，桃顶尖尖的，宛若鹰嘴，果肉香甜。在过去，大多数地区只能在夏天吃到桃子，而今天，在五代育种家的努力下，600多个新品种被推向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桃子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产出1700

0: 100多万吨桃子占全世界桃产量的一半。每年春夏秋三季，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都能吃到新鲜的中国桃。水果的生长需要适宜的热量和水土，在每个季温带都生长着不同的水果大家庭。北纬35度到40度地处温带，这是国民水果苹果的黄金纬度。这里光照充足，降水适宜，有利于苹果的着色和糖分的累积。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人均产量达到30多公斤。东部沿海山东栖霞每年生产约20亿公斤苹果，甜脆可口，闻名全国。关中平原陕西苹果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4，洛川苹果成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一路向西，来到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天水，山多川少，富含有机质的黄棉土让这里的天水苹果格外出圈。小蛮腰造型独特，色泽鲜艳，粉糯软滑。天山脚下新疆阿克苏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给这里的苹果嵌上了半透明的冰糖心。在北纬16度到37度之间，还生长着一个柑橘类水果大家族。每年11月，甘南脐橙开始进入收获季。经过几个月的糖分积累，此时的脐橙口感最佳。赣州被誉为世界橙乡，脐橙种植面积近200万亩，年产量达到185万吨，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脐橙产区。每年这个时候，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果园调研。
1: 这个树本来是总体来说营养的话是还是可以的哈，就等于没有出现什么缺数的。
0: 姚峰先是栽培与土肥技术的专家，他连续8年对果园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
1: 来给大家尝一下。这个蛮甜的，
2: 这个风味更浓一点。
0: 脐橙的品质与土壤环境息息相关。南方土地以红壤为主，土质偏酸。专家们把土壤、叶片和鲜果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数据，做出明年的土壤改良方案。
1: 一个就是土壤酸度，现在我们的红壤啊，用总体来说是偏酸，但是脐橙，它最理想化的一个土壤 pH 值范围是在5.5到6.5，但现在目前只要它如果低于4.8的话，就属于一个，应该说强酸的一个环境。
0: 脐橙是一种对土壤酸度非常敏感的水果。采集回来的样本被放到试管内，先进的仪器可以检测出土壤的成分含量，
3: 主要测定它的一些pH 值啊、有机质啊，还有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养分的含量。像我们甘南地区常见的比较缺的几个东西啊，一个钙，还有镁，包括我们硼这个元素的话，我们也特别关注。
0: 脐橙营养价值丰富，在100克果汁中就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 C。专家们早已不再一味地追求果品产量，更多是在提升品质上下功夫。
4: 它的果皮的色泽呀，它的大小啊，我们测到的糖啊、酸啊，还有 VC， 还有一个叫做感官品质，它的风味，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它的整齐度一致。

0: 自信。
1: 经过科学的分析，专家们会给果农提供来年的水肥管理方案，让土壤环境更适宜脐橙的生长。多年的土壤改良，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产出的脐橙也有了更好的风味。脐橙属于庞大的柑橘家族，这是中国第一大类水果。
0: 干得好啊，高兴啊。
1: 秭归脐橙依靠得天独厚的三峡水乡山地资源优势和气候，实现了四季有鲜果。小小砂糖橘炫到停不下来。广西营养丰富的黄泥土和山地小气候，给小橘子注入了砂糖味。亲民的价格让它成为最具年味的水果，平添几分喜乐。以丑出名却甜到心间的丑橘，凭借其晚熟的特性，在柑橘市场的淡季中闯出了自己的天地。清甜脆爽，听着像洋名字的沃柑。家族里的大个头，皮厚肉多，清甜多汁的柚子。庞大的柑橘家族用它的酸甜密码，把维生素 C 融入中国人的日常滋养。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正在让水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甜美。经过45天的精心看护，大棚里的西瓜陆续成熟了。中国是吃瓜大国，也是产瓜大国，世界上每2个西瓜，中国就吃掉一个。最近几年，小型瓜成为西瓜育种的一个趋势。4-5斤重的小西瓜，既方便食用，也方便运输。而且利用设施大棚的栽培技术，还可以反季节种植。
2: 这个果型也不错，这是个好瓜，将来熟了之后。
1: 赵平是昌乐县西瓜研究所的所长，大棚里的305个品种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都是科研院所最新培育的品种。
2: 等这个西瓜成熟之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集中采摘，然后测定它的单瓜重、糖度、皮厚各项指标。同时呢，我们也邀请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呢，对它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然后从这里边呢，就是推荐出本季表现优秀的这种具有市场潜力的这种新品种。
1: 这是一个几百万年前的古火山口，在昌乐，全县境内有84座古火山，肥沃的火山土壤非常适宜西瓜的生长。昌乐还有悠久的西瓜种植历史，是国内最早推广棚栽西瓜的地区之一。国内培育的很多新品种都在昌乐试种推广。通过陆地栽培和大棚栽培，中国的西瓜产地遍布全国。冬天吃海南西瓜，春天吃昌乐西瓜，夏天吃东北西瓜，一年四季从南吃到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很多过去依赖进口的精品水果，如今都成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水果。在黑龙江抚远，红色的蔓越莓成熟了。这种喜冷的异国水果在东北扎下根，迎来丰收。10年间，抚远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浆果之王蓝莓，从吉林到湖北，从贵州到云南，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贵州麻江县种植8.72万亩蓝莓，是中国最大的蓝莓基地之一。

0: 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温差，让新疆成为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20多年前，曾经的西洋水果西梅被引进到新疆加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西梅产销基地，每年70%的产量来自这里。西梅学名欧洲李，口味香甜，营养丰富。1996年，加诗引进了10几种优秀的欧洲李品种，经过10几年的选育，最终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优秀品种，并命名为新梅一号。8月，新梅即将成熟。杨森是林果业病虫害防治领域的专家，他带领团队来到果园调研。
1: 哎，老师，这边有一个入果的。
2: 这就是实心虫入果，最后这有蛀孔，完了以后的话呢，果实里面的胶就从这个表面的话呢渗出来了。它这有好几个洞，你看，这你不管它长得多好看，完了以后这个有这个蛀孔或者是果胶溢出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失去经济价值了。
0: 食心虫无法抵抗果实的诱惑，特别是果树成熟期，病害更加严重。有2年时间，食心虫病害连续大爆发。
2: 当时像这种果子的话呢，在这个果园里边的话呢，是我们调查的85%以上基本上都被蛀了，很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基本上就等于是全员都毁灭了。2017-18年那2年一爆发了以后，整个这个产业就毁了。尽量靠主干近一点，尽量高一点。
0: 人工合成的雌虫性信息素就在这根塑料管内，它会慢慢挥发，在果林中弥漫。
2: 我们防治的原理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面到处都弥散的是雌虫的这个性信息素，雄虫来了以后呢，它就晕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找到雌虫了。雄虫跟雌虫不能碰面，不能完成交配，雌虫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产生有效的卵，我用我们民间的话叫什么，把它绝育了。
0: 弥向性信息素可以持续释放6个月，覆盖果实的整个生长时期。
2: 它只是散发出来这个气味，不在果实上面附着，所以它是一种无残毒也没有污染的一种防治技术，效果非常好。今年的话呢，就基本上找不到那个蛀果的。
0: 到了新梅收获的季节，图尔逊家的果园开始采摘，村民们也都过来帮忙。香甜可口的新梅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味蕾，也为当地的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0: 每一颗丰盈的果实都是对未来的祝福，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欢聚的时刻。中国曾经是一个水果匮乏的国家，如今中国人的果盘伴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改变。为美好生活加点甜，水果以甜味的魔法征服我们，再用更多的滋味激发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华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南昌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死党，往来打上海，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一百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他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0: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填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除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六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5: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0: 重建后，黄楚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5: 黄楚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楚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0: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6: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5毛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两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毛5分钱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7: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

0: 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1: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2: 百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上世界做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他的定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
0: 三十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辉煌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非常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璧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池我特别喜欢，弹簧地板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

0: 使得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1: 1933年12月4日 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二三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拨至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2: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的三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老旧。
1: 惋惜不已的郑鸿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2: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市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那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1: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四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鸿和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3: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这是应该第四次，对，这次修百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2: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1: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4: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5: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6: 百乐门
7: 太棒了！
6: 百乐门太棒了！
4: 百乐门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1: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8: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9: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园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

0: 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味醇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海纳百川里边呢，就碰撞，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0: 1919年，张叔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园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2: 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自己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3: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夕，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0: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4: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区里面就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0: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

0: 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1: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

0: 行业来看，我们确实看大多数同行的时候，还是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啊，包括从小鹏这边去学习。
1: 那你有没有留下一两句温暖的语言给小鹏？
0: 这不是大麦吗？我们一起
1: 大麦。
2: 我们今天两个人说大麦，大麦，
1: 大麦，这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最真诚的祝福啊。小鹏今年是发了小鹏 GX 哈，
2: 是的，
1: 也是我们的旗舰车。那李斌如果站在同行的角度，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这款车。
0: 这款车从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确确实实空间啊，造型啊，还是非常这个有气场的啊。从空间的角度，当然小鹏自己的芯片也上车了啊，科技感也肯定是满满的，物理 AI 这个全面的上车啊，
1: 对，
0: 这个还是非常期待他们好的市场表现。
1: 蔚来这次发的也是我们的旗舰产品，
0: 对 ，ES9，
1: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V 啊，
0: 这应该是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啊，是一个行政旗舰 SUV。哇，
1: 这个值得看。小鹏你也去看了哈，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
2: 因为我们叫小鹏啊，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圈，所以是看朋友的新车。这个我今天去看 ES9， 我觉得三个词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好大，因为它的那个腰线很高。啊，我比了比，比我腰还高，啊，可能我长得没有李斌高二啊。
1: 李斌可能按自己的腰线规定说达到这个水平了，我们才发
2: 啊。所以我回去看了我的 GS， 我还比了比我腰。我觉得第二个好豪，他把洗脚的都放进去了。
0: 不是洗脚，按摩，按摩。哦，洗脚放出去了，这个
1: 可还行。哎，不过这也许是消费者的又一个需求。
0: 哎，又一个需求，我们看一下。
1: 你可以适度的听一听你身旁的这位特别的消费者的需求。对，
2: 第三个词，我自己感觉好卷，为什么呢？他把他的那个大车做到了什么？做到里面还要开飞书办公。我说我好不容易回家了，还开着按摩脚的按摩板。还同时还在那里开视频会议，哦天哪，他把这个系统全部都做了。你看我们的车就是睡觉、开车、按摩，然后不要想。
1: 这之前我看到欧阳明高在提到未来我们产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说，纯电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但是小鹏是反其道而行之哈，说一说你的想法和理由可以吗？
2: 像今天这个问题我跟李斌还交流过一次。
0: 对，
2: 首先我认为纯电一定是未来。是未来。
1: 是未来。
2: 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过程中间混动，例如增程，我认为一定是过渡的中间态。为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的国家是极度缺电的，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根本不缺电。所以换一个角度，我认为电在很多国家是比石油还贵还难的能量资源，所以我认为全球的汽车的发展还有20年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混动的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纯电加增程，一车双能，两条腿走路。
0: 其实我是同意小鹏的这个看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区域啊，它其实会有这个合适的一个能源的动力形式的选择，啊，就像前几年增程的这个量，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量非常大，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基建基础设施充换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方便。那从未来来讲，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条中局，以中为始去看这个事，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个 PHEV 啊、增程啊，在阶段性的在某些局部市场它的这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路线，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迭代。
1: 不管技术路线如何变化，我身旁的这两个男人和汽车之间的爱恨交织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从10多年前你们刚开始第一脚踏进汽车领域到今天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雨，你们对这个行业是更爱了还是开始有点恨了？
0: 爱恨交织吧。
1: 您是爱恨交织。
0: 反正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我觉得我2022年底给自己写了两句话来形容这个行业。 第一个叫做绝不服输，
1: 嗯嗯，这是你的性格。
2: 第二个

0: 这个就是愿赌服输啊，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悖论，但是可以回答您刚刚讲的我对汽车这个市场的看法。
1: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爱恨交织的背后，我们作为外行人可以感受到造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今天我还听了另外一句话，叫造车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费时费钱费力还费董事长的一件事儿。
2: 对，这个说车企费董事长这个事，像前两年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直播啊，是这个150度电一块电池跑1044公里啊，在2023年的12月份，这个从上海开到厦门。这个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直播。其实那次是临时起意，后来这个还挺出圈的，后面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直播。去年是做了一次在这个路上的直播，就 ES6 的爆胎，这确实感觉在别人看来啊比较费 CEO， 但我自己倒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一方面的话，确实自己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对我们同事的他们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们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我跟李斌都是连续创业者，我以前做头绝不出街啊。什么叫出街？就是说营销上别找我，宣传别拍我，视频别拍我。我现在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反正我们的 PR 团队、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销售团队说，小鹏你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学会了要化妆啊，学会了今天我讲了2-3个小时的英文。
2: 今天讲2-3个，那
1: 哇，今天是英文演讲啊，
0: 所以
1: 很厉害。
0: 把自己从原来一个内敛闷骚不对外的
1: 对
0: 理工男变成了一个哎呀全部的反向词。
1: 对，
0: 你说多痛苦。
1: 哀人再见，伊人出现，
0: 我觉得这个对。
1: 两位呢，一位是渐入佳境的小鹏，一位是愿意继续直播的李斌。那未来在直播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了样，这个人就是今天本来该来没来的理想同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视频当中的他跟我们印象中的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

0: 私下里理想会跳舞跳成这样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没见过他跳舞。
0: 没见过。
1: 我觉得关键地方都是 AI 吧。
0: 你们这个哥们儿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舞蹈功底，是吧？
3: 应该没有。哎，
0: 但是他的勇气，我觉得可嘉。
3: 是是。
0: 如果有一天你们来尝试，你们会有比他更费自己的一些可能性吗？
3: 这个理想，这个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突破这个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勇气，我还是自己在干什么就播什么吧。对，
1: 刚才包括了大家所有讲的，我都想到有一条，不如我做的以前的一件事情，在飞行汽车还没有测试通过的时候，你坐上去飞。嗯，我觉得那个才是费董事长，
0: 很费，很有勇气，
3: 很容易废掉。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理想做客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啊？他的回答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但是汽车变化得太慢了，所以我来了。你们二位在进入汽车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你们觉得为何要来？
3: 因为我跟小鹏都是连续创业者，那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后一次创业，那肯定是还是深思熟虑的。那因为我自己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时确实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网站老让大家去买车买油车，还是跟我在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这个很多想法不是特别的匹配，就还是有一点感觉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清洁能源的车，这也是未来这个名字的来源，就 Blue Sky Coming 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那我是一个

0: 做企业的，是吧？如果做一个创业，我当然他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创业。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个整个汽车行业在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去开创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公司。还有一个呢，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它可以非常的直接，它的成本可以非常的低。这个当时我提出来一个叫3.0的企业的概念，我跟一些汽车公司说，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为什么未来我在2018年上市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希望做一家用户企业。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用户企业，觉得用户企业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但用户企业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是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
1: 小鹏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前做过很多成功的事儿，所以我在猜当时你说要做汽车，你周边有多少人是惊讶的，有多少人是赞同的，有多少人是不解的，有多少人是反对的？
2: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谁是赞同的。这个我是2013年觉得汽车跟智能化的结合是趋势，我后来也包括问过
0: 我们俩，其实那时候对过
2: 理想，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完全不是汽车行业的朋友，他跟我在聊天，他突然说：“他说小鹏，我发现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眼中没有光。”但是你讲到汽车的未来，你眼中有光。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汽车？那一个片刻给了我一些触动。
1: 现场响起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感谢，谢谢这样执着前行的人，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在满足着我们消费者对于汽车日新月异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全新叙事的汽车时代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小鹏，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和国际巨头一起前行的中国企业。在今天北京车展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两家汽车企业的巨头，他们也聊到了对车展的感受，聊到了对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评价。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来自奔驰和宝马的回答。
3: It's great to be back here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It's always one of the highlights, to come here and show our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And we have brought a whole host of them with us.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but packag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ehicles in the world.And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now. And this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 with a lot of pace and a lot of innovation. So you have to be here. The strategy of Mercedes-Benz is to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you must be in.
4: You know,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show in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is industry,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So with that size, you developed one of the largest supplier industries.
5: Yes.
4: And thereby, there's a lot of competence in car building.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thrive for innovation, the thrive for learning, the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1: 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跨国企业的老总提到了变化这个词，我也很想知道走过了12年的小鹏和蔚来变化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产品还是从这个这些配置啊，从这些尺寸啊，从这些车身形态啊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用户真正为什么买一款车，它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没有被挖掘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这几年我们整个的产品团队，我们就希望它真的能够深入到用户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每一款车我们都要求必须非常清楚到底是给谁做的啊。那这些用户，我们去对它的用户体验，它的需求要去做强制性的排序。因为你不可能做一款车什么都有，然后钱还特别便宜，这是不可能的。

0: 另外一个呢，确实是还是一个运营效率啊，成本控制。这个大家知道未来的话呢，从高端品牌入手，从高端品牌入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很多时候花钱可能也要用一个新的标准。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必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叫 CBO 基本经营单元这样的一些提效的工作，去年看到了显著的成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对自己还是比较抠门的，像我们所有的同事出差都是一个差旅标准，但是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非要强调每件事情的投资回报啊，我们把账要算细啊，我们提出这个100万倍的思维。我们认为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放了100万辆车上面就是100万啊。在大家的这样意识里边，我们其实整个公司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从今天北京车展所看到的，包括今年小鹏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同样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全球化。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全球化，比如说小鹏，我们特别期望在全球化里面做到中高端。某种角度，我觉得我们正在期望做欧洲市场的未来，就是做得更高端，我们这均价卖到了接近45000欧元以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化，就是如何把物理跟 AI 结合。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我们看到数字 AI 改变了我们不同人的习惯，但是在物理世界也正在产生这种变化。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机器人。自动驾驶对司机怎么开车产生了变化，机器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销售角度怎么让销售更简单产生变化。所以刚刚伟鸿你所说的奔驰宝马，他们都提到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厂商，核心是欧洲也正在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中国。
2: 确实，在采访这两位企业家的时候，我特别问到，如果说2026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发展和游戏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回答好了。
3: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I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re, we innovate in every single vertical. In safety, in comfort features, even in design and styling.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trend? Some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ca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jewelry. They don't just have a function.So the innovation game is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vehicl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don't wait. Go for it. But when you put something into a car, use Mercedes-Benz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more rigorous testing cycle than Mercedes-Benz. So when we put an innovation and a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car, the customers can trust it.
4: Intelligence in every aspect.These cars are dominated by AI, whether it's speech recognition, autonomous driving, or the user experience, everything is dominated by AI. We wanted to create a new global platform where everything is new. New electric drivetrain, new ADAS systems, new user interface, a new design language. I think we set a lot of benchmarks with that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On the one side, digital expertise,specifically he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2: 我们在他们的回答里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性，同时也听到了一个刚才被两位提及的话，叫 AI， 都要和 AI 结合。其实智能和驾驶结合在一起是智驾。那现在要麻烦两位用比较简单的话语，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推介一下你们各自的智驾。
1: 我们正在做新的一代的自动驾驶，我们叫 VOA。我们对于 VOA 有三个的要求。第一个叫安心丝滑，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极度的放心，因为安全是一个被动指标，安心是一个主动指标。第二个就是全部场景，包括小路、胡同、停车场、园区，没有道路和导航的地方全部可以开。第三个叫做高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动辅助驾

0: 驾驶，他开得很慢，他在犹豫的时候他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在任何场景他都要高效率，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我认为就是新的好的全自动辅助驾驶。
1: 自驾就 AD 的终极的这个用户价值，就是一个叫解放精力，一个叫减少事故。那首先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安全，就主动的智能的智慧安全放在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做断料端，我们先把主动安全啊，像 AEB 啊，像 AES 这些，我们做成断料端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它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接近7倍，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减少了事故的这个量啊，这个降低了事故的伤害。因为全球其实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人是120多万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人不够这个安全，注意力可能不在这个驾驶上。但我们未来其实已经给用户减少了几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高的风险。解放精力呢，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用户到底有多长时间在用，这个是真正的评估标准。我们能看到我们去年开始上世界模型，今年我们上了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就是 Physical AI 的终极的或者接近终极的技术路线。
2: 我记得去年理想来到对话的时候，他说他们企业未来的定位是空间机器人企业，你们对自身未来企业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1: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不是说我要做机器人或者做这些事情啊，其实是把整个公司能够变成一个 AI 的智能体，就我的组织架构，我内部的管理流程，我内部的这个业务数据能不能为这个 AI 的应用去做好一个基础，做好一个对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过去2年花了非常多的工作在做的事情。
0: 我们实际上目标在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实际上我觉得物理 AI 是远远超过矩阵智能，超过空间智能的一个行业。大型的物理世界跟大型的 AI 能力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在全球。今天我觉得小鹏正在做的产品可能只打开了非常小的一块蓝图。我觉得在新的10年里面，如何利用科技做差异化，做更酷的事情走向全球，并且能够赚到有非常多的钱，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商业组织都一定会思考并且往下行的。
2: 奔驰宝马都说到了他们在跨界合作当中的一些想象啊，也有合作的对象，跨界合作的可能会是谁呢？
3: AI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it already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duct, but it's also going to be in every process. It'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our operating system, Mercedes-Benz operating system, MBOS. We can integrate any tech player around the world, but are deeply integrated here in China with the big tech companies, but also working with startups. Together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we have developed our own vision language model. So it actually recognizes when somebody steps into the car, you know, is it an older person, is it a child, what do they want, what's their mood, what is the right offering, for instance, on the screen of the rear seat. So it is 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make your life better, safer, more convenient, more fun.
4: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we bring here, then we localize, bu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things we take from here to the world. For example, the batteries. Every car we built in Germany has a Chinese battery. So it's not only a selling market, it's also a supply market, and that will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We have thousands of suppliers, which are all partners, of course, and more Chinese partner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BMW, whether it's ADAS, speech recogn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I, efficiency measures, drivetrains, everything. And I think this is a prosperous future as long as we want to cooperate. So we're in China, and for China, and now ever more with China.
1: 我们希望和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企业啊去进行深度的合作，因为中国现在正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电力

0: 市场的这个越来越市场化，未来去年啊，我们已经这个充换电的电量已经20多亿度电了，它不包括用户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有1000万用户，这是几百亿度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和这些新能源发电企业的这样一些合作，去降低我们用户的使用成本，也能顺便赚点钱啊？这个是挺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对这方面还挺期待的。
1: 我上海还有蛮多的比如说我们跟大众在汽车厂商是非常深度的合作，我们上蛮期望跟全球的更多的汽车公司，更多在物理世界做得好的公司，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能力互补啊。我实际上觉得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跟全球企业走向中国都是一个互赢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期望能够帮助更多全球的企业在它的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也希望通过这种合作能够让我在当地市场能够赢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双赢。
2: 两家企业都走过了12年的发展时光，在过去这12年的时间当中，我在对话节目里其实也采访了非常多的车企，有些经过大浪淘沙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有些也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沉默了，消失了，死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到小鹏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发展都很欣慰。你们两人能不能互相评价一下对方，他们是因为做对了哪一件事儿，让他们今天在汽车领域当中有这样的表现？
0: 我觉得我跟小鹏这个认识这么多年，我们每次比较苦的时候都互相的出出主意，互相安慰安慰，这个深谈不知道有多少次啊，打电话的更多了。我觉得小鹏确确实实这个我是特别欣赏他一点，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实事求是，就是从来不欺骗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小鹏每次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这个挑战里边能够这个获得一些新的力量啊，能够经历过这些挑战以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1: 哎，我觉得我跟李斌也给未来提过很多建议啊，这个我觉得李斌身上有两点特别我喜欢的。第一个，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用户，非常关注细节，真的是一家体验的企业。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未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长时间都专注高端，未来一直在关注最高端那一群人。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对李斌一直都非常欣赏。我对李斌一直的诟病就是太花钱了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未来跟李斌，我看到了在整个的商业，在整个的经营，在整个的效能上面做出巨大的变化。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很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一家这么大的企业有这么快的变化，我还是非常欣慰，所以未来会更好，我相信。
2: 借用一下未来的这个名字，请问一下，未来谁会更好？
0: 一样好吧
2: 小鹏的笑容里也包含着这个答案吗？
1: 我觉得未来都是朋友，一起加电，一起更加美好。
0: 加电，
2: 是一起加电。来，的确风雨同舟才能沉淀下兄弟般的感情，看到他们的惺惺相惜，看到他们的携手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一件事。因为在中国汽车产业新的叙事篇章当中，他们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留下一张合影，这是我们魏小伟原地成团的第一次相聚。我们的这次对话，我期待着能够带着两位亲密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创新的未来。好，我们一起来合影一张。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留学归来，热爱机车，自由奔放，扎根乡野，毒舌相伴，内敛沉敏。当这两种风格汇聚到一位九零后女孩的身上，极致的反差背后是一种什么力量让她笃定坚守？本期的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湖南桃源县，认识一位与毒蛇为伴的女孩。
2: 蛇呀，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现在是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桃源县。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位特殊的姑娘。她的工作呀，她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的普通。而很多人呢，一听到她是干什么的呢，都会觉得有点胆战心惊。那么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 王婷，一位留学归来的90后女孩，偏爱机车狂飙带来的自由。她原本向往都市的时尚生活，如今扎根乡村，终日与毒蛇为伴。
2: 你要我手？
1: 旁人都说王婷的工作特殊又另类，但在她自己眼里，日复一日的劳作再普通不过。
0: 王婷日常工作的第一件事哈，就是要到这个房间里去视察领地。
2: 对，我们要去看一下温度，包括帮他剪一下蛇粪。
0: 哦，
2: 就是我们的小蛇房
0: 啊，这里养的全部都是剧毒的五步蛇。

0: 特别害怕。
1: 小的它现在很懒的，它不怎么会动的。
0: 咬人吗？
1: 它，你伸手它肯定会咬你，但是你这样子它不会咬你。
0: 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习惯了嘛，这个不害怕。这个木枭呢，我们叫它地笼，相当于它的房子。房子上面我给它盖了毯子，给它保暖的，它会觉得有安全感，它一般都会躲进里边去。只要你不要踩进去，它就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我们踩进去的话，它是有这个热感应，它会对你发动主动攻击。
0: 哦，我们在这条通道之内是一直都安全的。
1: 对，
0: 这里边有多少条蛇？
1: 这里面有6000左右。
0: 6000左右条蛇，
1: 对，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是会躲在里面。
0: 你走进这里面，我的心就已经悬起来了。我觉得，我估计电视机前肯定可能最少有80%的人能够就是共情我现在这种恐惧哈。你看那个小蛇在翘头，它是，
1: 对，它知道有人进来了，它是很聪明的，就是它能够感受到，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动哈，它能感受到空气当中的这些震动啊，包括我们说话呀。
0: 它会跳起来咬人吗？

0: 它一般不怎么跳起来咬人，它要咬人它是不分什么姿态它就直接去咬。一般都是说盘起来的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说路上看条蛇直直的朝你过来你肯定很害怕，它直直的过来的时候反而它不怎么会咬人。
1: 这旁边挂了好多那个，那是蛇蜕是吧？
0: 对，蛇蜕我会捡起来，因为有人找我要我就直接送给别人。这个是去年的，一年了，
1: 一年才长这么点儿啊。
0: 它生长周期比较缓慢，我们差不多也养到三年，养到三年差不多都在两斤半以上，这样它才能符合我出栏的这个。
1: 哦，你看这个立着头呢是什么意思？
0: 它永远都会立着头。
1: 哦，睡觉的时候也立着头。
0: 对，所以有句话说五哥永不低头，他的脑袋永远是这样子，有的人就分不清他到底是在睡觉他还是在防御。你看如果时间长一直不动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姿态，他也不吐舌头睡觉，那你看那个动的就是生气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做好姿态要攻击你的话，那就是狠狠一口。我在墨尔本留学了三年，然后学的是管理，没有什么理想，可能我要去做一些东西但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我爸就过来了嘛，他说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其实转的全是大山，他的师兄弟啊包括同行啊在这养蛇。我也犹豫了几个月，我后面还是决定我要回来。我爸还跟别人打赌啊，我姑姑他们都不相信的，我打赌他坚持不了俩月，然后我一待我就待下来了，我再也没有出去过，一天三餐都是在蛇场里头，然后晚上就是回去睡觉，睡觉和工作就两件事儿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生活挺好的，因为以前都在大城市里边，因为旁边的人一直都在前进，你没有前进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生活真的是毫无乐趣，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失败。但是反而我在这里我天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好，就我喜欢我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
2: 养蛇辛苦枯燥，危机四伏，终日与剧毒相伴，重复劳作风险常在。起初所有人都认为习惯自由自在的王婷根本坚持不下来，可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但稳稳扎下了根，还把这份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1: 成蛇区，
0: 这边有的时候会坐在这里休息一下，以前放了一张床，我会在这里睡觉。
1: 你在这儿睡觉？
0: 因为里边很暖和，它是就是冬暖夏凉都很舒服嘛。
1: 天哪，在蛇房门口睡觉
0: 不会跑的，这个就是给它通风的，那有网子。
1: 哦，这还
0: 有网子，
1: 通风口。
0: 我们通风也有时间的，比如说梅雨季节我们就要给它通风，不然的话它容易生病嘛。要不要摸一摸？戴手套给你们拿。
1: 不要。
0: 我爸当时是不希望我来养蛇的，因为他自己也受过很多伤嘛，因为养这个确实危险性很大，他自己也受伤，包括我爸的这些师兄弟啊同行啊他们的手指都是残缺的，就没有完整的，有的是腿都是瘸的，所以这个真的危险性很大，尤其我还是个女孩子，他是更不希望我来做这个。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蛇给勾出来，放进这个篓子里边，把它全部勾出来之后要把这个土给撸平，然后要就是消毒一下。我们对
1: 这么复杂，土还要撸平？
0: 对，因为这个蛇它很奇怪的，它会拉屎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屎哪边有，那边是它的屎汗吗？哪边有凹陷的地方它就拉在哪儿，你不给它撸平它下回它还拉那儿，你下回在底下没土你咋铲啊。
1: 进了这个蛇房之后我的感觉，我还想毕竟咱们是做养殖嘛，它肯定得臭，这里一点味儿都没有。
0: 一天要进来很多次，两个小时差不多要进来一次，要来挖它的屎。除了我们七天左右喂一次屎之外，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就要进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就要起来去挖屎。就天天要给它监屎，
1: 做铲屎的。
0: 对，铲屎官，天天给它铲屎铲尿，你还得给它喂着吃，它还要死给你看。
2: 在蛇房日常工作中，喂蛇是风险最高的环节，每条毒蛇都需要人工近身投喂，步步惊心，危险时刻存在。
0: 这个蛇吃的是鸡肉鱼肉还有猪肉，它自己不进食。这个蛇脾气非常大，就是虽然我很懒我不想吃，但是如果你不喂我我就不吃，我饿死我自己。
1: 那它在野外呢？
0: 野外它就吃得到它就活，吃不到它就死。
3: 没想到它被别

0: 来跟着我做这个事情。
1: 本身他之前嘛，他就是很喜欢这个户外啊，他就是说骑摩托车钓鱼，这都是他的，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我当时我没想到他在山里跟我待了一年，一年多他都没出去过。
2: 我们抱着一条蛇从蛇房里出来了，这是一条什么蛇？
3: 这是一条锦蛇，它是一条无毒的蛇。
2: 无毒的蛇，
3: 对，
2: 长得怪好看的呢。
3: 是的。
2: 你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毒啊？
3: 因为它的花纹，包括它整体的外形。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是圆头的没有毒啊，三角头的有毒啊，这是错误的，全是错的。你像眼镜蛇、眼镜王蛇、银环蛇，它全是圆脑袋，它依然是有剧毒的。挨咬了之后，它的牙齿印一到四个是毒蛇的，锯齿状的小牙齿能看见吗？
2: 哦，能看得见。哦，
3: 它嘴巴可以张到180度，这样咬下去，然后不松口。
2: 哎，它盘到你腿上了。
3: 对，它缠绕是它的本能，它觉得这样有安全感。
2: 说抓蛇要抓7寸是吗？
3: 抓7寸是必挨咬，7寸就是它从脖子到它的尾巴，大概身体的1/7的地方就是它的心脏。
2: 哦，不是要数7寸，
3: 它人家说的是打蛇打7寸，擒贼先擒王，说的就是说，
2: 哦，
3: 我打你这个心脏，你心脏骤停了，你失去了反抗之力。
2: 哦，
3: 并不是说我们要抓它，我们一抓它这儿，你就头马上回来咬你。
2: 哦，
3: 这是五步蛇，也叫烂肉王，就顾名思义，咬到了之后它比较容易烂肉。你像你看我们的师傅，他这个手就是少一节，被咬到了这一块就萎缩了嘛，然后这大根就往下了。我们首先要控制住他的脑袋，必须要把他脑袋控制住，因为他只有他的脑袋上才有毒嘛，他的身体上是没有毒的。基本上干的时间长的老师傅都是手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早年间大家对这个蛇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看它的嘴，这个就是蛇就非常健康。你看它的嘴，两颗大牙。嗯，好了。
4: 五步蛇学名尖吻腹，毒性猛烈，以血寻毒为主，一旦被咬会引发伤口出血、组织溃烂、脏器受损，危险性极强，是知名剧毒蛇类。
3: 它这么一点点已经非常厉害了，如果是咬在脖子上啊，这会致命的。
2: 它其实这个东西是最怕的是进入血液当中的。
3: 对。
2: 哦，
3: 到酒里面它会产生反应。
2: 哦，
3: 而且它会失活，它就没有毒了。高度酒流必须要50度以上的才可以。
2: 嗯，
3: 因为这个蛇毒是有活性的，
2: 嗯，
3: 包括有很多蛋白质、很多酶呀、肽呀，它才会有这个反应。比如说低度数的酒，它就不会有这个反应。一个月可以取3次，它一次的话取0.4到0.7克之间，一克毒的话要几十块钱了。
2: 一克毒就几十块钱了。
3: 对，这是鲜毒。干粉的话，
2: 哦，
3: 我们做成冻干粉的话价格会更高。像我们这个是1斤冻干粉，
2: 哦，
3: 大约就5000条成年的五步蛇才能取出来。
2: 5000条蛇？
3: 对，
2: 一次性取5000条蛇。
3: 对，
2: 才能出这么一点点冻干粉。
3: 对，
2: 大概值多少钱呀？
3: 9万块钱吧，18万一公斤嘛，这个就是9万。
2: 哎呦，我手里一使劲儿就滴了这9万块钱呀。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还有毒吗？
3: 现在也是有毒的，它是冷冻抽干，其实是保存了它的活性，然后平时它也是保存在冷库里面。
2: 哦，
3: 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2: 哦，
3: 一般就要戴口罩，因为它会有小飞粉。
2: 哦，
3: 你吸进去了之后对你的这个
2: 呼吸道，
3: 对你这里边的器官，
2: 一旦里面器官有破溃的地方，那它就
3: 对

0: 哎，他为什么叫五步蛇呀？都知道五步蛇是什么呀？
1: 都以为说是五走了五步就死了是吧？
0: 就是不能走五步，超过五步人就要被毒死了。
1: 其实就是说被咬了之后，你疼的走不动五步，
0: 疼的走不动五步，
1: 对你立马会感觉到剧痛。
0: 五步蛇会经常出现在哪一些地方？
1: 比如说一些烂树叶底下，花纹啊，特别像竹笋、笋壳斑。那。还有就是有的地方哈会叫它烂草蛇，其实烂草蛇是副蛇，因为它这个样子很像枯叶子，所以说枯叶子底下
0: 啊，枯叶子的地方咱尽量不去。
1: 对，
0: 在野外尽量不去。
1: 对
0: 啊，
1: 那比如说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在山的阳面看见它，就是有太阳晒到的地方。我们在就是说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在山的阴面看到它。如果我们去野外的话哈，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你要尽量穿一个高帮的靴子。

0: 因为那个靴子呢，它越长，这个蛇就不容易咬穿。像五步蛇，它算是一个蛇牙很长的，大部分的蛇的牙齿它没有那么长，它不一定能咬穿你的鞋子，所以我们尽量要穿厚一点的鞋子去户外，然后带一根棍子，打草惊蛇。
1: 看看
0: 它的脑袋就是个三角形嘛，毒囊在这儿。
1: 哦，这是毒囊。
0: 对。
1: 然后翘翘的鼻子。
0: 对，翘翘的鼻子。然后这是它的牙，它这个牙上面本来就有管。它是一个空心的，其实是可以看到的，能看到吗？
1: 瞬间就会把毒液注进去，是吧？
0: 对，它只要这个尖尖接触到东西，立马会注毒。然后它是处在于换牙期，看到吗？两个，真扒一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长！
0: 对，
1: 它的牙好长啊！哎呦，冒毒水了。
0: 无毒蛇是咬了很多次啊，有毒的蛇我就咬过一次，一次就长记性了。别人在那里打扫卫生，我的手一挥，我挥到了那个笼子铁笼子上，然后它一个牙齿挂到我了。就一个牙齿的，就当时就是很痛嘛，有点肿，就直接拿个刀片，大概进去两三毫米，直接排毒。你从这两个洞周围，你会看着你的整个胳膊，几个小时你的胳膊会起泡，它一旦起泡了，你就意味着你这个地方要烂。三分钟以内，你必须开口排毒。比如说牙齿印在这儿，你就挤到这儿，不要挤到它牙印。很多人就是对着牙印使劲挤，结果这一块黑了，这一块就要挖掉。
1: 还有我看那个影视作品里，经常会有人说给它吸毒。用嘴吸出来，
0: 吸毒，你要知道这个嘴巴，我们经常吃东西，万一有个小口子，那跟中毒是一样的。有朋友说，他说你这个行业，我是不敢干，刀尖上舔血。
2: 多年的养殖经验沉淀，王婷认真了解各类毒蛇习性，掌握了全面的毒蛇防护与应急救助知识。
1: 这是
0: 眼镜。
1: 哦，这是眼镜蛇。
0: 对，你看它小圈圈，看到吗？
1: 哦，就像眼镜一样。
0: 对，这个是竹叶青，这个底下就是银环的小幼苗，这个算是就是说它的毒性是最强的，因为它的剂量比较小，它只有几毫克，4到5毫克左右，致命的，不容易被发现。即使你咬了，你认为它是没有毒的蛇，好，你一旦错过那个时间，你一旦昏迷了，一俩小时你昏迷了，谁知道你怎么了？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就是心脏啊这些地方啊衰竭，慢慢的衰竭。你想想，你出不来气儿了，你说你这个人得多难受，得走了。喜欢找钓鱼的人，因为他喜欢在水边上捕猎，他在水里边吃泥鳅、吃黄鳝、吃这些东西，所以呢，他靠近水源，我们人也靠近水源，包括还有灯光。你钓鱼，我不可能没有灯光，他肯定有光，他顺着你这个光来找你了。就清明节前后就是蛇出来交配的时间了，
1: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蛇咬的，是吗？
0: 对啊，它要到处出来，它要找对象，
1: 所以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也愿意撒点雄黄粉啊什么防蛇。
0: 对，就是有这个来历。
1: 雄黄到底能不能防蛇？
0: 雄黄是防不了蛇的。
1: 哦，
0: 就雄黄为什么能防蛇，它有一个来历，就是屈原投江以后，大家伙不是包粽子扔在里边吗？然后他说这个蛇里边有一条蛟抢他的这个东西，一个老中医就抱了一坛雄黄撒进去了，哎，不一会儿这个翻出来了。所以说清就是那个端午节就是有这个习俗。
1: 哦，其实雄黄它不能防蛇。
0: 对，而且它是有毒的。
2: 野外一旦不慎被蛇咬伤，第一时间要快速记住蛇的外形特征，不要盲目打死蛇，更不要徒手抓蛇，尽量远距离拍照留存，保留住蛇最直观的样貌证据，以便后续医生精准确定治疗方案。
0: 我要告诉医生，哎，我这个是被眼镜蛇咬了，我还是被五步蛇咬了，我还是银环蛇咬了。
1: 因为我们肯定要出去玩嘛。
0: 对
1: 啊，有爱钓鱼的，有爱爬山的，爱徒步的，
0: 就是，
1: 是吧？
0: 对，包括晚上夜晚的时候散步，走在小河边上的那个散步，草丛边上都要注意一下。尤其是现在我们天气逐渐热了。
2: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这是3年成蛇。
1: 哦，这3年成蛇，它有多长？
0: 它有1米多。
1: 我挺重的，而且我抓它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它那个骨节在里咯吱咯吱的。
0: 对，它有一条脊椎，这个应该有个2-3斤。
1: 2-3斤，它在市场上这个这一条蛇的价值能有多少？
0: 1000多。然后它一条脊椎。

0: 椎。
1: 哦，一整条脊椎，其实有点像鱼骨哈、
0: 啊。是的。啊，这个就是他的气管儿。
2: 嗯，
0: 就是他呼吸的话，他就是用这个气管呼吸，
1: 所以他是张着嘴呼吸。
0: 对，他这其实是个假鼻子。然后这是他的胆，有的蛇胆大，有的蛇胆小，就我们一般是往下撕，因为它下面有一个胆蒂。这个要70-80块钱一个了。
1: 哦，70-80块钱。
0: 因为你想想，你养了三年嘛、
1: 嗯，
0: 你养了三年就这么一个，而且不是说每一条蛇都有的，基本上就是说我要饿它一阵子。它才会有，因为它吃完食之后两三天，它这个胆是黄色的，就几乎是透明的，
1: 哦、
0: 这个胆就没有用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不是每一条蛇都能够取出来胆。
1: 哦，马上就融化了哈。
0: 嗯，它会变成，它就是绿色的嘛，胆汁都是绿的。
1: 哦，
0: 每一种蛇它的胆其实都长得不太一样，有大有小，有浓一点的。嗯、
1: 哎呦，这个好浓啊。
0: 对啊，所以就是说它饿过和没有饿过的。
1: 哦、
0: 区别
1: 区别，那个刚才那个黄一点的，就是不太饿的是吧？
0: 嗯，然后还有他这刚刚说的七寸，他的心，
1: 哦，
0: 看到吗？他的心，如果你要抓七寸，你抓这儿，他
1: 肯定咬，
0: 他肯定会咬你。
1: 嗯，
0: 那这是他的气管、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人的心嘛，我们就是在这儿不动了。
1: 嗯，
0: 他的不一样，随着比如说我吃了一个大的老鼠，我吃进去了，他这个心脏会往下滑，
1: 哦，
0: 会往下滑。直到它吃进胃里边，这个心再慢慢回来。
3: 五步蛇、蛇肝、蛇胆都是传统名贵的中药材，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蛇油常被当作废料丢弃，或者以极低的价格作为原材料出售。王婷接手蛇场后，盯上了这经济价值不高的蛇油，尝试着开发全新的深加工产品。
0: 它是一长条的，
1: 嗯，
0: 就这样的。然后我们用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的筋膜全部给摘干净。
1: 哦，就用一点蛇油。
0: 对，用一点蛇油。所以说它也是非常难得的嘛。
1: 挺好。
0: 嗯，
1: 怎么想的？用蛇油来做化妆品？
0: 因为《本草纲目》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蛇油的渗透能力强，它滋润性好，包括它有各个方面的作用嘛。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用到护肤里边，那真是大材小用。
4: 我在想，就是说市面上那么多别人都在做蛇油的，我们有优势，我们为什么不干？我为什么我的蛇油我要供给你，供给这些原料厂，我自己去开发？
3: 想法虽好，但在实际的研发工作中，难题接踵而至。
4: 我们提取出来之后，发现这个蛇油它有腥味儿，这个腥味儿没有办法被一些香味完全给掩盖。
3: 几年的时间，王婷不断试验改良，攻克去腥提纯的技术难题，终于有一天，转机出现了。
4: 我现在的产品它还是有一点淡淡的腥味儿，也恰巧是这个点，我们顾客就讲，他说我小时候我奶奶就做过这个蛇油，哎，就是这个味儿。
0: 哦，对，
1: 就是很滋润的感觉，
0: 吸收的很快，
1: 渗透力很强。
0: 对，渗透力很快，
1: 好卖，
0: 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蛇油是个好东西，从古至今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你看，特别是老人，他很知道，年轻人可能知道的少一些，但是就是说，像我爸爸那一辈的，他们都知道，就是还是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对于皮肤的滋润度啊。包括就是说，就是冬天的脸上干燥起皮啊，效果就很好。
5: 因为开始2023年嘛，就开始慢慢琢磨做蛇油产品，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而这是我比较欣慰的。
6: 他不光做了我做不了的事情，但是我都没敢想的事情他给做了。包括我们这个养殖行业这个里面能做这个化妆品的嘛，除了一些大企业做了一部分产品。你像我们白手起家做这个的，真的是他就是第一个做的。
3: 如今王婷还借力网络开启直播，在销售自有产品拓宽销路的同时，免费科普关于毒蛇的知识，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4: 我在网上做直播拍这些视频，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毒蛇长什么样子。很多被蛇咬的人，他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像我们乡下的这些人才会容易被蛇咬，因为他经常在田间地埂啊，才容易被咬。他可能离医院很远，所以说我们做一些急救措施，一个就是说减少他的痛苦，一个就是说可能为他的生命争取时间。我们。

0: 个蛇场有70多亩，没有邻居，养蛇的这个周围是不允许有邻居的。
1: 你能认识到天南海北的各样的人，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分享身边的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比如说我家里今天进蛇了，我今天路上压到个蛇，我今天碰到个蛇，我今天被蛇咬了，你看这个蛇到底是什么呀，它到底有没有毒啊，他就会来问你。
2: 青春从来都不会只有一种模样，但是奋斗者的青春却永远以一种价值存在，那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豪情与坚守。王庭的故事还在继续，奋斗者的印记永远是青春的色彩。
0: 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3: 心要静，手要稳。
2: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4: 穿针引面线。
2: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零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万人次，同比增长0.5%。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继续服务升级乐享五一系列报道。在这个假期，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景区通过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消费场景，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2: 在甘肃省嘉峪关市，当地深挖文化资源，开设研学课程，推广非遗美食。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感受。
3: 这个假期想找个既有历史味儿又有烟火气的地方，今天我就带大家来解锁一个宝藏目的地——嘉峪关。风吹过城墙，仿佛能听见千年的故事。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旅行吧。
4: 漫步嘉峪关城墙之下，大漠雄浑气势扑面而来。如今，游客前往嘉峪关不再局限于观光游览，更多是为了追寻历史印记，感受文化底蕴。
5: 就是看了河西走廊的纪录片嘛，就想想小时候背了那么多凉州词，一看这个真的亲眼见到了，非常壮美。
4: 为了留住这份情怀，嘉峪关在文旅服务上做起了加法。在关城研学基地，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字，从亲手复刻魏晋时期的矿物颜料，到临摹壁画砖上的古人生活，这些高参与度的课程正让嘉峪关从打卡地变成深度游目的地。今天我就来重点了体验一下画魏晋的壁画砖，让历史不仅可以看，也可以亲手去绘制、去触摸。

0: 大家可以看出我画的这是什么题材吗？跟着壁画砖，让我们去魏晋墓室群一探究竟吧。
1: 您敢相信吗？1800年前的嘉峪关人就酷爱吃烤肉，大家看这一块砖，上边就有当时烤肉的场景。这些壁画砖就像是当时魏晋人发的朋友圈，晒出了河西走廊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
2: 从深处的屠宰、烤肉的加工制作以及吃烤肉的画面呢都有。您看，三股叉穿起的肉串就陈列在这里了。红彤彤的烤肉呢，似乎正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它已经被申报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成为了我们嘉峪关饮食文化的一张王牌。
3: 嘉峪关的烤肉啊，就是用这种大火猛攻，快速锁住汁水，这样吃出来口感才不一样。
4: 肉质非常的鲜美，但是还没有膻味儿。是，这嘉峪关烤肉也是甘肃甚至整个西北地区的一个美食一个代表。
5: 假期出游如何让行程更省心，花费更划算？
6: 这个五一，嘉峪关还推出赠票联游、便捷接驳等一系列惠民服务。继续来看。
7: 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这个假期嘉峪关文旅部门推出了涵盖一日到三日的多元精品路线。记者采访多位游客了解到，一个三口之家在嘉峪关当地游玩两天的平均开销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为了让这笔开销更有性价比，当地推行赠票联游政策，购买一张关城门票即可获赠悬臂长城及长城第一墩的参观券，降低游客的门票支出，同时强化交通接驳等保障。
8: 坐区间车一个人20块钱，它三个景点，可以往返坐，然后不限次数。但是如果你打车的话，这差不多得100多块钱一个人，省了不少钱，特别划算。
7: 除了门票上的减法，嘉峪关还在提升游客参与感上做了加法。在景区增设的智趣问答等互动点位，游客可以凭借与景区工作人员的互动，赢取名为银票骆驼金的代金券或兑换券。这种沉浸式的游览方式让消费过程变成了充满惊喜的文化体验。
9: 像我们昨天吃烤肉，两张优惠券就能便宜10几块钱。
10: 像这个银票，我们到前面买文创就可以抵5块钱。
11: 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银票它还可以去兑换文创的那个冰箱贴，我们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7: 这个五一假期，嘉峪关各景区还全面延长夜间服务时长，各种沉浸式夜游项目升级亮相。记者从嘉峪关关城景区获悉。

0: 2026年五一假期前两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根据客流趋势预测，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嘉峪关关城景区预计入园游客总量将达到11万人次。
1: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积极推出了景区加住宿、加美食、加机票两等的惠民政策。我们打破传统的旅游业态，全力升级日夜两等机制。与此同时，我们精心策划了19场文化惠民活动，可以极大地丰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离不开景区一线人员的努力。
3: 在嘉峪关关城景区有一个特别的摊位，人气十足，摊主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嘉峪关关长，而他签发的关照更是颇具巧思。继续来看。
4: 来者何人？报上姓名。
5: 刘英霞。
6: 没有，我说是。
4: 你是何方人士啊？
5: 我是甘肃兰州人士。
4: 京城来的吗？金城山谷，刘银霞，进嘉峪关，前往西域沿丝绸之路卖瓤皮子过关。
0: 眼前这位与游客趣味对答的人名叫李森，穿着古装的他扮演的是明朝时期嘉峪关最高军事长官关长。李森为游客签发的关照是古代通关的凭证，印发一张关照，李森要用毛笔或软笔写上游客的姓名、家乡的古地名，盖上字刻的印玺，还要询问游客出关的理由。巧用家乡古地名互动是李森摸索出的与游客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为此，他查找资料，手写整理熟记背诵了1000多个古地名。
7: 我之前有在那个网上看到这个关长的视频，然后每次都能学到很多地理知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用，然后特别有意思，关长也很风趣。
0: 李森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告诉记者，扮演关长的灵感来自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份明代关照。为了吸引游客，他设计了印刷、木板、卷轴等几类关照，价格从30元到100元不等。不仅如此，他还从行头上装扮自己。在李森看来，他销售的不仅仅是关照，更是游客在嘉峪关旅游的美好体验。
4: 因为他既然是个文物古迹，就是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个有些这个历史的东西啊，给人传播，反正用自己的方式传播，人比较喜欢的方式传播。你要直接给人讲，没人愿意听，我就可以中间给你带呀，这就也是个传播的方式。
0: 在李森看来，走心的文旅服务是聚拢人气、吸引游客的关键。近年来，嘉峪关各景区同步推进硬件扩容与业态换新，从扩建大型智慧停车场、建立研学基地，到打造沉浸式互动项目，不断为游客带来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李森的摊位前人气更加火爆，来到嘉峪关的游客也正在从过境游向过夜游，从单次游向多次游转变。
4: 以前嘉峪关就是个工业城市，包括我最早2001年开始到景区，没啥人的，一年可能有个10万人，然后这些年每年有个300万人左右。这就一步一步就在往上走，对这些各种体验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2: 继续大市场里过五一，随着气温逐渐攀升，夏装迎来了购销热潮。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是全国大型服装集散地之一，假期期间不少市民游客也前往那里淘货。
8: 这里是杭州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拥有23个服装市场、1.5万个档口，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4月以来，这里的客流达到了日均5-6万人次。各个档口之间，老板们都在忙着打包发货。在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从全国各地而来淘货的散客们。
0: 穿行在四季青各大服装市场，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前来淘货的市民游客几乎人手一只大号购物袋。
9: 没有计划，放到哪里算哪里。种类挺多，下身挺合适的。
10: 买了一个上衣，两条裤子。线下的话，就是你看到那个质量。
0: 市场内各大档口前成堆打包完毕的服饰，整整齐齐码放待发。为满足全国各地批发商的需求，商户们往往需要跑着配货。
11: 就是一张单子配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发货，发货用袋子我给他打包一下。每天我的节奏也是比较快，说实话。
0: 据了解，经营成熟的商户平均单日要对接发货

0: 我至少几十个客户，他们白天提前分类配货，到了傍晚统一打单发货。
1: 店门口那么多都是今天要发的货
2: 的。对，是的，这才是一点点。我们目前早上差不多有4个小时不到吧，547件。
3: 像这种小码系列的话，就会走得会非常好。像我们一天平均下来，每天大概有个2-3千件。仓库备货的话，基本上在50000条左右。因为五一嘛，有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备货量会足一点。
4: 换季时节，服装上新，眼下服装市场有哪些流行趋势？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0: 在四季青各大女装卖场，简约风凭借百搭随性的特点，成为当下最受追捧的穿搭风格。在商场内的简约风服装档口，大量货品整齐堆放，供顾客挑选。进入五一消费旺季，门店单日最高销量突破2000件。
5: 喜欢这种风格，想买一件去拍照，这一件我就很喜欢，就很宽松，很随性啊。
6: 因为我们产品品种太多了，然后每天都会上新很多款，多的话几十个都有的，所以我们货品走的还是比较快的。
0: 五一假期前，全国各地批发客商就已提前大批量备货。随着假期线下客流持续攀升，门店零售销量大涨，不少已拿货商户紧急返单补货。四季青服装档口补单订单源源不断。
6: 这几个裤子啊，或者有几个套装都卖得很好，马上找我来补单的。
0: 而近两年，新中式国风穿搭热度也在攀升。四季青的这家档口今年就新增了新中式系列夏装，抢抓消费风口。
7: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新中式的一套，这一款套装。这几天就是五一假期，基本上是连售的比较多的，大概有个200来单吧。我们每天都有上线的，每天都有100个款上线，很多人过来。
8: 这个五一假期，河北秦皇岛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4: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于田七里海度假区，不仅有水上童话故事巡游，还有多种特色美食。总台记者杨海玲此时此刻正在那里。海玲你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9: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的庆典花园，听这个名字啊就感觉非常的浪漫，而更加浪漫的是现场的氛围。夜幕降临之后呢，上万名的游客来到庆典花园唱响同一首歌，所以此时此刻隔着屏幕，相信大家可以听到现场整齐的歌声和很燃的这种声音吧。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是当大家唱响同一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现场的氛围真的既治愈又温馨。于田七里海度假区呢，是紧邻世界自然遗产的提名地七里海湿地，湿地呢因宽约7里而得名。那它是华北地区的大型天然的蓄湖。那么来到这个度假区啊，其实是沿着北戴河的海岸线一路前来的，所以大家在沿途看到的是非常自然清新的景观。来到度假区之后呢，推荐大家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水上童话故事巡游。每天晚上7:30，8艘梦幻的花船逐水而来。那么像绿野仙踪这样的经典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向着观众缓缓而来。您能想象那种感觉吗？就是书中这种经典的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和片段，在大家的眼前徐徐的铺展，就好像是从书本当中突然来到了现实的世界，来到大家的眼前。这种感觉啊，真的是太梦幻了。那当然了，假期除了看表演，除了要逛之外，当然更少不了的就是美食。那么想到秦皇岛的美食，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一定是肥美的海鲜，而实际上秦皇岛的美食呢是融合了山海的风味，既有海鲜的鲜美，那么同时也有面食的醇香。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在我眼前的就是秦皇岛的美食 IP， 叫做海鲜大蟹。其实啊，它是这种大蟹的蒸饺。之所以叫大蟹，是因为它的特点呢，就是皮薄馅多，用料啊是非常的扎实。那它是秦皇岛渔家传统的非遗味道。大家仔细的观察，你看，在这个外面的虾尾是露出来的，因为有整颗的大虾包裹在里面，一口下去是非常的满足。这就是海鲜大蟹的特点，它是采用了秦皇岛像八爪鱼、海参这样 新鲜的海鲜配合着时令的蔬菜。

0: 制作而成。推荐大家如果来秦皇岛的话，一定要来现场去尝一尝。其实这个五一假期行走在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目之所及都是老老少少的一家人结伴而行。那么这个度假区主打的就是解放父母亲子出游。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呢是非常可爱的玩偶，而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个度假区里的明星动物，每一个动物在这里都拥有自己的小家，可以和游客来进行互动。特别给大家推荐这里的一个明星的小家伙，你看它有着长长的尾巴，它叫做狐猴。如果大家住到这个度假区的主题酒店呀，每天早上叫醒大家的有可能就是这个小家伙，也是非常奇妙的体验。那么在这个于田七里海度假区，除了有狐猴度假酒店，还有长颈鹿餐厅，早上可以和长颈鹿共进早餐。那同时呢，在这里还有30多种不同风格的民宿小院。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啊是非常的高涨的，住宿是全部满房的状态，每天有20000左右的游客来到于田七里海度假区打卡。那么在这里呢，最主要的就是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的游客。这个五一假期我在这里观察到的，不仅是充满了童趣的欢乐之旅，更是充满了温情和陪伴的亲子之旅。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好的，感谢海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常州将音乐 IP 与周边乡村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期4天的音乐节预计吸引超14万乐迷奔赴现场，一起去看看。
2: 在常州太湖湾畔的主舞台区域，103米巨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并配合智能调节的声场系统，给到场的乐迷提供360度沉浸享受，欢呼声与合唱声汇成磅礴声浪。
3: 粉丝的热情是很热烈的，像这个天气一样，很热烈。
2: 音乐节现场引入美妆、编发等服务，40多种化妆品供乐迷随时补妆，满足乐迷多元需求。同步打造的潮玩市集，推出手绘折扇、可 DIY 背景音乐的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将音乐热度转化为零售、餐饮等实体消费动力。音乐节也给周边乡村带来可观流量，当地通过串联特色乡村旅游线路，开发微度假产品，进一步丰富乐迷出行体验。西边咖啡、数字农旅园等新业态蓬勃发展，露营谷等特色民宿备受青睐。
4: 这次呢，音乐节呢整体客流量呢较日常相比呢是翻了3到4倍，是以外省的年轻乐迷朋友为主。那整体营业额的话，较往常相比的话，也是翻了4到5倍。
2: 同时，乐迷可以凭音乐节票根，在当地多个景区、商圈、酒店享受专属优惠，让音乐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据当地文旅部门预计，此次音乐节现场直接营收将超1.2亿元，带动周边消费超9亿元。
5: 在这个五一假期，以运动体验为核心的度假模式也快速走红。在浙江湖州，网球赛事和山水文旅深度融合，受到了很多网球爱好者的青睐。

0: 在浙江湖州，一场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前来观赛。
1: 从南京过来，因为正好五一假期，过来看一看这个高水平的赛事。
2: 从上海
3: 特意来看比赛吗？
2: 是的，顺便来打卡球场。
0: 据了解，本次赛事预计吸引现场观众近1.3万余人次，观众凭借球赛门票还可享受合作景区、特色民宿、餐饮商户、运动场馆的专属优惠，实现一张赛事票玩转一座城。
4: 白天看看比赛，晚上可以正好到庙西来看一下演出，可以拿着这一个票根，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
5: 我们目前就持网球票的这些客户都可以打8折啊，相对相比去年来讲增加了10%左右的人流量。这边会用餐，然后啊各种我们本地的一些茶叶啊特产啊都会买一点。
0: 针对前来观赛的网球爱好者需求，当地莫干山景区不少民宿还升级服务，设计了网球主题房型，开设面向亲子或运动新手的入门体验课，还为资深

0: 跟球友定制专业的进阶培训。
1: 今年以来，我们民宿大概接待了100多位全国各地来莫干山打球度假的球友。那么今年五一订单也是比较好，基本上处于满员状态。
2: 除了观看网球比赛，这个假期水上运动也持续升温。在海南万宁，一块冲浪板正在撬动度假新方式。继续来看，
3: 这里是海南万宁的日月湾。来到这里呢，我发现人们度假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看海观海，而是把运动当成度假的主角。大家来到这里，拿起冲浪板冲浪逐浪，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度假。
4: 到这之后就爱上了冲浪，站起来那一瞬间就觉得很爽。那就每年冬天我们也都来这边度假，
5: 是想体验自己的冲浪技能，其次就是跟大家一起互相交流，这也是一个乐趣之一。
0: 记者走访发现，万宁多家冲浪俱乐部和度假酒店推出冲浪教学、专业运动装备、沙滩旅拍等多元项目，打造一体化沉浸式运动度假体验。
6: 五一的这个高峰期，我们现在的预订量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且复购非常的多。
7: 95后、00后这样的年轻客群，他们很喜欢冲浪、水上运动等等这些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方向。
8: 在这个假期，2026北京国际花展也迎来了数万名游客。花展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同步推出了票根联动的促销活动，一起来看一下。
9: 五一假期，2026北京国际花展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设置了多个打卡点，前来赏花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
10: 连续2天来这里打卡，很有造型感，感觉就像自己在花园当中漫步一样。
11: 逛完2026北京国际花展，还可以到周边商圈去打卡。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商场，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被装扮一新，布置了不少花卉绿植。在我身旁还有乐队在演唱。目前花展举办地周边商圈也举办了不少和花卉相关的消费活动，带动客流量提升超过了20%，
12: 感觉非常温馨，很有生机。这次过来也很惊喜，比平时待的时间更长了。计划一会儿先逛一逛，然后再去找点美食。
13: 我今天在这个花店买了一盆牵牛花，29.9元，比较方便。
14: 在花展期间，我们增加了鲜花的临时售卖点位，日均销售达到了10000元，环比也是提升了50%。
9: 在北京市丰台区丽泽商圈的一家商场，有10家餐饮商户参与了2026北京国际花展票根联动的优惠活动。晚上7点，记者看到有消费者拿着票根前来就餐。
15: 看完花展，我们就来商场这边吃火锅了。原价300多的，打完折只需要270多，而且还店家赠送我们一瓶饮料，我感觉非常不错。
16: 每天凭票根到店用餐的顾客能有4到5桌，环比上周对比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增长了10%左右。
17: 联合我们相关部门推出了商文旅体融合的多项主题活动，带动我们的区内的重点商业综合体的销售额呢，也是增长40%以上。我们将与呢大兴机场联动推出旅客直机票，即可享受花展门票的折扣优惠。
2: 2026北京舒适自开幕以来，累计接待读者已经超过了9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舒适特色展场走进公园、商圈等场所，带动了相关体验消费升温。继续来看。
9: 在北京香山公园，一场《我到香山如读书》的科普讲解正在进行。此次活动设置了互动问答、朗诵表演、自然笔记等环节，带游客在山林间沉浸式感受阅读的美丽。
18: 以前都是从书里看这个建筑啊，还有植物，这次能那个到现实生活中，然后要去到实地上去看一看，也是能对书中的知识有更多的理解。
11: 我现在是在北京香山公园的枫林村，可以看到这里花团锦簇，在我身后还有朗诵表演，那他们也是将书中的内容用朗诵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在书市举办期间呢，香山公园还会举办读书加研学、读书加表演等等活动，将近20场。
19: 读书不再是平面了，而是立体的，而是鲜活的，更加增加这种读书的氛围感，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4: 书市的联合活动呢，深度融合了全民阅读、赏花游园、文创商业、古建文化等等多元化的这种特色活动，
20: 让游客呢在阅读之余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化与生态文化的魅力。
9: 五一假期期间，北京书市还走进很多商圈，在朝阳区一家商场门口，书市摊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21: 带小朋友过来熏陶一下，然后上午在这

0: 看了一上午的书，然后顺带买了一个航模，19.9。
1: 商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舒适的摊位共设置了40余个，文创摊位占比将近40%。
2: 带来了30%的客流量的提升，其中呢，像家庭客群和文化客群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增长。
3: 广交会第3期展会正在广州举办，和往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游火爆海外社交平台，今年越来越多前来参展的外籍客商都将粤港澳大湾区周边游、深度游提上了日程。适逢五一假期，在广东深圳，很多景区客流量创下了历年新高。
4: 五一假期，深圳市不少景区上新文艺表演，台下座无虚席，其中很多是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
5: Very attractive. It has so much of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their culture, the celebration. I take video. Hopefully, I bring my family and kids next year.
6: 既能游览到各民族文化，也能一日就吃遍大江南北。
7: 外籍游客的数量同比去年同期的话是上涨了15%。
4: 除了游览传统景区，也有很多外籍游客是专程为体验式打卡而来。
8: We went to the Canton Fair and we heard about this area, this place, one of the most biggest skiing area to play. So we wanted to know it.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a kid.
9: It's very funny. It's very entertaining. I love also that in China, 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visit a lot of things and learn new things.
10: 广交会带动下，深圳市各景点迎来大量的境外游客。在我们所在的这处室内雪场，境外游客的占比近30%，国内游客数量也出现明显增长。
4: 五一假期，深圳新推出多项体验式文旅项目，可以参与互动的海滨火马秀、雪场附近上新的潜水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深圳各景区门票预订总量同比去年大增50%。
11: 今年五一游客数量远超预期，这几天我们接待的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能有1倍。
3: 再来关注楼市，昨天江苏苏州出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包含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加强居住服务配套等11个方面的举措，具体来了解。
1: 措施包括要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优化公积金贷款次数和套数认定标准，申请时全国范围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执行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新建二星级及以上居住类绿色建筑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20%，购买新建2至1全等改善型住宅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产权公寓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新政发布第二天，在苏州市吴中区某楼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尽管正值假期，仍有不少消费者前来看房咨询。
12: 新政出来之后，就已经有客户来询问我们了。那么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公积金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们表示会尽快发布细则，降低购房者的一个购房压力。
1: 措施还包括要加强居住服务配套，新住宅用地出让时，在地块出让文件中明确配套施教学校，围绕小区内外提升建筑设施品质，完善停车、充电、通信等基础设施，优化社区商业与便民服务配套，构建一刻钟幸福生活圈。
13: 其实核心呢是放宽改善购房门槛，降低换房资金压力，同时呢也引导市场走向现房化、绿色化、品质化。今年以来，苏州新房、二手房成交量活跃上升，新政将有效释放合理购房需求，盘活市场存量。
3: 继续车市新观察，今天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闭幕。本届车展为期10天，规模不仅是北京车展的历史之最，也刷新了全球车展的规模记录。
1: 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近1000家，展车总数1451台，全球首发车181款。本届北京车展不仅多项规模数据创下历史新高，也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

0: 据了解，今年车展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其中来自海外的观众约6.5万人次。
1: I think China cars currently they give the best, like the most car for the price. So you get all the new features, all the integrations, and it's the best car for everyday driving.
2: It's actually nice to see most electronic cars here. So we don't have so much electronic cars in South Africa, where I come from. So it's actually amazing.
0: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趋势也更加明确。亮相新车中，新能源车型占比接近80%，中国自主品牌表现亮眼，国产首发车数量占到总体的60%。展会相关方面负责人介绍，未来他们计划更加注重提升车展的国际化程度，同时在汽车全产业链、后市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实现品牌和价值的延伸。
3: 中国汽车走向国际、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呢，实现一个整车和我们的高端零部件，就是这种体系的这种出海、协同出海。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搭建北京车展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实现一个国内国际的汽车技术和汽车品牌的一种交流、汽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汽车更好的走向国际。
0: 今年车展现场除了众多量产车型开售，还有71款形式各异的概念车全新发布，极简座舱的休闲小车、赛博风格的硬派皮卡、电动旋翼的飞行器，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
4: 就是汽车的各种按摩功能啊，反正就是比较新颖的功能。我还是期待无人驾驶方面的。
5: 肯定是就是解放我们自己的这种无人驾驶啊，包括可能更先进的一些这些技术吧，飞起来啊这些更先进一些的。
6: 就是在地面上跑得很快，然后在天上飞得也很快，然后还能在海上。
7: 还记得前几年来参加车展时，业界的展望啊，是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能成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并且能像消费电子产品一样快速更新迭代。而如今，这些曾经的畅想基本都已成为了现实。那站在当下的节点展望未来，我们的出行场景可能会更加科幻，无人驾驶、飞行汽车，这些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未来中国的汽车产业如何能进一步把握机遇，实现创新引领，我们也拭目以待。
8: 北京时间5月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
9: 本站比赛，张雪机车正式告别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比赛共18圈，总里程约73.35公里。比赛第13圈，原本处于领跑位置的加西亚未能控制好赛车，在弯道摔车退赛。最后一圈，德比斯排在第3，但最后时刻，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一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两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3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10: 比赛的最后，我贴住了对手，刹车和油门都控制得不错，赢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车队能给我提供这么棒的赛车。
8: 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11: 伴随电影的火热人气，各地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在湖南株洲，科普活动走进了电影院，将严谨的科学知识和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相结合，在沉浸式观影当中启迪孩子们的科学智慧。
12: 假期期间，在湖南省株洲市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寻觅自然》系列科普电影，在光影流转间探寻自然。

0: 然科学的奥秘。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开展趣味科普互动，把科学原理化作生动易懂的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的各种奇思妙想。
1: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的有趣，让我了解到了课本以外许多的知识。通过老师一些精彩的演讲，让我了解了更多我家乡的一些黑科技。
2: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快乐，也学到了更多的一些知识，同时也融洽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0: 今年当地将开展50场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以科普电影放映加科普大师分享的模式，让青少年直观感受自然、科技、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市民可在线预约免费参加。
3: 在辽宁省，当地正值春假叠加五一假期，科普研学热度持续攀升。辽宁省科技馆创新打造电影加全馆沉浸式科普全新模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游玩中解锁科学知识。
4: 假期期间，辽宁省科技馆内 IMAX GT 激光影厅、球幕影院、4D 影院、动感飞行影院及梦幻剧场全面开放，以电影科普为纽带，打通观影与实景科普场景，构建影院看片加展厅实验加动手做客的完整科普链条。学生们走出影院，便能沉浸式邂逅荧幕中的科学场景，将观影看到的天文、物理、化学科普知识在展厅实操、趣味实验、互动课堂中落地验证，全方位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
5: 看了一部电影，它就是介绍关于星空天文学这种的，我觉得它特别的震撼，然后特别有的代入感，然后让我觉得很真实。看完电影，我去玩了一个叫侦探推理的小游戏，一边玩游戏就是还可以一边学习这些知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4: 同时，4月30号至5月31号，辽宁省电影局联合网络平台发放专属电影消费券，设置多档观影立减优惠，进一步拉动假日观影与科普文旅消费。
6: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了文旅新潮流。在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丰富的影视资源，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的热门景区。
0: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在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7: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来这拍摄。
0: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阳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8: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0: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9: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0: 曾经的郭亮村位于绝壁悬崖之上，村民连出行都十分困难，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如今依托郭亮挂壁公路、郭亮中华影视村等场景，这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依靠旅游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3: 在甘肃兰州，书店搬进电影院的跨界联动项目打破了传统消费边界，将光影与书香紧密串联，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节日文化需求。
0: 兰州市新兴影城设置跨界文化空间，配备多处阅读休息区和电影主题书展，用于展出热映电影相关书籍和热门新书。不少观影结束的市民停留在书架前细细品读。
10: 看完电影一出来之后，发现他这儿刚好有这种同名人物传记的这些书，我就觉得很感兴趣。
0: 书店搬进电影院这一模式，实现影院与

0: 与书店的相互引流、相互促进，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客流增长。
1: 图书加电影的联动方式，影院的上座率贡献度达到了35%，同比带来了37%以上的非自然客流增量。
0: 兰州市万达影城与书店深度联动，将图书角融于观影休闲区之余，观众持电影票根还可享受购书优惠。
2: 凭这个电影票可以有8折的优惠啊！之前来没有过，挺好的，挺新颖的。
0: 目前，甘肃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与兰州市7家影院联动设置城市文化会客厅，100余种热门影视相关书籍轮番展出，实现图书销量与客群数量的双攀升。
3: 假期里，很多朋友乘坐高铁出行，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和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
0: 列车驶出沈阳北站不久，乘务员们开始为乘客分发五一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旅客们热烈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有过被电影种草的经历。
4: 《飞驰二》它里面取景地是新疆的，说巴音布鲁特，我觉得那个比较向往啊，看到里面山川河流啊，包括雪山呢，就很想去实地走一走。
5: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6: 我觉得电影里的一些美食，我也感觉他们吃着就特别好吃，就比如说是那个成都那边的小吃，我也非常想去。
0: 在这趟从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关于电影的记忆、向往和计划在车厢里流动，大家都期待着顺着银幕上的风景规划下一段旅程。
7: 分发海报的时候，感觉各位旅客就很感兴趣，就是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想要看这个这个，小朋友就很激动，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哪天哪天去看电影吧。
8: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9: 去不同的地方，
8: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3: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1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12: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三成。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

0: 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也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经济。5月2号，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
0: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
2: We got our flight canceled 2 times. First time was yesterday, and then they said to rebook the flight over again. And then we did rebook it, but then this morning when we got here, there was like, oh, we canceled all the flights because the spirit shut them down.
0: 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10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今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将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5月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以火山口为中心半径6公里的危险区。印度古吉拉特邦近期举办芒果节，农民们在此展示了多种芒果，这些芒果自然成熟，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当地政府希望通过芒果节帮助农民把芒果卖出更好的价格。印度芒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40%以上，每年3月至6月是印度芒果集中上市期。5月2号，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座头鲸蒂米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对他的救援行动一波三折，救援人员希望蒂米此次脱困后能够回到他的天然栖息地。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 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呢？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
6: 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时，麻烦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 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 5分钟充好，就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21度，兰州晴9到28度，西安晴14到29度，拉萨多云转晴6到17度，成都晴转多云15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18到27度，贵阳多云11到20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9到27度，石家庄晴14到26度，济南晴19到26度，郑州晴15到28度，合肥晴11到28度，南京晴14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6度，武汉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15到28度，南昌多云16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16到2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台北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南宁多云18到25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广州阴20到26度，香港阴转小雨21到24度，澳门小雨21到25度，北京晴12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神舟21号的最新消息。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劳动节，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一起来看。
2: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近日，江苏苏州出台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包含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加强居住服务配套等11个方面的举措。具体来了解。
3: 措施包括要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优化公积金贷款次数和套数认定标准，申请时全国范围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执行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新建二星级及以上居住类绿色建筑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20%，购买新建2至1全等改善型住宅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现房销售的产权公寓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新政发布第二天，在苏州市吴中区某楼盘售楼处，记者看到，尽管正值假期，仍有不少消费者前来看房咨询。
4: 新政出来之后，就已经有客户来询问我们了。那么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公积金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们表示会尽快发布细则，降低购房者的一个购房压力。
3: 措施还包括要加强居住服务配套，新住宅用地出让时，在地块出让文件中明确配套施教学校，围绕小区内外提升建筑设施品质，完善停车、充电、通信等基础设施，优化社区商业与

0: 便民服务配套，构建一刻钟幸福生活圈。
1: 其实核心呢是放宽改善购房门槛，降低换房资金压力，同时呢也引导市场走向现房化、绿色化、品质化。今年以来，苏州新房、二手房成交量活跃上升，新政将有效释放合理购房需求，盘活市场存量。
2: 昨天，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闭幕。本届车展为期10天，规模不仅是北京车展的历史之最，也刷新了全球车展的规模纪录。
0: 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近1000家，展车总数1451台，全球首发车181款。本届北京车展不仅多项规模数据创下历史新高，也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据了解，今年车展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其中来自海外的观众约6.5万人次。
3: I think China cars currently they give the best, like the most car for the price. So you get all the new features, all the integrations, and it's the best car for everyday driving.
4: It's actually nice to see most electronic cars here. So we don't have so much electronic cars in South Africa, where I come from.So it's actually amazing.
0: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趋势也更加明确。亮相新车中，新能源车型占比接近80%，中国自主品牌表现亮眼，国产首发车数量占到总体的60%。展会相关方面负责人介绍，未来他们计划更加注重提升车展的国际化程度，同时在汽车全产业链、后市场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实现品牌和价值的延伸。
5: 中国汽车走向国际、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呢，实现一个整车和我们的高端零部件，就是这种体系的这种出海、协同出海。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搭建北京车展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实现一个国内国际的汽车技术和汽车品牌的一种交流，汽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汽车更好的走向国际。
0: 今年车展现场除了众多量产车型开售，还有71款形式各异的概念车全新发布，极简座舱的休闲小车、赛博风格的硬派皮卡、电动旋翼的飞行器，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
6: 就是汽车的各种按摩功能啊，反正就是比较新颖的功能。我还是期待无人驾驶方面的。
7: 肯定是就是解放我们自己的这种无人驾驶啊，包括可能更先进的一些这些技术吧，飞起来啊这些更先进一些的。
8: 就是在地面上跑得很快，然后在天上飞得也很快，然后还能在海上。
9: 还记得前几年来参加车展时，业界的展望啊，是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能成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并且能像消费电子产品一样快速更新迭代。而如今，这些曾经的畅想基本都已成为了现实。那站在当下的节点展望未来，我们的出行场景可能会更加科幻，无人驾驶、飞行汽车，这些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未来中国的汽车产业如何能进一步把握机遇，实现创新引领，我们也拭目以待。
2: 广交会第3期线下展会正在广州举办，和往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游火爆海外社交平台，今年越来越多参展的外籍客商将粤港澳大湾区周边游、深度游提上了日程。适逢五一假期，在广东深圳，很多景区客流量创下历年新高。五一假期，深圳市不少景区上新文艺表演，台下座无虚席，其中很多是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
3: Very attractive. It has so much of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their culture, the celebration. I take video. Hopefully, I bring my family and kids next year.
10: 既能游览到各民族文化，也能一日就吃遍大江南北。
11: 外籍游客的数量同比去年同期的话是上涨了15%。
2: 除了游览传统景区，也有很多外籍游客是专程为体验式打卡而来。
12: We went to the Canton Fair and we heard about this area, this place, one of the most biggest skiing area to play.

0: So we wanted to know it.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a kid.
1: It's very funny. It's very entertaining. I love also that in China 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visit a lot of things and learn new things.
2: 广交会带动下，深圳市各景点迎来大量的境外游客。在我们所在的这处室内雪场，境外游客的占比近30%，国内游客数量也出现明显增长。
3: 五一假期，深圳新推出多项体验式文旅项目，可以参与互动的海滨火马秀、雪场附近上新的潜水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深圳各景区门票预订总量同比去年大增50%。
2: 今年五一游客数量远超预期，这几天我们接待的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能有一倍。
4: 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也持续升温，单日入境旅客量创下历史新高。
5: 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五一期间，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选择游览休闲市集、文博展览、观赏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6: 我是从广州过来的，然后感觉这边的建筑还有文化跟美食都特别的多元，然后我非常喜欢这里。
7: We've tried Macau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will be coming back again here. The people here are very courteous and friendly and a lot of them are so accommodating when we shop.
8: 第一个呢，就是访客总量，酒店入住率呈现规模性的增长，就说明澳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吸引力呢进一步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旅客多元化的组成，进一步展现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魅力。像亲子、青年深度探索和研学、美食、文化历史探究这些啊重点的领域呢，都有很大的增长。
4: 最近以运动体验为核心的度假模式快速走红，在海南万宁，一块冲浪板正在撬动度假新方式。一起来看，
2: 这里是海南万宁的日月湾。来到这里呢，我发现人们度假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看海观海，而是把运动当成度假的主角。大家来到这里，拿起冲浪板冲浪逐浪，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度假。
9: 到这之后就爱上了冲浪，站起来那一瞬间就觉得很爽。就每年冬天我们也都来这边度假，
10: 是想体验自己的冲浪技能，其次就是跟大家一起互相交流，这也是一个乐趣之一。
11: 记者走访发现，万宁多家冲浪俱乐部和度假酒店推出冲浪教学、专业运动装备、沙滩旅拍等多元项目，打造一体化沉浸式运动度假体验。
12: 五一的这个高峰期，我们现在的预订量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且复购非常的多。
13: 95后、00后这样的年轻客群，他们很喜欢冲浪、水上运动等等这些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方向。
14: 这几天，辽宁沈阳的浑河两岸风光正好，游船市集热闹非凡，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浑河外滩发回的报道。
2: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的浑河外滩，这里呢也是浑河两岸的核心观景点。我身后的这条河就是沈阳的母亲河浑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沈水之阳当中的沈水。进入了五月呢，浑河也是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时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来到河边散步拍照，等待夜色的降临。来到浑河的岸边，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两个字，浪漫。不仅有浪漫的落日、浪漫的晚风，当地呢还精心设计了很多浪漫的打卡点，比如我身后的这个5米多高的相册玫瑰。放眼整个的浑河外滩呢，像这样的玫瑰元素呢还是随处可见，比如说有巨型的玫瑰花束，可以声控互动的玫瑰，就连广场上的木椅从空中俯瞰也是一朵巨大的粉色玫瑰。同时呢，在河畔的玻璃栈道上还摆放有三角钢琴，游客们可以自由地演奏，更是浪漫加倍。那除了在岸边漫步打卡

0: 卡啊，定格浪漫之外呢，游客还可以乘坐游船在水上感受惬意的假日时光。在码头上啊，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游船已经在停靠了，有双层的观光游艇，还有古色古香的中式画舫。进入到了五一以来呀，浑河的游船也是正式开启了航运。在游船上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致的茶点，还可以聆听专业的讲解，有专业的人员会为大家讲解浑河的文化和历史。 那夜幕降临之后呢，我们的市集也会热闹起来。1.2公里长的这个浑河市集灯火璀璨，100多家的店铺鳞次栉比的排布着，烟火味十足。
1: 假期的这3天以来呀，浑河外滩已经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万的游客。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常州将音乐节与周边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期4天的音乐节预计将吸引超14万的乐迷奔赴现场，一起去看一看。
2: 在常州太湖湾畔的竹舞台区域，103米巨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并配合智能调节的声场系统，给到场的乐迷提供360度沉浸享受，欢呼声与合唱声汇成磅礴声浪。
3: 粉丝的热情是很热烈的，就像这个天气一样，很热烈。
2: 音乐节现场引入美妆编发等服务，40多种化妆品供乐迷随时补妆，满足乐迷多元需求。同步打造的 潮玩市集推出手绘折扇、可DIY背景音乐的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将音乐热度转化为零售、餐饮等实体消费动力。音乐节也给周边乡村带来可观流量。当地通过串联特色乡村旅游线路，开发微度假产品，进一步丰富乐迷出行体验。西边咖啡、数字农旅园等新业态蓬勃发展，露营谷等特色民宿备受青睐。 同时，乐迷可以凭音乐节票根在当地多个景区、商圈、酒店享受专属优惠，让音乐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据当地文旅部门预计，此次音乐节现场直接营收将超1.2亿元，带动周边消费超9亿元。
4: 五一假期里，贵州遵义绥阳县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推出溶洞音乐节、野外极限挑战等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位于贵州遵义绥阳县的双河溶洞是亚洲最长地下溶洞，以探明长度近440公里。这个假期，双河洞景区在向公众开放的洞厅中开启音乐节，让音乐在亿万年形成的天然混响空间里流淌， 为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在这样一个溶洞里面听音乐，感觉很新鲜，民乐和电音的结合呢，也感觉很新潮。除了听觉盛宴，双河溶洞群天然的巨大落差，也为游客带来了许多挑战极限项目的机会。地心大荡绳，从百米高空纵身一跃俯瞰大地；洞穴飞拉达，在岩壁与暗河间攀行。
6: 运动累了，还可以在悬崖边上洞穴咖啡坐下，手捧一杯热饮，静静俯瞰天坑深处的幽静风光。
7: 就以前确实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整体体验感，就确实是很棒的。五一假期前2天，双河洞景区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5: 33%。
8: 在陕西宝鸡五一假期当地的西府老街上，不仅有各种非遗演出、民俗技艺可以体验欣赏，还有非常多的美食可以品尝。老街上汇聚了宝鸡多地近70种最具特色的地方小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陕西宝鸡，西府是宝鸡的古称之一。我身后的西府老街距离城中心大概是有3公里的车程，它依托着北坡胜利园的地势而建。 不仅俯瞰着这座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的城市，更像是一个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窗口。此刻，我身后不远处的戏楼啊，正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大家先请欣赏。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西北地区的原生态民歌，名叫花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饱了耳福，接下来也带大家一饱口福。西府老街呢是汇聚了宝鸡4区8县近70道的特色美食，像炸面、陇县油旋等等等等。今天我挑选几样先给大家。

0: 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道呢，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岐山臊子面，它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周朝，一碗下肚啊，可以说是酸爽开胃。虽然当地有着吃面不喝汤的习俗，但是我想这加入了当地特色的岐山香醋的汤汁，也是让人很难拒绝的美味。第二道呢，是当地人的心头号啊，名叫擀面皮，与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凉皮有所不同。擀面皮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更筋道弹牙，一个擀字啊，也是道出了它的制作精髓。用擀面杖将发酵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片状，再上锅蒸熟，拌入特色的料汁，酸辣可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填饱了肚子，我们继续来逛街消消食。西府老街呢，并非单街独巷，而是由三条主街形成的川字形结构。在这里呢，游客们可以在多点位和景区的 NPC 进行相应的互动，来获取特制的西府银票。通过这样的银票呢，可以在这里享受更加优惠的消费。此外，这里还有着像这个马勺脸谱、西府皮影等多类型的工坊，亲身体验传统民俗的技艺制作，让游客从看客变成了体验者。我想正是这种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与挖掘，让这片老街也成为了宝鸡的新名片。据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期间，这里的人流量有望再创新高，将有可能突破50万人次。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看国际方面，日前伊朗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4: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5: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

0: 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声明说，从六月起，七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使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海湾地区石油供应中断的情况下，这一增产计划无法实际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将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三月份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的原油日均产量为3506万桶，较二月份下降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因出口受限，减产幅度最大。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2: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1: 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针对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数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
0: 根据英国交通部5月3号发布的公告，新方案将放宽航班时刻使用规则，允许航空公司提前调整航班计划。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行程受阻的情况，同时减少低客座率航班直飞，节约航空燃油消耗。新方案还将引入航班时刻主动归还机制，允许航空公司交还一小部分已分配好的机场起降时段，且此举不会影响其在下一航季继续使用相关时段的资格。该机制便于航司制定更贴合实际运营的航班计划，降低临时取消航班的数量。目前这一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英国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尽管英国目前尚未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但暑期出行旺季临近，有必要提前做好风险预案。此外，英国政府已要求本土炼油企业提升产能保障供应，同时加大航空燃油进口力度。据悉，英国约65%的航空燃油依赖进口，其中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国际能源署此前警告称，若中东局势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持续，欧洲可能在6月面临航空燃油严重短缺局面。
3: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也冲击到美国国内经济。5月2号，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
2: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

0: 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
1: We got our flight canceled two times. First time was yesterday, and then they said to rebook the flight over again. And then we did rebook it, but then this morning when we got here, there was like, oh, we canceled all the flights because the spirit shut them down.
0: 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
2: 快乐也学到了更多的一些知识，同时也融洽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3: 今年当地将开展50场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以科普电影放映加科普大师分享的模式，让青少年直观感受自然、科技、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市民可在线预约，免费参加。
4: 影视镜头定格山河风物、烟火人间，也悄悄点亮了人们的出行心愿。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人循着电影里的美景美食奔赴远方。在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一场电影主题互动让旅客们纷纷聊起了银幕之外的旅行向往。
3: 列车驶出沈阳北站不久，乘务员们开始为乘客分发五一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旅客们热烈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有过被电影种草的经历。
5: 《飞驰人二》它里面取景地是新疆的，说巴音布鲁特，我觉得那个比较向往啊，看到里面山川河流啊，包括雪山呢，就很想去实地走一走。
6: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7: 我觉得电影里的一些美食，我也感觉他们吃着就特别好吃，就比如说是那个成都那边的小吃，我也非常想去。
3: 在这趟从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关于电影的记忆、向往和计划在车厢里流动，大家都期待着顺着银幕上的风景规划下一段旅程。
8: 分发海报的时候，感觉各位旅客就很感兴趣，就是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想要看这个这个，小朋友就很激动，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哪天哪天去看电影吧。
9: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10: 去不同的地方，
9: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11: 乘坐主题航班，开启影旅新程。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影旅全新体验。
12: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13: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影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希望以这趟航班为契机，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14: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11: 这个五一假期，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们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打卡重庆众多的电影拍摄地，解锁五一档电影新片同款机位。
12: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

0: 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对，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本来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2: 为去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0: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3: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18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电台，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0: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4: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寻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雨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5: 继续我们的服务升级乐享五一系列报道。这个假期，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景区通过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消费场景，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6: 在甘肃省嘉峪关市，当地深挖文化资源，开设研学课程，推广非遗美食。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感受一下。
7: 这个假期想找个既有历史味又有烟火气的地方，今天我就带大家来解锁一个宝藏目的地——嘉峪关。风吹过城墙，仿佛能听见千年的故事。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旅行吧。
8: 漫步嘉峪关城墙之下，大漠雄浑气势扑面而来。如今，游客前往嘉峪关不再局限于观光游览，更多是为了追寻历史印记，感受文化底蕴。
9: 就是看了河西走廊的纪录片嘛，就想想小时候背的那么多凉州词，一看这个真的亲眼见到了，非常壮美。
8: 为了留住这份情怀，嘉峪关在文旅服务上做起了加法。在关城研学基地，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字，从亲手复刻魏晋时期的矿物颜料，到临摹壁画砖上的古人生活，这些高参与度的课程正让嘉峪关从打卡地变成深度游目的地。
7: 今天我就来重点了体验一下画魏晋的壁画砖，让历史不仅可以看，也可以亲手去绘制、去触摸。

0: 大家可以看出我画的这是什么题材吗？跟着壁画砖，让我们去魏晋墓室群一探究竟吧。
1: 您敢相信吗？1800年前的嘉峪关人就酷爱吃烤肉，大家看这一块砖，上边就有当时烤肉的场景。这些壁画砖就像是当时魏晋人发的朋友圈，晒出了河西走廊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
2: 从深处的屠宰、烤肉的加工制作以及吃烤肉的画面呢都有。您看，三股叉穿起的肉串就陈列在这里了。红彤彤的烤肉呢，似乎正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它已经被申报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成为了我们嘉峪关饮食文化的一张王牌。
3: 嘉峪关的烤肉啊，就是用这种大火猛攻快速锁住汁水，这样吃出来口感才不一样。
4: 肉质非常的鲜美，但是还没有膻味儿。是，这嘉峪关烤肉也是甘肃甚至整个西北地区的一个美食一个代表。

0: 假期出游如何让行程更省心，花费更划算呢？
1: 这个五一，嘉峪关还推出赠票联游、便捷接驳等一系列惠民服务，继续来看。
2: 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这个假期嘉峪关文旅部门推出了涵盖一日到三日的多元精品路线。记者采访多位游客了解到，一个三口之家在嘉峪关当地游玩两天的平均开销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为了让这笔开销更有性价比，当地推行赠票联游政策，购买一张关城门票即可获赠悬臂长城及长城第一墩的参观券，降低游客的门票支出，同时强化交通接驳等保障。
3: 坐区间车一个人20块钱，它三个景点可以往返坐，然后不限次数。但是如果你打车的话，这差不多得100多块钱一个人，省了不少钱，特别划算。
2: 除了门票上的减法，嘉峪关还在提升游客参与感上做了加法。在景区增设的智趣问答等互动点位，游客可以凭借与景区工作人员的互动，赢取名为银票骆驼金的代金券或兑换券。这种沉浸式的游览方式让消费过程变成了充满惊喜的文化体验。
4: 像我们昨天吃烤肉，两张优惠券就能便宜10几块钱。
5: 像这个银票，我们到前面买文创就可以抵5块钱。
6: 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银票它还可以去兑换文创的那个冰箱贴，我们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2: 这个五一假期，嘉峪关各景区还全面延长夜间服务时长，各种沉浸式夜游项目升级亮相。记者从嘉峪关关城景区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前两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根据客流趋势预测，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嘉峪关关城景区预计入园游客总量将达到11万人次。
7: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积极推出了景区加住宿、加美食、加机票两顿的惠民政策。我们打破传统的旅游业态，全力升级日夜两顿机制。与此同时，我们精心策划了19场文化惠民活动，可以极大地丰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离不开景区一线人员的努力。
1: 在嘉峪关关城景区有一个特别的摊位，人气十足，摊主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嘉峪关关长，而他签发的关照更是颇具巧思。继续来看。
8: 来者何人？报上姓名。
9: 刘英霞。
10: 没有，我说是。
8: 你是何方人士啊？
9: 我是甘肃兰州人士。
8: 京城来的吗？
9: 嗯。
8: 京城商贾刘英霞，今嘉峪关，前往西域沿丝绸之路卖瓤皮子过关。
2: 眼前这位与游客趣味对答的人名叫李森，穿着古装的他扮演的是明朝时期嘉峪关最高军事长官关长。李森为游客签发的关照是古代通关的凭证，印发一张关照，李森要用毛笔或软笔写上游客的姓名、家乡的古地名，盖上字刻的印玺，还要询问游客出关的理由。巧用家乡古地名互动，是李森摸索出的与游客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为此，他查找资料，手写整理熟记背诵了1000多个古地名。
11: 我之前有在那个网上看到这个关长的视频，然后每次都学到很多地理知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用，然后特别有意思，关长也很风趣。
2: 李森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告诉记者，扮演关长的灵感来自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份明代关照。为了吸引游客，他设计了印刷、木板、卷轴等几类关照，价格从30元到100元不等。不仅如此，他还从行头上装扮自己。在李森看来，他销售的不仅仅是关照，更是游客在嘉峪关旅游的美好体验。
8: 因为他既然是个文物古迹，就是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个有些这个历史的东西啊，给人传播，反正用自己的方式传播，人比较喜欢的方式传播。
2: 在李森看来，走心的文旅服务是聚拢人气、吸引游客的关键。近年来，嘉峪关各景区同步推进硬件扩容与业态换新，从扩建大型智慧停车场、建立研学基地，到打造沉浸式互动项目，不断为游客带来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李森的摊位前人气更加火爆，来到嘉峪关的游客也正在从过境游向过夜游，从单次游向多次游转变。
8: 以前嘉峪

0: 我那就是个工业城市，包括我最早2001年开始到景区，没啥人的，一年肯定有个10万人，然后这些年每年有个300万人左右。
1: 哦，
0: 这就一步一步就在往上走，对这些各种体验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2: 继续大市场里过五一系列报道。随着气温逐渐攀升，夏装迎来购销热潮。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是全国大型服装集散地之一，假期里不少市民游客也前往那里淘货。
3: 这里是杭州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拥有23个服装市场，1.5万个档口，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四月以来，这里的客流达到了日均5-6万人次，各个档口之间老板们都在忙着打包发货。在这个五一假期，还有从全国各地而来淘货的散客们
2: 穿行在四季青各大服装市场，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前来淘货的市民游客几乎人手一只大号购物袋。
4: 没有计划，放到哪里算哪里。种类挺多，下和挺合适的。
5: 买了一个上衣，两条裤子。线下的话，就是你看到那个质量。
2: 市场内各大档口前成堆打包完毕的服饰，整整齐齐码放待发。为满足全国各地批发商的需求，商户们往往需要跑着配货。
6: 就是一张单子配好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发货，发货用袋子我给它打包一下。每天我的节奏也是比较快，说实话。
2: 据了解，经营成熟的商户平均单日要对接发货至少几十个客户，他们白天提前分类配货，到了傍晚统一打单发货。
7: 店门口那么多都是今天要发的货
6: 呢？对，是的，这才是一点点。我们目前早上差不多有4个小时不到吧，547件。
8: 像这种小码系列的话，就会走得会非常好。像我们一天平均下来，每天大概有个2000-3000件。仓库备货的话，基本上在5万条左右。因为五一嘛，有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备货量会足一点。
2: 换季时节，服装上新，眼下服装市场有哪些流行趋势呢？我们继续来看。在四季青各大女装卖场，简约风凭借百搭随性的特点，成为当下最受追捧的穿搭风格。在商场内的简约风服装档口，大量货品整齐堆放，供顾客挑选。进入五一消费旺季，门店单日最高销量突破2000件。
9: 喜欢这种风格，想买一件去拍照，这一件我就很喜欢，就很宽松，很随性啊。
10: 因为我们产品品种太多了，然后每天都会上新很多款，多的话几十个都有的，所以我们货品走的还是比较快的。
2: 五一假期前，全国各地批发客商就已提前大批量备货。随着假期线下客流持续攀升，门店零售销量大涨，不少已拿货商户紧急返单补货。四季青服装档口补单订单源源不断。
10: 这几个裤子啊，或者有几个套装都卖得很好，马上找我来补单的。
2: 而近两年，新中式国风穿搭热度也在攀升。四季青的这家档口今年就新增了新中式系列夏装，抢抓消费风口。
11: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新中式的一套，这一款套装。这几天就是五一假期，基本上是连售的比较多的，大概有个200来单吧。我们每天都有上线的，每天都有100个款上线，很多人过来。
12: 眼下正是甘肃中部汉作农业区马铃薯种植的关键期，在白银市会宁县，当地托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破解山地种植难题，为春种保驾护航。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3: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的马铃薯种植基地，这里是典型的陇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我身后绵延起伏的梯田就是当地马铃薯种植的主战场，眼下正是种植马铃薯规避晚霜风险的最佳时机，当地的春播工作已全面展开。在这样坡多块小的山地上，如何进行马铃薯的播种工作呢？关键啊，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块头。您现在看到这台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的机器叫六位一体播种机，顾名思义，它一次进地就能连续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起垄、铺膜6道工序，真正实现一趟作业多道完工。大家跟随镜头来看，农机手驾驶着它所过之处，不仅种子和肥料被埋入地下，同时啊，一条条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在地膜之下。过去这种山地地形，马铃薯播种的很多工序啊，

0: 都依赖于人工作业，不仅费时费力，种植的标准化程度也低。现在一台这样的播种机每天能够完成40到50亩的作业，它既减少了人力成本，又为后续的田间管理和节水灌溉打下了基础。目前会宁当地的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8.06%。会宁县是甘肃重要的马铃薯种植大县，常年种植的面积稳定在90万亩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山地。那这种地形啊，给春种的物资运输、田间管护带来了不小挑战。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种植，田间管理如何跟得上？答案就藏在天上。如今，植保无人机成了这里的新农具。针对山区道路崎岖的问题，无人机不仅能有效缓解山地农资运输压力，还能在作物生长关键期进行飞防作业。这里的无人机操作员告诉我，从施肥调运到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都能大显身手。这种低空配合的作用模式，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实现了科学除草和精准施药。
1: 眼下，山西平陆张村镇太阳渡村的百亩芍药示范园迎来采收季。当地通过芍药先切花加药材根茎的立体产业模式，有效带动村民增收。
2: 在这处百亩芍药示范园里，一丛丛花骨朵含苞待放，村民穿梭其中，忙着采摘整理，确保这些芍药先切花能够以最佳状态供应市场。据了解，芍药先切花保鲜期短，品质要求高。为了守住芍药的颜值和价值，采摘完成后，村民们会立即将花枝送往村里新建的芍药分拣中心，
3: 直接到衡水库去进行这个配件、包装，然后大冷，然后到客户里，直接给他包装上车，最好也烧啊，价格也上去。
2: 除了枝头的芍药花可以卖钱，地下的根茎也可以作为中药材出售。芍药先切花加药材根茎的立体产业模式，让芍药全身价值得到充分挖掘，每亩土地年收益大幅上涨，实现了一花双收。
1: 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4: 宇宙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假期过半，不过呢，天气则开启了超给力模式。近两天南方降水会明显的消减，全国多地气温会显著飙升，特别适合大伙游玩和返程。我们具体来看，近两天南方降水将会继续的向南压缩，强度减弱，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一带。今天广西、广东、福建、海南以及台湾等地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其中广东的西南部、海南的东部以及台湾岛的北部雨势猛烈，途经的包茂高速、兰海高速会在较强降雨当中穿行，计划今天驾车经过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明天华南雨势将会进一步的减弱，范围会缩减，海南、广西、广东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不过呢，台湾岛的中北部依然会有大雨出现。而除此之外的我国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会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好天气助力大家假期返程和外出游玩。但是呢，六号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又会从西南地区展开。六号夜间降雨强度将会明显的增强，七号降水强度最大，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湖南的中南部、江西的中北部、湖北的东南部、安徽的南部、福建的西北部等地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本轮降雨到九号会逐渐的减弱结束。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少了冷空气和降水打扰，我国多地气温将会迅猛飙升。长江以北不少地方累计升温幅度会达到6到8度，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0度。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五号、六号前后气温将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特别是六号，在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会出现成片的30度以上的区域。城市当中，五号太原、石家庄、济南会首冲30度。六号长沙跟上，七号武汉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0度，多地会陆续开启初夏体验，中午前后薄衬衫可以安排上了。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只是短暂夏日体验卡。六号到八号，冷空气会从北到南再次展开影响，多地气温又会明显下滑。虽然我们明天会进入立夏节气，但是离真正气象意义上的夏天还有一段距离，大伙还是要多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另外呢，今明两天北方大风持续营业中，西北、华北、东北、黄淮等地白